0: 我养那儿，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这燕老爷告诉我说，哎，你小子现在不能收你，这美帝国还没赶出去呢，你赶紧给我回去吧。所以我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
1: 你小子就是命大。
2: 哎，这么长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
0: 是啊，
1: 我是被一个朝鲜姑娘给救了，一直在他们家养伤。朝鲜姑娘啊！
3: 没把你当上门女婿啊？哎，这娃子们，你去去去，什么生活？
4: 肯定是个子小，让人家给送回来。
1: 就是啊，
3: 小子，
1: 小子，
3: 以后没有正形啊。先说正格的，这不，咱们部队啊又补充了很多新兵，张二嘎已经当连长了，空出了一个排长的位置，就你小子补上啊。
1: 我当排长啊，行吗？
3: 行啊！啊，你现在都是特级战斗英雄了，别说做个排长，就是把张二嘎这个连长啊换成你的，我看都富裕，是不是，同志们？
5: 是，
6: 当选，当选，
7: 当选，
3: 当选！
1: 哎，同志们，还不欢迎送排长归队？

0: 怎么回事？
1: 团长，团长，
0: 怎么了？团长，
1: 不好了，敌人的飞机把我们的坑道口炸塌了，我们被捂在里面了。
0: 别着急，有机会，我们老办法。

0: 怎么没有那个小宋啊？把他加上，他本身就是阴谋嘛，趁这机会也让他回家，可以看看他父亲。你是说，我八路检回来那个小伙子？
1: 对，宋卫国嘛。哼，他出了点情况，他们这个班在挖坑道，结果美军轰炸，整个班全部得坑道里了。他救出来没有？
2: 十几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呢。
1: 小景，
0: 哎，备车。
1: 哎呀，
0: 我上去看看。
1: 哎，这个事儿我去就行了吧？啊，你就别去了。他为什么我不能去？
0: 国内打了好几次电报催你回去看病了，你那个瘤子得赶紧看了，很危险的。
1: 这医生的话又不是圣旨，医生的话不是圣旨，他总不会害你吧？我马上下去，我去看董行了吧？你还信不着我呀？小景，
3: 哎，
1: 赶紧收拾一下，别劳动一块回去啊！
0: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人？
1: 好，好，好，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

0: 大一，你要干嘛呀？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不是回国吗？
1: ，不能，大一。
2: 你好，
3: 首长好，
0: 首长好，
4: 坐。
2: 那你慢一点啊。
4: 哎，
2: 那，
3: 慢点啊，
0: 大爷。
2: 首长好，
0: 你好。
2: 等等，
0: 嗯，你看，
2: 哎，慢点，大爷。

0: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肖老乡，最近都去什么地方演出了？嗯，
1: 去了一线，还和那个朝鲜人民军搞了一次联欢。哦，对了，首长，我前不久还获了个三等功呢。
0: 是吗？嗯。哎呦，那我得祝贺你这个人民工程啊！没事，来。
1: 其实。 和那些前线的战士比，我还差得很远。我想好了，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些英雄写出来，演出来。
0: 好，这个主意好，那我等着看哦啊。
1: 首长，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
0: 什么事？
1: 外科病房有一个小战士，才17岁，我第一次来给他唱歌的时候，他的腿还好好的，可是今天我一看。 他的腿被截了，是被子弹打穿的吧？好像是感染，这几天因为感染，截肢的伤员特别的多。哎，冯总，哎，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呀？跟你没关系。
2: 是院长，我是彭德怀。我刚才去病房看了伤员，问了医生现在我要问问你，为什么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有12名轻伤员被你截了肢？
3: 开始我们也感到奇怪，后来查明的原因，问题就出在急救包上。这些没有经过消毒的烈士，本身就含有大量的细菌，一旦接触伤口，很容易感染。如果感染了控制不当，最后的结果。
2: 只能是截肢。我他妈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为什么不上报？你还想给那些战士锯掉多少腿？这些急救包从什么地方来的？都是国内发来的。一共多少？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医院有20万。我命令你，马上就地销毁。再出这样的问题，我拿你试问。
3: 是，彭总。
4: 陈司令，这会儿没有饭了，就剩点炒面，您对付对付吧。哎呀，炒面就炒面吧。哎，对了，陈司令，那个人救出来了吗？
0: 救出来了，小子真命大，在里边误了30多个小时，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
4: 陈根，
0: 哎，陈根，
4: 彭总，
0: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国了吗？看看这个。
4: 啊！国内那些黑心商人，那发财发到战场上来了，都是20几岁的娃娃兵啊！打仗牺牲了没得说，被这些劣质的急救包感染了伤口，锯胳膊锯腿，我怎么向这些娃娃兵的父母交代？娘啊！老总，
0: 你要求我怎么做？
4: 立刻通知各野战医院，这批急救包立刻销毁。另外。
5: 给周总理发电报，让他要查清楚这批急救包的来龙去脉，对这些黑心商人坚决打击。
6: 我马上办。1953年7月，经过多轮谈判，中朝军队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同意按已经划成的军事分界线签署停战协议。

0: 新的情况了。
1: 联合国军
0: 不同意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0: 这样，我们也不着急，在那协议上签字，
1: 先
0: 打他一下。对，抓住这个战机，咱们争取彻底把他们给打趴下来，把军事分界线再往那边推一推。
2: 要向李云飞等一下看，
0: 看完戏。

亲自指挥的金城反击战，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共地伤俘敌12万3000人，攻占敌阵地面积220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分界线。受到重创的敌人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0: 主席啊，
1: 哦，
0: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1: 我站在这里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呐。
0: 主席，你这话可折煞我了。
1: 老彭啊，你现在的名气大得很，连美国的克拉克将军也不得不承认你是个资质很高、不容易打败的对手。
0: 哎呀，这种话都是瞎扯，你也信啊？
1: 我看未必是瞎扯，有时候对手的。

0: 往往比盟友的评价来得更真实啊。老冯啊，你这仗打得好，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国威军威，要我看起码打出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1: 主席啊，抗美援朝的胜利靠的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更是志愿军将士用命，还有主席你指挥的好。
0: 你呀，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这抗美援朝第一功还是你老冯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2: 冯大姐，你要个画回来了，怎么弄？
3: 来了。啊，太好了，来，你帮我挂上吧。
2: 哦，好
0: 啊。老彭啊，仗打完了，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考虑啊？
1: 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我打够了，我还是想回西北啊，接着搞建设去。嗯，
0: 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你说我们的军队现在强大吗？
1: 强大呀。
0: 我们虽然有几百万常备军，但是海空军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刚刚组建，我们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武器几乎等于零啊。你说这是军队强大吗？我再问你，你觉得我们的和平会持久吗？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帝国主义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肯定会利用其他的方式卷土重来，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也是时时刻刻谋划着反攻大陆，在国内还有很多的残匪没有肃清。另外，我们又查那20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和3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的海边防建设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还是很不成熟的。德怀，你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打江山不容易，做江山比打江山还要难呢。抓军队建设和抓地方建设这两副担子，你说哪一副更重要？老彭啊，我跟恩来商量过了，下一步军委的日常工作还得由你来主持。恩来同志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既要管理军队，还要管国务院，还要管外交，你把军队这一摊子接过来，替恩来分担一点啊。
1: 我知道了。
3: 右边有点低了，往左边一点，对，左边一点，好，可以，再谈了。哎，正好，这一幅放这边。
2: 哦，好。嗯，好，
3: 来，下下下。
4: 主席，彭总，房子就收拾好了。嗯，彭总啊，嗯，有件事情。事先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就替你做主了。
1: 什么事情？
4: 这些年你南征北战的打仗一直没有安家，现在仗打完了，同志们都安家了，你也该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正好中南海腾出一个小院子，就是小了一点，你看什么时候住进来。
1: 山工同志啊，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中南海这地方啊我不能住。
0: 你怎么就不能住啊？嗯，
1: 这过去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我这两脚沾泥的农民，我怎么能住在这儿？
0: 我也是农家子弟，卓老总也是农民出身，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能住在这儿，都该搬出去。
1: 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不愿跟我毛泽东做邻居啊？
1: 不是啊。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就给我踏踏实实。

0: 这你布置的？怎么样？看看，检验一下。这是吃饭的桌子吗？铺这么一块白布，那吃饭的时候是把它揭开啊，还是不揭呀？形式主义。什么形式主义？这叫审美格调，你懂不懂啊？你。
1: 还有这花儿，你放它干什么呀？
0: 这多温馨啊！我这么多年跟你不是住帐篷，就是住窑洞的，好不容易有个家，我还不好好打扮打扮，像个家一样。
1: 我给你看看，
2: 挂这不错吧？什么画儿这么难看？知道，这是梵高的临摹画，
0: 多好啊！这土包子，
1: 我土包子？你跟我这土包子生活了十几年了，
2: 我怎么还没把你这资产阶大小姐给改造过来？
0: 你说什么呢？ 我参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说我是资产阶级大小姐？
1: 我说错话了，向你道歉，啊！
0: 帽子别乱扔啊！那什么帽子，你都挂衣架上，咱有衣架。

0: 这下他可高兴了，最喜欢吃枣。傅大姐，你也尝。哎，
1: 谢谢谢谢。嗯，甜，真甜。
2: 坐坐坐坐坐。
3: 你快坐，我给你们倒水喝。
2: 来，好。坐坐坐。
1: 钟勋啊，
2: 哎，
1: 这一晃，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2: 是啊，虽然说没见面。但是你在前线打的每一场胜仗，我都为你高兴啊！
4: 你也不简单啊，这中央调五大书记进京，这五个人当中啊，你最年轻。
0: 知道吧？你在朝鲜的这段日子，全靠他们两口子照顾。
4: 哦。
0: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4: 哦，那好，那今天晚上你们就别走了，在我们家便饭。哎，啊，
2: 不是不是。刚搬家啊，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没凑齐呢。反正咱们都在北京啊，回头再聚，聚的时间还多着呢，以后再聚。
4: 哎，小邪，有件事啊，我可得批评你。
5: 批评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干什么？哎呀，
4: 我可听说你为了上党校，连月子都没坐满，有没这事儿啊？
5: 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4: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你好强，可你再好强，也不能不把孩子和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2: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你们聊正事儿。

0: 给你儿子的，也算我这个当姨的一点心意。哎呀，
1: 那先谢谢你了。
2: 哎，真漂亮。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琴，有件事啊，我可得批评你。
1: 批评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你为了上党校，连月子都没坐满，有没这事儿啊？
1: 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你好强，可你再好强，也不能不把孩子和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2: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今天怎么和妈妈的？
2: 你们聊正事儿。

0: 你知道，给你儿子的，也算我这个当姨的一点心意。哎呀，
1: 那先谢谢你了。
2: 哎，真漂亮。

0: 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有一天也能住进这中南海啊？
1: 这倒真没敢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天下也是你们打下来的，住在这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0: 可惜啊，他们没等到这一天。
1: 谁呢？
0: 黄公略、邓平、左权。
1: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起公略的女儿穗欣前两天给我写信，说过段时间想带她妈妈去北戴河疗养，可能会在北京住几天。
0: 是吗？那你赶紧联系她，无论如何他们到了北京我得见见他们。

0: 进来。
1: 洪总。
0: 欢迎欢迎啊，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回来了。
1: 洪总，我对你有意见。
0: 有意见你也得

0: 坐下提啊，还用我请吗？
1: 小景，
2: 哎，
1: 倒杯茶。
2: 是。方总，你说话不算话。
0: 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2: 在朝鲜的时候，你亲口答应我，等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就让我不搞后勤了。可现在，不仅还搞这摊子，而且连学都不让上完。方总，你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能有一次脱产学习的机会多不容易啊！
0: 你不提这事儿也罢，你提这事儿我还得批评你呢。
2: 批评我？
0: 你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为党工作是无条件的，你还能挑肥拣瘦啊？
2: 当初不让我搞后勤，你也是同意的。
0: 我当初同意的事情，我现在就不能改吗？那就是因为你在朝鲜后勤工作做得好，我才向毛主席建议，让你回来帮助黄克诚同志当他的副手，做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2: 那就是这样，那你也得让人家把学上完嘛。
0: 那你学习为了什么呀？学习不就是为了工作吗？现在工作是第一的，那学习就得给工作让道。有情绪自己消化，你不许带到工作上。你要是搞得不好啊，我拿你试问。你还有其他事儿吗？没有的话，还有别的同志在等着我谈工作呢。等等，把茶喝了再走，你浪费啊。我烫死你小子。喝一口走吧。
3: 小景，慢走。
1: 小景啊，
3: 哎，
1: 把张爱萍叫进来。
2: 是。
0: 你到总参报到了吗？
4: 报到了。
0: 知道为什么要调你来吗？先看一下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啊，苏联的总兵力有1136万人。到了1948年，他们的军队减到了287万人。我军现在的常规军是500多万人，按照主席的意见，至少要减掉150万人。
4: 我的任务就是搞精简整编。
0: 不只要减人，减机构。还要定编制，要给我们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的军队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4: 脱胎换骨？
0: 对，我们这支部队既不是过去的红军，也不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现在叫国防军。既然叫国防军了，那就得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取代我们长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国家的要求，争取5到10年的时间吧，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法化、军队制度、军队训练正规化。搞整编是要得罪人的，你有没有信心做好啊？
4: 你有，我就有。
0: 好，那要干啊，你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我给你一个原则：总兵力减掉20%，具体的呢，多减机构，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听明白没有？
4: 明白。
0: 从明天开始，你就搬到我这儿来办公吧。
4: 这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反正这么大的地方，我一个人也用不完。
4: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5: 一会儿老黄就回来了。

0: 刚才给他打了两个电话。
1: 他那么忙，他都在忙国家大事。依我的意思，我说我们就不过来搅扰了。可是翠仙说，你写了信来，一定要我们过来坐坐。
2: 是，一定得来。我们家老冯可想你们了，给我念叨了好几回了。
3: 老
1: 冯，哎，
3: 老
1: 冯，老冯，你看谁来了？
4: 余音嫂子。
1: 德惠兄弟。
4: 余音嫂子。多年没见了，你们受苦了。
1: 要不是那年你托人去把我们找回来，我们两个恐怕活不到今天了。这些年你又是月月给我们寄钱，你是我们俩的救命恩人。
4: 哎呀，玉英嫂子可不敢这么说啊。来，走走走，
1: 来，坐下说，坐下说，来
4: 坐。玉英嫂子，我跟攻略那是过命的交情啊，只可惜攻略他为了革命这么年轻就牺牲了。我是幸存者呀，我应该照顾你们的，可我还是照顾得不够好。
1: 别这么说，
0: 老彭，这就是攻略的女儿穗馨。
5: 我叔叔啊，
4: 嘿，这一晃长这么大了，让我看看，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5: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爸爸。
4: 像爸爸。你爸爸要是能活到今天，看到你长大成人，那得多高兴
0: 啊。老婆，你不是有礼物要送给他们吗？
4: 哦，对了，还有玉英嫂子，你快去拿来，快去。
5: 你坐啊。
4: 来，坐，谢谢。啊，穗馨啊，你记不记得你爸爸的样子？
5: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他的样子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4: 穗馨啊，我告诉你，你爸爸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连毛主席都称赞他为飞将军，还把你爸爸的名字写进到他的诗词里，偏师借重黄公略。等将来有空，彭叔叔好好给你讲讲你爸爸的故事啊。
5: 太好了。来来，
4: 哎哎，余英嫂子，这个是送给你的。
1: 你们都这么忙，还这么惦记我们？
4: 哪儿啊，玉英嫂子，我哪会买衣服？这都是小普啊，去王府井买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1: 合适，合适，这么好看。
4: 翠馨啊，这是我和你普阿姨啊送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5: 哇，手表真漂亮。
1: 他还是个孩子呢，德怀兄弟，这个太贵重了。
4: 玉英嫂子，这穗馨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有块手表啊，他们看着时间更能珍惜时间，你说对不对？
5: 谢谢彭叔叔和阿姨。
4: 不用谢。那这儿还有一个笔记本啊，你可以用它记日记，还可以记心得。
5: 彭叔叔，你给我提个字吧。
1: 你给他提个字。
4: 好。

0: 你爸爸的字才写得好呢，你父亲啊，他是一个有内秀的人。嗯，坐坐坐坐坐，
1: 来，快坐吧。德怀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行不？
0: 什么事儿？我看你们俩都挺喜欢穗馨的，干脆让他给你们当女儿吧。哎呦，嘿，嫂子，那可不行啊！你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那这样吧。 给我们当半个女儿，
1: 好，
0: 那
1: 定了。
0: 来来，吃苹果。
1: 你先坐着，我去安排点饭去。
0: 好。

0: 谢彭总，喂，彭总，怎么样？北京热不热？
1: 陈庚啊，你说这没用的干嘛呀？你有事说事儿。<笑>
0: 我们哈尔滨凉快呀，要不要
1: 到这儿来度假呀？你小子，你是不是有事求我？正给我下套呢。
0: 哎呀！
1: 遇到困难了，在电话里说话不方便，就到我们哈尔滨来现场办一次工，怎么样？哎，
0: 我们军事工程学院也是当初
2: 你在朝鲜的时候替你办的吧？嗯，
1: 那好，我也正想到你们那儿去看看呢。
0: 啊，
1: 我告诉你啊，主席和总理都很关心你们哈军工。
0: 哎呀，太好了！哎，需要我们做什么？
1: 什么都不需要。
0: 我派启超到北京去接你，
3: 你敢？
1: 我上次就打电话给你，说启超的文化水平不够，让你们把他给退学了。
0: 你就是不听，你耽误说话放屁啊！
1: 喂，陈庚，
3: 这小子，
1: 老总，您真的不去胜利了？人家都安排好了。
0: 哎呀，不去了，我不是说好了吗？
3: 就住你家，请吧，这里啊，来来来，
0: 首长，请进。哎，你就住这儿啊？
3: 啊？怎么了？富雅也不来，就我一个人住。好，挺好。
0: 这儿环境好啊。
3: 夸你作风好啊！你是把好房间都让给专家住了吧？
0: 那怎么办呢？你办学校，专家常住教，不把人家心捂热了，那还不都跑了？陈庚啊，我看主席点你来当这个院长一点都没点错。
3: 哎，让我当这个院长那是赶鸭子上架。
0: 哎，休息一会儿，洗把脸，待会儿咱们俩去食堂吃个饭。
3: 要不要把启超叫来？哎，不用，不能让他总觉得特殊，吃饭也不着急。啊，来，咱们先谈谈工作。
0: 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好东西，
3: 瞧瞧，啊，<笑>哎呦，嗯。
0: 味道很正啊，哪里搞来的？我们一个教员从老家带来的，
3: 湘潭人，
0: 地道的湘潭人。<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家乡味道了啊！嗯，这个我们这儿呢，知识分子多，南方人也多，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嗯，所以很多人思想波动比较大。您来了，要给我们做做股东工作呀？
3: 那没问题，我。
0: 我来就是干这事儿的，还有其他什么困难？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缺专家，缺尖子人才，缺真正的学科带头人。
3: 专家这个问题，你不是去找过总理了吗？我听说你把恩来同志还堵在厕所里，是吧？
0: 是我干的呀。 总理呢，也帮了不少忙。可是人家地方大学的人瞧不起我们，以为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呢，就是一群挖地道的。我挖门道洞，求爷爷告奶奶，挖来了几个人，结果地方大学人跑去，跑到总理那儿告我状，说我挖墙脚，害得我现在都不敢见总理。<笑>
3: 这个专家这事儿啊，你找我来，我能帮你什么呀？
0: 你能帮吗？有一个研究弹道的专家，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要把他请出来。

哎，就看你帮不帮忙啊！你这什么话？谁呀？还这么神神秘秘的？嘿嘿嘿，这个人。 想想办法吧。

0: 我们敬爱的彭总是毛主席亲自派到我们学院来视察工作的，今天他要和大家见个面，请大家吃个饭。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彭总做指示。
1: 说你们啊，都别听陈院长胡言，
2: 我可没有钱请客。这顿饭啊，要说掏钱，也是你们陈院长掏钱啊。
1: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啊。我这个人啊，戎马半生，一介武夫，
2: 但是我呢，一直很尊重知识分子。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各自的经历不同，所学的专业不同，但是你们都有一颗报效中国的心。
1: 我们刚刚打完朝鲜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
2: 但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太落后了，我们没有飞机、
1: 坦克，也没有大口径的火炮，甚至我们的战士手中使用的步枪，
2: 那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的。虽然我们在战场上也缴获了不少敌人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可我们不会使用啊，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飞机把这些好东西都炸成一堆废铁。所以我们的战报上啊，经常会出现缴而不获的空头数字。
1: 所以国家呀，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决定花重金打造这所军事工程学院，把在座的各位能人啊都聚集到这个地方来。
2: 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啊，太需要先进的武器了，太需要会使用掌握这些先进武器的人了。我们不但要研制常规化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我们还要研制尖端的航母、潜艇、火箭、导弹，还有原子弹。说句实话，我这个国防部长当得硬不硬气，那就得看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把这些尖端武器给研制出来，装备我们国家的军队。我这个人啊，平时不喝酒，但是今天这杯酒啊，我一定要敬大家，因为我们祖国的长矛，我们祖国的盾牌就在各位的手里，我彭德怀拜托大家了。来，
3: 来，
1: 干杯！
3: 来，
1: 子超，最近学习怎么样？
4: 还行，伯伯。
5: 孩子学习很努力，这次考试门门功课都及格了。哎呀，
1: 启超，你要是觉得实在是跟不上了，就别硬撑着，啊，那就退学，不要给彭家丢。

0: 脸，你看你老吓唬人家孩子干嘛呀？
1: 我看你行啊，
2: 陈哥，我告诉你 啊，你可不许惯着他。
3: 我肯定不惯着他。
4: 伯伯你放心，我会努力的。
0: 哎，我求你的那个事儿可别忘了。
2: 哎呀，忘不了啊。
1: 老总慢走啊。

0: 您好，您要的人在里面，这边请。
1: 把门，把门打开。
2: 是。咦，出来。
3: 去哪儿？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不会要枪毙我吧？
2: 哪儿那么多话？走吧。
0: 进来。
4: 不动，人带来了。
0: 坐吧。
5: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3: 美国麻省理工。
5: 学的什么专业啊？
3: 弹道学。
5: 家里还有什么人？
3: 我出事之后，我妻子就和我离婚了，把两个孩子也带走了。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一个80岁的老母亲了。
5: 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将功赎罪，你愿意不愿意？当然，如果你现在这样走向坟墓，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让你去教书，把你的所学的全部知识都贡献出来，教好学生，也许会改变你的人生。
3: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我没听错吧？
5: 我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过好你的后半生，哪怕只为你80岁的高堂老母。
3: 谢叔长。
2: 首长，
6: 回来了。啊，
0: 我来了。
6: 没事，不用不用。刚才志兰来了。
0: 哦，人呢？
6: 走了。
0: 你怎么不多留他一会儿呢？好久没见他了呀。
6: 他要调到外地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不着急办手续吗？
0: 去外地？去哪儿啊？
6: 去包头。他今天来，一来是跟咱们告个别。二来是想把太北托付给咱们。
0: 太北不跟他妈一块走啊？
6: 这外地的条件肯定不比北京啊，再加上太北本人也不想去，所以就安排太北住校了。
0: 住什么校啊？让太北啊搬家也来，跟彭刚刚好做个伴儿嘛。
6: 你说的容易，这就这么几间房，怎么住啊？往哪儿住啊？
0: 让彭刚啊把房间让给太北，在西厢房啊隔一下，放张床就行了。
6: 那小兔能干吗？住这儿？
0: 怎么不行
6: 啊？我不管，那你说啊？我不管。
7: 伯伯、伯妈，我回来了。
0: 哎，正好，彭刚。
7: 嗯。
0: 你伯妈有事儿跟你说。
7: 什么事情啊？
6: 不是你说吗？
0: 那好，我跟你说。
7: 嗯，
0: 来。
7: 好。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

0: 以信仰铸就两万五千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助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最终被埋葬只会是侵略者。
2: 他们早就有破坏沪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1: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吧。

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没事，不用。刚才志兰来了。哦，人呢？走了。你怎么不多留他一会儿呢？好久没见他了。他要调到外地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不着急办手续吗？
1: 去外地？去哪儿啊？
0: 去包头。他今天来，一来是跟咱们告个别，二来是想把太北托付给咱们。
1: 太北不跟他妈一块走啊？
0: 这外地的条件肯定不比北京啊。 再加上太北本人也不想去，所以就安排太北住校。
1: 住什么校啊？让太北啊搬家也来，跟彭刚刚好做个伴儿吧。
0: 你说的容易，这就这么几间房，怎么住啊？往哪儿住啊？
1: 让彭刚啊。

0: 把房间让给太北，在西厢房隔一下放张床就行了。那
1: 小兔能干吗？住这儿？
0: 怎么不行啊？我不管，那你说，我不管。
1: 我爸我妈，我回来了。
0: 哎，正好，鹏哥。
1: 嗯。
0: 你伯妈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情啊？不是你说吗？
0: 那好，我跟你说。
1: 嗯，
0: 来。 刚，还在生伯伯的气啊？我敢生你的气吗？哼，你瞧瞧，你这说的不是气话是什么呀？啊？太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他是烈士的孩子，他爸爸左权为了革命很早就牺牲了，我们该不该照顾他呀？
1: 照顾他，我没意见。可是作为一个先来后到吧，他是革命烈士子弟，我的父亲也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再说，我可是您的亲侄女，一笔写不出两个朋字来。
0: 说的没错，正因为啊，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呢？鹏刚，你记住啊。 这是咱们彭家的家风。哎，洪刚，今天啊，咱们举行一个小型的家宴，啊，欢迎太北啊搬进永福堂，成为咱们家其中的一员。你们两个都是孩子，咱们就不喝酒了，以茶代酒啊。
2: 来，太北，欢迎你。
1: 太北，哎呀，我特意给你做的。你妈妈跟我说啊，你最喜欢吃这个菜了。
2: 是，谢谢阿姨。
1: 你尝尝是不是这个味儿？
0: 彭伯伯，嗯，
2: 胡阿姨，我到这儿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太北，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知道，我跟你爸爸是多好的朋友。
1: 你妈妈和普阿姨啊，还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好姐妹，咱们原本就应该是一家人，知道吗？
3: 就是，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知不知道，太北？你刚出生的时候，第一眼见的不是你妈妈，是我。
1: 鹏刚姐姐，也谢谢你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
3: 应该的。啊，对了，这是专门送给你的。
0: 太漂亮了，谢谢鹏刚姐姐。
3: 不客气。
0: 那咱们马上就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我给家里的成员立几条规矩：咱们要团结、勤俭、礼貌、勤奋，不许搞特殊化，不许浪费，不许睡懒觉，
3: 还有就不许骂人。
4: 你这条是针对我的吗？谁骂人就是针对谁的喽。<笑>好，好，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来，吃菜。那，来，来，来，
5: 谢谢伯伯。
4: 你进来。方总，嗯，这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实行新机制的方案，
5: 嗯，
4: 您先看看，改好了报政治局。
0: 这个不行吧？上下级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这军委主席每个月工资是600块，这副排长每个月工资才45块，这个之间的差距是13:1，那怎么行啊？
4: 潘总，这个方案。
0: 是根据苏军的标准制定的，据说啊，美国的机差比这个还大。哎呀，我们既不是苏军，也不是美军嘛。老洪，现在地方上一个司机每个月能拿多少钱，你知道吗？
4: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0: 我还真调查过，大概拿60块钱左右。按照我们城市里现在每人每月12块钱生活费的标准。

0: 来算，这60块钱啊，大概能赡养3到4个亲属。老洪啊，我们搞这个薪金制啊，那就是为了让基层的军官可以养得起父母，娶得起老婆，还能养得活孩子。你千万不能搞成旧军队那一套。
1: 好，那我让他们啊再调查调查，多做几个方案。

0: 你放心啊，
1: 老婆啊，这件事你确实是干得漂亮。什么事情？就是你把苏联老大哥从旅顺口请走，收回中昌铁路的事嘛。这件事情啊，他们走的还真是很不情愿。那当然，早在沙皇那会儿。 他们就看中了咱们的旅顺口，为了争夺这个地方，跟日本人打的是不亦乐乎。后来苏维埃成立了，斯大林同志包括现在的赫鲁晓夫，对旅顺口也是十分厚爱。你能够顺顺当当的把这尊佛给我请走，和你老彭在朝鲜打胜仗是分不开的。
0: 哦，这又有联系啊！
1: 世间的很多事情。 表面上看都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抗美援朝这一仗，打出了我们大国的威风和地位。所以啊，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对我们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外国驻军的梦想。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上任何一个。
0: 企图挑衅的侵略者，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翻了，嘿嘿，那也是不好办的。老冯啊，其他几件事你办的怎么样了？哦，
2: 这个精简整编啊，正在进行。
0: 啊，
2: 主要的阻力呢，就是柴庙。建国以来啊，我们模仿苏联搞了8个总部，依我看啊。
0: 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至少要砍掉他一半。
2: 很有魄力，
0: 我哪有什么魄力？还不是你这个军委主席给我撑腰啊！
2: 下面的同志对实行新金制和军衔制有什么看法？
0: 看法不一，有欢迎的，也有抵触的。
2: 抵触的理由是什么？
0: 他们认为啊。 我军自建军以来，实行的就是官兵一致。这是我军建军的法宝。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法宝，我军才能在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的岁月里头打胜仗。如果把这个法宝给丢掉了，那和资本主义的雇佣军有什么区别？
1: 那支持的人怎么说啊？
0: 支持的人认为啊，毕竟我们进入了。 和平时代，军人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穿衣，生儿育女。如果不实行这个新金制啊，哼，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2: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哎，
2: 你倾向哪种意见？
0: 我当然是怀念红军时代啊。 毕竟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这次啊，板门店谈判，那个美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他们都有军衔，唯独我们没有。从和国际接轨的角度上看，实施军衔制，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2: 军衔制是个好东西，可也不完全是个好东西。我们有些人能过得了枪林弹雨这一关，说不定会被这些猩猩痘痘给绊倒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受衔时。
3: 太白。
4: 起床了！
5: 彭伯伯，今天是周末，不用上学。
4: 礼拜天也不能睡懒觉啊！太白，起来！正在外跑步去，啊！太白等你啊，快起来！

0: 哎呦，太白啊，跑这么点路你就累了，你这身体素质太不行了，以后啊得坚持天天跑步。
1: 天天跑步？
0: 嗯，
1: 那不得累死呀。
0: 太白啊，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自找苦吃，那将来长大了才能成为有用之才，知道吗？
1: 嗯。
0: 太白啊，跟伯伯说说将来你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当兵。
0: 当兵啊，那更得有个好身体了。来，跟伯伯再跑一圈，咱俩比比谁跑得快啊。
1: 好，
2: 准备好啊。
1: 嗯，
0: 一二三，快跑。

0: 太白啊，你去厨房帮伯伯找点辣酱来。
1: 伯伯，您这大早上就吃辣椒啊？嗯。

0: 哎、欸，收着。哎，
1: 侯总，看看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那些自认为级别评低了的人，希望再进一级的申请报告。
3: 理由还挺充分啊，打过什么仗，受过几次伤，立过什么功，身上还有几块弹片，
1: 这是挑明了再向党伸手。
3: 娘妈的，这不是伸手，这是叫板。这些人自以为功劳很大，认为党国家人民都对不起他们了。娘妈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人，我看啊，对这些人得下一剂猛药治治他们。
1: 什么猛药？
3: 让他们都去烈士陵园，好好到那儿去反省一下，跟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比一比，他们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要是不行了，就动手术。
1: 动什么手术？
3: 他们不是嫌官小，嫌钱低吗？索性就再降一级，把他们那些私心啊、欲望啊，用手术刀一刀切掉。
1: 其实啊，也不全都是希望往上调的，还有些同志，他们要求往下调。
3: 谁啊？
1: 比如许光达同志，他就要求从大将降为上将；还有徐立清同志，他要求从上将降为中将。
3: 难能可贵，对这些见到荣誉待遇主动就让的同志啊，要大力宣传。那当然了，不能说人家主动要求降级就真给人家降级了，那我们成什么了？对待所有同志

0: 所有案件都要按照条件，认真的衡量评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对那些伸手要的，不能因为他手长就多给；对不伸手的，也不能因为人家不要就少给。你说是不是？
1: 我听说，有的人为了争一颗豆子，还跑到主席那儿去哭鼻子。
0: 这就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贫闲时。名和利这东西啊，它永远是映照人灵魂的一面镜子。说实话，我对这些牌牌豆豆很反感。有什么用？看着好看，打仗管用吗？ 我就不信了，那多一颗豆的人真比少一颗豆的人能指挥得好。鬼才信！话说回来，这个评定军衔啊，是国家给军人的一种荣誉，也是国际接轨的一种做法。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要这么做，那我们还是做得仔细一点，少留点遗憾。
2: 这东西啊，留在我这儿，我再看看。
3: 我知道了。
4: 哎，等等等，彭总在里面吗？
5: 有事吗？
4: 对，我找他说一件小事。
5: 别，同志，首长正在办公，没时间接待你。
4: 不，你让我进去吧，很短的时间。
0: 小事，
4: 我说完就
0: 行，
4: 我说完就行。
0: 什么回事？
4: 我说小事。
0: 彭总，
5: 我，
0: 找我吗？
5: 您是彭总啊？
0: 我是彭德怀，进来坐吧，倒杯水。
4: 是，坐。什么事儿啊？
0: 首长，听说您要把女军人都裁掉啊？你听谁说的？
4: 外面都这么传啊。首长，难道我们女军人真的是部队的累赘吗？你是哪里人啊？报告首长，我是江西瑞金人。
0: 坐。
4: 瑞金这地方我知道，中共苏维埃的洪都，你当兵多久了？12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哼，
0: 老资格了。
4: 老资格谈不上吧，反正一直跟着部队走呢，广草地就走了2次呢。
0: 哦，你是四方面军的人。
4: 是。
0: 结婚了吗？
4: 嗯。
0: 抗战以后结的婚，
4: 丈夫在哪支部队啊？四野，当团长。打海南岛的时候牺牲了。
0: 那你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啊？
4: 3个孩子。
0: 那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啊？
4: 我在后勤当保育员。首长，我虽然文化浅吧。 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儿，但是部队来说，部队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娘一样的。首长，你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军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你喝口水。部队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娘一样的。 首长，你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军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

0: 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1: 彭总，您不用说了，我明白。
0: 对不起。
1: 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我要到前线给战士们去演出。

0: 要是让你也脱军装，你愿不愿意啊？
1: 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来了？
0: 我就是随便问问。
1: 还用说啊？我当然不愿意。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对部队有感情啊。睡吧。

0: 林总，来了。我听说你现在名气很大呀。我能有什么名气啊？你没拍着桌子跟人家喊，说你的后台就是共产党，有这事儿没有？
1: 这事儿都传到你耳朵里了。
0: 哼，不过我当初选你来干这个工作呀，看起来没有选错人。干工作嘛，就不能一团和气。
2: 你这个山头也要照顾，那个山头也要照顾，那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1: 是，我这嘴啊，就是有点冲。你说想改他改不了啊，得罪不少人呐。嗯，
0: 这事儿今天不说了，你坐吧。我找你来啊，是想问问关于女军人复员转业的问题。
1: 啊？文件已经定稿打印，正准备呈上来呢。
0: 你这文件里怎么规定的？
1: 文件上说，在军师及其以下的部队机关，不论担任任何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和复员处理。
0: 按你这么说，就是一刀切喽？也可以这么说。那这一部分人大约有多少啊？大概11万。
1: 刀切，你这一刀切下去，有点伤人呐。伤人是肯定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说那些女同志，大多数参军的时候都很小，没什么文化，属于那种资历深、文化浅、职位低的人。你说把他们留在部队里边，凭什么钱、定什么职啊？
0: 现在初步评定的1000多个将军当中，只有李珍一个女将军。按你这么说，就必须要一刀切了。
1: 你不是说军队要脱胎换骨吗？这脱胎换骨就不能没有阵痛吗？
0: 阵痛也是痛啊。我告诉你啊，对待这些女同志，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她们安置好。 转业到地方的，你要尽可能的给他们找一个舒心的工作。复员回家的，你要把那安置费啊给够了。人家要养孩子，还要养老人，不容易。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是有花呀，还是有刺儿啊？彭总啊。
3: 我头一次发现你的心这么软，你少废话，我这跟你谈工作呢。行了，差不多行了，坐下歇会儿，有点累。
0: 哦。
3: 哎，好了好了，这苹果是奖励给你的。
0: 奖励给你？为什么呀？
3: 你不是发工资了吗？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0: 发了多少钱？
3: 你每个月现在400，加上我的100多，咱们现在每个月能有600多块钱。
0: 这么多钱啊？
3: 那你打算怎么花呀？我想把咱们家好好布置布置，添点该添的东西，还想给你做2套呢子衣服，我还想再攒点钱。
0: 买架钢琴，小波啊，哎呀，我觉得没这必要吧，还是给老家的弟妹们啊寄点钱。

0: 他们在农村生活不易。对了，小布啊，最新来信说他妈得了脑瘤，正在住院，那住院也得花钱啊。
1: 伯伯，我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嗯，我去接。
2: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去。
1: 好的，
2: 辛苦
1: 啊。嗯，好，伯伯。
0: 好，
1: 伯伯。

0: 对不是已经实行薪金制了吗？我们学校这学期开始也开始交学费了。不过向领导说，我们烈士子女还是老规矩，学费由国家负责。
1: 那不行，你是我侄女，你的学费啊应该由我来管。
0: 伯伯啊，郑翔和康白两个哥哥的学费也是由你负责吗？
1: 那当然了。
0: 伯伯啊，其实你不用这样做的，这是国家给我们的待遇，我们应该享受的。
1: 红哥，国家的这些待遇啊，是给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烈士子弟，你不是还有我这伯伯能挣钱吗？现在国家并不富裕，不能每个人啊都想着从国家兜里掏钱，能替国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啊。
0: 嗯，我知道了，伯伯。
1: 吃苹果。
2: 小涛，
3: 哎，你不在东北上学吗？
2: 我今天回来了。伯伯在吗？
3: 今天丈夫在。

0: 我了，哥，你怎么回来了？
1: 刚来北京出差。啊。伯伯在干嘛呢？
0: 他呀，他在书房看书呢。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找伯伯谈点事儿。哦。他心情怎么样？
2: 这个我就不知道啊。
1: 好妹妹，你就告诉哥哥啊。
0: 我看他其实心情挺好的，去吧，哥。
1: 陪我去，陪我去。
2: 我不去，我去干嘛？
0: 你怕什么？胆小鬼，快去。
3: 让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舞出盛世乐章。
4: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5: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6: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7: 也许我是落伍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8: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死我了！哥，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刚来北京出差。
0: 啊，
1: 伯伯在干嘛呢？
0: 他呀，他在书房看书呢。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找伯伯谈点事儿。他心情怎么样？
0: 这个我就不知道啊。
1: 我妹妹，你就告诉舅舅啊。哼，
0: 我看他今儿心情挺好的。去吧，哥。
1: 陪我去，陪我去。
0: 我不去，我去干嘛？你怕什么？大人小鬼，快去！一个大男人，快去快去快去！

0: 季超啊，悄没声进来也不喊报告，吓了我一跳。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回来，我来北京啊，送份材料，明天一早回哈尔滨的火车。这不趁晚上过来看看你伯伯您吗？送材料？你们学校这么多人，非得让你来送啊？
1: 一定是公司监工。
2: 我是真挺想伯伯和伯妈的。
0: 伯伯，我来。啊。启超啊，你们学院军衔评完了吗？
1: 正在评。
0: 都有什么意见？
1: 我这次来就是跟您说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学院评得太不公平了。
0: 怎么不公平啊？
1: 您就说我吧，我15岁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那上学之前我就是副连长，按照文件上的规定，我完全可以评上上尉。可学院这一次就给我评了个中尉。您说，一起和我参加革命的那些战友们，他们在别的单位都评上上尉了，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 不是要比人家矮上半头吗？伯伯，我知道我们陈院长是您的老下级，您能不能跟他说说，把我的军衔往上调一下？他对您特别尊敬，您的话他不敢不听。
0: 启超，你是专为这事儿特意跑过来找我的吧？ 实话告诉你吧，把你的军衔压低一级是我的主意。您的主意？为你军衔的事儿啊，你们陈院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按你们调干学员一致来评的话，都应该是评中尉。但是你呢，就吃亏了。我提出
3: 就评中尉和调干所有学员，全都一致。
0: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子。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启超，你想一想，这了解你的人，那比如你们陈院长，他知道你是评本职评上的上尉，那不了解你的人，那别人一定会以为 你是因为是彭德怀的亲侄子才评上的上尉，带上这个牌牌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头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伯伯，
1: 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确实没错。
0: 可凭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大事儿，它关系到我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您就是不为我想想。启超，你说到了你的父亲，对你父亲而言，我这个当哥哥的 确实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所以我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视如己出。我关心你们，爱护你们，我希望你们成才，成为国家有用之人。但是我也告诉你，我绝不允许彭家的人打着彭德怀的旗号在外面搞特殊化。要是让我知道你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不要。

0: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事儿做的不对。
1: 我怎么做的不对了？
0: 其实我觉得，启超这孩子的要求不算过分。

0: 你不应该说那么绝情的话。我说什么绝情的话了？
1: 你还不叫绝情？什么叫不让人再上门啊？那我是说，如果他打着我的招牌在外面搞特殊化，那他要是严格要求自己，我干嘛不让他进这个门？
0: 那不管怎么说，这大老远孩子回来一趟，你不应该留人家住一宿吗？你非什么要赶人家走呢？
1: 我怎么把他给赶出去了？那不是他自己跑的吗？ 不说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是伯伯让我来的。
2: 哎呀，我给你带了一条围巾，
1: 说哈尔滨的冬天冷，你拿着。还有，
2: 让我给你的一封信。
1: 哥，我送不了你了，我赶时间，复学要上课呢。
0: 行，那你走吧，火车票还没买。
1: 那你注意安全，我走了，哥，再见。

0: 只要遵守彭家的家风，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亲政、廉洁、诚实。老实人有时会吃亏，但从长远看，老实人不吃亏。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你还会为肩上多一颗痘痘、少一颗痘痘烦恼吗？我昨天的态度不太好，但你记住，松是害。
1: 这是为将校军官授衔设计的礼服图样，您看怎么样？哎，彭总，这还有两件啊，为元帅设计的常服样，您看看。彭总，您看，还行吧？
0: 你说搞那么多。 零碎挂在这儿，好看吗？还有这个大翻领，这得费多少布料啊？我觉得还是这个立领好。立领啊，省布。
1: 彭总，这可是军服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方案呢。都通过了，你还找我干嘛？彭总，是这样，这个。
0: 礼服投入生产呐，需要钱。您看，特别是将帅的肩章，您看，这个得用金丝编织，咱们国家没有，得到印度去买。这不就一套礼服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没有就不用。跑到印度去买，那得花多少钱啊？我们国家现在并不富裕，你要把这钱省下来，用在改装我们的武器装备，那多好啊！
2: 你别杵在那儿了，你把这给我留下，先回去吧。
3: 是。
2: 老彭啊，最近可是有不少人告你的状。
0: 告我什么状？
2: 告你小气呗。我怎么小气了？做个礼服都舍不得花钱。
0: 啊，非要把翻领改成立领，礼服就是礼服嘛。你把它改成立领像什么呀？就是为了省两寸布。我本来就是一个土包子，比不了那些喝洋墨水的人。我不是舍不得花那钱，我是觉得那个钱花了它不值。那军装穿好了就能打胜仗啊？那国民党的军装比我们的军装强百倍。

0: 照样让我们赶到海岛上去了。
1: 你这是抬杠。
0: 怎么是抬杠？
1: 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菜金只有三分钱，能穿上草鞋就不错了。谁想过今天还穿礼服扛肩担啊？现在革命胜利了，把我们的军官打扮得漂亮一点，也是应该的嘛。特别是一些外事场合，穿上军礼服，彰显国威军威。别为那两寸布舍不得，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嘛。
0: 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说怎么做那就怎么做，我没意见。
2: 1955年9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批准，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3: 老婆，快把这衣服给换上，
4: 这十大元帅的标准照就剩你没照了，快再把它换上。哎呀，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照相。再说了，这衣服穿上好看吗？瞎显摆什么呀？
4: 这怎么是显摆呢？你不是元帅啊？真是的，这是你的工作，快来换上，快点儿啊！
5: 知道了，外边准备好了。
4: 啊，好嘞，知道了，这就过去啊。你看，人都准备好了，你还不换？
0: 追到家里来照相。
4: 哎，你别拿那个手使劲抓着，一会儿皱了。

1: 你稍微笑一下吧，我不会笑。要照，你赶紧照。来，
2: 哎，准备，3、2、1。太好了，太好了！来，等一下，咱俩照张合影呗。
1: 我合影，
2: 来，好衣服。哎呀，给我们俩照张合影吧。
1: 有什么好照的呢？
2: 哎，就照一下，耽误不了多长时间。那算了，那辛苦你们了哈。啊，来，进去喝点水吧。
3: 过来，过来，我们还有其他事呢。
2: 哦，那行，那小景，你招呼一下哈。1955年10月1日。
4: 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授衔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5: 哎，来了！
4: 哟，韩司令，
5: 你好。
4: 哎，彭总呢？
5: 彭总，韩司令来了。
4: 彭总，我来向您报道来了。这么快就毕业了？哎呦，您还觉得快啊？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难熬的2年了。
5: 您可不知道啊，我都快给憋死了。<笑>坐，小景，倒杯水。
6: 是。
5: 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呀？
4: 彭总，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我在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之前呢，我就是个副总长。
5: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呐，猴子屁股，才习惯里根本坐不住。另外呢，副总长那么多，也不缺我这一个，不是吗？韩司令，
4: 谢谢。
5: 那你想到哪里去啊？
4: 我呀，还是想到有仗可打的地方去。<笑>
5: 说你是好战分子，一点都没冤枉。现在好不容易过上了和平的日子，你说。 哪里有仗打呀？
4: 我这2年虽然在学习，可我这脑子呀，一直也没闲着。我想，唯一可能有仗打的地方，就是面对台澎金马的福州军区了。

0: 看起来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毛主席也是这个意见，准备任命你为福州军区司令员。真的？太好了！我什么时候上任啊？越快越好。哎，你先坐下。最近蒋介石啊，一直在叫嚣着反攻大陆，有你这个好战分子坐镇福州，不用说话，对他们也是个震慑。
1: 这是过奖了。这个，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走马上任。
2: 你先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这是咱们几个一线海岛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设计修建的海岸火炮阵地。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啊？
3: 这些个炮阵呢，完全暴露在露天之下。 毫无隐蔽，而且这个炮与炮之间的距离呢，又隔得太近。这一旦要是打起仗来，在敌人的飞机轰炸还有舰炮的射击之下，不能发挥作用，完全就被对方摧毁。切，
1: 看起来这两年的学没白上啊！我跟他们说了，这要改，但是他们说这是。 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没有权利更改。那我说，人家苏联人是大鼻子，你也是大鼻子。前段时间啊，我下去做了个调查，我发现咱们的部队现在有种倾向，为苏联人的马首是瞻。那苏联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但是都搬到咱们中国来不一定适用。你马上就要去部队了。
0: 我给你提前打个预防针，万事动动脑子，不能盲目照办。
1: 我明白。国防啊是一篇大文章。上次开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批准确立了现阶段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个人的理解啊，所谓积极防御，那就是从。
0: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军事环境出发，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确立的。我们不主动出击，并不等于等着敌人来打。我们现在只在努力加强我们的军事实力，要让敌人不敢来打我们。
1: 我明白了，彭总，
2: 这就是咱老祖宗孙子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至上将"。
4: 就是这个道理。下一步啊，我准备拿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去海边房走走。
5: 太好了，那我就在福州恭候你了。
1: 嗯，
5: 你保重。
6: 团长，团长，
5: 啊，
6: 什么事儿？
5: 师部刚刚来电话说。 今天有大首长要来咱们海防团视察，让咱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7: 大首长啊，谁呀？
6: 不知道啊。
7: 人呢？
6: 听说去上海岛了，
7: 但具体哪个岛还不清楚。
8: 哎，你赶快打电话到下面去问一问，首长去了哪个海岛？问清楚了之后，你跟我一块赶过去。
6: 好。

0: 上面是在搞训练吗？
1: 部队正在训练自杀操，请首长指示。
0: 带我去看看。
1: 放这里请。
2: 第三名，到这儿低了。小飞呀，小心！立正！首长同志，海防团一人一连正在组织刺杀训练，请您指示。
0: 稍息。
2: 是。
0: 师长，你是连长。

0: 你们这是在练刺杀啊？是。我看你们这不像是在练刺杀，倒是像在练表演嘛。你回答我，练刺杀是为了什么？
1: 鲍处长，为了消灭敌人。回答得好。但是你想想，这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敌人吗？
0: 他们会老老实实排成一排等着你去刺啊。这是按照哪家的训练大纲要求在训练？
1: 这是传令的要求，验收时候他们拿尺子来量，要求枪托一条线，刀尖一条线。
0: 这种练法不可取。你们部队又不是仪仗队，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摆花架子的训练上？练兵是为了实战，要想着敌情，想着敌人来犯的时候怎么攻击你。
2: 你怎么反击他们？怎么消灭敌人？练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对不对？
3: 对。
2: 继续训练。
4: 是。
2: 令。
4: 上。
2: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 这个首长竟然到了最艰苦的米焦岛上，
5: 你没想到，我可是长大了，而且我还做了安排。哦，您还事先做了安排了？
2: 嗯，
5: 团长，你都安排什么？
6: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对，
5: 哎呀，团长，你怎么跟我你还保密呢？啊，
2: 哎，这个大首长到底是谁呀？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听清楚。
5: 我估摸着。 一定是比军区首长还要大的首长，您想想，从北京来，北京那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啊。总之，不管是谁，能到我们海防团来，就是咱们的荣幸。哎，对了，相机带了没有？
7: 你放心，我还多带了几个胶卷呢。
5: 到时候多拍几张照片，然后挑几张好的放大一下。
2: 挂在图书馆去，也算给咱们团添了彩。
7: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
2: 哎，团长，这个首长一般视察在岛上多久？
7: 按照以往的惯例，首长上岛之后，就是走走看看，跟战士握个手，拍拍照片什么的，待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啊，咱们要在首长离岛之前赶到米焦岛。
2: 哎，他会不会提出在岛上吃个饭什么的？
7: 有可能啊，不过提出来之后，你也不要信以为真。你放心，我已经让团部安排小灶了。
2: 团长，您真行，这工作做的是滴水不漏，这方面我真的向您学习。
7: 哎，
2: 这些年接待首长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了。
0: 先到我们连部去坐坐，喝点水，休息休息。不用了，炊事班在什么地方？啊，炊事班？
8: 对啊，我要去炊事班，还有蔡园子，还有猪圈，都去看看。
0: 这边请。嗯。
8: 首长慢点。
0: 首长，
9: 好，好，好，好。
8: 就是过来看看。
9: 继续包。今天中午是吃包子吗？包处长，今天中午吃包子。
10: 你们不是因为我来了才赶上伙食的吧？
9: 包处长，不是的，原来菜脯就是吃包子。
10: 你们连队有菜地吗？
9: 包处长有，以前种过，但是来台风啥的，把菜都刮跑了，所以就不种了。
0: 那你们蔬菜怎么供应啊？
9: 包市长靠运输船，每个星期会来两次。
0: 那吃肉呢？养不养猪啊，两位？
9: 包市长有，市长想不想去看看？
0: 好。

0: 多了，肚怎么还这么小？平常都喂他什么呀？
1: 鲍处长喂一些剩饭，还有泔水啥的。
0: 这猪怎么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不是水土不服啊？
1: 可能是吧，首长。
2: 小战士，
1: 首长，
2: 哪人啊？
1: 朝鲜那旮瘩。
0: 入伍多少年了？
1: 鲍处长，两年了。
2: 想不想家？
1: 鲍处长不想。
2: 你瞎说，这离家这么远，能不想家吗？
1: 一开始是想来着，但想也没有，现在就想要扎根海岛，保卫海疆。
2: 说得好，你这种精神啊，值得表扬。
1: 谢师长。
2: 走吧。
3: 团长。
4: 首长谁啊？
3: 是彭德怀元帅。
4: 彭总。
3: 对。
4: 他在哪儿呢？
3: 现在炊事班和炊事员聊天呢。
4: 哎，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欢迎条幅为什么不挂出来？
3: 来不及挂，来时间我们正在练兵，谁都不知道。
5: 我教你办点事都办不成啊。
4: 行了，快点带我去见他。
3: 这边。
2: 小姐啊。
3: 哎。
2: 你往前看。那是什么？
3: 海啊。
2: 带我去看。
3: 还是海啊。
2: 我告诉你吧，从地理位置上讲啊，这个岛的正对面应该就是日本。从战略位置上讲，如果敌人从海上过来，别看这个岛小啊，那这座岛就是抽出去的一把尖刀。
3: 彭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岛已经是您视察过的第46个岛屿了。
2: 我倒没数着，你还记着？
3: 对了，彭总
2: 啊，
3: 您怎么对海岸线这么重视？
2: 咱们国家的海岸线长啊，帝国主义啊，在将来极有可能就是从海上来犯，所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要打造一条钢铁般的海防线。
6: 彭总，彭总，
4: 报告彭总，海防团团长郑宝全因故来迟，请您批评。
7: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8: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7: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8: 你是谁？
7: 我是小李啊。
8: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干杯！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
6: 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你把手机的，谢谢。
7: 好，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下次一定回来。
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哈。
3: 爸，哎，
5: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6: 喂，
7: 陆叔，你走了没有？
8: 妈妈，
9: 你爸来啦。
4: 大家好呀！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再往前看，那是什么？海啊！再往前看，还是海啊！我告诉你吧，从地理位置上讲啊，这个岛的正对面应该就是日本。
1: 战略位置上讲，如果敌人从海上过来，别看这个岛小啊，那这座岛就是抽出去的一把尖刀。彭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岛已经是您视察过的第46个岛屿。
0: 我倒没数着，你还记着？
1: 对了，彭总，您怎么？
0: 对海岸线这么重视啊？咱们国家的海岸线长啊，帝国主义啊，在将来极有可能就是从海上来犯，所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要打造一条钢铁般的海防线。
1: 报告彭总，海防团团长郑宝全因故来迟，请您批评。
0: 郑团长，你好。
1: 您好，彭总。
0: 这位是？这位是团部的张参谋。
1: 你好，
0: 张参谋。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啊？原本我也没打算让你陪我呀。
1: 彭总百忙之中能到我们海防团来视察，那是我们团的荣幸。
0: 无论如何，我得给您做个汇报。汇报就不必了。我问你几个问题。 看你能回答上来多少？
1: 首长，请讲。
0: 咱们这个岛的面积是多大呀？
1: 有

0: 有2点多，不，大概3点多平方公里。
1: 沙滩的硬度是多少？
0: 沙。
1: 潮汐的变化有多大呀？这里一年刮几次台风啊？
0: 据我所知，一年这个地方应该能刮3到4次台风。
1: 那你一年能上岛几次？
0: 需要的时候就多来几回，不需要的时候就少来几回。应该每年至少能来1到2次。
1: 那这岛上的战士有多少？干部有多少？有多少是打农村来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平均是什么样的？父亲叫什么？
0: 郑永堂。
1: 母亲呢？
0: 王秀芝。
1: 不错，还没忘了你父母的名字。
0: 王总，您看，您视察了一上午，很累了。这样吧，我陪您到团部去吃饭吧。
1: 去团部吃饭
0: 啊？
1: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啊？我看不必了，就在岛上连队吃吧。
0: 岛上的伙食恐怕不够吃。
1: 不够吃？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又不是大肚汉，还能把连队给吃穷了？你放心，我们交伙食费啊。
0: 哎呀，不是庞哥，不是这个意思，团部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1: 就在岛上吃。不过吃饭前啊，我得先放放水。厕所在哪儿啊？
2: 厕所，是啊，我在这边。
1: 好，走吧。
3: 手准慢点。
4: 是，这边请。
1: 走。

0: 搞什么名堂？首长的尿和战士的尿还不一样。哎，小静，啊，把水放下。这在岛上啊，淡水比油还贵。这水剩在这儿，待会儿还可以洗抹布、擦地呢。哦，
1: 冯总，请。嗯。
2: 首长，都坐下歇着吃吧。啊，坐。来，各位吧，上来。我来，我一般给你们俩菜。
0: 不用，这吃包子挺好，都坐吧。啊，
2: 太简单了。
3: 怎么样，首长？味道不错吧？啊，
0: 你也别拍了，找个地儿坐下吃包子。
2: 哎，啊。
4: 包子馅儿里头一点肉都没有啊！我看连里头不是养了猪呢吗？
5: 老总，不知道今天您来，他们连里都没准备，我给团部给您准备了。
0: 把崔师班长给我叫来。稍等，首长。
4: 班长，
0: 啊，说话注意点，放心吧，快去。
4: 包师长，
0: 你跟我讲实话。岛上的战士一个月。 能吃上几回肉？能不能吃上鸡蛋和豆制品啊？你看他干什么？
5: 包师长，岛上的鲜肉很少，我们主要以吃罐头为主，一天洗澡吃两次。
0: 这搞的什么鬼啊？那猪圈里的两头猪，是不是因为我来特意拉过来给我看的呀？ 跟我出来一下，小金，你在这儿吧。 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告诉你吧，那是当年倭寇登陆的地点。你身为一个海防团团长，一不知战士的疾苦，二不知民族的荣辱，把那点心思全用在给首长拍马屁、搞形式主义上。你觉得你这个团长当得称不称职啊？
5: 不称职。
0: 这要在战争。

0: 你要是再不把你撤了，我就把你撤了。彭总，我愿意接受您的批评和处分，但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给撤了，因为我现在要把你撤了职啊，你老婆孩子马上就会来找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大错误呢。 如果你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履职的话，你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给自己洗洗澡，把自己一身的这个臭毛病都给我洗掉，洗干净。你身为一团之长啊，你知不知道你的战士们几个月洗不上一回热水澡？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战士得了关节炎，得了湿疹，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吗？你知不知道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书报？ 收一封家信也得一个多月，你知不知道战士们想打一场篮球，连篮球都买不着啊？那祖国和人民把这扇大门让你守着，那是对你多大的信任啊！你应该想着千方百计的怎么把这扇大门给守好，尽忠职守，对不对？
1: 彭总，我记住了，您说的话。
2: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行了，回去接着吃包子吧。我这才吃了一口，还没吃饱呢。一二三，好，再来一张，来，再靠近点，靠近点。来，看我这儿啊。一二三，
0: 好。
2: 彭总，您看这海螺怎么样？好看吗？把它拿回去送给普大姐，她肯定高兴。嘿嘿，
0: 这东西哪来的？
3: 啊，他们送的，
0: 谁送的？送谁的呀？出来的路上，一直在说，绝不能收礼。你为什么不执行啊？首长，这东西都不值钱，都是战士们自己弄来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那我倒想问问你了，是不是每一位首长来，你们都得表示一番心意啊？啊，郑团长。 告诉你啊，你们这么做不是爱护首长，而是害了首长。别看这点东西少，也不值钱。针尖大的窟窿啊，能透过斗大的风。把东西都退回去，你手上这东西退回去。

0: 小波，
1: 天啊，
2: 老姐
1: 回来了，
2: 我把这里放礼物、
0: 啊、好，
1: 这走的日子可不短，怎么晒这么黑呀、
3: 啊、天天在外头跑，那晒黑不是很正常吗？
2: 我回去收拾一下，你们聊
3: 啊。不像那些啊坐办公室的，每天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那捂得都跟白面馍馍一样了。哎呀，
1: 你这个人啊，说什么话都那么损，你早晚得吃亏在这张嘴上。
3: 我这段时间不在家里有事儿吗？
1: 最新他妈去世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去了吗？
1: 都已经半个月了，病危的时候去看过两次，我和随心一起帮他料理的后事，还以你的名义

0: 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好，我得谢谢你。
1: 咱们俩夫妻一场，你谢什么呀？
0: 不是你不知道，我跟攻略那交情啊。攻略可惜是死得太早了，没能等到解放，他一天福都没享过。这之后啊，玉英嫂子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

0: 没吃没喝，我现在想着我都心疼。小福，那穗欣现在在哪儿啊？
1: 她都已经毕业了，被分配到东北，本来是想等你回来跟你打个招呼的，但又不知道你啥时候能回来，就先到单位里去报到去了。
0: 这孩子太可怜了，一岁没了爹，那现在娘又走了。 小婆，我得求你个事儿，对待穗欣啊，你得当咱们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要不然将来我到了黄泉之下见着攻略，那攻略要问我穗欣怎么样，
1: 我没法交代呀。别乱说，什么黄泉之下？你还记得穗欣她娘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说？
0: 要让穗欣做咱们半个闺女，现在穗欣就是咱们的闺女，好不好？
2: 好，
0: 好，小博，咱们自己没孩子，那对待像穗欣这样的烈士遗孤，咱们就得像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1: 你知道我这次照顾玉英嫂子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苏月，你还记得吗？
2: 苏月，我当然记得了，跟小石头谈恋爱的那个吗？
1: 对，
2: 他在北京啊。
1: 嗯，哎呀，早就来北京了，人家现在都是主治医生了。
2: 那你怎么不让他来家里呢？
1: 人家觉得你现在是大官不敢来。
2: 说什么呢？什么大官？我是像。 当官做老爷的样子吗？
1: 不像，不像，行了吧？
0: 哎，那苏月结婚了吗？
1: 可能是对石头的感情太深了，放不下。

0: 伯伯，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
1: 太美了，想伯伯了。
0: 嗯，
1: 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1: 报告伯伯，我是我们班第一批入团的。是吗？我看见了，带上团徽了，共青团员了。那伯伯。

0: 甘味，
1: 得奖励你。
2: 对了，伯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
1: 秘密？你能发现什么秘密？
2: 小景叔叔的父亲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刚才放学回来，在大门口看到小景叔叔在和一个老头讲话，他管那老头叫爹，还埋怨他不打招呼就跑过来。
1: 哦，凯飞啊，你长大了，能去当间谍。来，你坐这儿，伯伯奖励你一个苹果。
2: 谢谢伯伯。
1: 拿，自己削皮。啊，
3: 天上彩虹啊，地上是
4: 小景啊，
5: 啊，孙总，怎么了？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事瞒我呀？
5: 没有啊。
1: 真没有？
5: 真没有。彭总，我能有什么事瞒着您呢？
1: 你父亲是不是来北京了？
5: 啊，是这事儿啊？谁告诉你的呀？
1: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
5: 是他自己来的，事先我根本就不知道。彭总，我已经给他买了返程票，让他明天就走。
1: 你扯淡！你父亲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你怎么就不把他接进来转转呢？
5: 彭总，这是什么地方啊？谁都能来转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不是住在这儿？你是不是在这儿工作啊？
5: 是。
1: 那你父亲是不是来看儿子的呀？那你在这儿，他怎么就不能进来看看儿子工作生活的地方啊？
5: 没人规矩。

0: 罗祥，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吗？
1: 小姐啊，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0: 彭彭，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1: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那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人这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你今天用我的车把你父亲接进来，晚上在家我请他吃饭。
0: 哎，不行不行，彭总，这不大份勺子舀汤吗？使不得。
1: 使不得说什么呢？我说使得就使得。

0: 金的还是银的呀？
1: 爹，别乱摸，弄坏了。
0: 你带爹来这儿什么地方？
1: 爹，来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就记不住了。
0: 不看不说，不看不说，不看不说。
1: 彭首长，我爹来了。
2: 哎呦，哎呦，老哥，你好你好，第一回来北京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小姐，倒杯茶。
3: 是。
2: 老哥，你来北京啊？这小景也没告诉我，我要早知道，早就让他把你接到我这儿来坐一坐了。小景这孩子啊，跟了我好多年了，人很好。小景，你也搬把凳子坐。
3: 哦。
2: 老哥，你家一共几个娃呀？小姐啊，你爹这是……
1: 不是，我爹乱说，你怎么一句话不说？
0: 可以说。
2: 小姐，你这小子，你瞧把你老子给吓的！老哥，你敞开的说啊，我也是庄户人家，你到我家里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别拘束。
0: 你这房子可真好啊，比我们村大财主那好多了。
1: 爹，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2: 小静，你爹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那当然比你们村里大财主家强多了。老哥，你是山西哪个县的？
0: 洪洞县。就是戏文上说没好人的地儿。
2: 哦，老哥，抗战的时候啊，我在山西待过好多年，接触过那儿的人。我的印象是啊，山西人会算账。
0: 可不是嘛，可人算不如天算呐。就是我们村那个大财主吧，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有点钱就买地，这一闹土改，地全让穷人给分了，他想不开上吊了。
1: 哎呀，爹。说都啥呀？别说了。
2: 老哥，你分了几亩地啊？
0: 2亩8分地，一头瘸驴，两头猪，还棵柿子树。
2: 啊，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0: 好多了，能吃饱饭了。
2: 哦，
0: 就是那个村支书太坏了。
4: 哎，开饭了。
2: 哎，来，老哥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小普。这是小景他爹。
4: 您好，您好，您好，自己吃饭。
2: 来来来，老哥，
0: 可不敢，哥，来这看看就是天大的福气了，可不敢吃饭。
2: 哎呦，客气什么呀？来吃饭，
4: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1: 怎么上了呢？这是？
4: 哎，没事，小景。
1: 坐。
2: 小姐，去把酒拿来。
1: 是。

0: 不是这瓶啊，我让你拿，就是人家从四川给我带来那瓶五粮液。
1: 首长，那瓶酒度数太高，我爹他喝不了。
0: 这孩子给你亲爹喝，你都舍不得，快拿去，快拿去！
1: 让你拿就去拿吧。
0: 老哥，这酒你没喝过吧？可不敢，可不敢！这么好的酒，你们庄主人喝了，就糟蹋了。说什么呢，老哥？我告诉你啊，这酒啊，我存了有2年了，我自己一个人不舍得喝。今天你来了，我得跟你一块儿喝。从根儿上讲，咱们一样。
2: 都是庄户人家，你又这么说，我喝。这第一杯酒啊，我敬你。
0: 哎，这怎么干了呢？
2: 挺好的，挺好的。
0: 再给你满上。
2: 别光喝酒，来吃点菜。这是腊肉。
0: 可好吃了，我们家老婆最喜欢吃了。
3: 大妹子，头两天俺上火，这辣的可不敢吃。哦，
2: 不是，这个不是辣椒的辣，这腊肉啊是腊月的腊，一点都不辣，您尝尝。尝尝。
0: 老哥，这是我家乡的菜，腊肉，你尝尝，好吃着呢。
3: 哎，
0: 那你不吃这个，吃这个，
3: 这个去火。
0: 你们就吃这？啊。
4: 这菜在我们村喂猪。别说话了，
0: 小姐，来来，老哥，随便吃。
4: 司机同志，停下车。爹，下下下下，不，你搁这。
0: 干嘛呀？下下里，我跟你说点事儿。快点！
4: 小李，稍等啊。干嘛呀？爹，这不让你下转，就有意思。我就问你一句话哈，我憋了一天了，你们这个首长他到底是谁呀？
0: 保密。
4: 跟爹保密？
0: 跟谁都得保密。
4: 你是不是嫌你爹跟你丢人了？
0: 没有。哎呀，爹，你说你话怎么那么多呀？
4: 你说起来没完没了的，你让人笑话。谁笑话我了啊？
0: 哎呀，你小点声。
4: 孩子，我看出来了，你们首长他是个好人啊，他没有瞧不起你爹是个乡下人呐，一定替爹好好把他照顾好。
0: 爹，照顾首长那是我的工作，什么叫替你照顾？
4: 嘿，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敢教训你爹了？
0: 行了，爹，赶紧上车，快快上车。
5: 彭老总，苏联国防部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出访苏联。我向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的意见是让你来当这个团长啊。
6: 出访苏联？哎，我就不去了吧。
5: 怎么了？这种外交场合，我又不喜欢应酬。 我还是个粗人，总理啊，你跟主席说一下，让他另选他人吧。
7: 彭老总啊，如果仅仅是应酬，哪用得着你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出场啊？老婆，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苏联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57年，苏联与我们签订了156个援建项，其中41个有关军事。 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一些基础的常规的项目，涉及尖端技术的军事项目很少。你这次出访，就是要尽量的说服苏联国防部，在尖端项目上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5: 那按你这么说，这趟去苏联的任务还不轻啊！
7: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哪能靠一个出访团？

0: 你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统帅，又是苏联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弄不好会发生奇迹来。冯立啊，你这话说的，我是什么统帅和英雄啊？
1: 要说统帅啊，那是毛主席；要说英雄，那是一线的战士。董德怀啊，就是一个拉援干活的命。
0: 总理啊，我想问问，这回这代表团的规模有多大呀？啊，都有些什么人跟我一块去啊？
2: 对了，老庞，你有什么想法？希望什么人参加？可以先提个方案。
0: 哦，
2: 让陈根跟我去吧，其他的人你看着搭配。
0: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陈赓啊，鼻子尖，听说以后说第一个要找你报道去。
2: 我这个活宝跟着一路上都不会寂寞。
0: 那倒是啊。我想除了陈赓以外，还要空军司令刘亚龙、海军司令肖劲光参加，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那这代表团里。 就我一个土包子了。

0: 小普啊。
1: 啊。
0: 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我就是去串个门，又不是搬家。
1: 你这次出去不要参加好多场合的吗？这正装总得带吧，再加上便服也得带一套吧，还有这个常用的衣服换洗的不都得带着呀？我哪多带了。
0: 我就讨厌这种场面上的事儿。
2: 对了，
1: 你这一次出访能带夫人吗？
0: 啊，你想去啊？
1: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去苏联，因为我读过好多小说，里面都描述那儿的场景，比如说那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还有那个切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普希金的诗，好多场景啊。
3: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4: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3: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插子熟。
5: 甜果子多久啊？
3: 很甜。哦，晒太阳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肥啥子，各方面都兼充。主要你俩，主要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给我们俩换了。
4: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6: 咋介绍呢？
7: 这个苏话就不会说了啊！我姓陈啊，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国，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4: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7: 最好的我们这个离黄河近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你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是没钱，没啥钱可是还没其他的嘛对吧？哪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就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掰过来，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四年，我们建了77个嘛，皇冠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

0: 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1: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2: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1: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3: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4: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5: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6: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7: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8: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在文明的起点，先民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无界无伴。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苏醒，无序随性的结合渐渐显现弊端，急需一套婚配礼法来规范族群的血脉传承。伏羲正是被描述为开启婚姻伦理的人文始祖，后世流传着关于他与女娲的种种传说，在民间的记忆里保留着各种遗存和考古实证。循着这些印记，让我们一同探寻上古先民构建人伦秩序的漫漫征程。

在河南淮阳，祭祀人祖伏羲的传统始终与一种质朴而神秘的民间艺术相依相存。

0: 选取淮阳当地黄胶泥，经过捶打、揉捏、塑形、阴干后，以黑色铺底，再用彩色颜料点画出符号纹饰。这就是淮阳人祭奠伏羲时要用到的泥塑工艺品——泥泥狗。泥泥狗虽以狗为名，造型却融合了多种动物特征。最为独特的是通体装饰的夸张纹样，如叶纹、花卉纹、太阳纹等。这些纹饰大多源自生殖器的抽象演变。
1: 这件作品呢是叫人面猴，上面呢就是一个猴子的脑袋，它这个头顶呢是羽冠，中间呢是一个女人生殖符号，下面就是一个男根。这个是咱们最古老的生殖崇拜。
0: 泥泥狗本是祭祀伏羲的灵物，而其身上绘制的生殖符号则进一步指向伏羲更深层的文化象征。伏羲作为被尊奉的人文始祖，自始便与生命的孕育和延续紧密相连，关于他的降生也因此始终笼罩在远古神话的光晕之中。甘肃庄浪县的潮纳丘，古称雷泽，是一处坐落于海拔2300至2500米山顶洼地的高山湖泊。关于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一位纯真勇敢的姑娘，人们叫她华胥氏。一天，华胥氏路过雷泽，看见地上印着一个巨大的脚印，她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地将脚踩了进去。就在那一刻，奇妙的感应降临，华胥氏有了身孕。这是一次超越常理的孕育。华胥氏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生来便带着非凡的智慧，他就是伏羲。
2: 从科学角度讲，这不是真实的事实，但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现实。母系社会没有婚姻，知其母，不知其父，先民通过感生来神化祖先，树立祖先的神圣地位。
0: 伟大英雄的诞生往往源于一段神奇的怀孕传说，这在上古神话中十分常见，被称为感生神话。而伏羲的形象并未停留在某个固定的传说里，他的故事与功业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描绘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巨变。
3: 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社会刚好是处在一个变革期。这个变革呢，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因为体格和力量的优势，他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中的作用呢，就日益凸显了出来。雷泽中的这个巨大脚印儿，其实就是父权在神话中隐秘登场的一次初步尝试。它也预示着单纯依靠母体繁衍的这样一种社会叙事正在逐渐地被打破。
0: 那是一个静水流深的变革时代，当今天的我们俯瞰先民曾生息过的土地，或许能想象出那场关乎社会结构的漫长转移。随着耕作、狩猎与铸造的持续发展，男性凭借体能与力量逐渐在生产与部族护卫中承担起更为显

0: 幕的角色。伏羲便诞生于这样的晨曦之中，一个以礼序规整人伦，以制度塑造山河的新纪元也由此开启。在伦理规范形成之前，男女的结合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没有固定的界限与规则。这种没有约束的亲密关系为族群的长远延续埋下了隐忧。
1: 一开始无论是群婚也好，对偶婚也好，可能是在一个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群体大群体里面，然后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就会发现会出现什么，那就会生出很多不合格的后代啊，或者是这个智力低下残障的等等。
0: 变革不仅要重塑族群的生产方式，也推动着人们去建立一个约束两性关系的人伦准则。在这次文明演进的关键阶段，伏羲被尊为人伦礼序的奠基者。东汉颁过的《白虎通德论》中记载，是伏羲制定了嫁娶的礼仪。河北新乐的这幅壁画便生动勾勒出伏羲当时的角色。他手托一对鸷鸟，像是在天地万物间牵线作媒。画中一片祥和，走兽成双，男女相依，仿佛自然众生都由此领悟了相配相生的人间秩序。
2: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伏羲的这种文化英雄的角色，它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把人类社会从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状态引入到了一种秩序化的文明状态。
0: 随着人伦秩序的建立，两性的结合褪去了蒙昧随意的自然属性，升华为受礼法约束的社会契约。

0: 古运河上锣鼓声喧，山东济宁微山县的南阳古镇，一场依水而行的传统渔家婚礼正缓缓启幕。新娘乘舟徐徐而来，手中团扇轻举，扮演容颜。这一中式婚礼中的遮面风俗，其渊源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紧密相连。相传大洪水过后，世间只剩下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为了人类能够延续下去，他们经历过内心的挣扎与彷徨，最终决定结为夫妻。婚礼之时，女娲因感到羞耻，便用草编的扇子轻轻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段兄妹成婚的传说，放在今天看，多少带点禁忌色彩。可有趣的是，为什么官方记载中伏羲是人伦秩序的奠基者，而民间叙事里他却成了伦理禁忌的突破者？
1: 他其实不是在讲兄妹结婚，他是在讲兄妹结婚是一种禁忌，它代表的是血缘婚的禁忌，提醒我们不是向女娲学习，说明其实我们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应该重视人伦，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子女更健康，社会更稳定。
0: 盖头遮面这个当代人看起来浪漫的环节，其实藏着先民对血缘婚的一份集体告别。人们用一方红盖头既遮住新娘面容，也仿佛遮断了过往那种无序的婚配旧习。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只是后世民间演绎的故事，若追溯更早的文献，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与关系并非如此。
2: 这个地方有女娲多

0: 还有一段雍王洞前面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原始人类居住过的洞啊。
1: 对，
0: 大地湾和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文化板块。
2: 甘肃天水清安县陇城镇风沟深处，隐匿着传说中的女娲洞。
0: 这个在拍照的这个痕迹，
2: 这处幽深洞穴被当地人世代认定为女娲曾经的栖身圣址。
3: 我发现这个里面，你看颜色，土的颜色和外面这个不一样，
0: 不一样。
3: 这个颜色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发黑的这种颜色呢？
0: 这里面是常年积积这个香火，蜡烛，就形成的，还有一个手的那个纸钱，这个形成的，
2: 在女娲洞不远处坐落着女娲祠，祠堂中供奉的女娲塑像由著名雕塑家何鄂于1995年创作。在何鄂的塑造中，女娲褪去了柔弱神女的旧貌，呈现部落女王的健美之姿。学者多认为，女娲应是伏羲时代另一支强大部落的首领，他们二人所代表的或许是两支并立的早期文明力量。
4: 伏羲是这个主要以男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部族的首领，而女娲呢是以女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首领。母系和父系很有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并存。我们最近发现山东在距今5000年以后还有母系氏族社会，那并不代表说当时全国各个地方都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父系和母系在人类历史上实际上长期的在并存。
2: 河南淮阳，伏羲与女娲的信仰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他们的故事至今仍是民间剪纸中鲜活的题材。剪纸艺人张玉林正用红纸与剪刀勾勒一幅关于伏羲画卦、女娲造人的长卷。这幅剪纸中女娲造人的部分还原的是女娲作为神话界创世担当的最初设定。从正月初一开始，女娲陆续创造了家禽和家畜，到了初七则造出了人，因此初七被称为人日。
5: 早期的女娲的故事，她是独立的造人，独立的补天，她本身就撑起来了一套宏大叙事。在这个背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史前时期女性主导着农业发明、渔猎采集、制陶以及其他一些维系氏族生存的生产生活。
2: 从造人神话来看，女娲的地位并不逊于伏羲。然而在汉代各地的墓葬画像石中，伏羲与女娲逐渐固定为人首蛇身、交尾相拥的经典对偶形象，成为创生万物、归天举地的宇宙配偶。
5: 这种原来独立的大女神啊，到了汉代就有了配偶。它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了汉代的时候呢，实际上走向结构化和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它本质上其实是为了论证宗法制婚姻伦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2: 伏羲女娲两者形象从独立到结合的过程，正是社会观念发展的一个缩影。最初他们是古史记载中地位崇高的创世始祖，后在民间流传中逐渐演变为兄妹通婚的故事。这种转变并非随意编造，而是民间以最朴素的方式对人伦关系进行的普及与强化。
6: 古代没有这么严明的法律，所以伏羲的这个神话它实际上是起到了提醒你、警示你不要近亲结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具有这种我们说习惯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价值。

0: 理嫁娶之礼，定人伦之法。婚礼上的遮面礼背后承载的，正是从神话到礼俗，从禁忌到制度，整整一部婚姻文明的演进史诗。
1: 这里是新乐市2026伏羲文化旅游节婚俗文化的现场。
0: 人类婚姻制度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早期社会治理不断尝试的过程。无论是伏羲创制嫁娶之礼的传说，还是伏羲与女娲结为夫妻的故事，都让我们得以回溯先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规范与选择中，逐渐走出一条既能延续血脉又能安顿族群的生活与秩序之路。当婚配之礼成为共识，稳固的血缘关系慢慢凝聚成族群共同体，生死相伴的秩序也随之形成。
2: 刮面是我们考古发掘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动作，现在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模板。
0: 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考古挖掘工作仍在进行。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族葬现象。
2: 整个大概600平方米的面积里面，有接近300座墓葬，可以说墓葬分布非常密集。比如说我们目前面前看到这一座，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甲湖中期的一座墓葬。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四周，就会发现这个区域有大量的墓葬，整体层质分布非常密集。那么这和我们所理解的甲湖时期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族葬制有密切的关系。
0: 族葬，也就是聚族而葬，旨在将父系同宗归葬于一处。族群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墓地排列严整有序，昭示着生死相依的血缘凝聚力。这些考古实证，为伏羲时代伦理秩序的确立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历史注脚。
3: 这其实呢，是社会很有秩序的一种表现。如果现实社会当中没有秩序，不可能在墓葬当中表现出秩序。它实际上是构建了一种生死秩序，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呢，延续到了死后的世界。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这种有秩序、追求秩序、追求和平、追求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0: 生时共居，死后同葬。当家与族的经纬交织成网，一种超越血缘的、更为宏大的社会共同体便得以孕育。在传说中，伏羲诞生地天水以东300多千米处，陇东庆阳董志原之上，坐落着一处史前秘境，距今约5000年，在仰韶文化晚期突然崛起的都邑性大型中心聚落南左遗址。
4: 我们面前的这个台子现在是我们的西侧的第3号夯土台，今年开始对它重新发掘。那这个台子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算的话是40米见方，它的高度可能有5-6米这么高啊，这是现在能看到的。像这样的台子总共有9个。
0: 南左遗址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中部是由2重环壕和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
3: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5000个人来工作的话，需要工作1年多时间，那还不算后勤保障这些事情。那么你同时能够动用5000或者更多的人去做这样一项工作的，只能是国家，不可能是酋邦，不可能是其他的一种社会组织。所以这就是南左都邑啊，它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是一个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证。
0: 南左都邑见证了分散的氏族部落被联合成庞大的政治实体。黄土高原上，一座巍峨的古国殿堂由此奠基。

千百年来，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不断被演绎和丰富。他治嫁娶以立人伦，正姓氏以明宗族的功绩，为家国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最初。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认识，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这是镌刻于2000年前汉代石壁上的形象，蛇躯蜿蜒，人颜肃穆。这是绘于700多年前宋代纸卷上的面容，蛇形剑影，只剩儒雅安然的身姿。同一位伏羲，在岁月长河中幻化出万千模样。从远古半人半兽的创世神灵，一步步演变为后世受人敬仰的人文始祖。在数千年的流转中，是谁在岁月深幽处轻轻转动了这面镜像？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团。作为武氏祠精华所在的武梁祠，其西壁画像石自上而下分为五层。第二层是11尊古帝王的形象，其中10位皆冠冕俨然，各居一格，唯独伏羲与女娲例外。他们二人不仅共享着一方空间，而且人手蛇身，尾部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半人半兽的姿态。
1: 芙蓉这个后面的都是这个人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呢，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对祖先啊，我们对伏羲和女娲是不一样的。他们既是一位祖先，同时呢还是一位神灵。
0: 在早期典籍的记述中，伏羲创制八卦，结网捕猎，驯养牲畜，确立姓

0: 制定婚姻制度，引领先民步入文明生活。他既是部落时代的氏族英雄，也是开创文明的文化象征。之所以出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像，应当与伏羲作为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始祖图腾崇拜有关。
1: 因为蛇的这个生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人身蛇尾的伏羲和女娲的形象代表了我们古老的对蛇的这样一种生殖崇拜，后来就跟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
0: 伏羲与女娲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父与始祖母，正因如此，在众多描绘他们的图像中，那交缠的蛇尾从不仅仅是装饰，而是生命自鸿蒙中苏醒时最原始也最有力的姿态。
2: 早期文本叙述的伏羲大多数以蛇为原生图腾，伏羲早期半人半兽形象，它保留了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遗存，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的色彩。
0: 今天的我们常以龙的传人自称，象征文化血脉的传承。龙自古被视为祥瑞之兆，无论是宫殿庙宇还是民间手艺，龙的形象无处不在。事实上，龙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厚象征，跟伏羲早期的蛇身形象渊源深厚。这是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剪纸作品，描绘了伏羲以龙祭官的传说，意思就是伏羲用龙为官职命名，将龙的神性融入早期国家的治理体系。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蛇是龙在远古信仰中的原生形态，伏羲女娲的蛇躯实为龙身，因此龙又成了伏羲另一个重要的形象与符号形式。
1: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随着部落的融合，我们知道蛇图腾逐渐吸收了其他氏族的标志，演变为一个复合的神话动物龙，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龙的传人这样一种神话想象的基石。
0: 伏羲的形象融合了远古蛇图腾的遗存，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与其他图腾元素交融，最终升华为兼容并蓄、灵动神圣的龙，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两汉是伏羲与女娲信仰空前兴盛的年代，目前我国至少有15个省区市出土了关于伏羲女娲的汉代画像。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画像石上的细节并不完全相同。在武梁祠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与女娲手中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
2: 我们说这个龟和矩，既是表达我们当下社会的一种秩序，它又代表方圆，方圆呢又代表天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图像啊，就是从他们祖先神的这么一个形象，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一种天地秩序的一种形象。
0: 龟和矩的组合并非伏羲女娲图像中固定不变的搭配。洛阳前景头西汉壁画墓会有伏羲女娲、四方神兽、金乌蟾蜍、仙翁祥云等。伏羲右侧有一轮红日，红日中有展翅飞翔的金乌。女娲左侧为一轮明月，明月内则会有蟾蜍。
3: 这个从山海经里面就有记载，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我们想象的太阳里面就住着叫金乌的鸟，那么在月亮里面呢就有蟾蜍，这种阴性的长生不死的动物。

0: 汉代深受阴阳思想影响，常在日月关系中注入阴阳哲学内涵，将伏羲女娲与日月相配，成为一种重要的图像表达。四川彭州出土的一方东汉画像砖上，左侧的伏羲手持圭，高举日轮，轮中可见金乌；右侧的女娲头梳双髻，右手持举，左手托起月轮，月内有蟾蜍与桂树。在这幅图像中，伏羲与女娲不仅是归天举地、创生万物的始祖神，也被视为调和阴阳、协调天地的重要神奇。
1: 所谓阴阳，就是古人对于万物生阳的原因所做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解释，它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万物的来源。那伏羲和女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它是阴阳这个观念的一个人格化的表现。
0: 在汉代墓室中，伏羲和女娲不仅被赋予创世始祖的象征，对应日月东西方位，更承担着调和阴阳的使命。无论地位如何崇高，在所有汉代墓葬艺术中，伏羲人首蛇身的基本形貌也始终未曾改变。图像以其沉默而坚韧的恒常性，将伏羲作为创世之神的信仰深深烙刻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0: 兰州刻葫芦，又称雕葫芦。艺人在天然生长的葫芦表面，以真刀为笔，创作出精美图案。而伏羲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许多手艺人创作灵感的来源。
1: 本来是想着只是一个八卦的图案，但我觉得有点太单调了。然后主要还是要突出伏羲他的这个贡献了嘛。只要把这个八卦放到背景上，把这个人物放到前面来，它这个层次就更鲜明一点点。
0: 今天，伏羲的形象早已与八卦图紧密相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然而，这一看似古老的视觉范式，其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它被普遍接受并最终定型，实际上直到宋代才完成。尽管伏羲画卦的功绩在《周易》中早有定论，但在宋代之前，八卦主要还是一套抽象的符号和哲学思想。直到在宋代理学兴盛和象数研究深化的推动下，才形成公认的固定的图画形式。从此，伏羲创卦的贡献有了明确的图像表达，他的形象也逐渐脱离人手蛇身的传统阶段。公元1241年，一件深刻影响后世的事件发生了。南宋理宗赵昀亲赴太学祭祀孔子，并颁布了道统十三赞。道统十三赞梳理了从伏羲到孟子的十三位圣贤，而伏羲被置于道统之首。这篇赞文被颁行国子监，成为官方的治国纲本。或许认为文字上不足以彰其意，理宗命宫廷画家马林依据赞文为伏羲绘制标准画像。于是，这幅伏羲坐像诞生了。画中的伏羲，长须垂胸，散发披肩，身裹兽皮长袍，双足赤裸，身旁地上会有一枚八卦符号。
2: 这一次呈现的，它不再是一个图腾神，而是以帝王、是三皇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就把我们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的

0: 一种八卦就集成在一起了。
1: 这幅画像的诞生标志着伏羲形象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重塑。在官方和民间，新的伏羲图像获得广泛的认同，伏羲的形象由此告别了人首蛇身的古老图腾模样，并与太极、八卦等符号系统稳定结合。随着时代变迁，伏羲作为神的色彩慢慢褪去，世人心中的伏羲渐渐走向人间的圣贤。河南洛阳孟津的龙马赋图寺，其历史可追溯至晋怀帝永嘉年间。这座古刹历尽沧桑，巍然屹立，只为铭记人文始祖伏羲观天象而画八卦的开创之功。

0: 现在我们这个伏羲圣像呢正在修缮，我们这个伏羲这个圣像呢参考的是我们北宋时期的一块石刻，是程颢写的《伏羲圣像赞》，那里边那个石像刻的这个伏羲啊，它是有非常明显的特点的，一个就是它头上有角，身披树叶，腰系兽皮。
1: 宋元以来，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在国家祭祀中居于至尊之位，民间信仰也随之升温，伏羲庙在各地纷纷落成。庙堂深处那尊静穆的圣像，是整个信仰空间的灵魂所系。历代工匠怀着敬畏之心塑造人祖之像，既参考了古籍里的记载，也融入了当地的传说与理解，这使得大江南北的伏羲像虽同出一源，却演化出了不同的样貌与风骨。

0: 在天水甘谷县，秦腔剧团正排演着一出名为《伏羲爷是咱天水人》的剧目。
1: 日火前开，群舞边火的
2: 算车啊，
1: 现在就是肉我唱的八唱就唱了，知道吧？下午唱，
2: 就这一唱，
1: 那不错吧？
2: 那就是
1: 大吃，大吃吧，好的。
0: 高亢的唱腔里，奔涌着这片土地子民深埋心底的自豪。

0: 正因天水干谷古风台被世代传为伏羲的诞生之地，这里的伏羲像便独具少年神采，眸中蕴光，周身仿佛仍跃动着创世之初那股鲜活的生命力。而距离干谷约50千米的天水伏羲庙，那尊塑造于明代的圣像则完全是另一种风范，手托八卦，目光沉静柔和，金贤智者暮年的从容。
1: 当时的这些匠人，他是按照他心目中的伏羲来塑的这个像，他就是一个黄种人啊，就是我们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一个正大光明的形象。
0: 每个时代的伏羲都有着不同的面相，正是这些层叠的面相让伏羲成为了一个丰饶而多元的精神复合体。在河北新乐，一尊高达19米的伏羲巨像巍然屹立，已是当地醒目的地标。这尊雕像

0: 由雕塑家曾维林于2020年创作完成。回顾创作历程，曾维林始终在思考，如何塑造出一位既承载远古神性，又能被当下普通人真切感知与认同的伏羲形象。
1: 在当时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我认为他是一个健壮的、矫健的、有安全感的，给人一种有这种崇拜感的，从人民当中走出来的人物形象。所以呢，我就用雕塑的夸张的语言，故意夸大身上的肌肉，做出那种健壮的。
0: 千百年来，对伏羲的信仰在官方礼制、地方记忆与民间祈愿之间生生不息。但无论面容如何被时光与地域重新描绘，他掌中的八卦始终如血脉深处不变的印记，在每一次凝视中被辨认，在每一次描摹中被续写。当时代步入数字的星河，伏羲的形象迎来了他最为自由的一次进化。在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的创作中，伏羲成为了数字艺术中一个全新的母题。
2: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对象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一个名人。那么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人文初祖。
0: 黄岳教授正带领学生团队探索如何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手段讲述伏羲的故事。
2: 我们就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讲起，就你认为你心目中的伏羲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3: 我希望他是个老头。
2: 好，要年轻，要是他的壮年时代是吧？壮年的时代啊。然后呢，就这一个要求啊，丽媛。还要帅一点哈。其实丽媛这个观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从受众的角度入手的，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谁都没有见过的上古的一个人物，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让他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4: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用一些当代人的眼光去重新理解这些故事，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用情感连接的方式去给这些古老的符号注入他的灵魂。
0: 在年轻的创作者手中，伏羲的形象正被重新塑造。创作的工具从刻刀与画笔变为代码与数据。
5: 目前就生成的一些伏羲的图像，虽然有一些在面部很优秀的，但是它的一些特征不是很完美，所以后续可能在手绘去给它进行进一步精细的修改，然后来得出我心中最理想的那种伏羲的样子。
0: AI 所学习的是千年间人们赋予伏羲的万千面貌，它所生成的则是这个时代对这位创世者的全新想象。年轻人的想象虽带有颠覆性，却诠释着他们心中的伏羲。这正是以新技术与新媒介重新激活古老文化符号的宝贵尝试。如今，伏羲的信仰与形象存在于多重并行的时空维度之中。
4: 从远古到现代，我们可以看出来伏羲形象的塑造史和演变史，其实折射出了一部中华民族认知自我、建构自我的精神镜像史。伏羲每一次形象的蜕变，都精准地回应了每一个时代最迫切的精神诉求。
0: 伏羲形象跨越千年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民族自我认知的宏大史诗。一尊尊传世圣像留存着历代的信仰与记忆，一个个鲜活心像承载着每个时代的精神向往。他的面容从未被岁月凝固，世人对始祖的描摹与想象也从未停止。这份跨越古今的敬仰，终将在文明长河中。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认识，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伏羲，一个穿越千年横贯山河的精神符号。它随着族群迁徙流向四方，在西南山林、西域古道以及更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在交融中繁衍出新的文化形态。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让所有跋涉于时光长河中的人，借助这则悠远的传说，在血脉深处听见彼此共鸣的回响。云南楚雄哀牢山脉深处聚居着彝族，这里的人们以身为虎的传人为荣。他们用颜料在身上绘出虎目、虎须与斑斓虎纹，披上羊毛毡制成的虎耳与虎尾，颈间系上虎铃，装扮完成，法表镇小麦地冲村的老虎声随之踏响。
1: 我马见了，
0: 老虎声也就是装扮成老虎后跳舞，它源于彝族悠久的虎图腾崇拜。据彝族文化学者研究，约在6500年前，生活于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的古羌戎伏羲氏族创造了以虎为象征的文明，他们的后人渐次南迁，深入云贵高原与四川南部山林，逐步演化为今天的彝族等多个民族。

0: 在彝族口传历史中，这一支以虎为图腾的文化脉络也被称为虎符戏。
1: 现在还流传的很多彝文典籍里面都记录了各个民族的祖先，我们各个民族都是伏羲、女娲的后代，都是兄弟姐妹。
0: 楚雄彝族人以虎为图腾，而在华夏信仰谱系中，龙常被奉为伏羲的象征。事实上，龙的形象并非脱胎于单一物种，而是融汇了多种动物的特征，最终演化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兼具神性与威严的图腾。1957年，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西平遗址出土了一件泥鱼纹彩陶瓶，泥质橙黄，器身修长。最引人注目的是腹部用黑彩绘出的一条泥鱼，它身躯弯转，长尾回折，仿佛正在陶土之上悠然游动。有学者认为，泥鱼这种拥有四肢的古老水生动物，正是原始四足龙形象的灵感原型。
1: 龙是多个氏族、部族图腾符号的整合，因此许多氏族部落都能够从龙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图腾标记，龙也由此成为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团结融合的一个象征。
0: 虽然各地皆有奉伏羲为始祖的传统，所崇拜的图腾却各不相同。始祖信仰从不是单一的，它总能在与当地风土与文化交融中生长出独特的面貌。
2: 那也就是说呢，在伏羲的身上，我们看到龙文化是一个主流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上里边呢，还有很多的文化形态集成在他身上，在中国文化中流传。伏羲的文化，它就有着一个最丰富的一种集成在里边。
0: 伏羲的故事，恰如一颗古老而蕴藏生机的种子，随风散入华夏的山河。它在不同的土壤里扎根抽枝，最终在每一方水土中都长成了独特的模样。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自然生长，正因其内核足够深邃博大，方能容纳千万种生动的表达。

0: 新疆吐鲁番，在已公布的出土文物中，伏羲女娲图像超过了60幅。这些图像大多呈现相似的构图，女娲居于左侧，高挽发髻，右手握龟；伏羲居于右侧，头戴斧头，左手高举举尺。他们单手相扶，回首对望，下半身的蛇尾则紧紧交缠在一起。在中原，墓葬中绘制伏羲女娲形象，是汉族始祖崇拜与灵魂归隐的古老传统。而如此多的图像出现在新疆吐鲁番，背后是一段漫长而深刻的人口迁徙与文化扎根史。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朝便在沿途屯田驻守，建立据点。吐鲁番古称高昌，正是其中要地。至魏晋南北朝，中原战乱频仍，更多汉人沿河西走廊西迁，与早期屯田者的后代汇聚于此，使高昌逐渐成为汉人占多数的绿洲城邦，并最终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体、融合西域各族的高昌国。
1: 吐鲁番地区呢，是在汉代西汉时候呢，就是汉朝政府呢进入这个区域，进到这块区域呢就进行屯田。那么就说在吐鲁番屯田的部队呢

0: 最少也在10000人以上。这些人到了这地区呢，就把中原地区的很的汉文化直接带到这儿块的。
1: 伏羲女娲图被发现时，大多用木钉固定在墓室顶部，画面朝下，与墓主人正面相对。通常二者周围会有日月星辰，外围流云环绕，部分星宿更以连线勾勒，明确呈现南斗、北斗等星座。这些元素共同体现了古代汉民族的宇宙观念、生死哲学与丧葬礼制。
2: 这就印证了咱们中国古代汉人丧葬文化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理念，叫什么呢？视死如生。
1: 背井离乡的中原汉人想必早已料到此生将再也无法回归故土，于是在遥远的西域，他们唯愿生命终结时能跟随始祖的指引，穿越高昌城头呜咽的风沙，抵达魂梦深处的归宿。而伏羲与女娲就这样成为他们与故乡之间最深切的连结。这份信仰早在西迁途中就已深深铭刻。甘肃高台骆驼城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砖便见证了这条信仰之路的延伸。这块画像砖上，伏羲人手蛇身，右手持龟，左手托日，与拼放在一起的另一块女娲画像砖共同构成一幅阴阳交合图。在迁入吐鲁番前，中原移民曾在河西一带躲避战乱，可见关于伏羲女娲故事的传说从未在他们漫长的迁徙途中中断。100多年后，这一图像进入了佛教艺术殿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是外来佛教的艺术载体。窟顶东坯分为3层，最上层便是伏羲与女娲。伏羲在左，双手举于头顶，左手持墨斗，右手持矩；女娲在右，双手持龟。这是一个充满文化交融意义的场景。伏羲女娲身着汉装，与诸佛、飞天、力士等佛教形象共处同一神圣空间。
0: 东汉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就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它石窟的职能它有所变化。它实际上把汉族这个家庙的性质的东西呢，引进到石窟里头，就是表示两种文化在这块交流，然后呢，也表示佛教就是中国化过程在这块进入一个很高的一个阶段了。
1: 第285窟是敦煌最具文明对话意义的洞窟之一，伏羲女娲图像再次的出现，标志着中原文化已深度参与佛教艺术表达，开启了中西交融的新章。而这条路仍在向西延伸，直到在更遥远的吐鲁番，这一图像真正演变为跨文化的符号。在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图中，呈现出意味深长的一幕。
3: 在古代先民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绢画，其中伏羲女娲像绢画是最为代表性的。那我们看这里展出的是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那伏羲和女娲从中原传到西域之后呢，我们看她五官发生变化，变得浓眉大眼高鼻梁，伏羲还画上了八字须。我们看这个是中原风格的，他身上穿的是交叉领的服饰，而西域风格他身上穿的是小翻领的西域服饰。
1: 在吐鲁番，伏羲和女娲改变了容貌和衣着，化为胡人，完成了形象与身份的彻底本土化转变。
0: 那为什么产生这些胡人的形象？

0: 就说明当时呢，汉文化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影响了这些少数民族，就是说汉文化随着这个民族的迁徙，就是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出很强种影响力，最后就把这影响力呢变成一种向心力。
1: 迁徙贸易使各族血缘与文化彼此渗透，最终绘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图景。
2: 无独有偶，我们会发现在咱们吐鲁番的这个交河过程的沟溪和巴达墓，这个康氏家族墓，这个康氏家族就是来自中亚的这个康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个撒马尔罕这一带的粟特人的一个后裔。那么粟特人的很有意思的，粟特人的这个墓葬里面，他也随葬了这个伏羲女娲的进化，说明什么？说明粟特人逐渐的融合了汉当地汉人的文化中。
1: 符号依旧，容颜已改，这正是丝绸之路上血缘交融、文化互渗的生动写照。对于定居西域的汉人而言，伏羲女娲是祖先的记忆与礼仪的延续。而对当地其他民族而言，这一象征着创造阴阳与宇宙秩序的图像，逐渐成为一个可被理解甚至认同的文化符号。始祖信仰就这样跨越族群，成为共有的精神资源。
2: 他们这一个符号形象啊，实际上呢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标志性的符号。那这个符号呢，它不仅是在大汉王朝的这个核心区域，而且呢向周边辐射，成了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各民族融合到这样一个群体中间一个鲜亮的符号。
1: 当年移民的后代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文化的融合从来不是一种声音覆盖另一种声音，而恰如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在岁月的河床中蜿蜒交汇，彼此包容，最终不分你我，一起奔流向更广阔的江海。而那一幅幅历经千年容颜渐变的伏羲女娲图，正是这漫长融合过程中最沉默也最深刻的见证。
3: 全体肃定，地下击鼓鸣钟，鸣炮奏乐。

0: 甘肃天水，古称秦州，世称西皇故里，被后人奉为伏羲的故乡。农历七月十九日，相传是伏羲的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天水伏羲庙会举行庄重的秋祭仪式。每年此时，寻根祭祖者络绎不绝。庙殿深处安坐着自明代留存至今的伏羲塑像，并无凌驾众生的神威，却似一位眉目温润、神情平和的老者。这样一尊朴素的坐像，何以能牵动如此浩荡的追寻？答案或许不在塑像本身，而在那万千追寻者的心里。那些静默颔首的身影里，藏着同一种底色，是同样的血脉源流，将我们悄然相连。
1: 我们现在的人类在研究的是八千年前的文化和文明，因此呢，我们不了解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它。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来证实我们的老祖宗的伟大发明和创造，一直激励着我们在前进。

0: 蔡老师第一次到江湖来是哪一年？
1: 江湖博物馆考古发掘时候我曾经来学习过，但是江湖博物馆讲究一口我是第一次来。
0: 贾湖出土的无论是龟甲呀、太阳纹呐、契刻符号呀，其实上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来实证伏羲时代的一些神话传说。
2: 伏羲的足迹从未止步于一隅，这位人文始祖的身影早已植入中华文明的根脉深处。在伏羲信仰深厚的中原大地，这份跨越千年的信仰催生着一代代学人的求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蔡运章用四十多年光阴潜心研究伏羲文化，在这位年迈的考古工作者眼中，伏羲并非不可考证的神话符号。
1: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对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但是他在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间却有着大量的发现和很多考古的事物可以得到证明。
2: 中国古代文献的详实记载与考古发现中的丰富实物，共同构筑了伏羲信仰的真实根基。尽管目前我们尚无法完全厘清这些考古线索跨越地理组合的传播路径，但其中蕴含的共同血脉与文化底色，始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纽带。
3: 伏羲那个时代，我觉得是那样一个时代，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辉煌的重要的基础。
4: 伏羲文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对天地万物的这样的一些分类，完整的非常鲜明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认识论特色。这样的一种文明呢，实际它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明，
2: 追求秩序，向往永恒，赞美生命的文明，总能跨越山河，找到共鸣和回响。
5: 伏羲的时候就有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对我们后来我们的天下大同思想的提出，包括现在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些思想的提出，都有重大的意义。
2: 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无论落在中原后土、西南群山，还是西域古道，都在当地的土壤里深深扎根，绽放出独特而绚烂的花朵。回溯漫漫文明长路，伏羲早已超越神话与传说，成为中华儿女共同尊奉的精神象征。上古之时，这缕文明星火在中华大地多点萌发，历经岁月交融，终会弥漫。这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最生动的写照。伏羲文化跨越山河，其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征。它兼容四方，在相遇、交融、传承与新生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向心力。陇山苍苍，黄河汤汤，如今一年一度的国家公祭伏羲大典，既是我们对远古先祖的深切追思，更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郑重确认。天水也因此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原乡。一条文脉贯古今，万里山河共流淌，我们今日的祭拜从来不止于追忆过往，铭记先祖开创文明的足迹，让这份源自远古、光照千秋的文明力量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宏阔的未来。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抓，一二，哎呀，
2: 冻得可难，现在停电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五百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又香又甜，
3: 心情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的时候，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4: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啊，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啊，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啊。再从那个物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

0: 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啊，对他们也是这个收入的提升。
1: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葬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0: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岸核心，毗邻港澳，是城东起西连通广佛珠与粤西的重要枢纽门户。独特的地理造就了它独有的生态奇观与人文魅力。
1: 城三江之灵泽，秉四时之纯英，新会的神奇藏在这特有的地理环境中，同时还有一种独特的产品新会陈皮也孕育在这片沃土中。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陈皮之乡新会，去解锁这份一两陈皮一两斤的传奇密码。
0: 新会柑又叫茶枝柑，属于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广东新会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

0: 新宝堂新会柑双水种植基地作为陈皮生态种植示范园，每年的9月至12月是园区新会茶枝柑采摘的旺季，
1: 八九两月相

0: 80多亩，现在12000棵树左右。
1: 大概一亩能有多大的产量？
0: 现在是我们数字已经跳出来，大概都差不多8000斤一亩。
1: 咱们现在种植的这个品种都是一个品种吗？
0: 都是一个品种，
1: 是什么？
0: 新卫的茶枝柑那个
1: 啊，
0: 这个快递也是，这是国家地理标志来的。它地理的标志，第一个山水交界，这外地可能其他地就不一样的。它种出来，你撕出来它是苦的、涩的。现在我们除了是它就不苦不涩，开的味道现场的可以再摇一摇的啊。
1: 就其实刚才您剥开的时候，就空气当中都会有那个清香的水分喷出来。
0: 你试一下就知道，
1: 甜甜的
0: 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果肉，我们现在这个叫地点。
1: 哇，你看这个水分好足啊！
0: 非常足，很好。
1: 不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橘子那么甜，
0: 没有那么甜。
1: 但是呢，它就是也没有那么酸涩的这个口感，相对来说这个味道会淡一点。
0: 是是是是。
1: 嗯，
0: 现在我在海边呢、啊，他们台风一来的，吹的这猛的不得了。外表的，它的刮的这有纹的，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茶枝柑也是另外一个特点来的，形成了这个气候，种出来这个茶枝柑就有这种味道。
2: 西江的泥沙、潭江的养分、南海的盐分在此交融，形成富含矿物质的沃土，加上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润泽，共同孕育出茶枝柑饱满多汁、香气馥郁的独特口感。表皮也因水土条件而油势密布，纹理清晰。如今新宝堂在原有的种植方法上不断创新，产量持续攀升，屡创新高。
0: 这个我们新宝堂的智慧农业里面也叫不动土种植。那以前的传统呢，要挖，要埋肥，还有一个打草药，这个除草剂进农药残留。现在我不是了，我们从2020的开始仿原始森林的模式，他们在原始在森林里面不用下肥，它能长得这么好，自然的生长。现在我们也是用这种模式来去种，不用埋肥，不用以前的传统这个模式。以前的传统就一个人管20亩左右，现在我们这用这套魔术就一人管100亩，将那个成本降低。还有防虫呢，我们是用飞防，用无人飞机，用灌溉喷淋，用水肥一体化来施肥，就是它切什么我们就下什么，好像氮磷钾什么切什么我就下什么，打破这种传统的种植。现在我铺了，第一省了成本，省了人力，就这样我们现在效益要高。好像我们这个果你看人家夸了，它就这样挂了呢，你看一串串的，
1: 一串一串的，
0: 好了，那挂得很厉害的，说啊，这个叫智慧农业就是这样了。
2: 有了好水土、高科技，更要坚守道地种植。新宝堂3500亩自有生态基地，只种新会特有茶枝柑。甘熟时节到这里，尤其能够感受到新会人的热情、好客、实在。为了防止果皮互相磕碰，摘果时得从附近乡里请一些技术好的熟手。同时也会邀请游客们来园子里体验采摘，但是干皮不能拿，这是规矩，因为那是上好的制陈皮的原料。一片陈皮如何历久弥香，中间隔着最关键的一步，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
1: 陈董呢，刚才呢我们去了咱们核心的种植园，那咱们这个鲜果呀会经过哪几道工序最终变成咱们所熟知的陈皮？
3: 我们从采收开始，刚才你们在果围就采收了，采收之后呢我们就进行开皮、反皮、晒皮跟陈化的过程，总共一个流程呢有5个步骤。
1: 那现在所进行的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摘完的
3: 鲜果，第二个步骤，你刚才呢就进行了采收了，
1: 对，而且是一果两捡，对。
3: 那么现在就进行第二个步骤，我们采收下来呢，就进行开皮了。开皮的话呢，我们有2种刀法的，那首先我先展示一下2刀法，两刀法呢就是果蒂朝上，然后呢扎刀是这样扎刀的
1: 啊。
3: 这样扎刀，然后呢果蒂在上面，然后开刀的方法就从果底下面这里，从果底这里就也不能太下，从这里慢慢的就一刀往从下往上推，
1: 顺着它这个弧度慢慢的
3: 划过去。对了，那这样就一刀，不能开得太下，那这样就一刀之后呢，我们就慢慢用这个刀尖稍微轻轻的刮一下，它就开出来了，这样就一刀，那这样就一刀了。第二刀呢，我们就看这个果蒂45度，从果蒂旁边这里大概45度，我们

0: 又开一刀，这第二刀了，
1: 嗯，
0: 第二刀也是轻轻的这样拨开来，这样第二刀了、
1: 嗯、
0: 那么第三刀呢用刀尖、
1: 嗯、
0: 在这个果地下边，因为它这里
1: 挑开、啊、
0: 要挑开，轻轻的敲一下、哦、这样顶一下，它就第三刀了、
1: 嗯、
0: 就两刀法了，
1: 两刀法。
0: 那
1: 嗯，
0: 那第二种呢就是这样啊，我们叫三刀法。
1: 三刀法，
0: 嗯，三刀法呢就果地呢就朝下，
1: 嗯，
0: 就刚才这个相反了，
1: 嗯，
0: 三刀法果地要朝下，
1: 嗯，
0: 然后呢抓刀的手法呢也是不同的，要这样找，
1: 这样拿刀，
0: 嗯，这样拿刀，嗯、用刀尖在果底的中间这一点开始开、嗯，啊，这样开，开一刀下来。开刀下来，
1: 嗯，
0: 然后呢你就看它平均大概是分为三遍就可以了，
1: 嗯，平均分了三半、嗯、
0: 对了，所以这个也要开熟悉才能掌握的、嗯、啊，平均开为三半，这样就开三刀。好，那开完三刀之后呢，我们就也是用刀尖，
1: 用刀尖
0: 轻轻的敲一下、
1: 嗯
0: 啊，保留完整的果肉，就不要夸伤果肉，不要把这个果汁流到皮里面去、嗯
1: 哦、流进去会怎么样呢？
0: 流进去呢，它因为它比较有糖分，流进去呢这个皮就会容易变黑，影响了陈皮的品质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刀的一定要小心，用力要适中、
1: 嗯
0: 嗯、保持这个果肉的完整。开完皮之后呢、嗯、我们就进行第三步、
1: 嗯、
0: 进行翻皮、
1: 哦、
0: 那么翻皮之前呢、嗯、我们因为现在一开不能把上翻了、
1: 嗯、
0: 你一翻呢它就会烂了，因为现在还很硬，
1: 很脆，
0: 对，很脆了、哦、开完皮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北风的天气、
1: 嗯、
0: 让它晾它大概是5到6个小时、
1: 嗯、
0: 我们要从内往外卷，就是往外卷最尖部这里，这样慢慢推、嗯、推这样从内往外卷。
1: 其实这个时候摸在手里的感觉就是它我们所说的更有韧性了、嗯、
0: 对了、嗯、那这样、
1: 啊、
0: 就好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对吧、
1: 嗯、
0: 对，就这个状态了，翻起来就、
1: 嗯、
0: 那么我们翻完皮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第四步晒皮了，
1: 嗯，
0: 那我们是一翻完之后呢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把这里
1: 铺开、
0: 啊、对，把它铺开、嗯、啊，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翻，
1: 嗯，
0: 一个一个翻。
1: 那为什么要选用这种网格架？是不是也保证它的通风啊？
0: 是，我们要保证它上跟下都要通风，
1: 嗯，
0: 下边也有风，
1: 嗯、
0: 下边有阳光，
1: 嗯，
0: 这样三层它就透气好，
1: 就相当于咱们是完全在自然晾晒的环境下。嗯、
0: 对、嗯，特别是新皮，
1: 嗯，
0: 就是当年的新皮一定要这样，
1: 嗯、
0: 老皮就可以用剥机就可以了，
1: 嗯，
0: 新皮因为它的糖分、油分、水分比较高，
1: 嗯，
0: 特别对这个气温啊温度是比较讲究的，
1: 嗯、
0: 一定要晒透。
2: 陈百忠，新宝堂的第四代传人，从出生起就和陈皮有交情。陈家四代人靠陈皮吃陈皮，爱陈皮，护陈皮。同时，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遵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的核心，发挥新宝堂中华老字号的企业精神，创新产品研发，扩大陈皮的影响力。新宝堂守旧创新，利用现代科技让开皮环节便捷高效，同时花费大量成本让原本丢弃掉的干肉变废为宝，成了带动周围村民共同致富的新方法。新宝堂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积极推动当地茶枝干果肉的深度开发与价值换新，让陈皮卖得更好、更具实用价值，一直是新宝堂孜孜不倦全力推进的事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其陈化环节的仓储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就是咱们这里的存放是分年份来进行储存的，是吗？
3: 是的，
1: 嗯，
3: 就是我们每一筐呢都会有一个溯源标签，就是这一批陈皮的产区啊，
1: 嗯，
3: 品种啊，
1: 嗯，
3: 还有树龄啊，
1: 嗯，
3: 水分值啊，那个进仓的日期啊，
1: 哦，
3: 还有等等的一些信息，
1: 嗯，
3: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种食品级的胶筐去存放，
1: 嗯，
3: 这种存放方式的话呢，就可以让陈皮去很好的去跟空气接触，
1: 嗯，
3: 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一个自然陈化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的情况下呢，
1: 嗯，
3: 就是我们会开一些这个信封系统，
1: 嗯，
3: 让里面的空气流通，
1: 嗯，
3: 然后呢可以达到这些新皮呢可以达到一个排酸的一个效果，
1: 嗯，
3: 还有

0: 就是哪怕现在看到我们这种储存方式是现代化最流行的一种储存方式，但是我们还是秉持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三样，就是三犁。三犁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犁地，犁墙，还要犁顶。对，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每一筐的陈皮，它陈化的都是非常的均匀。可以看到它的品相都是很好的。
1: 对，而且都是很均匀、很完整的。
0: 是的，
1: 那这个油包也能够看得到，
0: 可以看到的。
2: 新宝堂以10万平方米的耐心守护着自然陈化的古老承诺，每一份坚守都化作舌尖上的惊艳美味。
1: 就是现在咱们已经煮好的10年的陈皮水了，
3: 对，
1: 真的是金黄透亮。
3: 那如果你去拿那个皮的话呢，其实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屑屑会掉落下来，这个是很正常的。可以闻闻看它的味道，
1: 闻着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味的。
3: 对，
1: 尝一尝这个口感吧，
3: 那我们品尝一下。
2: 随着人们对陈皮认知的不断深化与重视程度日益提升，这一原本药食同源的陈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成功突破原有认知边界，迈入更为广阔的大众视野，赢得海内外众多消费群体的青睐与追捧。
4: 之前喝过嘛，感觉这个牌子好，有信任感。完了，因为陈皮市场我们平时也自己不太会鉴别，感觉这大牌子放心。完了，买回去喝的也挺好。
5: 我们出售的比较好的话，就是这一款是陨月瓶，陨月半金玻璃瓶。对，我们这个款玻璃瓶的话呢，它是半金装的，然后我们有10年、15年、20年，甚至更高的年份。
1: 那像这种半金装的10年的，大概这个价位是多少呢？
5: 我们的10年陈皮是零售价988元一瓶。这个礼盒的话，它里面就是这一种小，
1: 我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
5: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里面的话就是两个小瓶子这样子。
1: 这一瓶是多少克呀？
5: 这一瓶是100克，
1: 100克，那相当于一个礼盒是200克。
5: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分多少年的？
5: 分呢？我们有10年、15年、20年、25、30年都有。对。
1: 那比如说10年的，然后这样一个礼盒装大概是多少钱？
5: 10年的话888一盒。对，我们还有配套的手提袋，其实都是很体面的送礼的话、
1: 就是、这个就相当于是咱们在新会比如说带一些伴手礼就可以来选择了、
5: 对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您喜欢这些新会陈皮的商品的话，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把新会陈皮带回家了。
2: 这里穿越千年的沉香，藏着山水的馈赠，匠人的坚守，乡亲的希望，百年时光流转，不变的是敬天时守成求真的初心。愿这价比黄金的珍品在新时代继续香飘万里。
6: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扎根戈壁20载，北东矿业以质量强企为核心，秉持精益求精、持续创新、合作共赢、以人为本理念，以智能绿色为两翼，依托9项发明专利及省级绿色矿山标准，打造黄金采选业全产业链，4大系统落地，产能翻倍，年产值破16亿。从人控到智控，以赤子心铸百亿矿企，稳边富民，树行业标杆。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三千载陇右丹霞研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

0: 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欢迎收看大型跨省联动直播节目《青春长征路》。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三湘大地，90年前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留下了闪亮的湖湘印记，血染湘江的壮怀激烈，通道转兵的绝境逢生，转战千里的艰苦卓绝，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远征中成为惨烈战斗的发生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根据地。三湘儿女激情澎湃的赤诚担当，为伟大长征精神的延续和拓展注入了重要力量。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总书记强调，要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通道转兵正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生动实践。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省通道县，感受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我们连线前方记者薛娟。你好，薛娟。
2: 呀罗耶耶罗呀，红军走马都走过。
3: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波阳镇的上乡村。当地呢刚刚下过了一场雨，能看到地上的水迹还是没有干的。那为了庆祝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呢，当地的侗族老乡们也是正在排演节目。刚刚在和他们的交流当中呢，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唱的这首歌呢，里面有一句独特的歌词是这么说的：红军在鼓楼里开了会，向咱侗家商量大事儿，转个弯就找到了新路。那歌词里的这个会呢，就是指红军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的一场紧急会议，通道会议。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当地遇到了通道转兵纪念馆成展部的部长胡红老师。胡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
3: 那有些观众他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通道会议啊，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1934年12月的时候，红军在途经这里的时候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场紧急的会议呢？
4: 1934年12月11日就截获了国民党兵力部署的电文，然后破译之后，12月12日就中央领导人就不能再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贵州只有3000多人，只有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团集民团，所以说相对于兵力比较薄弱，所以红军只有转兵西进贵州才能取得生机和希望。
3: 当时听说那个电文它上面还标的是万万火急啊。
4: 对，因为电文分为平、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所以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
3: 咱们的胡老师也是在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红军遗迹收集的这个工作，他在11年间呢和他的父亲也是走过了200多个侗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开始这项工作的呢？
4: 受父亲的影响，然后从大学毕业之后啊，就马上进入了通道转兵纪念馆，从事红色文化研究与调查工作。期间，我们走过侗寨的走过全县的200多个侗寨，然后也大量挖掘了一些有意义的历史革命文物，无论是告民众书，还是红军秤，还是

0: 都很让我们受震撼。当时我就立志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出去。
1: 嗯，那像咱们这个鄱阳春是不是也有很多收集到一些？
0: 这个鄱阳春留下就是上乡村最深刻的就是一杆红军秤的故事。
1: 嗯，
0: 大概内容啊，就是当时，在我们这里就是有画的，大概内容就是1934年中央红军在途经鄱阳上乡村的时候啊，一个红军战士为红军首长去买那个一个买补品，在侗寨的市场就发现一个侗族老婆婆啊，就在卖鸡，然后就问那个老婆婆，老婆婆，你的鸡卖不卖？然后老婆婆因为是纯侗族嘛，她可能就不太懂汉话，她就理解为，老婆婆，你的身体好不好？就是在我们侗话好不好？就是来，她就理解为这个意思，因为她比较耳背嘛。然后老婆婆当时就用侗语回了她一句，来嘞，我心要来嘞，就是好嘞，我身体蛮好嘞。然后红军战士就以为卖嘞，我正想卖嘞，就是理解为这个意思，所以说就买了这块鸡。当时就从买鸡途中啊，还有个小插曲，到处在找那个秤砣，16两秤的秤砣，然后找不到。红军战士啊，灵机一动，把别在腰间的手雷挂在秤杆上当秤砣使用。
1: 那现在像这个侗寨，他们应该都是听过这个故事的。
0: 对对，包括您看，像黄书记，这就是我们上阳村的黄书记。
1: 书记你好。
2: 你好。
1: 刚刚我们这个胡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红军秤的故事，你们是不是从小也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呢？
2: 对对对，我们从小就听着红军秤的故事长大的。像我们这边主要发展那个构成种植，大面积的，我们基本上每一家农户都种植，那这样都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啊，大家要讲公平、讲公正。
1: 那其实您刚刚讲的这个点，也跟咱们红军长征精神中他提到的这个实事求是也是能契合上的。
0: 对，红军秤是一个引子，教导这个我们村里面一定要做人讲良心，做事讲诚信。
3: 一杆红军秤称出的是军民之间的信任，而在通道的另一端，小水村的山崖上，八位红军战士用生命称出了信仰的重量。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小水村红军纪念碑广场，跟随前方记者去听听那里的故事。
4: 好的，大家好，这里是通道县西口镇小水村。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里的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那当年发生在这里的小水阻击战到底是一场怎么样的战斗呢？我们就请小水村的老书记李明良来给我们讲一讲。书记您好。
5: 你好。
4: 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当时发生在这里的战斗的具体情况吗？
5: 话说到1934年9月14号，红六军团呢从遂宁县的黄双坪进入我们的通道小水地域，就与国民党呢湘军无时无力激战3个多小时。红军呢在这个围墙激战的过程中呢，为了掩护我们的大部队突围，派了52团红52团的这个36位战士呢来小水大坡街占领这个有利地形，来回击敌人。在弹尽粮竭的情况下，子弹打光了也不愿意当俘虏。好，这个红军呢就跳下50多米的悬崖当时就跳崖牺牲了5位。后来还有2位已经是重伤走不动了。国民党清理战场的时候又问那个红军，你红军被带到哪里去了？他不肯讲。所以呢他拒绝投降，被国民党呢枪杀牺牲。所以我们这个小水大坡街这个地方每年接待很多游客，来的部队的还有学校的每个团体的都来过。但是我们这个小凯将军新兵体系的红军极其勇猛刚劲有力他就是红六军团的军团将
4: 好，谢谢李书记。正是有了他们的守护，才让这些丰碑有了温度。现在让我们把信号交回到上乡村。

0: 好，谢谢我们的李书记，也谢谢岳迅。那胡部长，像小水村您之前是不是也去过？
1: 对，小水村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我们也是把小水村作为一个现场教学点使用，我们也经常去一些侗寨，特别是有红色文化底蕴比较深的村寨去现场教学。您看这里就是我们在给学生讲红色文化故事的宣教活动。
2: 他们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仍然行动风雨不至，战无不胜。漫漫的二万五千里，他们用军人的毅力和严格的纪律，和对人民的无限的忠诚，和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希望你们扶牢自己的思想，坚定自己的信念，勤奋的学习而困惑，好吧？
1: 好，谢谢，谢谢胡爷。
0: 老爷这会儿讲完了吗？胡先生，你这会儿讲完了吗？
2: 讲完了。
0: 我们这边来跟您聊一聊呗。
2: 好嘞。
0: 这个地图是您手绘的吗？
2: 啊，
0: 刚听那个。
2: 啊，手绘的。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我们今天。
2: 这个大概要六七天吧。
0: 六七天。
2: 嗯。
0: 我们应该绘制了不止这样一份地图吧？
2: 哎，很多，觉得我很有必要把这些东西，通过我学生的踏勘和实地的调查了解，然后坐下来把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如果说我能把这些东西做好了，告诉了世人，世人便知道了通道，这个地方，这就是我在我的一生的工作中奋斗中尽了自己最微薄之力。
0: 那您是准备把这件事再继续坚持下去吗？
2: 对，我想继续做下去。
0: 嗯，
2: 一直做到自己不能动了，两眼闭了。如果说一旦我还能走，还能看，还能写，那我还得做下去。
0: 嗯，
2: 一个农民，他只要勤于耕耘，必有丰硕的成果。
0: 嗯，
2: 那么一个读书人，一个做事业的人，只要他勤奋的钻研，不怕苦不怕累地做下去，他肯定也会得到丰硕的成果。
0: 嗯，这其实也是长征精神告诉我，
2: 在新的时代的新的长征路上，正像习总书记所说的，能要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那我也就跟着他这句话再加一个，我将无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不负国家。
0: 嗯。
3: 感谢前方记者的报道。90多年前，红军在通道这片深山洞乡实事求是，就地转兵，找准新路，走出了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一步。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当地群众在90多年后的通道大山里，在绿水青山间怎样走出一条富民新村的新路子。
4: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双江镇芋头洞寨。这里呢不仅是红军长征西进的重要途径地，更是我们怀化的中药材宝地。那么通道也被誉为中国钩藤之乡。那就在昨天呢，通道还召开了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各个地方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和种植大户们齐聚一堂，大家一起聊思路、谈前景、出对策。那这会儿呢，我们看到芋头洞寨的90后致富带头人杨傲把村民们都聚集了起来，他们在聊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5: 那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进来收购啊？这里面有那么多人。
6: 实际上我们现年头了一个多亿建了一个湘桂前中药材交易集散中心，就是我们以后所有卖的东西啊，直接可以拿到那里去卖，你也可以多问几家。
4: 杨傲你好，
7: 你好。
4: 我刚刚看你们聊得火热啊，能给我们简单介绍

0: 介绍一下今年我们通道的这个沟通产业嘛？
1: 通道的话，我们是前，我们按我们秦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是零零散散老百姓，我这点重点，那点重点。但是通过这两年的发展，我们目前已经有六大经营主体，还有大规模基地已经有几十个了。就是我们现在不只说有大面积，我们还有高质量的基地也建起来了。目前我们一年的产量，整个通道线来说，应该有4000多吨的样子，啊，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沟腾。
0: 嗯，这么一个小小的沟腾，竟然能够支撑起我们全县的产业，
1: 对，
0: 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1: 你别看这个小小一个沟腾，就是我们整个县涉及到这个沟腾种植这个产业，差不多有50000多人。
0: 嗯，
1: 啊，就真正的老百姓可以通过这个产业挣到钱的，应该是说。全国来说，在县域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了。很多人就奇怪，哎，沟腾为什么叫沟腾？首先看的形状就像一个沟一样的，像鱼沟一样的。沟腾它主要的那个含量成分啊，它就在介于沟和杆之间，所以我们一般就简称这种叫平沟，就是切合两边，就是把所有成分最高的留在这里。我们现在以前有传统的剪方法，现在我们设备发展，我们也在研发高智能的那种剪切设备啊，基本上就可以说，以前要人工，现在我们全部用机械化生产，而且也能，
0: 这个就是您现在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在费人力剪沟腾这个环节，这个设备它不只说，你懂一点机械学，它现在甚至还到算力学，甚至 AI 识别、高清摄像。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从读一次大学就从零开始，我们想通过我们在外面学的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就我们自己研发把这个人工成本降下来，这个才是关键。
0: 那我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芋头洞寨也是当年红军经过的地方嘛。
1: 对对，从小呢我就在这里听过红军的故事啊什么的，像红军的那种25000里的长征的路啊，这种精神还很鼓舞的，就是说他们可能越雪山或者各种东西沼泽啊什么之类的草地啊，都能最后坚持下来。就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创业过程遇到的点问题啊，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走完。我们呢，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现在生活物资啊什么这都不比以前差了。而且像现在的网络的推荐，我们很多跟大城市慢慢距离在缩小。
0: 嗯，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你觉得这些创业的经历对你来讲算是一场长征吗？
1: 嗯，是的，我应该只是说长征的起步点，也许像现在的我们到了通道转变，也许就到我转运的时候了。虽然今年遇到了一次特大的不可抗因素，就是洪灾把整个厂冲完了，但是我想通过这个事，我如果转变好思路，好好调整，也许可以走不一样的长征。以前我的长征路呢，可能就是针对我们本村的，把它村民的生活提高一点。但是现在我做了沟腾这个产业，我希望我们通道县几万参与这个沟腾的，他们不只是种得好，也卖得好，让他们也征收，这个就是我下一步的长征路。
0: 好，谢谢杨。
1: 没事。
2: 90载薪火相传，三江大地更续红色血脉。90年前，红军在通道转了一个弯，走出了绝境。今天，湖南人把实事求是种进泥土，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实干奋进的发展之路。立足长远，湖南聚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科技创新高地、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一批大国重器与前沿科创成果相继涌现。深耕山水资源，守护潇湘青绿，持续推进生态治理与绿色转型，让绿水青山成为三湘大地最鲜明的景色。新征程上，湖南传承长征精神中实事求是、敢闯实干的内核，从通道转兵的红军秤到洞乡沟腾的致富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笃行不怠，开拓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南新篇章。
3: 90多年前，通道转兵为红军转出了生机。今天，三江儿女以同样的求生。

0: 持与闯劲儿，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起争先。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湖南篇》。明天我们的直播将走进贵州，去狗坝走走那条真理小道，去听听遵义会议之后那些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再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中医院。今天呢我们要去找一个人，他曾经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叫张志明。每到他的门诊日，总会有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为什么他会得到如此多的信赖与认可呢？咱们一起去门诊看看吧。在甘肃省中医院，张志明一周要出两次门诊，网上放80个号，最后看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从早上做到下午，中间几乎没有时间站起来。
1: 基本上早晨要看120到130个病人，门诊的早晨门诊基本上就看到中午1点半，有时候甚至到2点左右了。所以他也不敢多喝水，你看他都是轻轻的抿一口，
2: 舌头伸出来。
3: 是。
2: 嗯，好了，知道了。我先解决目前最不舒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季节鼻炎是一个好发性疾病，所以我先解决你鼻炎，让你的鼻炎好多了以后，我再解决肝的问题，好吧。
0: 门诊里的张志明说话不急，问诊很细，一个患者接一个患者，从早上看到下午。看他看病的样子，大概能猜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夫，但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大夫的，得从他自己的故事里找答案。
2: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呢突然一下病了，经过检查才确认她突然是脑中风偏瘫。从此我的家庭就经历了10多年的疾病的救治过程。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和我差不多，叫张颂明。他是个相对较重的小儿麻痹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平时的生活还相对较为艰难。因为我们俩是同学，所以呢，我也把他平时呢可以做些照顾。因为他自己先天身体的原因，他只能报医学类的院校，所以他就说：“您是否也能报关于医学类的院校？这样的话，我们俩还能不能再做同学？”
0: 一句约定，两个人一起走进了甘肃中医药大学。5年的同窗是友情的延续，也是一段人生的同行。
3: 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自己看好的患者呢？
2: 给我影响比较深的还是我们老家的一位病人。他呢是一个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的一个病人。当时

0: 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在临床上已经干了3年了，是一个小大夫。
1: 在医院工作时，有上级医生和老师在身边兜底，张志明并不觉得看病是一件难事儿。可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
0: 开药的时候自己心中没有太多的定数，开什么怎么开还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用了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治疗的方子，我们叫温脾汤。这个药呢很简单，它就四味药。
1: 吃了药的第二天，病人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给了张志明极大的鼓舞。前后7副药彻底治愈了这名患者。但一个医生一生能看多少患者呢？经验又该如何复制？当传统中医的诊疗模式遇上现代医学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中医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命题。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中医怎么才能被更多的人用上？
2: 之前我听您提到说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的一件事情。
0: 对，
2: 那么咱们做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系统这个东西，让机器来看舌头来望诊，这个事情真的可行吗？
0: 这个是完全可行，并且我的理解是，外来中医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对望诊里边最主要的舌的望诊，我们可以采取给舌头拍照片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团队首次在全国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就是舌领四诊，以舌测证，数容中西，循证精准。我们的团队在这样的理念下也研发出了我们自己经验基础上的舌诊的辅助诊疗系统，我们把它叫做龙小郎。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已经用了2年多的时间，他先拍照片，拍完以后再在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就可以提高病人在我跟前的诊疗的速度，缩短就诊时间，而不影响到我们的诊断的准确率。同时它对我们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这样的启示和帮助下，使我们的后来的后学者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哦，原来这个是一个淡红舌，这个才叫薄白苔，学的时候就更好学了。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好多治过的相关病例可以在舌头的统领下，我们做相关的总结、数据整理和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经验的总结和相关同类疾病治疗的时候的疗效提升。我相信它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1: 30多年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古老的中医在今天还能怎么用呢？通过张院长的分享，让我明白了，中医不只是记载在典籍里的一门传统学科，它既能在专业医疗机构里治病救人，也能装进手机里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普通人享受中医诊疗的专业与便捷。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两万五千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

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转眼到了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秋雨渐渐收了势头，晴光上线，正是欣赏陇园秋景的好时机。很多朋友以为秋天阳光柔和就不用防晒，其实秋日云层变薄，紫外线依然不容小觑。户外赏景游玩，记得戴好帽子、太阳镜等，做好紫外线防护。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山南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另外白银和兰州两市局部地方有扬沙或浮尘。今明两天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气温明显下降，午后多地的气温在20度以下，早晚体感凉意十足。不过好消息是假期后期气温将会逐步回升，出门游玩建议分层穿搭，随身带上外套，从容应对早晚的凉意。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7到20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5到16度。嘉峪关多云，6到16度。张掖多云，6到19度。晋昌多云转晴，4到17度。武威晴转多云，6到18度。白银多云，5到16度。临夏阴，4到18度。甘南阵雨转阴，2到16度。定西阴，3到17度。陇南阴，14到27度。天水多云，8到24度。平凉多云转阴，4到21度。庆阳多云转晴，6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4到17度。甘肃矿区多云，2到1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4到15度。辉县阴，9到26度。灵潭阵雨转阴，4到16度。康县阴，11到25度。两当阴，9到26度。别部阵雨转阴，6到18度。和政阴，2到16度。兰州多云，7到2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大家准

0: 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宋代文豪苏轼在900多年前中秋之夜发出的慨叹。千百年来，每逢中秋佳节，面对一轮明月，我们中国人总会有万般的情绪和感慨。这种悲喜忧乐之情，或是发自个人际遇，或是系于天下苍生，或是出自家国情怀。日本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用超大号的5个签字向全国宣告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一时中华儿女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以各种活动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8月28日，毛泽东等人受邀赴重庆，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此期间，适逢中秋佳节，延安十老之一、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的钱来苏，面对万里皓月清辉，畅想未来家国强盛，不由万端思绪涌上心头，当即赋七律一首。
1: 节后中秋有作，钱来苏。战地中秋14更，今宵初听祝欢声。瀛洲魑魅前消灭，辽海波澜已澈清。一角残旗能救活，九州已解庆回声。烟雨道上庆云现，万里同看皓月盈。
0: 自1931年9·18事变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诗句回顾了这14年岁月。一年一度的中秋都是在战地上度过，今年的中秋节终于听到了胜利的欢声笑语。日本帝国主义的魑魅魍魉终被消灭，抗日战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最后一句描写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从延安到重庆一路上祥云瑞气，预示着未来新中国的前途命运如同今夜的中秋皓月一般圆满，万里河山一片光明。在钱来苏一生中，诗词创作伴随左右。在他的诗集《孤愤草》《初喜集》《钱来苏诗选》中，2000余首诗真实地记录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史实，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这首《节后中秋有作》既是典型代表，诗作中激荡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如中秋之月清澈朗然，映照千古。

鲜艳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长河奔涌向前，四时更替，寒来暑往，这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生命节律。2000多年前，庄子却用一句流传千古的譬喻，道尽了时间的疏忽。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个体生命不过须臾，大道运行却生生不息。由此，庄子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天地时序，发出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慨叹，也由此重新思考生命、生死与时间的关系。妻子离世时，他没有沉溺于悲痛，而是骨盆而歌，以一种超越生死对立的眼光看待生命的聚散与变化。那么，面对终将流逝的生命，庄子究竟看见了什么才能如此坦然？当时间不可挽留，生命终有尽时，他又为后世留下了怎样的答案？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5集《浮生若画》。

0: 登临崆峒寻道韫，思接庄子悟逍遥。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正在位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的东台，在这里呢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庄子，品味人生。在庄子齐物论当中啊，有一段是非常有名的，也是被后世很多文人墨客啊纷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化用的，那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世之与不知周也。据说呢某一天庄子在梦中啊就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啊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这场蝶梦模糊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也引发了后世无数人的无尽遐想啊。比如说李商隐的那句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它渲染了人生的飘渺之感和命运的无常变幻。那在今天我们仍然会讨论呢庄周梦蝶的哲思。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光华老师，掌声有请。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林老师您好。庄子这部著作啊，其实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往往啊身处其中还不自知。就比如说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鲲鹏之说啊，庄周梦蝶栩栩如生，这其实我们经常用的都熟透了，但是我们可能啊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一连串的故事都跟庄

0: 州联系到一起，就比如说庄周梦蝶这个故事。您觉得庄周梦蝶它到底是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是思绪，或者是以警示后人的学说呢？
1: 哎呀，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庄周梦蝶是庄子中最美也是最难的一个故事。你们有没有梦过自己变成别人？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庄子这个故事恰恰讲

0: 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个相爱的人离世后变成蝴蝶一起飞走，所以化蝶代表中国人对生命消逝后的一个美好的寄托。
1: 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时间的一个流动过程，一生的时间啊疏忽而过，所以瞬间呢也让我就想起了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林老师简单谈一谈您对时光匆匆的感受。
0: 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是对孩子那个成长感受是特别直接的，一看到孩子就知道时间过去了，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感受。还有大的时间感，像前几天我就去了平凉博物馆，然后看了一下午，就特别感慨，你看到那些陶器，那些青铜，你想一想古代人用过它呀，可是它穿越两三千年就在我们的眼前，隔着玻璃就可以看到。所以尤其看到那些铜器的时候，西周时期、战国时期，然后我当时就感觉这才是贵器，它放在那很庄严，然后我感觉他们才是时间的赢者，因为他们见证了无数的光阴，也见证了无数的人从他们面前走过。但是时间不会说我赢了，对不对？时间说我不存在呀，存在的只是变化和我们对变化的那种感受。孔子都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么伟大的思想家都无奈于时间的流淌。那么庄子也是感叹，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待矣。这么洒脱的哲学家，他也仍然感叹时间匆匆。所以时间这个话题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年龄阶段可能都会去思考的。
1: 人生太快了，转眼就是百年呐。苏东坡在《赤壁赋》当中感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有限的人生时光，我们该如何自处啊？怎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呢？怎么才能够把人生活出一个精彩的自己呢？接下来掌声有请林老师精彩讲述。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庄子。那么庄子有最重要的三个部分，是时间、生命、大化。我们今天说时间匆匆，庄子也有他的表述，就是白驹过隙。白驹过隙出现在庄子的《至北游》篇。那么这一篇是在什么情境下讲的呢？它是孔子和老聃的一个对话。孔子就问老聃，什么是大道，什么是至道，我怎么学到？然后老聃说，你先静心，先把你的心弄得清净了，咱们再来谈道。然后呢，老聃就讲大道是怎么创生了万物。那这个创生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人类来到这个地方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好，在这个情境下，庄子讲了一句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白驹过隙就是这么来的，很快，对不对？那咱们要细细算一下白驹过隙到底有多快呢？首先说这个白驹，它就是指白马。当然我们也有一种解释，说白驹呢是指时光，就是那个光打在墙上的缝隙，其实也是很快就移动过去了。完全有可能庄子是看着时光慢慢移过去的那种感觉，光移过缝隙，他悟出了时间。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解读。那我觉得解读成白马也可以，因为庄子啊特别喜欢马。在整个庄子33篇中，马出现了大约50多次，所以可能就是指一个小马驹一下子飞过去，越过了一个缝隙。这个隙是指比一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还要小的，大概是1.5厘米。那咱们白马过隙啊，一般白马普通慢跑的速度是每秒钟4米，所以白驹过隙我算了一下，大概是0.0037秒，是不是很快？对，很直观。那在宇宙中，人真的就是一粒微尘，就像0.0037秒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人生确实是短暂的，在宇宙时空中，所以道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底色，我们敬畏天道，要遵循大道的规律。所以人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存活于世间，这是 是非常重要的。庄子跟我们平凡的人其实一样的，他也感慨人生很短，如白驹过隙，也是我们古人说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人在这个世间很短，却有那么多的

0: 忧虑。大诗人李白也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他说天地是什么呀？就是个大房间呀，就是个大旅馆呀，成了我们所有的人，成了万物，我们只是在这暂歇脚而已。那么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从中走过的一个东西。你看，其实时间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人，对不对？宇宙也没有多大变化，沧海桑田变的是我们的大自然中的景物，变的是我们的人生。所以呢，张若虚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大家想一想，谁是第一个见到月亮的人？月亮第一次是照着谁？他竟然能这样想，哎，历史苍茫，而我们是看不到最初的那个古人。所以庄子有此感慨，后代文人也有此感慨。
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的盈亏变化不只是自然天象，还是光阴流转的具象载体。早在《诗经》中，古人便开启了以月观时的诗意表达，月出皎兮，皎人寥兮。此时人们望月而生的是对于眼前光景朴素真切的时序感知。盛唐时期，文人对月色的体悟更进一步，李白写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明月，万古同辉，它消除了古今界限，人站在永恒月色之下，看清个体生命的短暂，生出对韶华易逝、流年不住的苍茫慨叹。北宋时期，苏轼于月色之中悟出了更深一层的生命哲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将月之圆缺与人世聚散互相映照，指引人们跳出怅惘感伤，敞开直面流年的豁达胸襟。一轮千年清辉，绵延于中华文脉的历史长河，最终凝成不朽的文明印记。而在不惜奔涌的光阴之中，我们应当怎样安放自己的人生？庄子留下了怎样深刻的生命答案呢？
0: 儒家和道家建构意义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儒家大家知道，它更注重人和人的关系，更注重家的建构，伦理中的快乐，所谓天伦之乐，所以儒家提出礼乐。而道家呢，它更注重人和自己的关系，你开不开心，你的人生满不满意。人跟自己相处的这个关系，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在庄子这用的词就是逍遥。那么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开篇讲的鲲化为鹏，重点化字。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那么这个鹏就是鸟，它原本的形象是鱼啊，北冥就是北海，这个鱼生活在北海中，它很大呀，几千里的长度，但是它不自由，因为鱼是生活在水中，水生的生物，它离不开这个水，它也不能老抬头看天空，它的生活的区域环境仍然是有局限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有隐喻的含义的，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局，当你的池子不够你游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是愤懑吗？我们是消极吗？我们是抱怨吗？都不是，是突破。这个就是化字的重要，我们要转化自己，而不是去抱怨环境。鲲就化了，化成了鸟，这个鸟就是鹏。写完鲲鹏的故事之后，庄子又写了一个小学究鸡笑大鹏的故事。学究就是一种鸟，小鸟说，哼，你怎么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我只能飞到鹏蒿那么高，扑棱几下我就掉下来了，你怎么可能飞那么高？所以他是不怀好意的笑啊，这个笑是有一种不能理解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讥笑。但是大鹏对他的不理解表示理解，因为他只能飞到鹏蒿这么高，理解不了九万里的高空。就像大诗人李白说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

0: 是彭浩人，我哈哈大笑出去了，我被怎么是视野狭隘的人呢？那个小鸟就比喻心胸狭隘，视野狭隘，所以李白就把这句话用到了自己的诗里边，也就是我不计较世间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他人的评价，我既然是大鹏，我的使命就是飞，我任何的计较都是内耗，对不对？所以你只管飞就好了，这个就是小大之变。他写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嘲笑小鸟，而是想说什么呢？鲲化为鹏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的成长史，小鸟就是我们的过去。为什么要写鲲？那么小的小鱼子儿变大飞起来变成大鹏，那就是过去的我们呀。所以我们都曾经从那个目光短浅心胸狭隘那个地方走出来的呀。所以小和大不是为了褒贬，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断的飞翔和突破就是要从小变成大，是我们个人的成长史，所以要为自己的飞翔做足准备，不畏人言，这个是大鹏。那么庄子如果只讲到这，他只是个文学的庄子，并不是哲学的庄子。哲学的庄子是什么？又来了一句话，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小智慧的人不懂得大智慧的人是怎么想的，不能理解的。那活的寿命很短的也不会理解寿命很长的，对不对？那庄子举的例子就更加经典了，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大树，古代有一种树叫大椿，那么这个树呢是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它的一年是32000年，这是什么概念？大家想一想，我们忙忙碌碌的365天，然后说到年了，这棵树在那站了32000年，然后说啊，终于到年了，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是时间久的，我们理解不了活几万年是什么概念。所以人生它的时间的长度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人生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人生的质量。所以时间的长和短其实是取决于你的投入的程度，你越投入，哪怕一天你也觉得我活得这一天值得了。所以庄子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善无生者乃所以善无死也，善待我们的生就是好好的面对我们生命的终点了。所以善生在道家又叫摄生啊，这个摄入的摄，那么把生养好，这就是对待时间的最好的方式。
1: 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呢又是不尽相同的。接下来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又极富哲理和科学性的问题想问一下大家，什么事情你们希望它越快越好，什么事情你们希望它越慢越好？
2: 什么事情来得越快越好，就是希望令自己喜悦的消息来得越快越好，因为就是自己的付出能够有喜悦的收获，这是人生最好的小圆满。什么事情来得越慢越好，就是希望父母变老的速度来得越慢越好，这样就是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一起感受更多的四季变化。
3: 就是我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的话，我现在刚有了女儿，1岁多，她刚学会走路，然后她也性子比较急嘛，一直在跑，然后快一点的话就是希望她快一点长大，可以挣脱我的手，然后她自己学会奔跑。慢一点的话就是希望我老去的速度可以慢一点，尽可能看到我女儿更快乐的成长，然后看到她以后更精彩的人生。
0: 我的想法，什么东西越快越好呢？就是大家找到热爱的事情，这个事儿越快越好，早点找到你热爱的事情就有方向了，然后会觉得没有虚度光阴啊，很快就上这个道了，然后呢你所有的努力啊也就很快有了这个结果。咱们不是期盼我们得到的这个回馈更加快吗？其实它的前提条件就是您得找到自己热爱的，所以这个找到的越快越好。
4: 对，
0: 尤其是你一辈子都在做一件喜欢的事儿，太幸福了。
4: 中华文明自古便有优良的西食传统，

0: 光阴流转间，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格言寄情，叮嘱世人珍重韶华。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道尽时光珍贵的由衷慨叹。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是劝人看淡浮华，珍惜青春的殷殷寄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代代传颂不息，振聋发聩的奋发警言。古人惜时，并非单纯的贪恋时光，追逐功业，而是源于一份朴素通透的生命自觉。惜时的本质就是善待当下，珍爱生命。然而，同样是面对流转不息的光阴，2000多年前的庄子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他从时间的流转中召见出一种独属于他的超然物外的生命观。那究竟是怎样一种生命观呢？
1: 我们这一节再来谈谈庄子的生命观。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生命观。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那么我们先秦诸子百家呀，其实各有各的生命观。那最大差异就是儒家和道家。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他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就是生都没有明白，我们怎么去谈论人生的终点呢？所以儒家更注重的是对生的表达，他没有把我们生死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去处理。道家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人生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来谈，所以生死对庄子来说是一个主题，在庄子中大量出现这方面的讨论。首先他是把生命的变化，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生命放在一个大的宇宙中怎么安顿自己，把这个讲清楚了，所以很少讲那些功名世界的事情，把个体放回到宇宙中顺应变化，超越生死。所以我们都说道家很超脱很豁达，什么都不是个事儿，它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其实庄子为我们开辟了多元的活法，它塑造了中国人那种出处进退宠辱不惊的智慧。比如说《逍遥游》里边就说，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什么意思呢？全世界的人都赞誉你，你也不是因为这个而努力的，全世界的人都否定你，你也不会感到沮丧。为何能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内在的评价标准，什么是外在的评价标准，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是耻辱。我们有一个自己内在的主体性，我们对自身的人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不是被别人所左右。可能大家脑子里在想说，我们每天要计较那么多呀，要在意那么多呀，我怎么能那么超脱呢？是不是？好，底下几个寓言故事就是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仍然起作用的。第一个叫庖丁解牛，出现在庄子养生主篇，也是大家高中时候都学过的。它的故事很简单，庖丁是个厨子，魏文惠君解牛，就是把这个牛把它解开了，然后告诉他养生的道理。那他的重点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他讲的是，如果我能够看到牛的内部的纹理的话，也就是目无全牛，我看的不是一个牛，而是看到它里边的结构，哪里有骨头，哪里有筋，哪里有肉，对不对？就更好解了。于是呢，他用这个刀进入的时候呢，他这个刀是很薄的呀，所以他进入的时候还觉得我在里边很宽敞呀，所以他的重心是在游刃有余，对不对？好，那个刀其实是比喻心，我们的心怎么能修到没有厚度？当我们心没有厚度，我们心胸很开阔，我们没有那么多成心成见偏见，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就没有是非，没有冲突，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游刃有余的状态。好，那么还有一句很重要的，是以19年而刀刃若心发于形，这个刀是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那为什么是19？庄子是很喜欢19这个数字啊，在庄子中出现了很多次。所以呢，这个19这

0: 这个数字在中国是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因为我们是有阳历和阴历这两种计算的方式。因为在古代呀，我们19个太阳年是等于235个阴历月，那这19个太阳年呢，就是228个月，它正好比那个阴历的那个月份少了7个月。那于是叫补上，这样阴阳才能对齐。也就是说，你的阳历的生日和阴历的生日19年才能重叠一次，那正好就是38岁、57岁、76岁，这三个是年龄中的啊很重要的，因为你有可能阳历和阴历的生日正好在一天，所以它很有意义。这个19因为正好是阳历和阴历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小圆满。关于养生，关于养心，关于庄子的生命观，我们还有一个故事叫择志。择志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野鸡。这个野鸡生活很困难呀，它是10步一啄，100步一影。什么意思呢？我跳了10步才啄到一点吃的，然后我走了100步才找到水喝。你说它生存难不难呀？它的生存很难。但是哦，庄子下边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不起畜乎繁中，神虽望不善也。什么意思呢？那我也不想被关在笼子里呀，因为关在笼子里的话，我的精神看起来很饱满，其实是不好的。不善就是不好的，因为什么呀？不自由。对，放在笼子里边，它吃得好喝得好，主人都给它喂好了，但它不自由呀。所以野鸡宁愿保持自己的天性，很艰难地求生存，也不愿意放在笼子里。所以庄子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天性为贵，哪怕我们暂时为生存妥协，做一下笼中之鸟，也是为了将来把我们的天性更好地释放。这才是庄子的目的，因为当你绽放你的天性的时候，你是最快乐的。
1: 好，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庄子给我们留下的众多的寓言故事当中啊，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庄子的洒脱豁达，但是这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乐天派吗？庄子本人是否也对于时间流逝、人生匆匆产生过焦虑呢？
0: 其实庄子他讲时间短促、人生短暂的时候，一定也是他自己有焦虑。那么他也是一个凡人，只不过是一个思考着的凡人，有智慧的凡人，所以我想他是有的。但是你看庄子啊，他一点不悲观。为什么呢？虽然个体生命是会结束的，但是有一种东西会留下来，那个就是道。所以庄子就讲了这个故事，叫薪火相传。那柴火会烧完的，但是那个火苗呢，它还会继续往下传。我们再找后代的那个柴火，后代人再找一些柴火，然后把这个星星之火一直传下去。所以庄子的自信、乐观、豁达，都是建立在一个对未来的充满信心这个基础上的。所以他会认为，未来我们的道会传下去，我们的文化会传下去，依然是生生不息的。所以他是化焦虑为信念，哎，然后化孤独为行动。对，这也是我感动于庄子的地方。
1: 我们的那些糟心情绪它一定会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长期被这种情绪所左右。真的让我们觉得自己遇到了难题，心灵无解的时候，我真的是挺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庄子的，看一看他怎么教我们从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听现场观众啊，咱们对于时间有着怎样的感受。
2: 主持人好，老师好。今天从两位老师的这个故事中读到了这个时间的概念。时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有记忆的，同时又是有传承的。我是咱们昆仑山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这个景区工作呢，已经有24年的时间。我当时在24年之前上山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非常莽撞还有懵懂的人，但是上到山上之后， 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或者我们看到的每一位游客的时候，我又瞬间觉得这个时间呢，它是有温度的。它呢，在四季的变换中呢，见证了我由一个懵懂的少年、莽撞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从容笃定的中年人，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妻子或者母亲。那么时至今日，听了关于时间的讲述之后呢，我又觉得我又升华了，我更觉得我像一个追逐时间在跑的少年，又回到了一个起点。在这24年的过程中，时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就像各位老师身后的这一株桃树，它呢随着四季的这个交替，每天或者每一个时刻，它都在做着自己当下应该干的事儿。它的生长也就见证了整个岁月的更替，时间的变化，把自己灿烂的一生要留给每一个走进它并且欣赏它的人。
3: 天地万物之中，最恒长的莫过于日月运行，四时流转。古人仰观天象，以日升月落、星辰盈虚感知天地节律，也体悟生命更迭。在这漫长的观天岁月里，陈列于甘肃省平凉市博物馆的仰韶文化晚期堆贴星月纹陶缸，便记录着先民写在泥土上的时间印记。这件陶缸原是一件问棺葬具，先民在陶缸腹部塑造出规整的纹饰带，将日月星辰有序排列。先民将刻满星月纹饰的陶缸作为陪葬逝者的容器，也寄托着最朴素的生命信念。生命的终结并非真正的消亡，而是回归天地运行，融入日月轮转，这与庄子的生死观不谋而合。春生秋落，寒来暑往，生与死如同四时更替，皆是自然运行的一部分。真正的从容不是抗拒变化，而是顺应变化，把生命放回天地运行的广阔时空之中。这正是庄子生命哲学最核心的思想，大化。
0: 好，我们最后啊，再来讲庄子的大化观。我们讲完了他的时间观、生命观，再来看他的大化观，就很好理解了。这个大化就是人的生命从生到死嘛，最后转化为什么了？人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从生到死。好，那庄子怎么来对待这么一个严肃的事情，又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我们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庄子妻死古朋儿歌，它出现在庄子的至乐篇，也是被很多人误解的一个故事，以为说，哎呀，庄子好不爱他的妻子呀，这个妻子去世了，他怎么还敲着瓦罐，敲着一个棚在那唱着歌啊，他那么高兴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啊。庄子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对自身的这个心态的一个描述，他说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我独何能无慨然，这个慨然就是悲叹感伤的含义。他说我妻子刚刚去世，我怎么能不感伤呢？我怎么能不感叹呢？我怎么能不发感慨呢？但是他又理性的思考了一下，生命本来是没有的呀，生命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对一个人的去世特别特别的悲伤，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后半截，从有到无。我曾经拥有这个人，我能看得见他，我跟他朝夕相处，突然没了，我们当然会感到悲痛。但是庄子往前又想了一步，生命本来就是没有的呀，他从无到有，现在又归入无，这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他说现在妻子的去世其实就是俨然寝于巨室，他只是回到了更大的房间了。那大家想一想，那个房间是什么呀？对，自然， 他就回到了大自然中。所以我反而觉得庄子是因为爱他的妻子，才以如此独特的方式送了他最后一程。所以人生其实一定要接受离别，我们恰恰是在一次一次的告别。

0: 学中不断的成长。我们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发小，告别了老师，告别一个城市，告别亲人，告别爱人，最后告别自己。所以人生通过不断的告别走向了新的阶段，通过不断的失去敞开了新的世界。我们接受人生的欢喜，也当接受人生的离别。这就是庄子说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安于时机的变化，顺应自然的变化，悲哀和喜悦这种情绪就不会干扰到我们了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洒脱啊。所以我们讲浮生若化，其实就是人生是一场不断进行着的变化，生死只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庄子对他的妻子尚且如此，那他对自己的死就更加豁达了。《列玉寇篇》记载，庄子临终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他的弟子们说，老师，我们要厚葬您，您这么伟大，写下这么多著作，对不对？然后庄子说，不用不用，然后随便扔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弟子说，不行不行呀，啊，把你扔掉了，那天上的老鹰会吃你的呀，天上的乌鸦会吃你的呀。他说，那你把我埋在地下，蚂蚁也会吃我呀，你为什么这么偏心，让我给蚂蚁吃就不给天上的老鹰吃，对，你何其偏也，你怎么这么偏心，对不对？所以庄子说，不用厚葬我，天上的那些日月星辰就是给我的最好的葬礼，那么万物就是最好的陪葬品，我跟他们都在一起了。所以庄子就是这么豁达，我回到大自然中了，这是最丰富的葬品，和万物重新回到了一起。所以庄子告诉我们，我们个体的生命只是大道中的一环，春夏秋冬循环往复，阴阳合一，一切有生必有灭，有来必有去。我们要接受一切的变化，就如同陶渊明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就是我们跳到时间中去吧，跳到大自然去吧，顺应一切的变化就无所畏惧。这是庄子的大化观，非常有启发。那么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么美的地方，它让我想起了永和九年的那场盛宴——兰亭雅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记下了当时的茂林修竹，群贤毕至，曲水流觞，放浪形骸，那种美和那种快乐，他又是用怎样的心情写下了“死生亦大矣”，就是死生是最大的事情呀。但是他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代的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过去，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美好总是显得短暂，我们总会那么追忆过去，其实后代人看我们看此刻也像我们看2000年前的庄子。庄子留下了那只数不尽的蝴蝶，王羲之留下了那个美好的瞬间，每个杰出的平凡的生命都是转瞬即逝，但是要活得绚烂，要像兰亭雅集一样把那个美好记录下来，把我们人生美好东西留在后人的心里，留在历史的长河，这就是瞬间即永恒。今天就讲到这，感谢大家。
1: 好，感谢林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正如《兰亭集序》当中感叹岁月疏忽，人生俯仰之间以为沉寂，这与庄子对于时间的思索遥相辉映。我们呢，也不必感念流年飞逝，我们学会用心拥抱当下的每一刻，认真生活，感受点滴的美好，把平凡日常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可能就是我们现今普通人对时光对生命最好的答案。祝大家都能够读了庄子之后开心快乐起来。好，感谢收看本期的百家讲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古往今来，很多深刻的道理并不是靠说教流传下来，而是藏进了一个个故事之中。先秦诸子留下了众多经典，而庄子则独树一帜，他很少板起面孔讲大道理，而是借寓言寄托哲思，让人初读觉得妙趣横生，再读体会人生况味，反复品味又能窥见天地大道。庖丁解牛，呆若木鸡，削木为锯，这些经典的成语故事都出自庄子。有人从中读到技艺精进，有人读到顺应规律，也有人读到修身养心安顿生命。为什么一个个看似寻常的小故事能够穿越2000多年，至今依然启发着人们认识自己，理解世界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6集，达生养心。

0: 通通论道传真谛，山水存思起文脉。各位好，这里是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欢迎各位的到来。当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庄子写了好多寓言故事啊，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呀。后来发现不是，首先我不敢确定他一定是一个老人家，其次他的这些寓言故事真的只是逗我们开心一笑吗？不，背后有太多的奥秘等待我们探索了。就拿有一篇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特别熟悉的，就是庖丁解牛。我感觉我个人第一次知道庄子的名字，可能就是从这篇课文当中。那么庖丁解牛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姜升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庖丁解牛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可以说以小见大，以记入道啊，它恰恰就是庄子之文章的精妙之处，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呢，也是历久弥新。
1: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呢，就是常读常新。你初看的时候会觉得刀法纯熟啊，你再品的时候就发现是要讲顺应规律，沉淀之后呢才会明白。庖丁解牛藏着两层深意，对内顺天性，修身养神；对外由修身推己治国，凡事依从客观道理，不失苛政。这也是庄子留给世间的一剂良方，也是我们今天重读庖丁解牛的时候最该品味出的滋味。
0: 庖丁解牛就是在养生主当中，养生主给我们今天感觉是讲什么？我如何杀一头牛，杀完这头牛他自己可能都不觉得我已经被肢解了，哗倒在地上，然后告诉你我有一把刀，我用了多少年都锋利如新。这个跟养生有什么关系呢？
1: 应该说哈，近现代以来我们常说的那个养生指的是对身心健康的一个综合的管理，比如说情志要调畅，饮食要均衡，运动要适度，作息要规律。那么核心呢还是说促进健康，提升你的生命的质量。但是

0: 庖丁之言，得养生焉。他是讲不强调人的这个过度作为，不要强行的去内耗，不要逆势硬拼，做人做事要找准分寸，让身心自在。所以呢，庄子养生主要表达的不是养身体，而是养性命。
1: 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姜老师，共同探寻庄子达生养心的智慧。
0: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切重恳请，都出自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依这小寓言能衍生出这么多的传世成语，说明它真的是很精彩。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庄子书中的故事啊，大多都是假托而来，并非史实，不要当真。我们如今熟知的寓言这种文体本身，它的名称源头就出自庄子。那么寓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寓是寄托暗含，言是道理主张，寓言就是不直白地讲道理，而是假借人物啊，虚构小故事啊，把思想藏在情节里面。我们先来讲讲庖丁解牛的庖丁。从说文解字来看，庖楚也，古人直接用职业代称其人，丁并不是说是姓氏，而是古人最常用的小名某个人名。庄子不取真名，只用职业加代名。那么原文是庖丁为文惠君解牛。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疑惑，为什么一国之主要专程观看一个厨子宰牛呢？又为什么偏偏由这个厨子而不是别的厨子给国君解牛呢？这里就要先结合这个先秦的礼法，给大家理清一个关键常识。在《礼记·王制》中有这样子的说法，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鸩。在先秦，牛是农耕的核心生产资料，大家知道是农耕之本呢。西周到战国的礼法和律法双重保护耕牛，杀牛只能用于宗庙祭祀啊、国君的宴享啊、还有邦国大典这类大事。那么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周代宰牛有一套官方管理制度，平常百姓没有可能随便杀牛，也只有文惠君王宫里的厨师才有机会杀牛。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故事的原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虚然，响然，骤刀豁然，莫不重音。那么庖丁解牛的时候，文惠君在一旁观看，他发现这个厨子杀牛不一般，他处理的时候所有的动作竟然合乎古典音律啊。首先说，合于桑林之舞，乃重经手之会，说庖丁解牛时的姿态呀、动静起伏，就像演绎桑林舞蹈一般优美舒展。那么他运刀的时候发出的那种种种的声音，也精准地合乎经手这个古曲的节拍。我们先来看看桑林，在《淮南子·主述训》里面有记载，说它是商代开国大典的祭祀乐舞，可以说是先秦规格极高的这个庙堂的大典的乐舞啊。那么再来看看经手，它是武帝时代正统雅乐弦池的开篇乐章。据说弦池是皇帝所作，帝尧修订完善的上古第一雅乐，歌颂圣王恩德，普惠万物。那么全套呢分多个乐章，经手就是整部乐器的开篇定拍的首章啊。宰牛变成了礼乐表演，甚至视听都是享受。我们再往下看，文惠君感叹了，他说：“昔善哉，技盖至此乎？”你说：“哎呦，你的这个技术怎么会这么高超？”这个厨子马上解释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庖丁说：“我做这工作，早已经超越。”

0: 我们技术哪一层了，我要追求的是道啊。庖丁不只是追求技艺娴熟，而是从解牛中领悟生命的哲理，两件事。很有意思的是，庄子这老先生没忘了在后面加了一段话，他说庖丁啊，提刀而立，为之思故，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句话很有韵味，什么意思呢？庖丁解牛之后，内心里边如此的愉悦满足，如此的有成就感，他提着刀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得意洋洋啊，左看看右看看，踌躇满志啊，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自豪。然后把刀擦洗干净，小心翼翼地收好。所以庄子的这个描写非常传神，也很有启发，这个不是多余的。看似简单的这个故事背后，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寓言之一啊。
1: 人们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表面上讲的是一位厨师解牛的故事，实则蕴含着中国人对于技艺、规律与生命智慧的深刻理解。2000多年来，这份由技入道、洞察事理的智慧，不断滋养着中国人的创造方式与处世哲学。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挥毫运笔，追求意在笔先，心到笔随，与庖丁以神欲而不以目视的境界遥相呼应。北宋文学家苏轼在《闻与可画云当谷眼竹记》中承袭了这份由技入道的哲学，阐发了胸有成竹的创作理论，强调先得其神方能落笔有法，以气呵成。中国古典舞蹈讲究身法与韵律相合，动作与节奏相生，与庖丁解牛、莫不重音、合于桑林之舞的艺术境界一脉相通。中华武学讲究不与强力相抗，而是在力量转换之间把握时机，寻找突破，与庖丁以无后入有见的方法异曲同工。传统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因人制宜，顺应生命运行之理，正与庖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思想一脉相承。从百工技艺到文人艺术，从身体调养到生命修为，庖丁解牛所揭示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认识规律、顺应规律、运用规律的东方智慧。然而庄子之道并不止于此，庄子达生篇中的子庆削木为锯，又将这份智慧由顺物推进到手心，开启了由外及内、反观自我的生命探索。
0: 在这个庄子达生这一篇里面，有一个叫子庆削木为锯的故事。子庆这是一个名字，他用木头制作了一件锯。锯是什么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古代的乐器，另一种说法是通锯，就是古代用来悬挂乐器的那个木头架子，我们在曾侯乙的那个编钟上你就能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能说得通。那么这个锯做好了，见到的人们都叹为观止，说这简直是鬼斧神工啊。这事儿越传越远，传到了鲁国国君那里去了。那个鲁国国君就召见子庆，问他说：“您用了什么技艺做出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啊？”子庆这个人呢很谦虚：“我只是一个工匠而已，哪里有什么技艺可言？”但实际上，子庆是有秘诀的。他的秘诀是什么？是其以静心。这里的"其"就是"斋"字，是通过我们说的那个叫斋戒啊。来获得内心的宁静，然后到这个时候我进山了，我就去看各种各样子的树木，观察他们的天分啊，遇到觉得这个天分足了，特别适合啊拿来做锯了，我就看上这棵树了。不是我赋予木头生命啊，我把它做成什么样，而是木头本来就有生命，它本来就里边藏着这么一个锯。庄子在这里真正想讲的是人，我们总是想着把自己活成某种样子，活成想让别人羡慕的样子。可是子庆却告诉我们，

0: 真正伟大的工匠从来不是拼命塑造自己，而是先找到自己，不是给自己不断地添加点什么，而是不断地去掉点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庖丁跟子庆看起来讲的是两件事，其实指的是同一条路。庖丁解牛是向外走，那么告诉我们如何顺应事物的规律；子庆削锯呢，是向内走，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回到自己内心，哎，最终实现自我。
1: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精彩分享。其实我们如果细读庄子的话，就会发现啊，庄子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在他的笔下，很多人物能够与他进行对话的，往往就像我们这样的平凡普通人。所以在他看来，也许道不仅仅是所谓追寻天道，可能很多时候平常人的记忆、平常人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体现出来庄子所追求的那种精神世界了。那么由此啊，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古人，可以跟我们的庄子相通相感吗？哎，好，请这位老师。
2: 主持人好，贾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玉龙，来是一名媒体工作者。我在前几年采访这个长寿老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凡是长寿的90多岁、100多岁老人，他们在说他们那个关于养生秘诀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归结起来都是四个字：顺应自然。就是该吃吃，该睡睡，该喝喝，该干啥干啥，啥事不搁在心里。但是这就是姜老师刚才说的，他们不是关注哪一个零件，他们是对关照自己的性命和生命，关照性情，所以他们才长寿。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古人说的，道不远人，就在平常人的一日三餐，就在柴米油盐，说他都是道。
1: 嗯，好，谢谢，您讲得太好了啊。当我们自己投入全部身心去完成一件事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想到哪些词语可以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和我们所取得的那些让我们都感觉到非常兴奋的小小的成绩呢？哎，这位女同学啊，
3: 聚精会神，还有专心致志。
4: 我还能想到两个，就是像心斋坐忘，还有致虚守静。
1: 太好了，那您来讲一讲心斋是什么。
4: 不敢说是讲一讲，就只能说是就是在我读庄子的时候的一些浅显的认识。心斋呢，就是我们既要注重外在的仪式，也要注重内在的修养，从而让我们的心达到一种致虚极守静度这样的一种境界。
1: 哇，已经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
0: 可以，
1: 谢谢啊！当我们面对世间纷扰的时候，我们如何该去排解自己？我们能不能借用这位几千年前的圣贤所留下来的那些智慧呢？
0: 我看大家说的都很贴切，而且有一些都很到位的啊。那么你所看到的这样子的思想，往往都是被庄子用那些他生活中身边看到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来表达。所以我们显然庄子这个老先生他用了一套手法，就是要证明道人人都可得，你不要固守你自己的，还有只要你得了道，你会发现更高的境界。
5: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0: 有一个成语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呆若木鸡。日常聊天里我们经常会用说呆若木鸡啊，形容某一个人的状态。那么这个成语的话呢，就出自庄子的《达生篇》。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季绳子为王养斗鸡。季绳子是一个姓名，那个王呢，庄子一书没有说是哪个王， 在《列子·皇帝篇》里面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说的是周宣王。那么我们姑且可以说这个庄子里的这个王指的就是周宣王吧。这斗鸡祭绳子把他给养了十天，宣王就着急了，就跑来问说，哎，那个鸡可以了吧？意思是说我的斗鸡可以战斗了吗？祭绳子说，不行，他骄傲而且很负气。按理说斗鸡不就是要战斗吗？对吧？通过战斗才能打败别的斗鸡，那岂不是越骄傲越自豪越好？再过了十天，宣王又问，说，姬绳子说还不行，他的理由是说，这只鸡有应响应，应响指的是回应声响，就是别的鸡叫它会跟着叫。景呢，实际上是影，是影子，就是追着人家影子跑。总之呢，就是这只鸡心性浮躁，它容易心神动荡，啊，跟人家上前去争斗，定力不足，还达不到啊季绳子认为的斗鸡的应有的境界。可是呢，又过了十天，季绳子说还是不行，他说他还是会啊急事而盛气，就是说他会用犀利的眼神看人家，而且盛气凌人的样子。这只鸡经过季绳子的反复训练，啊，身体是已经能稳住了，可是呢，他的眼神还太强大，看上去的话有一种威吓人的那个精神头。那么又过了十天，这次季绳子说现在差不多了，如果别的鸡要叫，他是没有反应的，望之似木鸡矣，哈哈，看上去就跟一只哈用木头雕出来的鸡一样。大家习惯说的那个成语呆若木鸡就是这样从这里头出来的，就是说现在这只鸡的德性齐备了。那么呆若木鸡的结果是不是谁都敢欺负它呢？那才不是呢，事实正好相反。一鸡无感应，这反走矣。大家知道这个里边的词汇，别的鸡见到它不敢应战，掉头就跑。那么走，大家知道是跑的意思啊，在古文中就是望风而逃啊。那么为什么先前的争强好胜不是一只斗鸡应该有的状态呢？孟子说了，夫弗见及事曰，彼物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那孟子的话呢，就是批评说这只是匹夫之勇。项羽也说过，见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那么为什么呆若木鸡反而不好惹呢？这只鸡安定从容啊，宠辱不惊，保住了自己的天性啊，他凝神静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就这样子，他就积蓄了比单纯的暴怒更强大的内在力量。那么，《庄子·达生篇》到底想讲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达”和“生”这两个字儿。达是通达、顺应，就是让它实现；生呢，是生命、性命、天性。所以达生就是通晓保全生命的道理啊，通达养生之本，养生之道啊。达生的开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意思是说，真正通晓生命本质的人，不会去追逐对保全生命毫无用处的外物，看透命运规律的人不会去强求心智啊能力掌控不了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呆若木鸡这个故事，不仅见于这个庄子里的达生篇，也完整的哈可以在这个列子的皇帝篇里边看到。那么我们顺便说说这个啊列子，列子本名叫列玉寇，生活年代应该说是早于庄子，处在老子之后庄子前，是先秦道家承先启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那么庄子对这个列子哈非常推崇，那么庄子的全书的33篇里面有7篇谈到列子，其中还专门有一篇叫列玉寇， 就是以列子为主角。

哲来写他的事迹和思想。那么从传承来讲，老子开道法自然无为的先河啊，道家的思想根基。那么列子呢，就发展出静心守虚的修身法门。庄子又在列子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啊，拓展出逍遥啊、齐物啊这样子的思想，层层递进。庄子里讲这个达生

0: 千古名言，他说：“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大勇不是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恰恰是遭遇不测都不惊不怒。为什么？因为他胸中有更大的格局，眼中有更远的目标，不屑于在常人所介意的那些琐碎上消耗自己。那么庄子讲达生要养心，养的就是这份不耗不摇不惊不怒的从容。
1: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精彩分享。那么顺着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意境啊，我想请教大家一下，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要过着人间烟火一样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收住自己的浮躁，静一静我们自己的心气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一些具体的办法。哎，好，这位朋友，
2: 对我而言的话，因为有崆峒山这样得天独厚的那个环境啊，对吧？我会爬爬山，沉浸在这种天地灵气中，然后让自己出出汗，分泌一下多巴胺，就会让你的心静下来。然后心静下来的话，好多事儿好像就通透了。
3: 如果是在这个有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会选择站桩晒太阳，这个既补钙又养心。当然我们也会选择这个腹式呼吸静坐，然后呢无时无听抱声一静，给自己心灵放个假，给自己给一片天空活出一个自己的样子，哪怕是几十分钟。
1: 哎呦，我觉得咱们张景都太有才了，
0: 一个有道的地方就会出很多才人。
4: 两位老师好。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养生的方面，我就觉得有一个信念，就是只要我好，我才有能力去让我身边的人好，而我好了以后，我能更好的去工作。我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就是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就是一直在养自己的心德。
1: 好好好，谢谢您，请坐啊。不管是不是跟庄子的思想契合，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丰满自己精神世界，让自己每天都元气满满的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0: 确实，你我都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实际的传承者，可能你没有意识到，就跟你在用筷子一样，叫易经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就在你我的脑海中。
5: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0: 在庄子哲学中有个概念与达生养心一脉相承，堪称道家修身的这个核心法门，那个就是叫坐忘。它出自庄子的大宗诗篇，可以说是养心的极致，养神的归宿，更是庄子整个生命哲学的枢机所在。我们说真正的修行物我合一，这就是坐忘的真谛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个故事来诠释这份境界。说颜回坐忘是庄子在大宗师里边虚构的一个著名的寓言。那么首先是放下外在的规范约束，继而消解智识的执着，那么最终就达到这个堕知体、处聪明、离行去知、同一大通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大家知道忘却形体，抛开视听，摆脱物我，这就是于道合一了，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那么庄子把这个境界把它命名为坐忘这两个字。坐忘那可不是说让你坐在那儿发呆，而是什么心神内敛宁定，物我两忘，完全就是忘我的。坐忘 究竟是要怎

0: 么坐呢？我们经常坐在椅子上哈，像大家这样。可是呢，大家知道椅子这个词儿，大概从唐代才开始，那么到宋代的时候才普及了。那么庄子的时代还没有这种后世的那种哈高背垂足的这个椅子，所以当时的人是席地而坐，也就是铺一张席子，或者设一张很低矮的几案，就是叫祭坐。那么累了就凭机倚靠。不过呢，庄子坐忘这个坐字本身可不是只要坐在什么上面，或者是要坐得端正，它的关键你要注意是落在忘掉自我，这才是坐忘的真意。为什么这个故事非要借用孔子和颜回的对话来展开呢？这也恰好印证这个庄子哈一书的行文特点。他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重言就是要借重啊圣贤长者之口，让自己的主张啊更有分量。在庄子这个哲学中，可以说心斋跟坐忘啊常常并称啊，可以说是两种非常重要的精神修养方法。我们刚才讲了坐忘，我们现在来讲讲心斋。那么在庄子这个人间世里面说，若依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啊，心止于腑。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为道即虚，虚者心哉也。那么通俗点说，不听耳外杂音，不困心中得失啊，内心空静，包容万物，便是心哉。那么庄子这套向内安顿的智慧，我们再往前啊追溯它的源头，你恰好可以在老子的《道德经》里边找到，那就是宠辱的啊思想。《道德经》里边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那么这里的“宠”一般指的是啊别人赠予你的夸赞呐、名望啊、优待呀、追捧啊；“辱”呢，是指各种非议、贬损、诋毁、攻击。那么意思是说，荣宠会令你啊心神惶惶，屈辱会让你内心震动，于是夸奖来了就狂喜，谩骂来了就崩溃。道德经就说，何谓宠辱若惊？说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个一句宠为下是全章的点睛之笔。宠爱夸赞从来都是别人旁人自上而下的施舍，所以不必刻意放大一身的荣誉，也不必困在无端非议带来的种种的屈辱里。在日复一日的这个沉淀中，你就会解开自我跟外界褒贬的这种纠缠，自然而然的就达到了宠辱难扰于心的这种从容的境界。
1: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各立学说，各明其道。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激荡中，庄子既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在，也始终关怀天下大道。逍遥游由个体生命出发，探寻人与大道相契的精神自由。天下篇则将视野由个体推向天下，回望先秦诸子，指出诸家学说犹如人的耳目鼻口，虽各有所长，却各执一端，难见道之全体。至战国末年，面对愈加纷繁复杂的思想格局，荀子在广泛辨析百家学说的基础上，撰写《非十二子》辨析诸子得失，又在《解蔽篇》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不能见道，在于常为一篇之见、一语之知所蔽，唯有解蔽方能见道。这场关于道的隔空对话，不仅将先秦关于大道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也彰显出中华文明

0: 不断反思、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精神品格。
1: 在那个时代，荀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为我们中华文化开出了一个伟大的文化战略。他说，我们要兼成万物而中玄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有诸子百家吗？那你们所有的思想都给我拿来吧，都摆在这儿吧，我都要。我心中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什么？是衡。这个衡，荀子明确地说，何谓衡？曰道。大家想，这是道，是道家的最大的关键词，是中国上古文化可以说最高的思想概念。它是要用道为一杆秤，作为一个评判标准。那么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来做实际需求的权衡判断调整，来决定增减取舍哪些思想要素。我们一定要注意，荀子是儒家的大思想家，他用道来作为这杆秤。我们可以想到，在那个时代，我们思想家是如何的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负责任，而绝不是对我的学派。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过一篇叫做《论六家要旨》，他呢又在庄子、荀子这样子的思想的基础上，再次的综述百家思想，分析他们的长短得失，还有他们各自的价值。最后他说，只有追求合大道这个更崇高的境界，才能超越所有的弊端，成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所以这样子就超越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子的思想局限，以中华大道为标准，博采众长，整合百家智慧，圣贤们带领我们建设了厚重的中华文脉。庄子那份超脱外物、回归本真的逍遥境界，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抹独特而动人的底色，保有永久的魅力。今天庄子的思想尤其具有现代价值，希望每个人拥有如鱼得水的自在人生。
2: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其实庄子的一生啊，我们很难只用今天这样一期节目来概括，我们也很难说庄子给我们的人生提示究竟是神游于宇宙之外，还是踏踏实实走好在人世间的每一步。每一个人读庄子都会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收获和感悟，达生养心，自在一生。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小普啊。
1: 啊。
0: 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我就是去串个门，又不是搬家。
1: 你这次出去不要参加好多场合的吗？这正装总得带吧，再加上便服也得带一套吧，还有这个常用的衣服换洗的不都得带着呀？我哪多带了？
0: 我就讨厌这种场面上的事儿。
2: 哎，对了，
1: 你这一次出访能带夫人吗？
0: 啊，你想去啊？
1: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去苏联，因为我读过好多小说，里面都描述那儿的场景，比如说那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还有那个切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普希金的诗，好多场景哎。你知道红场和东宫，我做梦都梦见过。
0: 我这回带的是军事代表团，又不是观光访问团。
1: 我知道，跟你说也白说。
3: 哎，对了，小普，你把我那望远镜放箱子里啊，别忘了。
1: 又不打仗，你带什么望远镜啊？
0: 就我让你放，你就帮我放进去嘛。
1: 哎，对了。这次出去，你能不能带一块手表回来？你那个侄女李逵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想总得送她个礼物吧，带块表正好。
0: 你买块手表不能在国内买啊，还非得跑到国外买去？
1: 你这个土包子，这个国内的手表能跟国外比吗？人家又便宜，质量又好。再说你这一次出去，不是有指标可以每个人带回件东西吗？这指标也别浪费了呀。
0: 行了，我知道了，婆婆妈妈的。
1: 这么带个东西这么费劲。
0: 彭德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人，我打过胜仗，我也打过败仗，这世界上哪有长生将军
4: 啊？
0: 刘亚老，你跟他们说，他们问的那些问题啊，好多都是其他人瞎编的，胡吹的，我听着脸上发烧。

0: 你刚才吃饱了吗？你没吃饱啊？
1: 净顾着说话了，我还生怕说错话。然后就是喝酒，这灌了一肚子凉水，我现在这肚子这咕噜咕噜的直叫。
2: 人家今天的接待标准可是不低呀！啊，你可真是没口福，烤大虾、烧鹅肝、鱼子酱，这都是高蛋白，咱们在国内吃都吃不着。
0: 这有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咱们家乡的米粉好，热热乎乎的，又香又辣。
1: 说了半天，你那儿有吃的没有啊？
0: 倒是有，我从国内带了几包饼干。<笑>你这个臭小子！ 我就知道你会夹那死活，你个滑头鬼！我给你吃的，你还骂我？啊！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能不能啊跟苏联方面交涉一下，这往后的日程安排啊，少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咱们要点实质性的，坐下来好好谈，唠点干货。
1: 你指的干货是什么？
2: 尖端武器呀，让苏联老大哥他们支援咱们搞尖端武器。当然了，最好是能签个什么协议。如果不行的话，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下，开开眼界。我试试。哎，我还想起个事儿来，你来了，是不是这些留苏的学生？
0: 你得去看看他们呢。如果时间可以安排得出来的话，最好去看看。毕竟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是这些娃娃们的娘家人嘛。
1: 是，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0: 哎，陈刚，饼干呢？
1: 哦，饼干？
0: 你这饿着呢吗？你这。
3: 我特意的，我马上给你拿去。<笑>快点啊！哦，
4: 夫君，哎，真有个家的样子了。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好。这大元帅家怎么也得有一张大龙椅啊！哎呀，
3: 还龙椅？你以为住中南海的人家里都跟皇宫一样啊？
4: 快坐一上，快坐一上。
3: 我以为可能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呢。其实我刚搬来这的时候，也想好好布置布置来的。结果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彭那个样，你摆什么他给你拿走什么。原来这面墙都是挂着画的，结果你看，都成地图了，跟指挥部似的。哎，夫妻，彭总当大元帅那么威风，你这家里怎么连一张你俩照片都没有啊？
4: 别提这事儿了。 本来是要照的，人都来了，他一看人家脸拉这么长，跟人家欠的钱似的。我本来指望着能拍一张元帅服的照片吧，结果还没等拍呢，他人先走了。哈哈，
3: 夫妻，我觉得你这些年真挺不容易的。
4: 怎么不容易啊？
3: 你看，你和彭总不论出身还是爱好，相差那么大。
4: 你改造他呀，还是他改造你啊？
3: 当然是他改造我了。我现在除了湖南话不会说，其他都会了，跟他一样一样的。哎呀，别说我了，说说你吧。说我什么呀？
4: 你现在还一个人啊？什么时候解决呀？
3: 婚姻这件事儿，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说到底就是个缘分。
5: 这缘分到了呀，挡都挡不住。可要是缘分没到，强弩的也没用。什么缘分？就是你自己不积极，这件事儿必须得自己积极才行。
6: 家里有人吗？
7: 哎，有。
5: 谁？朴书记，我是管理局的副局长，我姓杨。
7: 哦，你好，你好，来来，请坐，请坐。
5: 我不坐，是这样的，今天局里呢安排统一给首长家里换沙发。
7: 哦。
5: 你看。 我是不是先让人呢先把旧沙发给搬出去？
7: 可是我们家老彭没在，我也做不了主啊。
5: 不用你做主，这是局里统一安排的。
7: 但是万一老彭不同意怎么办呀？
0: 用新的换旧的，好的换差的，首长怎能不同意呢？
1: 你真别说，我们家老彭啊，真有可能不同意。
0: 要不这样吧，你看呢，我先把换沙发的任务完成了，彭总回来要真的有意见，你让他找我。
1: 也行，那就这么定吧，麻烦你们了啊。
2: 好好好。
1: 好。
3: 哎呦，太好了，这沙发终于能换了。这回不怪我了，是人家安排的，老彭不会埋怨我了。真不容易。
4: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国防部在武器装备上曾给予我们志愿军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
5: Это наш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исполним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лг. Китайская армия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военной мощью на
6: боевую
5: армию. Армия США проявила
6: упорство
5: и решительность, ч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нашего уважения и восхищения.
6: 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
4: 可是目前我们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啊。

0: 和苏联老大哥相比，我们至少落后20次。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但是今天的世界并不安。为了加强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我们希望。 贵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仍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指导。我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核潜艇、原子弹。这次啊，由我。
1: 带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贵国，我个人认为，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次好机会。如果可能，能否安排我们参观一下核潜艇基地？但是核潜艇出海了，非常不幸。那你的核潜艇出海了，原子弹没有上天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参观一下原子弹啊？

0: Что это?
1: Этим пользуются наши пилоты при проведении атомны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ок.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а ваш просьбу осмотреть ядерную бомбу я не могу дать больше. В мое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лишь подарить вам этот ключ.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имите это на
2: память.
3: 给你，给我了？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自己不留着？留着有个屁用啊！啊，这回我是看明白了。 这个尖端武器啊，靠谁都靠不住，还得咱们自己搞。是啊，陈庚啊，我给你这东西不是让你玩的啊。
4: 那干嘛？当饭吃啊？
3: 我送你这礼物啊，是指望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能用这把钥匙打开咱们自己核工业的大门。
4: 这把钥匙打核工业的大门，老总，你这个责任有点重啊！我完璧归赵，我不要了。
3: 你敢？你没听人家说吗？那个送出去的这个礼物啊，就是泼出去的水，
4: 那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3: 哎，找我的，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呀，你是世禄吧？
0: 我是陈庚，你爸爸的朋友。陈叔叔好，
3: 来来来来来，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1: 彭元帅。
3: 这是彭世禄，是彭派同志的儿子，现在在莫斯科大学留学。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听说你们来苏联访问，大家都特别高兴。
3: 来来来，坐坐坐。
1: 他叫世禄，彭世禄啊，世禄啊，你来苏联留学几年了？
0: 快5年了。
1: 哦，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
1: 你有没有听说过核反应堆呀？

0: 没有。
1: 你这个元帅叔叔现在呀，满脑子都是原子弹，他是三句话两句话都不离开原子弹呐。嗯，那你们能不能改专业呀？
0: 要改专业，估计学校批准才行。
1: 哦，石璐啊，你知道国家把你们送出来留学得花多少钱吗？
0: 不知道。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来养活，而一个留学生呢，他就需要12个大学生的费用来养活。
0: 彭元帅，我知道我们留学生出国不容易。
1: 老叔，孩子第一次来，你就别吓唬人家嘛。
2: 他们这些留学生在莫斯科很辛苦的，学习很努力。我们中国留学生现在就是莫斯科大学优秀学生的代名词。
1: 好，好，我知道你们都很优秀，但是石璐啊，这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送你们出国留学，那你们就应该学一些国家急需的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嘛。
0: 嗯。
1: 啊，石璐，我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儿有没有原子能专业？
3: 有。
1: 我和他们学校交涉一下，让思路和其他几个同学做好转专业的准备，行吗？
0: 嗯，只要国家需要，让我学什么专业都行。
1: 哎呀，好啊，这小伙子，这不愧是彭湃的儿子。
2: 好样的，好样的，
1: 吃个苹果。
2: 小婆，
4: 胡老姐。
5: 啊，我就听着脚步声，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5: 怎么样，累了吧？啊。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5: 那个，管理局统一换的，都换了。
2: 以前的沙发呢？
5: 他们都给拉走了。
2: 小静，去把管理局局长给我找来。
3: 是。
5: 这是干嘛呀？这一回来就找事儿。
2: 找什么事儿啊？这原来那沙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啊？
5: 那又不是我们一家换啊，大家都换呀。
2: 别人家我管不着，我们家我总有发言权吧。
5: 那你这样，你让别人怎么办呀？
2: 我不管，铺张浪费，讲什么排场吗？这个。
5: 换个沙发，你说。这次出去都干嘛了？
2: 啊？
5: 这都去哪儿了？
2: 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
5: 让你买的东西你买了吗？
2: 什么呀？
5: 我让你给梅奎买的表，你是不是没买呀？
2: 没有啊。
5: 我就知道。你怎么？那发的外汇呢？
2: 上交了呀，
5: 全都上交了。
2: 不是，我也花了一点。我给泰北和彭刚一人买了一本俄语字典。
4: 彭总，两位局长来了，请。
5: 哦。
6: 彭总，局长回来了，领导辛苦。
2: 这沙发怎么回事啊？
6: 哦，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啊大方气派，坐着舒服。
2: 这得花多少钱？
6: 没多少钱。
2: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啊？
7: 也就600-700块钱吧。
2: 600-700块钱，我看你说的倒轻松了。你知不知道600-700块钱是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啊？把我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沙发拉走。
6: 这
2: 什么车啊？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6: 不是，是吧？这是统一配合，你让我拉往哪放
2: 啊？你爱往哪放往哪放，这是你的职权范围，我不管。
6: 首长，我提个建议，不一定对。我知道您一贯勤俭节约，严于律己。但这沙发既然已经拉来，你就坐，以后我再换就是。
2: 少跟我讲以后，很多事就是这样开了口子，最后收不住的。这世界上好东西多了，你看见好的都往回拉呀。
5: 老板，这样就行了。
2: 去，把这沙发。

0: 去苏联开了一趟洋荤，有什么收获？哎呀，收获很大呀！啊，说来听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越想要什么，人家越不会给你。按你的话说，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乞讨那是不行的。
0: 看来你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我早就说过，我们希望外援，但是绝对不能依赖外援。很多事情啊，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前不久，钱学森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了。你抽个时间找他谈谈。
1: 我听说钱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0: 哎，当然是了不起。
2: 按美国人的话说，他一个人就可以顶5个师。哎，彭总，哎，你让我请的人，我给你请来了啊！
3: 欢迎欢迎，钱先生，真是欢迎啊！哎，请坐啊！
2: 您请您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3: 久闻彭元帅大名，今日得见，是钱某的幸福。
2: 哎呀，钱先生。
3: 我一介武夫，能有什么大名吗？彭元帅，您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您在美国的名气啊，真的是很大，几乎是妇孺皆知啊！啊？哎，有这种事情啊？自鸦片战争以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啊，比黑人还低。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政策。
2: 钱先生，抗美援朝的胜利，那绝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那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换来的，那是我们中国的胜利，民族的胜利，啊！哎，
4: 钱先生，喝茶呀！哎，
2: 好，这个茶可不一般啊！冯总听说您是杭州人，特意给您搞的西湖龙井，他这个人不讲究，抓一把树叶子喝一天的人，哎，不容易的。<笑>
3: 谢谢谢谢，好茶。不知道彭大元帅这次又来，想了解些什么情况？
2: 哦，钱先生，不瞒你说，前些日子啊，我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本想在这个尖端武器方面，请苏联老大哥给予点支持。
3: 但是啊，人家真是不给面子。尖端武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不仅是苏联，在世界各国，凡涉及到核心机密的，都十分的排外。嗯，
2: 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是想跟你这讨教一下，
3: 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火箭来？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造出来的。
2: 当然也能造出来。好，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那你看，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抓起呢？
3: 我回国以后啊，参观了陈院长领导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了他们写的关于制造火箭武器的。嗯，但是制造火箭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不能只在学校搞，它需要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当中的燃料添加。 点火实验、试飞，还有飞行中的控制，都十分的危险。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搞这种大型研究，最好是有自己的专门人员、专门的靶场、专门的铁路运输线。当然了，出于保密，最好是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2: 好，都按你说的办。钱先生，我们一起向总理汇报一次，好吗？
0: 今天我们开会，议题就一个。 研究一下如何制造火箭武器。钱学森专门提了一个议案，毛主席非常感兴趣。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

0: 我们是国家导弹航空工业委员会，今天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看看由谁来负责。
1: 那让我来抓吧。好啊，那我就报告毛主席了。
0: 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止一次。他就这么一个东西，可是啊，你要没有，别人就看不起你，说话就没有权利，甚至还会欺负你啊。所以，中央决定，必须把原子弹搞出来。我先表个态吧，原子弹是目前国家的重中之重。
2: 我们军队不止可以出钱，还可以出人。
3: 好啊，
2: 那个老黄啊，你回去做个预案，争取多拿出些钱来，补助政府开支。
3: 是。
2: 要我说呀，咱们不蒸馒头，也得蒸一口气。用陈老总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牢，也得把原子弹、导弹搞成功。<笑>
3: 聂总，原子弹要造。
4: 裤子，咱们也得穿呐！啊！彭德怀元帅和其他共和国元勋一起，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1974年11月29日。 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0: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507。
0: 507？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建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2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0: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1: 越快越好。
0: 好。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不，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怎么回事？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杜马，一定是他。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兴隆旅社？有内奸。现在怎么办？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1: 可杜马就在门外。

0: 怎么想跑？
1: 你别过来。
0: 哼，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吧？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1: 你是
0: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1: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2: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0: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季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0: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工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的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战士们搜遍了二层的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季彪的踪迹。
2: 大厅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季彪，这是敌人的圈套。
1: 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公豹给耍了。507牺牲了。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禁区，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3: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到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
1: 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4: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1: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
3: 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
1: 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0: 怎么回事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1: 哎，肯定是个重要犯人。

0: 哎，你们看，哎，囚车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0: 是，
2: 同志们，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3: 是，
4: 快。

0: 哎，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啊？
1: 这些戴袖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怎么会惊动大军啊？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五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
0: 哎呀，某特务太猖狂了。
1: 就是啊。
2: 带走，走，走。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离开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刷上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离开站。
1: 站起来，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离开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刷上

0: 刚刚那个囚犯什么人？
1: 是特务吗？
2: 啊，不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
3: 是个狠角色，动不动杀人。
1: 是您啊！
0: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3: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
0: 一个杀掉十几个？
3: 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0: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1: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0: 就是啊。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押上火车呀？
1: 就是啊。
3: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
0: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去看看。看好的，
1: 是。

0: 都没有。
1: 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2: 看好他，
3: 是。

快把人带到第五六车厢去！所有人双手抱头，站起身来！快！大家排好队，向五号车厢走，谁敢乱动，就打死谁！听到没有？走！走！走！快！

你听到枪声了吗？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5号车厢，有乱说乱动的就打死他。

站着走，朝这边走，快！

0: 硬点子，不能硬拼。去，到五号车厢，抓几个人质来。
1: 是。
2: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3: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
2: 我带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3: 你少废话，坐下。
2: 你们会后悔的。

0: 别打了！停止射击！放下武器！再打，我就杀了他们！
1: 科长，怎么办？

老子就崩了他。

0: 我不想再说了，赶快交枪！先放人，再交枪。
1: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0: 快过来！快呀！快！你！

0: 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啊，
1: 货呢？
0: 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1: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
2: 是。
1: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2: 是。
1: 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2: 是。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帮会流氓的话？
0: 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五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
1: 你给我住嘴！明明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还在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再敢乱动乱说的话，小心我开枪毙了你。走。谁？是于科长吗？
2: 快趴下，于科长。

0: 叫你的。
1: 二六，不是老包警戒吗？换成你了。哎，问你话呢，不回答。

0: 老豹、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你是谁？
1: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吧，从外边走比较近。

老爷，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杀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葛总老弟，你看，一吨上好的 TNT
1: 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好，葛总老弟，干得好！刘娟，叫弟兄们卸车，走，快！哎，葛总老弟，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只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
0: 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请好吧？好啊，齐锦秋，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还有，货找到了吗？
2: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好。
3: 那先告辞了。嗯，拜托了。嗯，走。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10份，每节车厢100公斤。是，快。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遵循1.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还有，货找到了吗？
1: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货车上，他就跑不了。
2: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0: 好，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
0: 走。
1: 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死他。

0: 怎么？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么长时间了，老子娘什么鬼呀？走，
2: 是。

0: 开枪！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琛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0: 是你？
1: 你认识我？
0: 当然不认识，不过在南疆火车站看到你被大军押上火车。
1: 是这样。
0: 听他们说，你是滨海亲王的大哥是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大军和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结果车门打不开，所以只能又回到这里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这些坏蛋为什么要劫火车呀？
1: 刚刚我听他们说要将这列火车和滨海火车站一起炸掉。
0: 啊，炸掉？
1: 他们炸滨海火车站，炸共产党，那不关我的事，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
0: 那你要跟他们斗？
1: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0: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1: 现在有两个了。
0: 我可什么都不会。
1: 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0: 你让我杀人呢？
1: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2: 你话呢？你怎么？
3: 谁干的？
4: 车上有余勇，让弟兄们小心。
3: 弟兄们小心。
5: 是。

0: 火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啊，
1: 大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2: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3: 有人，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2: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
1: 不见了踪迹，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咱们的人，
2: 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4: 是，
1: 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是。 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找出来，仔细搜查。
4: 是，
1: 喂。

0: 了！
1: 瞎子娘打什么？哪有人呢？怎么回事？哪儿来的炸弹？
2: 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
1: 手雷拔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信管就弹起来。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

啊！

0: 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啊，弟兄们，跟我来，宰了他！
1: 是。等等，
0: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带去的十几名弟兄，全都报销了。啊，
1: 全报销了。
0: 炸药的引线接好了吧？
1: 嗯。
0: 好，所有弟兄，推到前六间车厢。 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
1: 炸死他！
0: 哼，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
2: 走，
3: 走。

0: 交给我吧。弟兄们，跟我来。
1: 是。
2: 是。
3: 准备好，把你甩起来，从窗子撞进去。
4: 那你呢？
3: 快，管好自己吧。

0: 下了。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0: 我是程程的旅客，他呢？我不认识他。再不说实话，老子宰了你！
1: 我真的不认识他。九号车厢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想活命，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0: 哼！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
2: 他已经死了，
0: 没想到吧？宰了他算了。嗯，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乱动。
2: 是。
0: 哎，坐下。也不知道共产党发现没有，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吧？
2: 放心吧，六节车厢的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0: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3: 野鸭子说了，送货的人在五号包房，可搜遍了包房
2: 和后面的车厢，什么也没有发现。
0: 哎，也许在前面几节车厢，命令弟兄们就是把这几节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走，到前面看看去。嗯。

0: 上厕所。
1: 事儿真多。嗯。过来。等会儿。进去。
2: 想整死我，他们的脑袋还不够硬。
0: 现在该怎么办？
2: 把守卫叫进来。
0: 啊，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2: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0: 大哥。
1: 嗯。
0: 你进来帮帮我。啊，
1: 怎么了？
0: 你进来帮帮人家嘛。
1: 哼。啊！哼，
2: 为女人送了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0: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2: 在什么位置？
0: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
2: 哦，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儿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啊，
0: 你要我做什么？
2: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0: 那你呢？
2: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0: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2: 放心吧。喂，喂。

0: 你别过来！别这么紧张，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1: 你还不开枪吗？
2: 大家静一静，你们谁会打枪？
3: 我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
4: 我也会，
5: 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
2: 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3: 好，
2: 这支枪给你。嗯，你们跟我来。
6: 解放军来了！
7: 嘘，小声点，别让
8: 他听说。老点，老点，坐好了。老点，
9: 老四，你到六号车厢看看，为什么抢枪啊？
10: 嘿，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
1: 大队长，不好了！那个
2: 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他们有死？
1: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
2: 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
2: 我假设他死了。
0: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
2: 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2: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4: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5: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6: 看电视，
7: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那个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2: 什么？他没有死？
0: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1: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
2: 我假设他死了，
0: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
2: 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3: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4: 是。

0: 静，听我说。这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
1: 我会。
0: 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1: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你们随我来。
2: 是
3: 是是，
2: 快走。
4: 你要做什么？
0: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4: 好，

0: 他把人质车厢拖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1: 假设是失败之母，

车厢里，快掩蔽！

0: 不对呀，怎么会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
1: 也许另一个埋伏在车厢里。
0: 不对，

0: 走，去看看。是。
1: 在哪儿？

债的时候到。你准备好了吗？我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哼，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0: 现在几点钟了？
1: 大约2:30了。
0: 好，我去看看货物找得怎么样了。
2: 是。

0: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你是谁？共产党吗？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
1: 如果不是呢？
0: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或者谈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是什么？
1: 你死。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子，那就怨你自己。

你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啊！

0: 除了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
1: 你，哎，哎。

0: 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你不是喜欢吹牛吗？再吹啊！ 动手啊！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是不是懦夫？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
1: 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

0: 甘味。
1: 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2: 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是出事了，拉警报，疏散人群。
1: 是。

0: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人质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嗯。哦，对了，最后出现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2: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0: 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
2: 这倒真奇怪。
0: 哦，对，据6号包房的旅客们说啊，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2: 哦，
0: 旅客们还说啊，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啊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2: 青帮大哥？
0: 正是。

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歹徒了。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哦，
1: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
2: 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是这样啊，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
1: 那么。 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2: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我叫张乔，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叫什么名字？
1: 有老道牌香烟吗？我想抽支烟。
0: 没有老道牌，只有哈德门。
1: 对不起，我只抽老道。
0: 姐夫还好吗？
1: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2: 你是燕双鹰同志？
1: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桥同志？

0: 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呢？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
1: 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
0: 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
1: 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乌兹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0: 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滨海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疆财委会。 你们考虑的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1: 接火车的是什么人？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
0: 光复社，
1: 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
0: 就是为了这个，我想到了，
1: 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嗯，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
0: 是的。
1: 你一个人？
0: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我。你们四个人
1: 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
0: 不太相信是吗？
1: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
0: 确切的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1: 你一个人？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
1: 这里人多眼杂，我们会财委会细谈。 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0: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

0: 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初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1: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
2: 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4: 青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5: 在四千七百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6: 这里有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7: 黑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8: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彭佳，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现在呢是在甘肃平凉崆峒山脚下。那崆峒山呢，自古就有西镇奇观、道源圣地的美誉。很多人都知道崆峒山风光秀美，却不知道这座大山藏着中华千年的问道智慧和康养秘诀，当然还有独树一帜的崆峒武术。那今天呢，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崆峒山，让我们登山问道习武，一步步揭开道源圣地崆峒山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
1: 浩荡长风掠过陇东黄土高原，泾河与胭脂河蜿蜒流淌，环抱群山。一座集雄奇与灵秀于一身的大山，豁然矗立在丝路古道之上。这里就是甘肃平凉崆峒山。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崆峒山坐拥西北罕见的丹霞地貌奇观，千峰竞秀，万壑凝翠，森林覆盖率高达95%，四季风光流转，步步皆是胜景。亿万年天地造化，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山水秘境，也为千年文脉的孕育生长埋下了最温润的伏笔。一山山水滋养一方文脉，也让崆峒山成为当之无愧的华夏道文化发源地。
0: 大家好，我现在呢来到了崆峒山景区的中台，这里呢是崆峒山景区的核心区域，海拔呢有1881米。我们今天的崆峒山之旅呢就从这里出发。不过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崆峒山景区的文化历史哈。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讲解员。
2: 彭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崆峒山的主播汤玉，欢迎大家来崆峒山玩。

0: 好，唐宇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崆峒山呢为什么会被誉为是道源圣地呢？
1: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像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那彭家老师，您知道问的是什么道吗？
0: 好像是治国养生之道。
1: 哇，彭家老师对我们崆峒山呢还是很了解的啊。那么当时轩辕皇帝呢，他3次登临崆峒山，前两次呢，因为他心不诚，所以广成子大仙并没有接见他。只有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他来到我们前山的问道宫，斋戒沐浴了7749天之后呢，以膝代步跪行上山，才让广成子呢见他。那么广成子大仙呢，就传授给他了这个治国养生之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0: 这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哈。那4700年之后，现在游客们再来到道源圣地崆峒山的话，又所求为何呢？
1: 对，那么大家来我们崆峒山呢，肯定是要先来平凉。我们平凉呢有一个宣传口号是平时不凉夏天凉。那么在三伏天盛夏时节，全国呢都开启了炙烤模式。那么我们平凉的温度最高温呢基本是在25度左右。那么我们崆峒山呢，因为它海拔高植被多，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1度左右。那么彭家老师来是不是感受很凉爽？
0: 是，我非常清凉，就像天然的空调房一样。
1: 对，那么彭家老师看一下我们主峰那边植被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植被覆盖率呢达到了95%以上，所以空气中呢富含有负氧离子，在这里一呼一吸之间呢非常的舒服。
0: 刚才呢汤宇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崆峒山的植被多，空气好，也是康养圣地哈。那我也了解到哈，崆峒山呢好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座名山，是吗？
1: 对，彭家老师，你在我们崆峒山游览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佛教还有道教的建筑。那以咱们中台为界，那么中台以东呢，主要是佛教寺院；那么中台以西，也就是咱们身后的主峰上面呢，主要呢是以道教建筑为主。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三教合一，它主要体现在三教洞里面。那么三教洞呢，它也是位于咱们身后主峰上面，里面呢供奉有儒释道三教始祖，分别呢把老子、孔子还有释迦牟尼供奉于一室，也体现了我们崆峒山包容和谐的文化思想。
0: 好，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登山问道崆峒之旅。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一山存古观，一脉传千年。从北宋官坊奉旨重修宫宇，到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咏怀，崆峒道教文化历经岁月洗礼，褪去神秘外壳，沉淀出沉稳、包容、自然的文化内核，成为平凉最厚重的文化名片。
0: 大家看，上天梯，这个天梯呢，总共有369级，其中呢最陡峭的部分超过了75度，真的是考验着每一位攀登者的勇气和毅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勇敢挑战。看看，如履平地啊。实在走不动了，哎，我们现在行至半山哈，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登山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时的抵达山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途中呢，看见风景，接纳疲惫，调整心绪，能够积蓄力量，才能够更好的问鼎山巅，勇攀高峰。

上天梯就到了马鬃山山顶，这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崆峒山古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崆峒山古建筑群初建于唐宋时期，现存主要为宋明代建筑遗存。古建筑群由皇城建筑群

山势高低排布，与奇峰云海、苍松峻岭浑然一体，造就了九重宫阙、凌绝顶、万丈楼台、接云天的绝美意境。千年道运浸润之下，崆峒山不只有静水深流的人文底蕴，更有着动静相宜的武道风骨。中国五大传统武术流派之一的崆峒武术就在这里发扬光大。

0: 刚才我们体验了古法健身之后呢，因为陈老师的弟子都在这儿啊，我也想特别感受一下空同骑兵的招式。
1: 这个是九齿钉耙。
0: 九齿钉耙。
1: 平时啊，它是在麦地里面，就是搂地的。
0: 犁地的啊、哦。
1: 但是我们拿在手里面就不一样。
0: 对。
1: 它就是一件正式的东西。
0: 是。
1: 好、哦哦。你可以跟着我给你简单的做几个动作。
0: 啊，好。啊、
1: 我们一起手拿耙子，直接第一个就是。可以搂下来
0: 哦，
1: 对，这第一个是搂完以后，再一个倒把，
0: 哦，倒打一耙，
1: 倒打以后一个转身，就一个造型，
0: 好亮相，好，
1: 对，
0: 我来试一下啊，哦，这还是有点分量的，有点重的，
1: 有方向，我们的地点都在这几个词上，
0: 哦，好，
2: 好，
1: 现在是后打，
0: 倒打一耙，
1: 对，
0: 再来一下。
3: 从古代道士修行防身之术，到如今全民传承的非遗武学，空同武术历经千年演变，褪去江湖侠义的神秘外壳，成为兼具竞技、健身、康养、修身的传统文化瑰宝。
0: 清幽秀丽的空同山，我们也体验了空同武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尝一下地道的空同养生餐。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桌养生餐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食材呢都是源自于空同山的大山深处。我想呢，汤玉啊，平时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吧，你可能会经常吃到有这样的养生餐，很有口福吧？
4: 对，一般来我们空同山游玩的游客，我都会给大家推啊，下山之后呢，尝一尝。我们空同山的养生餐，因为它呢全部是由素食组成、那么来我们空同山啊，放松一下身体，也要给自己的肠胃放松一下。彭老师，您来我们陇东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面食啊、养生餐里面的这一道菌汤素面、它这个汤底呢是由多种菌类熬制而成，并没有放很多的调味料、然后呢里面呢佐以青菜和香菇啊，再加上我们的手工面条、非常的香、因为我们陇东地区嘛，这个面食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非常的香啊！您今天可以大饱一下口福。
0: 不错，非常的清甜啊！不是说这个素食嘛、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排骨吧，还是鸡肉？
4: 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养生餐大师傅的这个拿手绝技，他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这个肉食的形状。你看这个呢，它做成了一个排骨的形状。他还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红烧肉呀、鱼呀、鸡块的形状，但是尝起来呢，虽然说有一点点肉的味道，但是呢，它是全部用豆制品素食组成的。
0: 哦，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口感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啊、
4: 对，这道您能看出来它呢是这个原材料能看到是豆腐，对吧？但是它这个烧豆腐呢和别的地方的烧豆腐是不一样的，这道呢是杜仲烧豆腐、这个杜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烧到一块呢、吃起来呢对身体呢也是比较好的，
0: 非常养生的一道菜、
4: 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五谷啊，五谷有芋头，这边呢是紫薯、南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边呢还有还有一个这个枸杞、红枣、馒头，这个呢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主食，那么咱们在这个道家养生的来说呢，这个主食也就是碳水类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咱们女生呢尤其吃这个红枣、山药、馒头呢对身体也特别的好，我推荐您尝一口，尝一下这个。
0: 好的，我们俩分而食之。
4: 它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放糖，它的这个甜味呢就是它这个食材本来的甜味、有红枣、枸杞还有红糖在里面。

0: 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啊，在这里做一个能量补给。
1: 嗯，
0: 我觉得吃这个养生餐非常健康，非常不错。游了崆峒山之后呢，您可以来到中台体验一下地道的崆峒养生餐，体验口清心静，让你身心更健康。推荐指数5颗星。
2: 千年崆峒文脉不只留存于古建山水武学道义，更沉淀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藏在平凉的烟火人间里。离开了深山古观，走进市井街巷，我们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崆峒文化早已融入百姓生活，每一项非遗都是崆峒文脉最鲜活的载体。
0: 我现在呢是在崆峒古镇的非遗一条街，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刺绣非遗工坊。王老师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平凉刺绣非遗传承人王志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平凉刺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平凉刺绣的特点就是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
0: 嗯，
3: 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嗯，
0: 这些全都是您的作品啊。嗯，
3: 是的是的。
0: 嗯，看到这个老虎上面还有五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是一只老虎，在我们的风俗里面就是放在孩子的身边呀，放在床头呀，是一个陪伴的意思，
0: 吉祥物。
3: 吉祥物。嗯，它是用老粗布做的，就老虎系列的。你看我们做的有帽子。
0: 嗯
3: 嗯，这就是帽子。嗯，还有这一只虎。嗯，你看它形状又不一样，
0: 高矮胖瘦体型不一样的老虎。
3: 哎，不一样。嗯，它没有五毒。
0: 嗯
3: 嗯，这个你看它这尾巴也很夸张的啊。哦，身上绣的花。嗯，这也是立体的。
0: 橙色配了蓝色，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配色大胆、饱满、厚重。啊，
3: 对对对。嗯，这个呢是一个小孩的婴儿的帽子。
0: 哦，就是那个满月帽。
3: 哎，满月帽。
0: 我看还有很多产品。嗯，这个是什么？
3: 这是一只眼镜盒。
0: 是这样打开吗？
3: 是这样的。嗯，这把眼镜装进去。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0: 这都舍不得拿出来用。
3: 嗯，现在年轻人喜欢中式婚礼，这是我们设计的中式婚礼用品。嗯，这个呢是订婚锁。
0: 啊，
3: 看看，龙凤。
0: 龙凤呈祥。
3: 嗯，龙凤呈祥。嗯，反面有
0: 百年好合。
3: 嗯，稳定吉祥。嗯，都是一些吉祥的
0: 寓意。
3: 哎，美好的寓意。嗯，这个呢是腰带，就是订婚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拴媳妇、拴女婿的意思。嗯，这是盖头，主持人看一下。
0: 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个。啊，好精巧啊。针脚细腻精致。
3: 这是鸳鸯，这是一只一对鸳鸯。
0: 哦，
3: 嗯，
0: 一对对鸳鸯。
3: 嗯，
0: 咦，噔噔。
2: 这些老手艺不高冷，不晦涩，它们源于山水，源于普通人的生活，一代代匠人坚守传承，守正创新，让千年崆峒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代代相传。
0: 走来呢，我们登顶了陡峭的上天梯，踏过了千年的古建群关，亲身感受了崆峒武术刚柔并济的康养之道，也细细品尝了那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地道养生美食。千年崆峒既有山河壮阔的风骨，也有温润烟火的温柔。如果你也想远离喧嚣，放松身心，那么不妨走进平凉崆峒山，在这一山一景、一味一韵里，感受这座道源圣地跨越千年的从容和底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先过去打探一下，看他是不是睡着了。
1: 站着应该不是睡觉。叫你去你就去，少啰嗦。
2: 快跑！这脚软。张琴。

0: 我们中计了。
1: 大人，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兄弟们好久没吃肉了。
2: 赏给你们了。
1: 谢大人。给。
3: 这东西虽然体型大，脾气倒是不错。
4: 来吧，大象，跟我们走。啊，小白驼，还愣着干嘛？赶紧给我赶走这只骆驼！
5: 是。

0: 大哥，等等我吧，等等我吧。
1: 我说你们跑什么？
2: 巨兽，不，大象，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1: 一头大象而已，咱们人多，上！
3: 是
4: 是
5: 是。
1: 你们仨也去。
6: 从我身上滚开！撤！

0: 我肚子疼，我离开一下。
1: 哎呦，哎呦，我哎呦，我肚子也疼，我也去。
2: 我的也去。
0: 没想到一头大象的战斗力竟如此非凡，我一定要得到它。

0: 踏破铁鞋无觅处，真是天助我也。
1: 大人，一头大象都那么难对付，前面有三只啊。
0: 对，咱们不能硬来。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成年的大象不好对付，咱们可以抓一头小象，小象养大了一样用，以一计行事。

此时真的睡着了。

0: 张大人。哦，你们这是？
1: 我们在等小班。啊。

0: 怎么样？
1: 大人，他们果然躲在丛林里了，绕过水塘向西走了。
0: 行了，走了就好。
1: 不，大人，情况更严重了。
2: 怎么了？
1: 他们偷了小野象，现在丛林里的野象找不到小象，正在向村子冲来呢。
3: 野象向村子冲来了。
1: 我察觉到不对劲，赶紧跑回来。
3: 糟了，野象群发怒，村庄要遭殃了。
0: 必须阻止野象。坦薇，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
3: 家象能拦住野象，但是家象只能挡得住一时，找不到小象，野象群都来了就麻烦了。
0: 尽量拖延时间，我们去找回小象，野象自然会退的。
3: 去哪里找小象呢？
0: 我们去找马匪，马匪他们是跟着我们来的。
3: 我现在就去通知村里面的人。
1: 来不及了，过不了一时半刻，野象就该到了。
3: 我绝不让野象冲进村子。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找到小象。
1: 嗯。

0: 还是勇士吗？一气都不住吃奶的孩子。
1: 大人，我们肚子好痛啊，拉的都没力气了。
0: 你们让那两个马匪跟着走，把小象绑起来架到马背上。
2: 阿斯恰大人，你好像忘了咱们是合作关系，你把自己的马丢了，别惦记我们的马，我们的马不能脱相。
0: 好大的胆子，
2: 烤鸡你们不给我们吃，抓小象你们升官进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回去抓张骞，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3: 不行，他们要是走了，我们就困在这丛林里了。
4: 哎，大家都是自己人啊，分什么你我，你别往心里去。
2: 阿斯恰大人，你真是太客气了。
4: 这样吧，等咱们把小象带回去，上面给他奖赏，咱们二一天作五如何？
2: 大人又要升官，又要拿五成赏赐，我们辛辛苦苦才拿到五成。兄弟们，我们还是回去抓张骞吧，赏金高多了。
5: 是
6: 是，
7: 景龙寒，你太贪得无厌了。
4: 来，等等等等，哎，我们可以商量嘛。
2: 好，三七分，你三我七，
4: 不要太过分，景鹿晗。
2: 一锤子买卖，不干，我可以走啊。
4: 我倒要看看谁能走。
7: 兄弟们上！
2: 看你们病病殃殃的样子，抄家伙，谁怕谁啊？
8: 嗯。

0: 你们先自救吧，你们死期临近还不自知。
1: 等等，你说什么？
0: 你们来的时候屋子里有烤鸡，你们吃了烤鸡就会肚子疼。

0: 手机里放了什么？
1: 这个不能告诉你。
2: 这个小丫头最擅长骗人了，在她的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
3: 大人，我们确实一时肚子疼，您得救救我们的。
0: 啊，喂，你有什么条件？
1: 放我和小象走，我就把解药给你们，否则的话。
0: 啊，有解药就好。
4: 拿到解药，抓住小象。至于塔纳，尽量留活口，实在留不住也行。
1: 解药我没有带在身上。
0: 我们完全有时间赶回大本营，到时候我就找到最好的药给你们治疗。啊，还愣着干什么？快抓起来！

0: 人，唐大哥，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1: 张琴，你居然下毒！
2: 你们是吃了撒了巴豆粉的烤鸡。
3: 下毒这事儿只有你们才干得出来，别诬陷我们。巴豆粉是我撒的，这样做就是为了制止你们干坏事儿。
2: 原来是巴豆啊！
1: 没事，给我上，
4: 给我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人与兽之间竟可以做到心意相通，他们才真的是丛林的神灵。
1: 大人，我试着往东南方向探路，可没发现有路啊。
2: 就是我们村里最好的猎人也无法穿越东南的那片丛林。
0: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慎重为好。我决定我们先返回大夏。
1: 明白了。
3: 好香啊，坦维，你烤的鸡真是越来越香了呢。
2: 巴塔，别光想着吃，我们还是让张大人给我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吧。
3: 好呀好呀，
0: 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小女孩的神话故事吧。
2: 小女孩的故事
3: 太好了。
0: 从前有一个帝王，他有一个女儿十分乖巧，帝王视她为掌上明珠。
3: 什么是掌上明珠？
2: 你别打岔呀，先听故事。
0: 掌上明珠就是父母非常珍爱女儿的意思。有一天帝王不在家时，女娃想到海边去看太阳升起，她一个人驾着一条小船向大海太阳升起的方向划去。
2: 去了海边，
0: 她一个人划着小船，在茫茫大海中不断地前进着。海上突然起了狂风大浪，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女娃的小船打翻了，女娃不幸落入海中，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帝王非常悲痛，日夜想念自己的小女儿。女娃痛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因此她的精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鸣叫。她一刻不停地从山上衔了一粒粒的小石子，展翅高飞，一直飞到大海。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来回翱翔，鸣叫着把石子投下去，她想把大海填平。大海奔腾着，咆哮着，嘲笑她：
4: 小鸟，算了吧，你这样就算干一万年也休想把我填平。
0: 精卫回复大海：因为你夺去了我年轻的生命，你将来还会夺取更多无辜的生命，把你填平是我的志愿。精卫飞翔着，鸣叫着，离开大海，又飞回大山去衔石子。

0: 捡呀扔呀，一年又一年，往复飞翔，从不停息，直到今天。
1: 这个故事真好。
0: 经纬坚信，只要持之以恒，总有把大海填平的那一天。他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有善良的愿望、宏伟的志向，受到人们的赞美和尊敬。人们也常常以精卫填海比喻仁人志士所做出的艰巨卓越的事迹，这个故事被人们广为传颂。
1: 这个精卫真是太勇敢了，坦维，你也很勇敢，大家都知道是你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救了整个村子。
2: 是他们救了我们大家，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救了我们的村子。
0: 是你们帮助了我们。
1: 坦维，你知道吗？现在村子里的好多男孩子们都准备着来向你求亲呢。
2: 我想总有一天我要骑着大象走出村子，去丛林外面看一看。
1: 你想走出丛林？
2: 是啊，我们的村子太小了，外面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风俗，还有各种各样好听的故事。巴塔，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1: 坦维，你变了，我真的很佩服，也很羡慕你的勇气。
3: 这是大汉的调料，可惜我没有带种子来。
2: 这个真的给我吗？
3: 我想以后一定会有机会，花椒也会在这里种植。
2: 说不定哪天我也能走出丛林呢。
3: 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勇气和毅力的姑娘，我相信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小金，你看，真的是张谦把大蒜带回中国的。
5: 好了，我知道了。你说他怎么不把大象也带回来呢？
4: 中国汉代本来就有大象，由于气候环境变化，大象才南迁的。
5: 对啊。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头小象。哥，你觉得呢？
4: 我在想，塔维他很勇敢，真想知道他后来能不能走出丛林。
5: 我想一定能的。我听说咖喱粉里有花椒粉，说明花椒也传遍了南亚呢。
4: 看来是呢。
2: 小琪，到底是不是张谦把大蒜带回中国的？
5: 确实是张谦把大蒜带回中国的。
2: 我早有准备了，吃吧。
5: 我当然会吃，我们去烤肉店吃蒜香烤肉吧。
2: 这也算啊。
4: 就按小琪说的，
5: 太棒了，
4: 咱们去吃阿富汗烤肉，出发。
5: 烤肉就
1: 哇哇，哥哥你看呢，汉代的羊群和咱们现代的羊群一个样。
4: 当然是一样的啊。快走。
6: 大哥，咱们追了张谦好几天了，天天啃馕，嘴里淡的都快没味儿了。你看这么大一群羊，咱们哥几个也开开荤吧。
7: 大哥，我觉得胡奇说的有道理。

0: 45集，您。
1: 小朋友们，零食不能带上摩天轮哦。
2: 数小弟，
3: 小弟，你怎么乱扔啊？翻了垃圾箱在那边呢。
2: 垃圾桶也太远了，现在去丢垃圾，回来又要排队。扔到边上，总会有人打扫的。
3: 小弟，你太没有社会责任感了。
4: 走吧，小乖，我们去扔。
2: 哼，多管闲事，你们走吧。正好我又可以少排一会儿。呵呵，
1: 我还想插队。
5: 杨先生，
1: 小弟，你刚才的做法我可都看到了，公民意识的重要性，看来你一无所知。先生觉得有必要让你们先认识一下这个字。潘子山，赐教。这是甲骨文的民字，像一只做了标记的眼睛。在远古部落战争中，被俘虏的人眼睛上会被做上标记，便于管理。后来经过演变，变成了现在的民字。民的含义首先指人民。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把黎民百姓放在重要位置，才能促进国家的强盛。
3: 我还知道农民、渔民、牧民的民是指某种人。
1: 嗯，没错。
2: 那民风、民俗、民歌、民谣的民呢？
1: 这里的民指的是民间的，非官方的意思。
2: 哎呀，你们在说什么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字跟你关系可大了。在家里你们是孩子，在学校是学生，我们的身份在不同场所会发生变化，但是有一个身份是共同的，那就是公民。
4: 先生，我知道，为了证明大家的公民身份，国家为每个公民确定了公民身份号码，每个公民的号码都是唯一的，终身不变的。
1: 小飞说的没错。说起民字，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呢？
2: 为人民服务。
1: 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在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有许多人为人民群众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3: 先生，人民公仆孔繁森就是这样的人，对吗？
1: 说的没错。孔繁森是山东聊城人，生前两次进藏工作。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多米，气候恶劣，高寒缺氧，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可是孔繁森以乐观精神对待这些困难，他用自己不高的收入长期收养藏族孤儿，经常为患病的藏胞送医送药，为有困难的藏胞慷慨解囊。在工作期间，他跑遍了阿里地区，行程8万多公里，历时10载，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1994年，孔繁森不幸因公殉职，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奉献之歌、奋斗之歌。
2: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孔繁森心里却只想着造福人民。
4: 虽然孔繁森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1: 虽然你们还是小学生，但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

0: 依然有应尽的义务。
1: 先生，我知道，比如在公共场所要排队，
2: 还要保护环境，不乱扔垃圾，
3: 还有尊老爱幼，团结同学。
2: 我知道错了。
0: 孩子们要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践行正确的价值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更要做品德端正的社会好公民。
4: 知道了，先生。
0: 好了，孩子们，快去玩吧。
2: 来来来，我们排好队，你们先去吧。
1: 第46集，普。
3: 我小跳，你的新篮球真好看。
1: 你的新书包也很漂亮。
5: 看这个新玩具盒，
3: 好狂野，好狂野。哦，
5: 林小梦，啊，你怎么回事？
1: 啊，我怎么了？
5: 新学期了，还穿旧衣服。
1: 我的衣服好好的。
0: 有什么问题？小跑，不要做错误的示范。
4: 杨先生好。
0: 孩子们好。牛小猫先生非常欣赏你朴素简朴的生活观念。
1: 谢谢先生。
5: 朴素简朴。
0: 是的。潘子山，请赐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5: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6: 看电视，
7: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
1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也瞎了。
1: 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90年前铸造的伟大长征精神留下了闪亮的湖湘印记，血染湘江的壮怀激烈，通道转兵的绝境逢生，转战千里的艰苦卓绝，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远征中，湖南成为惨烈战斗的发生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根据地。三湘儿女激情澎湃的赤诚担当，为伟大长征精神的延续和拓展注入了重要力量。
1: 我现在是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波阳镇的上乡村，当地呢刚刚下过了一场雨，能看到地上的水迹还是没有干的。那为了庆祝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呢，当地的侗族老乡们也是正在排演节目。刚刚在和他们的交流当中呢，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唱的这首歌呢，里面有一句独特的歌词，是这么说的：红军在鼓楼里开了会，向咱侗家商量大事儿，转个弯就找到了新路。那歌词里的这个会呢，就是指红军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的一场紧急会议，通道会议。
2: 1934年12月11日就截获了国民党兵力部署的电文，然后破译之后，12月12日就是中央领导人就不能再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贵州只有3000多人，只有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团，所以说相对于兵力比较薄弱，所以红军只有转兵新贵州才能取得生机和希望。
1: 当时听说那个电文它上面还标的是万万火急啊。
2: 对，因为电文分为平、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所以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
1: 咱们的胡老师也是在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红军遗迹收集的这个工作，他在11年间呢和他的父亲也是走过了200多个侗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开始这项工作的呢？
2: 受父亲的影响，然后

0: 从大学毕业之后啊，就一直进入，就马上进入了通道传媒纪念馆，从事红色文化研究与调查工作。期间，我们走过侗寨的走过全县的200多个侗寨，然后也大量挖掘了一些有意义的历史革命文物，包括印象特别深刻，无论是告民众书，还是红军秤，还是一担皮箩，这些故事啊，都很让我们受震撼。当时我就立志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出去。就是上乡村最深刻的就是一杆红军秤的故事。一个红军战士为红军首长去买补品，在侗寨的市场就发现一个侗族老婆婆啊，就在卖鸡，然后就问那个老婆婆：“老婆婆，你的鸡卖不卖？”然后老婆婆因为是纯侗族嘛，她可能就不太懂汉话，她就理解为你的身体好不好，就是在我们侗话好不好，就是来来果来。然后老婆婆当时就用侗语回了她一句：“来嘞，我心要来嘞，就是好嘞，我身体蛮好嘞。”然后红军战士就以为卖嘞，我正想卖嘞，就是理解为这个意思。从买鸡途中啊，还有个小插曲，到处在找那个秤砣，16两秤的秤砣，然后找不到。红军战士啊，灵机一动，把别在腰间的手雷挂在秤杆上当秤砣使用。红军秤是一个引子，教导这个我们村里面一定要做人讲良心，做事讲诚信，讲公平。
1: 一杆红军秤称出的是军民之间的信任。而在通道的另一端，小水村的山崖上，八位红军战士则是用生命称出了信仰的重量。
2: 话说到1934年9月14号，红六军团呢从遂宁县的黄上坪进入我们的通道小水地域，就与国民党呢湘军无时无力激战3个多小时。红军呢在这个围墙激战的过程中呢，为了掩护我们的大部队突围，派了52团红52团的这个36位战士呢来小水大坡街占领这个有利地形，来回击敌人。在弹尽粮竭的情况下，子弹打光了也不愿意当俘虏，这个红军呢就跳下50多米的悬崖当时就牺牲了，跳崖牺牲了6位，后来还有2位已经是重伤走不动了。国民党清理战场的时候，就问那个红军，这个重伤的乡员问他：“你红军部队到哪里去了？”他不肯讲，所以呢他就觉得投降，被国民党呢枪杀牺牲。所以我们这个小水大坡街这个地方啊，每年接待很多游客，来的部队的，还学校的，每个团体的都来过。但是我们这个小凯将军亲笔题写的《红军及其勇士》，刚劲有力啊，他就是红六军团的军团将。
0: 小水村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我们也是把小水村作为一个现场教学点使用。我们也经常去一些侗寨，特别是有红色文化底蕴比较深的村寨，进入去现场教学。您看，这里就是我们在给学生讲红色文化故事的宣讲活动。
3: 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仍然行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谢谢。
4: 这个地图是您手绘的吗？
5: 手绘的。
4: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我们今
5: 天这个大概要6-7天吧。
4: 6-7天。
5: 嗯，
4: 我们应该绘制了不止这样一份地图吧？
5: 哎，很多，觉得我很有必要把这些东西，通过我学生的踏勘和实地的调查了解，然后坐下来把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如果说我能把这些东西做好了，告诉了世人，世人便知道了通道，这个地方，这就是我在我。

0: 我这一生的工作中、奋斗中，尽了自己最微薄之力。
1: 90多年前，红军在通道这片深山洞乡实事求是，就地转兵，找准新路，走出了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一步。90多年后，当地群众在通道大山里又走出一条富民兴村的新路。

0: 之乡。那就在昨天呢，通道还召开了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各个地方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和种植大户们齐聚一堂，大家一起聊思路、谈前景、出对策。那这会儿呢，我们看到芋头侗寨的90后致富带头人杨傲，把村民们都聚集了起来。他们在聊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那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进来收购啊？这里面有那么多人。
2: 实际上，我们现年头了1个多亿建了一个湘桂前中药材交易集散中心，就是我们以后所有卖的东西啊，直接可以拿到那里去卖，你也可以多问几家。
0: 杨傲，你好。
3: 你好。
0: 我刚刚看你们聊得火热啊，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年我们通道的这个沟通产业吗？
3: 通道的话，我们开始是零零散散老百姓，我这点重点那点重点，但是通过这2年的发展，我们目前已经有6大经营主体，还有大规模基地已经有几十个了。很多人就奇怪，哎，沟通为什么叫沟通？实际上看的形状就像一个沟一样的，像鱼沟一样的。沟通它主要的那个含量成分啊，它就在介于沟和杆之间，所以我们一般就简称这种叫平沟，就是切合两边，就是把所有成分最高的留在这里。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在费人力捡沟通这个环节。我们想通过我们在外面学的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就我们自己研发，把这个人工成本降下来，这个才是关键。这个设备它不只说你懂一点机械学，它现在甚至还到算力学，甚至 AI 识别、高清摄像，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相当于重读一次大学，就从零开始。所以我们这做的初衷就是，第一，让老百姓实实在的有收益和效益；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我们产业做大做强。
0: 那我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芋头侗寨也是当年红军经过的地方嘛。
3: 对对，从小呢，我就在这里听过红军的故事啊什么的，像红军的那种25000里的长征的路啊，这种精神还很鼓舞的，就是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走完。我们呢，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现在生活物资啊什么这些都不比以前差了。以前我的长征路呢，可能就是针对我们本村的，把村民的生活提高一点。但是现在我做了沟通这个产业，我希望我们通道县几万参与这个沟通的，他们不只是种得好，也卖得好，让他们也增收，这个就是我下一步的长征路。
4: 90多年前，通道转兵为红军转出了生机，一杆红军秤撑出了军民同心的滚烫初心。今天，三乡儿女以同样的求实与闯劲，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戟争先，续写属于这片红土地的崭新篇章。感谢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湖南篇》，明天我们将走进贵州，去狗坝走走那条真理小道，去听听遵义会议之后那些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1: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五一你回来吗？
9: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
8: 呀，
9: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谁要玩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4: 爸，
17: 走走走
18: 走走走。
4: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9: 喂，
8: 快点。
12: 啊，也弄湿了，
0: 你走了那个。
9: 妈妈，
6: 你爸来啦。
12: 大家好呀！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

0: 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天水平凉调研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增强信心干劲，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国庆假期，许多建设者坚守岗位，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用实干为祖国献礼。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0: 今年1至8月，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天水市平凉市调研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等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增强信心干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吴晓军先后来到天水市甘谷县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水华天电子集团、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甘肃福宇塑业有限公司和平凉市华煤集团华田煤矿、甘肃亮煤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集中资源和力量发展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生物医药、现代煤化工等产业，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招大引强，促进产业全链条集群化发展。金秋时节，又大又红的花牛苹果挂满枝头。吴晓军来到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情况，勉励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强花牛苹果品种保护和培育，增强品牌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要把苹果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吴晓军还来到秦安县兴国镇高坪村，听取科技新农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介绍，强调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群众收入水平。在庄浪县水洛镇中川村二郎山区域生态建设示范点，吴晓军详细了解国土绿化、水土流失治理及林长制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0: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弘扬庄浪梯田精神，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严格林草资源管护，有序实施生态修复项目。要整合利用崆峒山、关山、庄浪梯田等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有效转化。在华亭市数字政府暨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崆峒区西郊街道崇文社区、崆峒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吴晓军评取数字政府平台运行、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应急指挥调度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七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建设和谐社区、幸福社区，用心用情做好居民服务、冬季供暖、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等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心理疏导、情绪疏解、纠纷调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吴晓军还叮嘱市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稳妥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各地众多一线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用实干担当为祖国献礼。
0: 国庆假期，甘肃省列重大项目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数百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金秋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桥梁拱内加工、路基土方填筑等关键工序，以实干冲刺项目建设节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格局。
2: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龙班值守，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全力抢抓施工进度，确保项目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力争早日建成通车，服务地方交通发展。
0: 同样繁忙的还有天龙铁路陇南西特大桥建设现场，建设者们绑扎钢筋、倒运模板、浇筑混凝土，为桥梁竣工做最后冲刺。该桥全长3.48公里，采用双线接单线设计，依次跨越212国道、沟坝河、市政道路，并沿兰渝铁路既有线施工，技术复杂，安全风险高。
3: 家国同庆，使命在肩，为保障国庆期间施工生产平稳运行，我项目部全体参建人员发扬铁路建设开路先锋精神，抓进度、保安全、控质量，做好大桥完工前的最后冲刺。
0: 重点工程是地方发展的加速器。这个假期，兰河西城铁路甘南段建设同样按计划推进。在下河县境内，全长2779.8米嘎阴山下河特大桥跨王下高速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奠定基础。两条铁路预计分别于2027年、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甘南将迈入高铁时代，为当地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两天，平凉地区主网架优化升级重点工程330千伏含光变电站3号主变高压侧开关5次核闸冲击成功，两台主变冲击带电圆满完成，全面启动试运行。此次投运将优化平凉区域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供电能力，保障重大项目用电需求。在甘肃黄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工期、赶进度，稳步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4: 十一节日期间，我们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各作业面均配置专职安全员，确保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项目平稳推进，确保项目既定节点如期完成。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时指出，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

0: 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兰州大学对标鹤行精神，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1: 作为湖焕雍县以西唯一一所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兰州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的重要指示，传承红色基因，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办学方向，不断优化专业布局，依托多学科交叉优势，深耕基础研究，攻坚前沿技术，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2: 总书记给吉林大学的贺信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对我们在基础学科领域，这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兰州大学物理学院也始终关注着在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材料和器件等方面的基础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打好基础学科的底子，最终是要把实验室里的研究落到实处。兰大在深耕基础理论的同时，瞄准民生与产业急需，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成能服务国家、惠及群众的硬核技术。
3: 我们就是要按照总书记要求，发挥综合优势，把国家战略需求落到实处。比如，我们正在推进的硼中子俘获致癌、质子致癌、回旋加速器三大核医疗装备，就是用核科学技术服务人民生命健康，让高端核医疗装备不再只靠进口。在核能安全、稀有同位素自主供给、反燃料后处理、放射性废物处置等领域，我们同样要明确自身在国家战略版图中的位置，联合龙头企业，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
1: 站在新起点，兰州大学将继续落实总书记嘱托，做强特色学科，沉淀科研实力，抓好人才培养，用持续的科研创新为国家战略实施西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甘肃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乐享假日生活，感受美好时光。
1: 国庆假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特色文创市集“敦煌集”人气火爆，凭借独特的文化韵味和精致设计，收获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让厚重的丝路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带走。
4: 好像没有人能空手走出敦煌，所有的文创用品都真的很用心，而且很符合敦煌现在城市的文化，还有莫高窟的一些特点。
1: 秋日的陇原风景如画，天柱县风光旖旎，祁连山腹地层林尽染，山水相映。当地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风光与独特的藏乡风情，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感受山水之美。
5: 我是来自北京的游客，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高山林海，因为它空气清新，树很多，像一个天然的氧吧，被这儿的这个人文美食打动了，准备回去推荐给朋友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来。
1: 流光溢彩庆国庆，璀璨夜晚添氛围。夜幕降临，天水伏羲城步行街的西里夜镜光影秀迎来大批游客。光影秀围绕天河注水、一画开天等元素创作画面，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夜间文化体验。张掖举行《跃动张掖，礼赞中华，沙漠星空惠民》演唱会，以浩瀚大漠为幕，让演出既有旷野的自由洒脱，又有佳节的喜庆热烈。鼓浪县全方位激活县域文化消费活力，在西凉雨国景区推出精彩的夜游活动和篝火晚会。靖远水街依托400余年历史的清乐渠活水水系而建，来往游人络绎不绝，浓浓的国庆氛围和市井烟火气铺满整条街巷。
6: 这一次国庆，我们全家来过来旅游，正好碰到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灯光秀，没想到天水有如此先进漂亮的这种光影秀，我们为天水点赞。
7: 我本来会觉得在沙漠里头办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有可能不是太聚气，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场很热情，很热情，觉得特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1: 甘肃台报道。
8: 金秋国庆，山河锦绣，兰州也迎来了国庆游客高峰。在中山桥，滔滔黄河水奔腾不息，各地游客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大家拍照打卡，欣赏美景，迎着徐徐和风，徜徉黄河之滨，同庆祖国华诞。
1: 跨越千里赴约兰州，不少游客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和壮阔黄河美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0: 这次国庆假期是跟朋友们一起约兰州来这边玩，从山东过来的，第一次来兰州，这边美食也很有名，风景也很好。
1: 是从那个四川成都这边过来的，我们主要是一家三口过来，慢慢的游玩一圈，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换一换环境，觉得挺好的。兰州啊，下次可能还要再来。
2: 为了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尽兴，国庆期间，兰州市策划推出105项、363场全域文旅活动，通过文博场馆有展览、街头广场有演出、景区景点有演绎、商圈街区有潮玩，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城市品牌。
3: 假期前两天，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共接待游客14.8万人次，其中金城关片区11.1万人次，中山桥片区8.2万人次。目前景区整体游览秩序平稳，游客整体反馈良好，我们也将持续收集游客建议，实施优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
2: 甘肃台报道。
4: 今年1至8月，全省国资国企破难题、增动能、提效能，纵深推进8项重点改革任务，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
5: 记者从省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国资国企统筹推进布局优化、科技创新、公司治理、市场化经营机制、一流企业创建、国企党建等8项重点改革任务，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增动能、以治理提效能，省属企业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今年1至8月，省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70.77亿元，同比增长33.12%，完成投资总额710.4亿元，同比增长19.45%，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省政府国资委深入实施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6+1行动，引导国有资本向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煤机、文旅、中医药、现代农业6大重点产业集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1至8月，省属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80.16亿元，同比增长6.64%。甘肃台报道。
4: 陇南是一片红色热土，在烽火岁月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立足厚重红色底蕴与良好生态禀赋，陇南推动文旅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兴旺、特色产业多元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5: 坐落于名山脚下的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决策地，3大主力红军先后途经此地。这段时间来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和红军街瞻仰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6: 我之前在电视里见过长征的画面，今天家人专门带我来哈达铺纪念馆来参观，这对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
7: 我们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路，用心保护好每一处红色旧址，讲好咱们本地的红色故事，同时用好红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让长征精神真正看得见、传得开、用得上。
5: 当地以红色文化铸魂、绿色生态赋能，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在国家5A级景区关鹅沟，当地通过软硬件全方位改造提升，持续优化游玩体验，扩容服务承载力，游客承载上限从单日2.1万人提升至3万人，全县新增酒店民宿床位超过4000张，总量达到2.2万张。
8: 6年前嘛，我来过这儿，又新加了嘛，说到他来服务态度呢也很好，周到也贴心。
9: 之前村里人都往外跑，现在像我这样回来干民宿的，在全村100以上，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5: 传承长征红色奋斗精神，做强山地特色富民产业，河套是城县覆盖面最广、带动性最强的富民产业。当地在全县搭建多级集采集配体系，布设多处集配中心和村级收购点位，组建专业采摘队伍，全方位保障核桃集中采收、统一外销。
10: 近些年也实施了核桃的高阶换优工作，从高�接换优之前的每亩地的1300斤左右，提升到现有高阶换优后的两

0: 千斤左右，产量也是大幅提升，也给农户带来了实打实的一些收益。
1: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陇南市构建大景区加全域乡村游发展格局，串起红色旧址、山水景区、田园村落，打通从观景消费到农产品外销的产业链条，让游客走进陇南、体验陇南、带走陇南，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近年来，兰州石化公司以西二部党委推动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以党建强生产、促创新、提效益，让党旗始终在生产一线高高飘扬。
3: 党组织怎么建，劲儿又往哪儿使？兰州石化以西二部党委把这道题答在了装置现场。在控制室的监控大屏上，装置运行参数实时跳动，乙烯装置高温高压、低温深冷，连续生产一刻不能停。
4: 构建了3532党建工作体系，我们大抓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班子呢也当好领头雁，组建了党员技术攻坚突击队，持续开展班组、党小组、工会小组的三组共建，推行党员结对帮带和比学赶超机制，让我们的党员在关键岗位上能够挑大梁、攻难关，切实把党建活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体系落在岗位上是一个个看得见的动作，班子成员兼任区域行政负责人和党建负责人，党员责任区划到每一台机泵、每一片管廊，党员守在最前面。碳二加氢催化剂长期依赖进口，一旦断粮，整套装置都得受影响。膨胀机、压缩机转子、裂解炉烧嘴曾被国外技术垄断，长期受制于人。为跨过这些坎儿，党员骨干带头上，扎进资料室，守在装置旁。
5: 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公关团队，党小组成员都是技术骨干。我们通过这个公关团队，就解决了咱们国产化的技术还有国产化的设备的应用，真正实现了这个工业应用。
3: 硬骨头啃下来，新突破跟着来。裂解炉、开庭炉五步法创新建立，冒金属、超高压电缆料打破国外垄断，技术改造完成30余项，8种技种实现国产化替代，生产成本降低30%，累计创效超过3200万元。十四五以来，乙烯二部乙烯年产量达50.37万吨，装置长周期运行能力翻了一番，累计营收超7.7亿元。眼下，兰州石化百万吨乙烯改造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从我国第一套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到新一代乙烯工程蓄势待发，60多年炉火不熄，初心如磐。在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征程上，党旗始终是最亮的底色，最强的引领。甘肃台报道。
1: 近日，国网甘肃电力在张掖山丹正负1100千伏集权线完成全国首次特高压直流单片绝缘子带电更换，仅用时90分钟，全程不停电消缺，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保障江电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
6: 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15五期间，我省计划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35万人次以上，服务创业者超25万人次，聚焦人工智能、康养等领域，创新培训模式，构建3级培训格局，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近日，兰州新区低空人才实训基地正式运营，基地配备无人机、飞行模拟系统等，业务涵盖中小学研学、高校实训、CAAC 执照培训、政企培训等领域，打造区域低空经济产业人才培育新平台。近日，问道揽秋乐享健身2026年崆峒杯陕甘宁青青少年篮球邀请赛在平凉市开幕，比赛为期3天，来自陕甘宁青4省区的82支队伍、838名运动员齐聚崆峒山下，以球会友，献礼国庆。
1: 近日，最美胡杨金色金塔酒泉金塔胡杨记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启幕，活动共吸引全国360家企业参加，同步发布甘味金塔特色产品，开展新能源加数字经济

0: 现代化工等领域产业推介和专题对接座谈，助推当地产业融合、经贸合作双向赋能。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4: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甘味，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转眼来到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秋雨渐渐收了势头，晴光上线，正是欣赏陇园秋景的好时机。很多朋友以为秋天阳光柔和就不用防晒，其实秋日云层变薄，紫外线依然不容小觑。户外赏景游玩，记得戴好帽子、太阳镜等，做好紫外线防护。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兰州、白银三州市及武威南部山区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区域地区为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明晚到后天，甘南、白银两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区域地方为晴见多云。假期后期气温将会逐步回升，但昼夜温差依旧在线。出门游玩建议分层穿搭，随身带件薄外套，从容应对早晚的凉意。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多云，9到21摄氏度。酒泉阴转晴，5到19度。嘉峪关阴转多云，7到18度。张掖多云，7到20度。金昌晴，5到19度。武威多云，6到19度。白银多云转晴，6到16度。宁夏阴转晴，4到17度。甘南多云转阴，2到14度。定西

0: 多云转晴5到16度，陇南阴转晴13到26度，天水晴8到21度，平凉多云转晴7到18度，庆阳晴7到15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3到17度，甘肃矿区晴2到19度。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晴4到18度，辉县阴9到23度，灵潭多云转阴4到16度，康县阴转晴10到22度，两当阴转晴9到23度，别部多云转阵雨6到17度，和政阴转晴2到15度。
1: 兰州阴转多云9到2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地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

0: 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3: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

0: 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1: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2: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0: 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

0: 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

0: 各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道甘味。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北乡村新画卷。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心里比谁都着急。
3: 你倒是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那李梦林会同意和你一块儿去吗？
4: 这也是最基本的商业准则嘛。
5: 谁是甲方代表？
4: 我富豪。
6: 不是，你为什么非得让我接手？
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你咋把房子给卖了呢？哎呀，我真真是，
1: 你这孩子，你让姨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好姑娘，你得听话，这钱啊，我们真的不能要。

0: What is going on with Ning Jinghong?
1: Okay, I will be ready. Just wait for me here.
0: Okay, take your time.
1: Okay.
2: 不是你们说的。
3: 哦，我想让安娜跟我去一趟集团，见一下我爸，说说宁静红现在面临的问题。
2: 行，那我一会儿接上梦林就过去。
3: 哎，静瑶，我觉得先别告诉梦林了吧，你了解他的，让他接受事实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集团。
2: 明白了。
4: 雪莉姑娘，喝点水。
5: 谢谢阿姨。
6: 是这样啊，我们把钱呀、给你退回去啊，你把你的房子赎回来。
5: 叔，那既然房子已经卖了，那就这样吧。您有您的想法，我有我的决断。
6: 不，娃娃，你看你咋这么拧呢？
5: 他们两个抢着跑销售，本来就是为了争取大家的信任，结果。他们叫来的人一出事儿，就拍屁股走人了。梦玲和凡凡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信誉，肯定就全没了。那他们为了宁静红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6: 娃娃，你跟凡凡是这个什么
5: 闺蜜？
6: 哦，闺蜜。可我是凡凡的爸爸，你说是再怎么着啊，我也不会坑他们，是不是？
5: 嗯。
6: 反对宁静红啊，那也是为孟林和凡凡着想。哎，栽种宁静红啊，那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哎，当年啊，我们的老县长刘敦水他吃过这个亏呀，前车之鉴在那摆着呢，我们总不能重蹈覆辙吧，是不是？
3: 叔叔，
4: 玄丽姑娘，我会安排财务把钱按你打过来的账号退回去的。
3: 哦，啊，不行，
6: 对对对，
3: 不要。
6: 然后娃娃，你呀、就在村里玩上几天，完了我就派车把你送回去。
3: 我不走、
4: 傅寒，这事儿我跟你有不同看法，我想把娃娃留下来。
6: 不是，啥意思？
4: 哎呀，你不想给梦林留个帮手，我还想给我自己身边留个人才呢。
6: 不是，你这是要跟我唱对台戏啊？
4: 跟你唱对台戏的不是我，是市场。你说说你，新品种不敢种，抱着薛朱文这一条道走到黑，不留不见，厂子不办。要我说呀，你不光是和市场唱对台戏，你还和宁静果业集团的未来唱对台戏。
6: 哎，打住打住打住啊！你咱说娃娃的事，你咋扯上我了？你看看，
4: 好，那就说娃娃。你不敢把娃娃留下来，是怕多一个人听你唱戏呢？还是自己觉得戏唱不下去？
6: 不是，咋会呢？啊，我罗扁担有怕过的事儿吗？我呀，是不打这个无准备之仗。
7: 真是。
4: 行，那就这么定了。玄丽姑娘，你就听阿姨的安排啊。钱呢？
5: 钱留下来，我人也留下来。就这样啊。那个
4: 玄丽姑娘，
5: 叔叔阿姨再见。
4: 玄丽姑娘，那钱我还是要给你打回去的。
8: 谢谢你兄弟，你这个人情我算是欠下了。你呀，再帮我看着点儿，都是谁去酒店找他们啊？谢谢。

0: 喂，
1: 薛总啊，我的
0: 这个果子就要涨价了，以后就得10块钱了，
1: 您看行不行？
2: 小周啊，你得寸进尺了，
3: 胃口越来越大，把你的果子放进大运谷里面卖。
2: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现在还敢坐地起价？难道你要我赔钱给你卖吗？
0: 薛总啊，你什么时候干过赔钱的买卖啊？别说十块，我就是要20你也赔不了。要不是我龙小卓这10年如一日的给你透露宁静果业的大事小事，
1: 就凭你能压住罗富汉吗？
2: 龙小卓，贾大运这次斗出去，你就得坐牢。
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0: 我坐了几年牢没啥，但是朱文果业你也占不了什么好。

0: 那叫鱼食网破，一损俱损，同归于尽吧。
1: 好了，我跟你开玩笑呢。徐总，我再送你一块料。安娜、伊斯和巴雷现在已经一前一后的来到宁静村了。
0: 他们去干什么？
1: 我暂时不知道。
0: 弄清楚他们的目的。
1: 哎，咱俩刚才那事儿还没说清楚呢。
0: 行，你把事情弄好，
2: 我立刻打款。
1: 收到钱我发货，同时发消息。
0: 好吧。宝儿，那个时候我叫你把龙小卓的果汁拿去检测，报告出来了吗？
3: 还没有。
0: 赶快去。
3: 好。
4: 大雷没再去闹吧？
5: 没有，他那葫芦声满走廊都能听得到。再说了，有我在那儿呢，借他个胆子也不敢。
4: 大牛，我不方便陪他，你跟静瑶辛苦点，在巴雷没走之前倒班陪他一下。
6: 放心吧，没问题。
5: 没事儿，为人民服务。
6: 我觉得巴雷突然来宁静村绝对不光是为了安娜这么简单。
5: 哎呦，大牛，这脑子今天突然灵光了，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6: 你能不能怎么闹，说正事儿呢？你怎么看孟林？
4: 静观其变。
6: 那我现在就把安娜接到马场吧，要不然她一个人在那怪无聊的。
5: 不用，凡凡把她接走了。
4: 凡凡把她接走了。
5: 嗯。那个凡凡说带她去转转。孟玲，早饭都凉了，你赶快吃吧。大牛，带我去你那睡会儿，我都困死了。哎，赶快吃啊！

0: 瞅我干啥呀？哎呦，瞅你的五官都挤一块儿去了，你至于吗？这
1: 早就不至于呢，200万呢，我上哪儿寻去还不知道呢。
0: 说了半天没一句有用的，那是你闺女，你有本事让嫂子拿出来给你啊。
1: 拿啥呀？啊，就她呀。啊，凡凡，咋了？是孟林给？啊？好，你俩在那儿等着，我马上上来。
0: 啊，咋了？
1: 你猜。
2: 总之，宁金红虽然不是很完美，但只要解决问题，她依旧是最优秀的苹果，金奖标准也一定能变成金奖。
1: 哼。

0: 我就关心一点，啥时候能完美呢？也许两三年。爸，安德鲁教授和楚教授也都认为短时间之内就能解决，但是你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您肯定知道，这确切的时间没人能给出来。哎呀，我就知道自己问了一句废话。哎，对了，凡凡，一会儿啊，你去。 劝劝玄烈，他的钱啊，集团不能要。什么钱啊？
1: 娃娃把房子给卖了啊，把钱啊打给了集团，他非要去补偿那个被骗的800万。
0: 不是，这事儿他没跟你说啊？
1: 他要是跟我说了，我能让他这么干吗？凡凡，你跟他说啊，集团啊会把这个钱还给他的。
0: 他要是愿意来集团工作呢，这个我们欢迎。
2: 好的，我会告诉他的，谢谢爸。哎，那好了，那你们先去吧，啊。嗯，好。哎，哎，对了，
0: 娃娃，我跟闺女说几句话，你先出去吧，啊，好不好？啊。
2: 不好意思啊，等我一会儿，OK。谢谢您。
0: 也谢谢您的时间。哎，不客气，不客气。闺女啊，那个李梦林跟这个洋娃子他……
2: 爸，这里边确实是有点误会，但是我们都说清楚了，您放心吧。
0: 哎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天底下只有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没有嫁不出去的懒婆娘，啊！有的时候啊，你是腰杆子要硬啊。你爸我不是科学家，但你爸我是苹果扁担压出来的拴马桩，扎实不扎实先不说，最起码浑身还有几道棱呢，啊！
2: 爸，别人怎么说是别人说的。 别人怎么想是别人想的，跟咱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您怎么想，您就想一件事儿。这个安娜呀，是过来帮咱的，就行了。<笑>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哎，
0: 那你先去吧。啊，
2: 好，那我先走了啊。
3: 好。<笑>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的，能反映出什么呢？
4: 无论从这个文化、娱乐、老百姓的这些个精神面貌上，它都可以体现出来，是不是？哟，大玉，哎呦，这啥时候来个外国亲戚？
3: 什么外国亲戚？这是我的好朋友兼大果商马丁先生，同时也是我的合作伙伴马丁先生。这位是我们村的这个。
4: 郎三清先生，哎呦，你好，马同志，哎呦哎呦，幸会幸会，您也是果商，那我们是同道中人，你看，难怪看着面熟呢。我家也有个亲戚，也姓马，兄弟两个，一个叫马敏，一个叫马强，有机会咱们也谈谈那个果子的事。
3: 哎哎哎哎，不是，不是，老，你别老在这儿，嗯。
4: 人马先生刚刚来，很多情况还不了解，我这正在人转呢。有些事儿回头再说，别老折腾。不是，马丁先生，咱们走，办咱们的事儿去。你那啥啊？哎，他这人吧，我跟你说，做平时絮絮叨叨的，你谁都絮絮叨叨的，真是。外国国商。
5: 志良啊，你通知一下李梦林来集团，咱们开个会啊。首先，我非常尊重祖教授，但俗话说，实践出真知。从发现宁静红，到第一片果园的栽种成功，每一步都不容易。我真的不希望宁静红就这么夭折了。种苹果，卖苹果，自然就要讲究一个效益。效益低下，对于专家而言。 那就是瑕疵，对于经营者而言，那就是风险，对于种苹果的果农而言，那就要考虑饭碗能不能端在手里。

0: 上不存在没有风险的买卖，也不存在永远端在手里的饭碗。
1: 大家吃过了干饭，突然让他吃稀饭，会有很多人不适应。王林，你能撑得住吗？
2: 撑得住，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决定好了。
1: 你既然已经决定好了，就要坚持地走下去。不管其他人怎么样，我和多老师一定会支持你的。
2: 邓和叔，多老师，请你们放心，我绝不是盲目自信。池亮叔，啊，好，那我这就过来。池亮叔让我去趟集团，那我先走了。
1: 嗯，好。王林，这只是一片重云，天还没塌下来。
0: 天塌了，还有我们。
2: 好，那我走了。
1: 好。
3: 哎，我说川桥啊，大月要是有啥好事儿，可不能独吞呐，饼子大了要大家吃呢，对不对呀？这你们都不知道啊？
4: 哎呦，
3: 大月现在可是不得了了，他拉了一个洋客户，正领着他呀在村子里参观呢，你们都没看到吗？
4: 啥时候？哎，
5: 不知道，真的假的？
6: 哎呀呀呀呀呀，八字还没一撇呢，这事儿要真能成，到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发财啊！是，
3: 一言为定。要走了。
6: 哎，老狼，我不赊账。
3: 让龙总先帮个垫上。
7: 龙三清，
3: 别闲了腰。今天我娃回来，不跟你们瞎扯了。
6: 龙总，那我给你记上了哈。
8: 来来，
9: 就这么着吧。
6: 谢谢谢谢。
10: 王林啊，这次把你叫来就是想说一说宁景红的事。你呢也不要有什么压力，娜娜娃说了，东西是好东西，但还没有长成熟。所以啊，我们大家一致建议，往后的日子里你要把心思放在育苗、育种和改良上。
2: 人家一句话，你们都不相信我了？
11: 这跟相信不相信你没啥关系，啊，我们大伙要相信科学，
12: 相信这个安德鲁教授和祖教授。
10: 毛林啊，你也不要想太多，咱们不是不种宁静红，咱们需要慢慢商量，什么时候栽种，如何科学的栽种，好不好？
11: 这个育苗啊，是一个漫长的周期，你先把这个推广的事情放一放。你着急，我们都知道，但是咱也不能盲目的着急啊。有了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吗？
2: 叔，你也不用给我画饼了，我算是听出来了，你们大家打算放弃宁静红，但是你们想过没？
1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2: 大运现在还能支撑多久？外面的市场你们都了解，再这么下去，宁静果业集团还能撑多久？到那个时候，大家别说赚钱了，而是要想想赔多少钱的问题。
11: 能撑几年就是几年，起码现在还没到那步吧。现在是宁静红就是有问题啊，有了问题我们就得重视，就得解决。我们不是在跟你商量，是正式通知你娃娃，懂不懂？
10: 注意情绪，注意态度。
14: 孟林啊，我们都没有放弃，但是能否现在就栽种，咱们得等着教授和县政府给咱们的确切消息。
2: 我背着骂名去沃克茨，拼了命的搞销售，为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相信我，
5: 可是到最后我努力来努力去

0: 这得到的还是大家的怀疑，难道又等到大运被巴雷彻底压死的那一刻，你们才会后悔吗？你就好好的安心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吧，销售的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哼，你们都冲我干啥呀？啊，我是为他好。叔，你什么意思？我被骗了，不等于我不会做生意，也不等于这笔钱我挣不回来，我欠集团的钱。
1: 我会想办法还回来的。哎呀，
0: 孟离，这个就该批评你了啊！你福函书肯定不是那意思，钱的事儿，我们帮你想办法。至于宁静红，我们必须搞成熟才能推广，绝对不能着急。
1: 我不是着急，现在果业市场每天都在变，科技发展很快，新老交替，慢一步就等于慢一代。再这么下去，我们很快会失去竞争力，会被市场淘汰的。
2: 集团现在正商讨宁静红是否适合栽种的问题，你们可以不相信福函，但咱得相信科学。宁静红好是好，但是啊，它还是没有长好的果子，没卤熟的鸡肉，所以啊，吃不得，心急不得。哎呀，我还等着这个宁静红成了，把我这100多亩园都栽成新树。
3: 我刚才说的话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件事得积极乐观。首天呢，已经去县里向领导汇报了，孟林和志良他们看完会，接下来咱咋弄，就都有谱了。再拿等都是等，我认为呀，还是到集团公司楼下等，心里踏实。
4: 哎呀，你急个啥？
3: 你不急，这关系到明年种什么，知道吧？
0: 哎，都别在这坐着了，咱们集合点人，集团公司楼下等着去。
5: 走走走，
0: 去吧。我记得以前奶奶跟我说过，几十年前，干旱贫瘠的宁静村，连个庄稼都种不出来，更别说种苹果了。他们这代人连苹果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有一个外面来的客人。 把吃剩下的苹果核扔在地上，几个年幼的孩子就从黄土中把苹果核给捡起来。他们就为了想尝尝苹果的味道，没想到这一切被奶奶看到了。她特别难过，于是她就和其他的奶奶外出乞讨。 目的就是想带回一些苹果给孩子们吃。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给了他们6棵苹果树苗。回来以后，奶奶们将这些苹果树苗精心的培植。从此以后，宁静村就有了苹果树，奶奶们再也不用出去乞讨，孩子们再也不用吃别人吃剩下的苹果核。还有你们。 不也是因为这几棵苹果树和国家的关爱、政府的扶持，才把这一亩一亩的黄土地变成了漫山遍野的苹果园，最终发展到今天的宁静果业集团吗？那么难，我们都走到敢跟沃克茨抗衡的今天。 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你为什么不相信宁静红会成功呢？

0: 这些年，宁静红的第一粒种子、第一颗芽、第一颗果苗、第一颗果子，我都亲眼见证了。以后我一定会见到第一片果林和漫山遍野的宁静红。
1: 梦林，哎，梦林，梦林的身上有端水书，有你罗富寒，还有你王之良，有你们当年的镜头。我相信梦林，相信他。

0: 的宁静湖。
1: 梦林出来了！
2: 梦林出来！梦林！梦林！梦林！咋样？你们开会结果是什么？给我们说说。这宁静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种？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3: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4: 对啊。
5: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6: 梦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叔相信你。
7: 梦林，我也相信你。你拿我那100多亩园去做个实验，成了你把果树给我留下，败了全算我的，成吗？
5: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宁静红等不起了。试验周期最少3年，3年之后咱们还能耗得起吗？就现在大玉已经被芭蕾压得快没有市场了，几年之后更不堪设想。
8: 那这树到底能不能种啊？
9: 是啊是啊，明年到底种啥呀？
8: 就是啊，这谁给他准信儿啊？
10: 要不问问蹲水爷去吧。
11: 我跟你说，那边就是35度苹果谷了。
12: 为啥叫35度苹果谷呢？因为我们这儿的纬度啊，正好是北纬35度，而这个纬度呢，也是最适合种植苹果的。哎，你再看看眼前这片地，这个生命力极其的旺盛，刚刚几年。回头把这块儿啊都栽种上宁静红，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再强强联合，你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国际的经销商，行不行？
13: 这都是属于耗费人工巨大的侨花园，沃克斯的果园几乎都是管理成本特别低的矮花园。矮花园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12: 宁静红也很现代化，你这次先卖大运果，等着宁静红的果园子搞起来了以后，我跟孟林说优先给你供货，不就完了吗？是吧，兄弟？
13: 好。
12: 哎呀，那行，那咱们就聊一聊这次合作的事儿，咱们把数量、把金额也都给他聊清楚。
13: 等参观完再说吧。
12: 哎，好吧。
14: 老姐姐，你也得表个态吧？
15: 哎，对对，
16: 表个态，表个态啊。哎呀。有句老话说得好，早知三天是，富贵一千年。人这一辈子呀，眼前头这个路是黑的，但是这心里得亮堂。这心里要亮堂啊，摸着石头过河，那也能过得去。我记得呀，那是1982年，刚刚改革开放，这家家户户啊，好不容易分到了地。大家都指望在这承包的土地里啊吃白面馍呢。哎，可是老书记他非让大家都栽上苹果树。当时啊，别说是群众了，连我都想不通。我就想啊，这地里都种上的苹果，大伙吃啥呀？别饿死人呐，那可咋办呢？哎，他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啊，将来咱们宁静人也可以跑襄阳下武汉只要咱们手里有果子，咱们就能拿着果子换东西，能换来白面、大米、电视机，还能换来3转1响、崭新的大瓦房，描绘得特别好。可是这能不能实现呢？我这心里也打着鼓呢。但是我信了。我为啥信呢？因为我相信老书记的人品，所以我信了他的话。这不就这一路走来了吗？后来这情况是啥样我也不用说了，大伙都知道了啊。现在
17: 是钱婶，蹲水说你们就说咋弄，该听谁的。
18: 你还没听明白，你姓谁的你就听谁的。当年我们种苹果，我们几个先进分子相信了老书记，苹果就成了商品。后来我想把咱们全县搞成苹果大县，福寒、知良、登科、桂琴他们听了我的话，才有了我们今天平津县最大的乃至全省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信是一股劲儿，不信也是一股劲儿。相不相信孟林的我们说了不算，信与不信

0: 在你们心里，这件事村里都传开了，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宁静红了。你有什么打算吗？这样下去。
1: 不但不会解决问题，甚至让更多的人开始质疑宁静红，对你也失去信心。孟林，我们都相信你，但是信心和科学相比，哪个更重要？我不用多解释。我不想一直把这些挂在嘴边，但是大家都等着看你的态度呢。舒凡说的有道理，如果集团和一部分村民都不支持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2: 对呀，
3: 蒙林，今年不行，还有明年。

0: 你要受他一辈子。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至少在宁静村我不会让你再骚扰他。
0: 我不是来追着骚扰安娜的，更不会打扰你们。其实我是来和你们好好谈合作。
1: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合作可以谈。
0: 你可以代表林梦玲吗？如果代表不了，请你带我去见他，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1: 不好意思，没这义务。

0: 你醒了。
1: 嗯，谢谢你，又让你守了一夜。
0: 没事。
1: 我刚才听巴里说他要去找林梦玲。
0: 对，

0: 要做什么呀？
1: 他说他要找孟林合作，好像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谁知道这小子又憋着什么坏呢？不过你放心，他找不着李孟林，即便他能找到孟林啊，孟林也不会理他。
0: 我了解他，他不会只是说说而已。我们还是去孟林那边看看吧。
1: 好，那我带你去吃个早饭，然后我们就过去。
0: 好的。

0: 我们就是好兄弟，
1: 我们就是好兄弟。
2: 走吧。哎，等会儿，咱俩可是说好的啊，我带你见李梦林行，但是合作上的事儿，还得咱俩谈，一码归一码。
1: 我知道，我不会再招第二个，好吗？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我们将来肯定能成为好兄弟。
2: 咱现在不就是好兄弟吗？
3: Should all the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4: 你唱中文。谁都可以怀疑我，总之这里的苹果树不会怀疑我，他们会相信我，我也不会辜负他们。我的执着不是因为我不敢正视宁静红是否存在问题。
5: 别人不相信我很正常，但是你要是不相信我，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相信我了。你放心，现在面临的问题我都会把它解决，欠所有人的钱我都会一一的还上。李梦林，你是宁静红的培育者，创始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面对宁静红存在的问题。如果连你都不心疼宁静红，
2: 没人会替你心疼他。凡凡，你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冷漠？
1: 我没变，我只是选择了说实话而已。凡凡，
2: 彭林，哎呀，啊，凡凡也在这儿呢。
1: 哥，
2: 大宇哥，有事儿？
6: 哎呀，还真有点事儿，
2: 我跟你说，我给咱带来一个大果商，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马丁兄弟。 来，请。
1: 马丁，我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才说的大果商马丁先生，李梦林先生。马idol，
7: how's it going？
4: 芭蕾，宁静村欢迎你。这两天玩的怎么样？
8: 哎，等会儿，孟林，你管他叫啥？
9: 芭蕾马丁，老朋友了。芭蕾，嗯，你多吃点啊。
8: 嗯嗯，真好吃这个。
9: 下次啊，
8: 我请你尝尝巧蛙烧鸡，更好吃。嗯，
9: 好的。
10: 你俩别拦我。
9: 爸爸，王林，
10: 静点，
9: 我现在被弄得静点，
10: 我万一发冷静，你为什么骗我吧？
7: 我并没有骗你，马丁的确是我的心。

0: 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啊！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下到种起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政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从回民人，希望过的回民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

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你这是要跟我唱对台戏啊？
5: 跟你唱对台戏的不是我，是市场。
1: 我再送你一块料，安娜、伊斯和巴雷现在已经一前一后的来到宁静村了。
6: 他们去干什么？
1: 意思？
3: 我被骗了，不等于我不会做生意，也不等于这笔钱我挣不回来。我欠集团的钱，我会想办法还回来的。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才说的大果商马丁先生，李梦林先生。
1: My idol, how's it going?
2: 宁静村欢迎你，这两天玩的怎么样？哎，等会儿
0: 孟林，你管他叫啥？
3: 芭蕾马丁，老朋友了。
2: 芭蕾？
3: 嗯，
2: 你多吃点啊。
3: 嗯嗯，真好吃，姐夫。
1: 下次啊，我请你尝尝巧蛙烧鸡，更好吃。嗯，
3: 好的。哼。
2: 你俩别拦我，爸爸，马丁，静点，我现在别弄他们，静点啊！我万一发冷静，你为什么骗我们？
3: 我并没有骗你，马丁的确是我的心。
2: 我管你姓啥，我现在非弄。
4: 大月，给你冷静点，你听我说，
2: 他的目的就是激怒我们，别上了他的当。你先出去，让我跟他说几句话。相信我。
3: 好，
2: 走。
4: 好，马丁，什么马丁？芭蕾是吧？
2: 你等着，你给我等着！喂，大月哥，
4: 阿静，你在哪呢？那个马丁，哎，什么马丁？
2: 芭蕾现在在这个梦林的棚里呢。
4: 你说什么？
2: 哎呀，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就赶紧过来就完了，多带几个人啊！
4: 行，我马上过来。真让你说着了，芭蕾找着梦林了。
1: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走走走，快走，快！
5: I'm not here for Anis, not to compete with Darwin Apple. I'm here to cooperate with you.
6: Cooperate? Your suicide competition cannot continue?
5: Of course not. I'm much more fortunate than you are. So, are you gonna give me a tour?
6: Sure.

0: 等啊！
1: 我们一不打他，二不骂他，我们就让他给我们个说法，他为什么处处跟咱们过不去？
2: 就是
3: 为什么？人家一出手，咱就怂了。有找人闹事的时间，咱也种出沃克斯第二的苹果来，咱也卖到沃克茨去。市场上被人欺负了，咱就从市场上把脸面找回来。
1: 他这种恶性竞争，那就是违反国际法。走，
2: 就是、
1: 找他去，
2: 找他去，
3: 哎，预备，
1: 走，
3: 找他去。
0: 站住！
4: 加约克，
0: 站住！
5: 跟谁叫板？谁是你哥呀？你跑啥呀？往哪跑呀？啊？说说吧，为啥骗我？
4: 我没有欺骗你。
5: 你说啥？
4: 我确实没有欺骗你。
0: 你再说没骗我。
6: Do you feel better?
7: Much better. Thank you so much.
6: Great.
8: 巴雷闹这么一出，你们也明白了吧？要是宁静红真的存在问题，他不可能这么费尽心机。
6: 我们根本没法确定巴雷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且，这跟你是否正是宁静红的问题是两码事。
8: 我也想等到宁静红100%没有问题的时候再去种植，用宁静红去跟沃克茨第二的巴雷果去抗衡。可是巴雷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他一旦坐稳市场，大运果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难道要等到大运果一个都卖不出去的时候再去栽种宁静红？
6: 可是要顺利推广宁静红，就必须解决宁静红现有的问题和销售大运果这一关。

0: 看啥呢，兄弟？想没想明白啊？买多少果子呀？给多少钱啊？
1: 我可以给你钱的。
0: 给我自己钱。
1: 对。哎呀，
0: 我要你买我们果子，听没听着？我问你话的听没听着？
1: 那咱们得找着他呀！
2: 哎，姓巴的那小子就在这儿呢，
1: 可找着你了！
0: 哎呀，坑我呢！
1: 凭什么坑我呢？凭什么？
0: 正事呢，在这儿。
3: 大玉，你说正事儿呢？对啊，
0: 谈啥正事儿啊？
3: 谈啥正事儿？谈啥正事儿？谈啥正事儿？买我们果子呗，啥正事儿？
0: 他跟你谈，买我们的果子。咋了？他行了吧？你别太天真了。
1: 姓巴的，你来我们村到底想干啥？
3: 我是和你们谈合作，我是来这里帮你们。
1: 你要帮助我们啥呀？
4: 我想和黎梦玲共同开发宁金红，他给我部分股权，我就可以帮助你们，很快就把宁金红推广终止。哎，
0: 不是，
1: 你说的好听，你年纪轻轻的，心肠咋就那么坏呢？你为啥坑我们大家？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芭蕾。喂，现在呢？这主要是答应果的销售问题。
1: 哎，凡凡。
2: 爸。
1: 啊。
3: 芭蕾来村里了。
1: 芭蕾他怎么来村里了？
4: 姓巴的，你给我们解释解释，既然想合作，为什么搞恶性竞争？
5: 我的家可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算恶性竞争，而且就算损失，也是我自己的钱。
4: 既然你想合作，为什么这么做买卖？我们卖到哪儿，你追到哪儿？我脑袋笨，翻不过这个弯，你给我解释解释。
6: 都下去吧
7: ，
6: 都下去吧，
7: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6: 大家听我说两句，如果你们想谈判，到谈判桌上去；如果想竞争，到市场上去；如果你们想靠自己把果子卖到全世界，那就得想想，我们靠什么跟别人竞争。

0: 巴雷打压我们了，我们就应该责怪巴雷吗？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为什么巴雷为了宁静红敢冒着自己破产的风险，而我们却对他视而不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孟林说的有道理。 你看看咱们现在都成了什么样子了，咱们代表的可是一个村子的形象，让巴雷走吧，好不好？别让人家以为咱们宁静人不讲道理。静瑶，你先带巴雷走，好，走。
1: 都散了吧，孟林，姓巴的不远万里豁出去把自己弄破产，是逼着要宁静红吗？他自个儿亲口说的，还用问吗？
2: 孟林，我念书少，没见过啥世面，可是我一直记着当年老书记说的那句话。他经常说，实践检验真理，啥是真理？
3: 如果宁静红不好，那个姓巴的能千里迢迢来我们这山窝窝弄宁静红，这就是真理。我们要支持孟林，要抬举好孟林。娃娃不就是要种宁静红吗？那我们就让他种10万亩、8万亩，成不成啊？
4: 不行，
5: 都成。
3: 咱们就和福涵谈判去，和他摊牌，让他给咱们松松口，咱们也先种点。 边种边观察，万一成了呢？孟林，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出面和福涵谈，我们支持孟林，走，和福涵谈去，走。
6: 叔，喂，裴胜啊。
7: 啊，什么？巴雷走了？啊，哎呀，没出事就好。哎，好好好，就这样。哎，
8: 怎么样啊？巴雷安全出村了。哦。哎，
9: 北胜
7: 说啊，这个老狼他们几个要找咱来聊一聊。
8: 聊？聊啥呀？
10: 是啊。
7: 聊啥嘛？我哪知道啊？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8: 聊一聊。哎呀，走吧，再走。
11: I'm gonna write an email to the company and my father and explain the situation. It can't go on like this. You sacrifice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Barry for us. Is it really worth it? I had to. If I don't stop him, his actions would just continue hurting the Darwin apple and the Barry apple. Anna, I have an idea. Why not move into my place? Since we need to stay together to spend more time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Ningjing Hong, it could be more convenient and also can protect you from Barry's harassment.
12: Really?
11: Yeah.
12: I'd love to.
11: Okay.
13: 这个我说一下啊，今天大伙儿表现不错，关键的时候能控制情绪，没给咱文明村丢脸，值得表扬。
14: 大爷，大爷，
13: 瞎嚷啥呀？
14: 哎呀，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没和那个贼头子巴雷打架吧？
13: 没打架，别说话，开会呢里边。
14: 来来来来，哎呀，咱不说闲淡事了，成不成？
13: 既然大家都知道巴雷的目的，你说这往后咋弄啊？中，不中，你给咱撂个话。
15: 就凭巴雷下手这一件事情，恐怕不好决定吧。
14: 哎呀，那个巴雷已经逼上门了，咱还这么镇静？宁静红是别人的吗？咱真得重视啊！
16: 怎么不重视？不重视，那主教授能派遣纳达瓦过来帮忙解决问题？
15: 现在县里面。 也正在跟教授们对接着呢，也有更多的专家参与进来。咱们就是再着急啊，也不能违背科学。
3: 啥是科学？人家巴雷不远万里跑到咱们这儿搞宁静红，这算不算科学？
15: 科学？这个还不明。

0: 明白吗？我看这个巴黎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说到打算，我也说说我自己的打算。我今天表个态，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明年开了春，我都得想办法把宁静红栽进去。孟玲，咱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了，然后再说后边的事情，好不好？
1: 说，我大鹏那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你们什么？哎，你不看，这什么态度啊？
3: 哎呀，好了好了，
2: 这真是个贼娃子！你咋又说这个？啊啊，没事了，大家都回去吧，该忙啥忙啥，啊，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回去吧，哎，回去吧，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啊，
1: 小左，这可是你之前主动说要告诉我的。
2: 阿雷找孟林是想要宁静红的知识产权股份，
3: 目前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2: 这个消息。
4: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2: 值多少钱？
1: 价值不菲，价值连城。
3: 你发货，况我随后打。
5: 舅，电话录音了吗？
6: 嗯。
1: 我把霸雷这只猴子给小看了。林静红啊，林静红，我会好好保护雷的。
7: 嗯，事儿我帮你办完了，这可是合同以外的附加项目，你之前可是答应啊，看我表现另加酬金。我表现咋样？
2: 大部分还可以，细节有待提高。我倒是真没想到你会临场发挥替孟林说话。
7: 我说小卓呀，咱把果子掺到大运里边卖，每斤的价格顶到天了也就那么多钱，翻身的机会来了。现在有了宁静红了，咱以后和他掺着卖，到时候咱就可以大赚特赚了。小卓，另外还有件事儿，我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大月这个贼娃子肯定是个汉奸，之前我见他带着那个芭蕾在村子里转，我咋就不相信他带着那个老外他不知道是芭蕾？
2: 你的意思是说芭蕾和大月他们俩早就串通好了？
7: 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他家过的连吃喝都算进去，就别说新衣服了。哎，你看看大月现在穿的就差一天一身了，你就没发现？
2: 上车。

0: 百胜叔他们呀追到村委会啊，当着大伙子面跟傅寒叔啊都表态了，这次大家终于醒悟了。安娜，这就叫塞翁失马，祸福相依。芭蕾费了这么大劲儿想抢夺宁静红，却没想到到最后却是因为他的到来让大家开始重视宁静红了。你说是吧？嗯，
1: 大家越重视，你是不是应该越冷静？
2: 哎，凡凡。
3: 我该冷静什么呀？
4: 李梦玲，难说凡说的没错，芭蕾的到来不会改变宁静红的本质。
3: 宁静红要改变什么？我恰恰认为要改变的是你们。哎呀，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咱们先不说了，好不好？
4: 哎，
3: 怎么不说啊？这问题都解决了，马上要开干了，干嘛不说？
4: 对啊，得说。我觉得梦玲说的没错，你连点冒险精神都没有，能指望干成什么大事啊？
3: 不是你懂什么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现在连自己种的品种都没有完全了解，就忙。

0: 不下手，这叫鲁莽！你能不能别总拿你打仗的那一套理论给我们打比方？你打过仗吗？
1: 是，这个问题以前我是徘徊过，但是我现在非常坚定，我就是支持孟林，钱我准备好，爹我也给他准备。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有钱了不起是吗？有钱就能解决宁静红现在面临的问题吗？
0: 这跟我有没有钱，你是不是钻牛角尖也出不来了？
1: 行了，钻牛角尖，
2: 你俩别嚷嚷了，
1: 别吵吵嚷嚷的。
3: 孟林，怎么了？吵架了？原来你不惜赔钱降低芭蕾果的价格，是为了逼李梦林和你合作。我被你耍得好过，我还以为你要把大运打倒。
4: 然后和我联手，
3: 我们是一军练习生。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提前和我商量，不该悄悄去。
4: 我是想能给到你一个大惊喜。
3: 结果呢？套计不成，蚀把米。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没有惊喜啊！哼，好了，废话少说。你还想继续合作吗？
4: 当然呢，我们一起占领市场。那你就实话实说，你得到林静红到底想干嘛？买钱？买苗子
5: ？Is that for selling apple sapling？
4: 我卖苹果，卖林静红。
3: 你可以留在锅里抢饭吃，别在桌上抢我的饭，可以吗？

0: 我还指着宁静红给咱宁静人争口气呢。
1: 虽说不似你，可四十不允许，再也不能硬上了。
2: 哎，志良啊，你现在的觉悟是有所提高啊，咱们啊就让这个李梦林继续搞试验，解决他的问题，这咱目前呀、啊、是重中之重啊。
1: 好，那个给你提个醒啊，要钱要人要地，你可不能拦着。巴雷也走了，800万咱们替娃娃承担下来。梦林呢，先让他放下包袱，才能往前走，你懂吧？
2: 那能不懂吗？只要他配合，要啥都成嘛。就是要我这条老命都可以拿去，是吧，桂琴？
3: 你想好了吗？
4: 想好了。
3: 不后悔？
4: 不后悔。
3: 行，对方已经回信了，这两天就过来看马，价格合适就成交。把马看得跟宝贝似的，不行就算了。
4: 慢。
3: 行吧。
5: 蹲水叔啊，
1: 哎，
5: 你来了。
1: 蹲水叔，
5: 哎，来，
1: 您可是贵客呀，
5: 坐坐坐。
1: 哎呀，今天啊，我是请先生来了，正好你们俩都在。蹲水叔，你这话就说得过了。有什么要求您就说，先生真的不敢当啊。桂琴、知良、福寒他们加在一块儿，距离这800万还差100多万呢。孟玲和凡凡把所有家底都抖落出来，也就30-50万，这剩下的钱哪儿弄去啊？
5: 顿水叔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1: 现在村里都帮着孟玲集资，但是我也知道有人手里拿着钱舍不得拿出来，所以我就动了个心思，在合适的时机请你们两个做

0: 行集资，
1: 登科记账，登封收钱，钱到了集团，帮着孟林把骗子欠下的窟窿给补上。
2: 逼着别人出钱，这是不是
3: 办法最好？但这样做多少有点损德。
4: 张榜公示捐款，势必会滋生攀比之风。
3: 对捐款的村民来说，是不是有点道德绑架呀？
1: 我今天出马，请你赵登科出山，就是因为你从来不做昧良心、背道德的事儿。只要你出马，这损德的事儿就不再损德了。登科，你去还是不去啊？
5: 我。
1: 想当年我逼着群众种苹果的时候，有些人背后骂我是损了大德了，说我把这个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全种上苹果了。那牛厨子爹追到我家门口问我，
6: 这人是吃苹果重要啊还是吃粮食重要啊？
1: 问的我是有口难辩的。但是我知道对错呀是需要时间验证的。咱们如果张榜公布捐资，今人看来是攀比，后人看来那是仿效。宁静大义，宁静崇德，在后人身上那就成了血脉，这也是损德。孟林为众人困顿在风雪中了，咱们为孟林解忧，这不是损德，这是积德。

0: 这账上钱不是多着呢吗？真是！哎呀，我借个200万，到时候连本带息一起还。董事会都通过了，你操个啥心？
1: 哎，这啥叫我操的啥心呀？你说说你那么多果子没卖出去，你那几十亩的园啥时候能拿到分红？这分红拿不上，这现在还背了200万的债，这叫你老婆知道，非扒了你的皮！
2: 哎。 关你啥事儿啊！啊，李梦林的损失从我的分红中扣，连本带息一起扣。果子卖不出去，跟你有关系吗？你不就是个会计？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你说说你，这么大的岁数了。
2: 行了，快做账吧。

0: 吴总，这都看了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了吧？我还要跑长途，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呢。
1: 丁老师，这匹马他就认你，你最后再骑一次吧。
2: 先生，请您核对一下账号、户名和转账金额。
3: 好嘞，这个宁静果业集团300万，没问题。
2: 好，好，我们去那边转账。
3: 哎，
2: 您这边请。
3: 哎，
4: 哎，静瑶，啊，我给集团转了300万，你一会儿让集团查一下啊。哎，好嘞，好嘞。
5: 又咋了？
6: 你快看看吧，这刚刚进来两笔钱，一笔300万整，是静瑶健身会所打来的，一笔呢是120万，是牛厨子打的，

0: 今天邪门啊，这都一上午了，一个买货的都没有，这上期要再放一天就没法卖了。
1: 淡季嘛，你再说天也凉了，游客少了也正常嘛，你明天少做点不就完了吗？
0: 要真是游客少我就认了，
2: 自从那个芭蕾走了以后，他们就跟约好了一样，就都不来了。
3: 你别想那么复杂，大家现在肯定为果子的事儿发愁呢。
4: 传桥，传桥，
5: 多老师，
4: 哎呦，老爷子，快，快坐，快，坐，
2: 自打立冬以来啊，你们就都没有来过，
0: 今天是什么光景啊？你们一起都来了，快去签上去，快。
6: 烧鸡啊，就不用签了，心意领了。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跟你们借两张桌子用。
4: 哎呀，这话说的还借啥？你说用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你说搬到哪里去，干什么用啊？
6: 早就耳闻大家一直想帮梦里，可我这个废人呢，不知道从何帮起。最后承蒙蹲水叔盛情邀请，让我和多老师啊给咱们村里当把账房，多老师负责收款，我负责写礼簿。最后啊，把这个礼部啊挂在那儿，供大家瞻仰。
4: 这好事儿啊！来，我现在都给你们搬。
7: 哎，不用
4: 搬，
7: 我们带人了。来，小伙子们，搬桌子啊！那我们先走了啊！
4: 行，
0: 一会儿给你们送过去啊！
4: 一会儿给你们送过去啊！
7: 哎，
4: 搬吧，对，随便搬。
0: 把那个东西，哎，对，放过来。
8: 将军，
9: 这些不算，我走错了。重来！
8: 我跟你说，
9: 重来！
8: 不行！
9: 不下了！
8: 我来找你们，我腿儿都跑细了，一帮老顽童没人精。
10: 哎，你不好好摘果子，你又传啥喜信儿啊？你媳妇儿给你生双胞胎了？
8: 那倒不可能。哎，给大家说个正事，蹲水叔让我来通知大家，今天不是给孟林这孩子集资吗？帮他渡渡难关，功额都旷了，务必把各位老神仙请过去，给孟林那娃捧捧场，给村民带个头。
10: 哟，
9: 不下了，跟老龙的胜负改天再说，办正事。哎，
11: 改天就改天，反正欺君我都记着点。
10: 得去，
9: 都慢点啊！哎，慢点。

0: 蒙良，我没来你的大棚，你也别怪我，啊！但是今天我过来了，我就想啊，咱爷俩好好的交交心。
1: 叔，我一直很交心啊。
0: 莫林，你能踏踏实实的跟教授、娜娜娃他们一起搞研究，买卖上的事情你就不用搞了。只要你能给咱解决了问题，能够育出好的苗子，你就是宁静村的一尊活菩萨。
1: 叔，我一直在研究啊。
0: 我今天来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静瑶、牛厨子、玄丽还有凡凡这几个娃娃替你给公司还了一笔账。静瑶呢打了300万，牛厨子120万，玄丽呢打了230万，凡凡也打了13万。回头呢你跟他们几个说一声，这个钱集团不能收，哪儿打过来的还打回哪儿去。
1: 凡凡、静瑶、大牛还有玄丽，他们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说这个都没啥意义了，关键是这个窟窿集团不会让你补，你也没钱补，钱的事情呢，以后你也不必操心了。再有就是啊，这个买卖上的事情，有我和池良叔，还有桂琴姨，你也不必操心了，你就给咱把这个苗子整好。这个有句话说嘛，谦虚使人进步啊。
1: 你跟着教授、娜娜娃他们，不光能解决问题呀，那还长本事呢，是不？一点也不掉价。行了，那叔就说这么多，我的话呢，你好好琢磨琢磨，啊。

0: 钱多是钱多的心，钱少是钱少的意。
1: 咱们公开捐款，张榜公示，
0: 不是为了看谁的钱多少，
1: 一来不让出钱的人出得不知不晓，
0: 二来呢，给咱们宁静后人，几十年一百年后，咱们的后人看到传承的是我们宁静后裔崇德爱人的一个礼。还是那句话，不管钱多钱少，都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2: 好，咱们一排一排的来。
0: 好，
2: 第一排，别挤，都有份儿。

0: 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我给大家鞠上一躬，谢谢了。
1: 我不是舍不得那一两千块钱，我是怕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就手大的不成了吗？
2: 行了，是这意思吧？
3: 爸，我只是让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又没让你砍人。
4: 他就解释不清楚。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

0: 长，文化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5: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6: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7: 也许我是惹祸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8: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3: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这是时光的胶片，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4: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15: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
16: 有什么心事儿？
17: 你怎么回来了？
18: 爷爷最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15: 什么时候给我带菜啊？我家人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 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客到整齐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信心的。朝着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啊，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热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会宁人，希望我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星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3: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你知道马路吗？不是这条马路，也不是这条，而是这只肃南马路，我国唯一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有马路资源。说起路，它如数家珍。
1: 这边是北出路，是祁连山的日子不活动了。
0: 说到路产品，它更是胸有成竹。
1: 做多做少，你质量是自己必须要把关好。
0: 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晨。
2: 悠悠鲁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此时此刻我在祁连山脚下肃南草场的生动写照。今天我就要跟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晨走进肃南马路产业的台前幕后，去看看他是如何让祁连山的马路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发展路、振兴路的。
1: 我们过去喂路。
2: 好，这个里面就是给鹿喂的食吗？杨主任。
1: 对对，我们自己加工的。
2: 咱们拿的这个我看着像玉米棒。
1: 对，就是玉米做的。
2: 哦，玉米做的。
1: 玉米、胡萝卜粉还有红枣，三种都是做的。
2: 小鹿过来给你喂一个，但是它离得近了会让你觉得它的头和体型比站得远的时候更让你有压迫感，这样一节一节的喂的话，你这个喂鹿的体验感就特别强。杨主任呢，您平时喂鹿吗？
1: 喂，经常喂，我上每次上来都喂它。
2: 每次上来都喂。
1: 对。
2: 那你平时做产品这个创新啊什么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经常来喂鹿呢？
1: 喜欢鹿，如果说的头疼就是鹿吧，在祁连山里面的生灵就是这个鹿。
0: 肃南马路产业从1958年11只野生祁连山马路驯化繁育起步，现已建成全国规模领先、国内独有的高海拔散养为主、圈养捕饲为辅的繁育基地。独特的高寒草原环境赋予了肃南马路绝佳品质。
1: 我们这个草场上啃食的都是这个天然牧草嘛，所以这就能保证这个鹿茸和鹿血的不被污染。这很重要，才能后续的产品有保证。
0: 源头养好鹿，品质才有根。原生态的草原养殖为马鹿产品筑牢了天然的品质基底，但好原料不等于好产品。
1: 珊珊，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新采摘的这个鹿茸、鹿血啊，现在都采摘集中冻在这个冷库里面，完了以后拉下去，
2: 还要进行加工吗？
1: 进行加工，拉下去以后先是首先清洗嘛，清洗完以后切片，切成片，然后冷冻干燥上冷冻。
2: 那咱们现在这个就是非常新鲜的鹿茸，
1: 对对，
2: 冷冻在这里给它保鲜，
1: 对，
2: 然后再用冻干技术，
1: 对，冷冻干燥香嘛，这是技术是保留这个产品的这个
2: 营养价值
1: 不流失嘛，对。
2: 这是什么呢，杨总？
1: 这是我们就是接鹿茸的时候，抽的是新鲜。采的是鹿血吗？
2: 鹿血，
1: 活体采血啊。
2: 那我怎么看这个鹿血有点像咱们人抽血的那个血包呢？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那样采的。一个鹿，就我们采这么两袋，一年采2次到3次。
2: 那杨主任，我想知道这个活体采血是不是也是咱们近几年的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
1: 对对对，这是保证它的质量嘛。
2: 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鹿血包就像我们人体献血的血包一样，而且现在都是活体采血，一头鹿一年只需要采1到2次血液。其实现在所有的不管是活体采血还是像我们眼前冷冻的这些鹿茸，都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鹿茸、鹿血所有的鹿制类产品的营养价值更好、更新鲜。
1: 我作为车间主任和技术人员，我觉得这个四箱子的抽签技术要不断的更新迭代，才能跟上这个市场的发展需求。
0: 作为祁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主任，杨晨发现早期鹿产品采用主晒的传统老工艺加工，营养流失严重，产品品质不稳定。他便开始带头主攻冷冻干燥核心工序，该工序需要连续48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他便长期蹲守生产现场，逐环节规范操作流程，逐项校验调试工艺参数，以冷冻干燥工艺替代老旧主晒模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料有效成分，保障鹿系列

0: 产品品质稳定。他说，产量多少不要紧，品质一定要保证。
1: 杨成同志呢，是我们的公司的车间主任，能够亲力亲为到生产一线。他首先要摸索各种设备，还有各种工艺，到我们现在已经将近公司20多年的历史了。他都是亲力亲为。现在我们陆续的产品应该在国内我们做的还算是非常好。

0: 环境好，空气也好，草原嘛，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个打卡点，这边有游客服务驿站，还有这个雨林景观餐吧，就是吃个火锅，鹿肉火锅。那后面看见的是雪莲观光塔，现在我带你上去看看。
1: 那杨主任，咱们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神鹿公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0: 去年这个三次最后一次才完，
1: 嗯，
0: 是前面没建的时候，这落在草原上，人也在草原上，
1: 嗯，
0: 安全不行，它有些路，那攻击人嘛，
1: 嗯，
0: 所以后面我们现在就把这栈道修起来。
2: 依托完整的马鹿产业链，祁连山鹿文化生态旅游区升级成为了国家4A 级景区。游客既能草原观鹿，也能参观深加工研学体验，实现养殖、加工、旅游三产联动，旅游反哺产业，让当地的农牧民实现多重增收。
0: 从一开始都建到现在，对这个每一个栈道的这个每一块这个板岸，甚至每一个栈道的这个多少边的都熟悉的，希望我们这个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吧，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周边的农牧民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就是最大的希望吧。
2: 祁连山下悠悠鹿鸣，杨成说想让更多的人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我想这也是神鹿图腾的写照。
1: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岭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5: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6: 伏羲

0: 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1: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2: 中国哲学最基本认识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3: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4: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在甘肃天水的武山县，至今仍流传着一项古老的手艺——羊皮鼓制作。羊皮鼓由铁圈、鼓面、鼓柄、铁环四部分组成，因鼓面形如团扇，羊皮鼓又被称为扇鼓。绘于武山羊皮鼓上的图案，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阴阳八卦图，人们视为沟通天地的符号。待夜幕降临，这场与天地的对话便开始了。八卦萦绕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在历代中国人的认知里，八卦就是中华先民解读万物、探索宇宙的核心符号。相传这一伟大创造正是出自人文始祖伏羲。在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后世常说的五帝即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而在他们之前则有更早的三皇。据西汉尚书大传所载，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燧人钻木取火，终结茹毛饮血的蛮荒；伏羲画八卦，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神农尝百草，兴医药，解除先民疾病苦痛。伏羲在古籍中亦写作包羲、刨羲、伏羲等名。《易传》《系辞》传载，他最为卓著的功绩便是创制八卦。相传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解析天地运行的规律，最终以八卦推演世间万象。
1: 关于伏羲氏的贡献，在文献记载和传说当中呢还是很多的。像在《周易》当中记载伏羲氏制作八卦，制作八卦呢，它跟这个造作书器实际上是相关的，就是发明最早的文字。还有一条呢，就是鼎定婚姻啊，就是能够建立这个未婚制。
0: 除了八卦，《易传》《系辞》传还记述了伏羲的另一项发明，说他教会族人结绳为网，用于捕鱼和狩猎。而在帝王世纪和古

0: 无史考中提到，伏羲结束了族内通婚，制定嫁娶的规矩，设立聘礼。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伏羲的贡献涵盖了文明创制、生产生活与社会演进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关于伏羲的技术多为散落的片段，相对也缺乏确凿的实物印证，因此他的真实面貌至今仍引人深思。那么，历史上真的曾有这样一位先贤吗？他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形象，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起源的共同寄托？让我们由此出发，去探寻伏羲在岁月深处留下的真实印记。在中国西南的云南楚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伏羲被奉为重要的神灵。曲墨约志，一位彝族毕摩。毕摩是彝族社会中主持祈福仪式的人。
1: 这个位置就是伏羲老祖，这是三九行这里，他的位置，女娲老母就是原型那个位置，那个草偶就放在这里。
0: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这样一则创世神话。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过后，伏羲和女娲作为幸存者，携手重新创造了人类。因此人们深信，这两位始祖神明至今仍在庇护着这片土地与他们的子民。
2: 女娲，阿妈的，哦，我们是个伏羲的，怎么给你开一顿蒙古，开一顿饭，怎么给你？
3: 我们现在经过统计呢，大概现在全国有42个民族，它有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和相关的这个信仰。
0: 在云南，伏羲是创世神明，而到了山东，伏羲则是原始部族里的一位英雄。山东邹城郭里镇爷娘庙村，据传制陶技艺传自数千年前的伏羲。
4: 在我们济南的整个地区来说，都认我们的始祖伏羲是制陶的源头，他和女娲带领他们的族人在这个地方生产生活。那么在一次的和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利用当地的黄土开始制作器具。
0: 郭里镇的伏羲庙始建于唐代，历经岁月风雨，如今只剩残存的石碑与石柱，静立在荒野之间。
4: 要说山景，我接触
0: 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周围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人祖庙。村里的老人常在遗址上徘徊，指点着记忆中的方位。他们依然清晰记得儿时如何跟随长辈在此虔诚祭拜。郭里镇的土陶在庄窑和出窑前都会进行祭窑仪式，村民点香鞠躬，感恩人祖伏羲传下制陶的智慧，并祈愿窑火兴旺，陶器圆满。这祭拜既是祈福，也饱含对祖先创造精神的感恩，以及对先人艰辛跋涉的深切感怀。如今每一道温润的釉光里， 仿佛仍映照着他们。

0: 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全国目前祭祀伏羲的遗址和庙宇共有80多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甘肃天水的伏羲庙和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在太昊陵，几乎每一天都涌动着虔诚的人潮，而每年农历2月15伏羲诞辰之日，更是人流如织，香火不绝。
1: 曾经呢，淮阳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8年的农历2月15，在我们太昊陵庙会的范围入口处清点人数，当时的一天的那他当天的人数是825600人。
0: 我们或许难以完全体会那份深植于人心的虔敬，但若走进当地百姓的日常，便能窥见一斑。每个月，每逢农历初一、15，淮阳安岭镇杨集村的村民都会聚在一起排练担惊挑。担惊挑是当地祭祀人祖伏羲时演唱的一种惊歌，并伴有独特的舞蹈表现形式。
2: 有的时候会这个唱1-2个小时，这个他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一种虔诚的这种心态，对人祖伏羲女娲的一种这个敬仰之情、信奉之情，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会这种精神毅力方面会支撑他们一直从头跳到尾。
3: 我那个水里头一落，这个老鳖鹰一张嘴。
0: 那么，支撑这些年迈老者日复一日的精神动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正是因为对伏羲的颂扬从未在民间断绝。
3: 所以说，他说我跟你商量，你看你愿意干不愿意？这个伏羲说的，那我愿意。老爷爷，只要是为人民办好事，我愿意。
4: 我们的大量的知识是在民间，是在这个老百姓当中，这样的一些习俗和传说当中呢，当然会因为时间长了，会把一些东西变形。产生一些错误，有一些夸大的成分，这都在所难免，但是也肯定会保留下来很多真实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在民间记忆中，伏羲是创世神明，也是伟大的始祖，而如果从图像中探寻，他又会呈现出另一重样貌。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伏羲较早的视觉形象，多出自汉代的墓葬中。他常与女娲共同出现，被合称为日月之神或阴阳二神。阴阳结构是古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范式，在伏羲女娲对偶构图中得以充分表达。伏羲与女娲手中还常常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古人认为，龟可以化天，矩能量地。龟和矩的组合，无疑是天地秩序的象征。伏羲与女娲的形象还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编号为285的洞窟，是敦煌早期洞窟中唯一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在窟顶东坯，便能看见伏羲与女娲位列其中。
5: 中国的这些历史记忆，有一些呢，它是文字记载的，有一些呢，它就是通过像伏羲女娲这样形象化的一些美术材料来加以展现的。很多我们中国传统观念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就保留在了像伏羲女娲她的这种图像当中。
0: 纵观历代伏羲图像，其形象更像

0: 个流动的文化符号，不断吸纳融汇各个时期的观念与想象，将中国传统中关于宇宙、人文、信仰的种种理解沉淀于其中。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常常对伏羲的真实身份产生疑惑。对血脉源流的追问，深植于人类的本能。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始终未曾停止对伏羲踪迹的探寻。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通过对史前遗址的发掘，尝试从实物证据中寻找伏羲时代的印记。若依据文献对伏羲事迹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来推断，它所对应的时代处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1: 那伏羲的年代，我们认为一般就是在8000年这个层面。确实，我们说8000年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第一个高峰的时代。农业发展，定居村落，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呢，手工业技艺有很多发明创造。
0: 让我们沿着8000年前这条时间线，首先将目光投向渭河流域上游的甘肃。1978年，一个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在甘肃天水秦安县诞生，甘肃东部史前文明的样貌得以显现。这处被命名为大地湾的遗址，其存续年代恰好对应着伏羲传说中多项重要文明创制的发生时期。
1: 在大地湾，除了我们在其他地区能看到的农业发展、定居村落之外，还有刻画的符号。刻画的符号呢，很像后来的八卦，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那应该是这个史前时期的八卦最早的形态。
0: 大地湾这些陶罐上的符号和图形，和文献与传说中描述的伏羲移化开天的记载相对应。移化开天被后世公认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他通过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的交错变化，组合出8种不同的图形，用来表述宇宙中8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那么他是怎么创制出八卦的呢？
2: 八卦是他创制的，而创制这个八卦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基础就是对天地万物的分类。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分类了，你才能够和自然相通，然后感情相通，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啊，这样的一个认识论，后来的人们把它归纳4个字，叫格物致知。
0: 显然，与伏羲传说相印证的考古线索并不局限于大地湾遗址。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舞阳，是距今约8000年的甲湖遗址，这里的出土文物更是展现出与伏羲事迹的深层呼应。内装石子的龟甲构成一套完整的龟占八卦器具，而骨龟、骨笛等器物则可能与观测天象、离定节气密切相关。这些发现都与伏羲创八卦制历法的功绩高度吻合。至于伏羲定嫁娶的功绩，同样能在同期文化遗址中寻得实证。裴里岗文化遗址中，先民聚族而葬，墓地与居址布局严整，秩序井然，生动折射出基于血缘连结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恰恰是确立嫁娶制度、构建社会秩序的直接反应。为何在地理阻隔如此明显的广袤地域内，会同步涌现出与伏羲传说高度契合的文化要素？这不仅是考古学的谜题，更是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深刻印记。
1: 我个人认为跟黄帝一样，黄帝、炎帝其实是一个时代，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集。

0: 集团。伏羲呢比他要早接近3000年，伏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发明创造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的后人都愿意把它归在某一个圣人身上。
1: 纵观8000年前后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提出一种推测，伏羲的确是远古先民中一位具有代表意义的杰出人物，而那些被归于他名下的文明创制则不太可能由一人完成，他们更可能是在漫长岁月中由一代代先民将文明起源阶段那些重大的创造汇集于伏羲这一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之中。
2: 古代典籍上记载的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反映了我们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发展，
3: 它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是先民对文明开创者的理想化的塑造，也是原始社会优秀首领的写照。
1: 我们为何执着于追溯伏羲？或许正因为那被归于他名下的创制与工业，实则是我们先祖对秩序、知识与生存方式的漫长叩问与集体回答。
4: 我们这个民族最是富有信仰精神的一个群体啊，他有着对英雄的崇拜，对祖先的这样一个崇拜之心，
5: 实际上也是树立了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楷模的形象，是无数的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杰出先民的代表。
1: 伏羲是谁？是神话中的神明、具体的伟人，还是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叠加的文化象征？这个谜题或许无解，但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时，便会发现是它定义了我们的文化基因，而后世的人们也在每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着它。千载岁月流转，伏羲的身影早已模糊在神话与历史的风尘里，我们循着这些模糊的灯影一路探寻，他究竟是真实的部落首领，还是世代塑造的精神图腾？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渭水之畔到大江南北，从考古遗存到民间记忆，从典籍文献到市井香火，伏羲这个名字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借由伏羲，历史的幽微与信仰的壮阔交汇相融，寻根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重量。这不仅是对先祖足迹的追寻，更是对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一次深刻确认。

0: 庄子的思想就教给我们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
1: 在中国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庄子这样被贴上如此多的标签，消极、避世、无情。真实的庄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庄子呢，他实际上是冷眼热肠，他是想改变这个社会。
1: 冷眼是对乱世的洞察，热肠是对苍生的悲悯。身处战国乱世，庄子诸多预言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哲学思考？
0: 我们人应该更多的把人生的价值定位放在对自己内心世界充盈、内心世界丰富这个方向上去。
1: 本期思路大讲堂为庄子辩护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庄子，战国时期的哲学大家，同时呢，他也是先秦哲学家里面争议最大、被误解最多的一位。消极颓废、虚无避世、无情无义，这是常常被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事实上，他是人类文明里最早系统性提出万物平等的哲学家，主张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于乱世中充满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他提倡高尚的道德修养，摒弃一己之私，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庄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争议来自哪里呢？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他要做一件特别的事，为庄子辩护。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韩庚年，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甘肃省首届飞天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兰州城市学院校长，兼任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丝绸之路主编，光明日报光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约专家，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民俗学史、西北简帛文献与文化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韩庚年，有请。韩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您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庄子的思想，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最喜欢庄子这位圣贤呢？
2: 是的，孔子呢，他是儒家的代表，儒家呢强调要奋发有为，但是在一些所谓的乱世啊，不适合奋发有为的这些时候，或者说人的一生来说，他总会有风和日丽，也会有暴风暴雨。那在这些时候呢，庄子的思想就教给我们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特别喜欢庄子。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韩高年。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啊，是为庄子辩护。庄子名周，他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事迹呢，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韩非列传》，另外呢，还有《庄子》这部书。
1: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代。在此之前，老子的追随者创立道家，他们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和变化。庄周自成一派，成为道家的重要代表。他思想中的智慧与机锋，他用意象构建的哲学世界，让中国人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去猜测领悟，由此也产生了众多误解。
0: 在他在世的时候，虽然有满腹经纶，有深厚的学问，但是呢，总是被人误解。庄子当中记载啊，当时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曹商呢，经常看不起庄子，那么有学问，但是呢，过着这个贫困的生活，饿得面黄肌瘦，穿着那个褴褛的衣衫，物质条件极其低下。那有一次呢，曹商啊，出使秦国，回来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的赏赐，这一下更了不得了。他就找到庄周呢，当面挖苦庄周。庄周就说啊，我听说秦王最近得了痔疮，你出使秦国啊，是不是因为给秦王舔痔疮，给人家治好了痔疮，所以得到了好多的赏赐？曹商听了以后呢，触了眉头，悻悻而退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庄子啊，在当时因为学问渊博，有治国之才，所以楚威王听说了他的才干呢，派了两位大臣去找庄子。庄子那个时候呢，正好在蒲水边上垂钓，他看到两位使者带着非常丰厚的聘礼来聘请他，有所谓千金之聘，不可谓不丰厚。庄子呢，就对楚威王派来的这两位使者说，我啊，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你看那个乌龟啊，在泥里面爬来爬去，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惬意。但是当它一旦被作为至宝供奉到朝堂上的时候，它就没有生命了。我呢，宁愿像在泥地里面拖着尾巴快乐的跑来跑去的那个小乌龟，也不愿意做丢掉了性命被供奉到朝堂上的那只乌龟。所以楚威王的这个丰厚的聘礼还有高官厚禄，对他来说呢，如过眼云烟。庄子啊，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很多人误解，在后世啊，也有人误解他。误解庄子比较严重的，就是东晋的王坦之。王坦之呢，写了一篇文章叫《废庄论》啊，他认为庄子的书，庄子这个人的思想啊，对当时和后世的人坏处多多，没有一点好处。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
1: 庄子生前被嘲笑，死后被批，消极、虚无、避世、无情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庄子不是一部颓废虚空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52篇，今本存33篇，其中内篇7篇，包括《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的，通常被认为是庄子思想最核心的部分。
0: 庄子他的思想呢，主要反映在《庄子》这部书当中，其中《逍遥游》这一篇啊，是庄子内篇当中的第一篇。《逍遥游》啊，这两个词用到一个人评价他的生活态度上的时候呢，都是一种贬义词，在古汉语的语境当中也是这样。所谓逍遥，就是自由自在的，整天无所事事。 所谓游就是走来走去。那逍遥游呢，过去因为讲到这种生活的状态，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无所事事。那么逍遥游到底是不是无所事事呢？庄子啊，没有用抽象的道理去说理啊，去辩解，而是在当中呢讲了一些寓言故事。逍遥游当中啊，有一个鲲鹏之喻，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啊，讲整个这个鲲鹏之喻啊，就是说这个鲲这个鱼呢，特别特别的大，它又能变化，它变成大鹏鸟呢，它振翅高飞90000里。那么这个现象呢，就被一个是条，一个是学究看见了，然后就笑话这个大鹏鸟，还有鲲这个大鱼说哎呀，你们这些做法算不了什么，说你看我多好呀，你太费劲了啊，飞那么高，还要做那么多的准备，太费力了。羌鱼方，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意思是说，那个小的麻雀

呀，这些小鸟啊，它们每次呢飞得不过树刃之高，只飞到那个树上去啊，有时候因为用力不够，气力不够，还飞不上去，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放过自己啊，就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一种逍遥的境界。那么这个寓言故事呢告诉我们，其实人活着呢精神的厚度啊决定了生命的厚度，内心充盈的人呢在精神上他是自由的。所谓逍遥游呢并不是无所事事，指的是人要超越物质外在的功名利禄这些东西的束缚啊，达到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无挂无碍的境界。所以逍遥游呢，我们说它是在庄子思想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篇，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人要通过心宅坐忘啊，通过内道德的内省，达到对外在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这种超越，达到一种无己无功无名这样的一种境界，就是超越这些东西。另外呢，庄子的《齐物论》这一篇呢，也是那七篇当中经常遭受人们误解的一篇。所谓物，就是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所谓论，就是抽象的道理啊，人的思想等等。那么在这方面呢，庄子认为啊，要人要主观和客观要心物相融啊，万物一体。庄子认为呢，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和万物之间其他的物种也是平等的。那么这个部分当中呢，庄子也是用非常生动的寓言故事来体现物我为一万物平等这样一种思想。最典型的就是庄周梦蝶啊，庄周梦蝶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说庄子啊有一次他出去旅行，走到路边上特别累的时候呢，他就睡在草地上想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呢庄子就一下睡着了，睡着呢也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梦见自己呢变成了翩翩飞舞的蝴蝶。他醒来以后呢一下子觉得特别的惊讶，自己忘了到底他自己是庄周呢还是蝴蝶，也不知道蝴蝶做梦梦见了庄周还是庄周做梦梦见了蝴蝶。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呢他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告诉我们，人在对待万事万物的时候，对待客观世界的时候如何自处，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怎么来处理。那么这个寓言故事的核心就是人要破除人类中心论啊，我们立足今天的社会，我们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从思想上讲就是人类中心论啊，人把自己当作是三才之一啊，天地之间人为尊人为大，那么这样呢做了很多破坏自然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从我们一些后果来看，人类中心论是有它的缺陷的。庄子当中呢还有一篇是养生主，养生主这一篇文献呢也是历来受到好多人的误解，它的最核心的目的讲的不是养生的事情，而是通过养生这件事啊讲人活着人的价值到底在于外在的形体呢还是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拓展。养生主当中有一个寓言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就是庖丁解牛。这篇文章呢大家在高中阶段语文课本上就学过这个文章。养生主啊讲了有一个庖丁，也就是一个厨子啊，一个屠夫啊，他给文惠君解牛啊，他要文惠君要吃牛肉，他替文惠君呢去宰牛。宰牛的过程当中呢，文惠君就非常好奇，站在边上观看。这位庖丁啊，他的技艺手法非常的娴熟，他不像那种水平低的那种屠夫一样，他的屠刀所到之处，那一个整个的牛啊

0: 很快就肉和骨啊就被解开了。解开了之后呢，那个牛呢似乎还活着。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文慧君非常的惊讶，就请教这位庖丁。庖丁讲呢，说这个他呢是掌握了牛的生理结构。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元都以为精啊。我们在武侠小说当中讲某一个侠客，他的武功精于化境，说他打通了任督二脉，这个督就指的是经络，牛的经络。正因为庖丁他非常熟悉牛的解剖结构，他的骨骼啊，他的经络呀，他都特别熟悉，所以呢他在解牛的时候呢就能够游刃有余。那这个故事听上去还有点残忍，但实际上他讲的就是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呢，人要顺应自然，这是第一层意思。人比方说要想长寿，每天呢必须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要按时作息，你不能作死啊，半夜熬夜熬到深夜，早上呢不起床，暴饮暴食，而且在穿衣这些方面呢也不遵守外界环境的变化，气温的变化，那如果这样的话，人的身体就会，生命就会难得其天年。庄子讲的养生层面呢要顺应自然，那么从治国层面理政层面来讲呢，也要抓住任督二脉，也就是要抓住这个内在的治国的规律啊，顺势而为啊，顺应自然啊。老子和庄子他们都讲的是叫无为而治啊。庄子的思想呢他继承了老子的思想，那么老子呢在政治思想上讲的是清静无为啊，近乎一种就是小国寡民的这种状态，就是为政者呢不要刻意的去改变民风民俗，出台一些政策呢也要顺势而为。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看我们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还是有历史经验可以遵循的。还有呢就是庄子当中啊有一篇《人间世》啊，从题目看就指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啊。人间世，世指的是这个世界空间。那么这篇文献呢对后人来说也有很多的曲解之处啊。有人认为呢，庄子在《人间世》当中啊描绘了批判了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认为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好时代，而是一个坏时代。具体呢他在里面写了很多表现，你比方说他说当今之时谨勉行焉，说在生活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啊，如果不被刑法所掳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还有前面我们讲到庄子在其他的一些篇章当中也提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人呢就因为他批判当时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认为《人间世》这篇呢体现出来的庄子的形象呢是一个愤青的形象。实际上呢我们说庄子他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有他自己的考量，就是在乱世里面一个人怎么样来自处。当时的乱世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自己有利的一点事情，但实际上背后呢充满了陷阱，处处都是危机，所以他过得如履薄冰啊，非常的非常的焦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应该以一种隐士或者游于世的一种态度来和这个世界相处，就是在乱世里面的知识分子具体来讲就应该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而不是出去做官。庄子自称是学问很渊博，有经世之才，但是呢生活过得很贫困。实际上他不是说得不到功名利禄，而是说呢他不愿意在乱世里面出去做官。
1: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庄子是与众不同的奇葩，他的许多观点独树一帜，思想深邃缥缈，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哲学写成神话寓言和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鲲鹏展翅、庄周梦蝶、庖丁解牛等文风开阔恣肆，见

0: 能见脚，妙不可言。而这样的故事在庄子里还有很多。
1: 还有呢，庄子那篇当中有一篇《德充符》，《德充符》这篇当中呢，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当中呢写了很多，就形体肢体有残疾，而且是面貌特别丑陋的有些怪人，啊，这些人啊零零总总，看起来就像是《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妖怪一样。但是他在这个《德充符》这篇当中呢，对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人呢，却认为他们。内心精神世界是特别充盈的，他们内心没有焦虑，啊，他们的表情啊，他们的生活的状况啊，都非常的好。他认为这样的人呢，不但不丑，反而是美的。那么在这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寓言故事，就是哀台他的故事。这个人看上去也是相貌很丑陋，他的谈吐举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好多男子看见哀台他，跟他交谈一会儿，这些男人呢也非常喜欢跟他相处。还有呢，有些女孩子没有结婚的女孩子看见这个哀台他，都是愿意嫁给他啊，回去对自己的父母说啊，我嫁丈夫呢，宁肯嫁一个哀台他那样的人做他的妾，也不愿意嫁给那些外表光鲜华丽，内在非常贫乏的那些人。那后来呢，这个鲁哀公听说这件事情，就特别想见哀台他这个人。那哀台他见了鲁哀公之后啊，鲁哀公也喜欢上了他，就准备把自己的国君的位置让给哀台他。他听了以后呢，扭头就走啊，脸上呢露出了气愤之色啊，是不想接受他这些东西。那这个。鲁哀公呢就感到很奇怪，就说，人的欲求啊，做国君呢，这是最快乐的事情，是吧？这个地位这么高，整天锦衣玉食，一呼百应，权力又大，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为什么哀台他要辞掉这些东西呢？他没有办法，百思不得其解，他就去求教孔子。孔子呢对，鲁哀公就说啊。说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啊，说他到楚国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场景，有一只母猪啊，刚刚产下了十几个猪崽，后来呢猪妈妈去世了，他们一下子就一哄而散，都特别害怕的跑掉了。孔子就讲呢，你看这为什么这个看见他母亲死了以后呢，他们都惊惧而散。主要原因呢，不是说吃奶吸引了他们，是因为那个死去的是他们的妈妈，对他们来讲，这个形体就没有内在的情感的意义了。那么这个哀台他呢，他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呢，外表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他的精神世界特别丰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跟这样的人相处呢，思想上可以受到启迪。还有可以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你跟他待在一起呢，气场很和，因为他的内心是充盈的，是丰富的，是和谐的，没有焦虑的。你跟他在一起呢，会自然而然地受到他的这种感染。庄子当中呢，还有大宗师，那么大宗师这一篇呢，从题目来说呢，指的就是宗大道为师。宗大道，庄子的道是什么呢？从个人层面来说，就是要清净无为；从治国、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无为而治，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小国寡民的那种理想。那么，因此呢，有的后世的一些学者啊，就误解庄子，认为庄子的思想呢，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实际上是特别大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呢，庄子啊，他是一个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你比方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养生主，他是和医学有关。还有呢，庄子在天下篇当中提到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而不竭，这个是讲了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规律。那么另外呢，庄子的逍遥游当中讲到了大鹏展翅高飞九万里，实际上应该是最早的人类，飞上高空这样的梦想的文学化、哲学化的表述。我们今天呢，航天技术的发展

0: 航空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乘坐飞机出行，我们飞机离地面有10000英尺高的时候呢，我们俯视地面，似乎脑海当中呢就会浮现出庄子逍遥游的一些表述。所以我们说啊，庄子呢他的思想并没有影响科技的发展，相反呢，庄子呢他反对人的异化，主张呢人应该全面发展，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物质世界，物质技术高度发达高度丰富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人应该更多的把人生的价值定位放在对自己内心世界充盈，内心世界丰富这个方向上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避免人被物所异化。另外呢，庄子的启示呢还告诉我们，人应该破除自我中心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啊，人对自然的破坏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国家呢在18大以来啊，我们保护环境绿色发展五大发展理念里面提倡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的要和谐相处啊，不能竭泽而渔啊，不能烧山伐木啊，不能无尽的去向自然索取，也要给后世子孙留一点资源。那么还有呢，庄子的启示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面对困境，面对焦虑的时候呢，我们要向内心啊，向内求，通过内省啊，通过刚才讲的逍遥游式的这种心宅坐忘，做到精神世界的充盈，精神世界的丰富。总而言之呢，庄子这个思想家，过去虽然人们对他有特别多的误解，但是立足今天的社会，立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活的种种困境，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他仍然有很多地方呢值得我们去借鉴，值得我们去深思。好，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谢谢。
1: 韩老师，谢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观众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的，有请这位同学。
2: 韩教授您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说卷不动了想躺平，然后有人说庄子刚好就是这种躺平文化的祖师爷，您觉得庄子和我们所说的躺平是一回事情吗？
0: 那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庄子呢，他实际上是冷眼热肠，就是他看到这个社会啊有诸多的不如意，诸多的不理想的地方，他是想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呢他自己以个人的能力又无法改变现实，所以呢他就对这个现实啊持批判的态度。他的逍遥游并不是完全躺平，他不出去做官，不去把功名利禄作为一种追求的人生目标，他实际上是追求内心的一种丰富充盈，一种超越，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躺平完全是两个概念。
1: 那能理解为他是最早说我们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与自己和解的那个祖师爷吗？
0: 是的是的，理解非常的正确。
2: 好，谢谢老师。
1: 好的，感谢这位同学，同时也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韩高年老师，感谢他带来的精彩演讲。

0: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欢迎各位的收看。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了。
1: 我是江流。
0: 我们进行了我们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一共有10位选手成功的晋级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赛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同样也会有10个晋级的名额，到底会花落谁家，也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1: 开始之前，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2: 比赛规则：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阶段，48名参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2组，每组24人。选手按分组分场次依次登台竞演。每4名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当场打分。打分采用%，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由高到低成绩排名。2组各自排名前10的选手共20人进入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二阶段。
0: 那么接下来呢，海涛将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总决赛的7位专业评委老师。
3: 窦凤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小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兰州文理学院教授。
2: 丁良生，1级演员。
3: 王龙华，1级演员。刘随社，1级演员。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比赛继续，掌声有请第2组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有请各位。

参赛选手状态全开，梨园比拼持续加码，声声秦腔婉转悠扬，全力以赴展现戏曲功底，民间风采熠熠生辉，一腔热忱尽显戏曲魅力。本期纳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8场，甘肃卫视正在播出。

0: 四位选手现在已经演唱完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公布他们四位的得分了。在我们公布分数之前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张涛老师为我们第二组的四位选手做出点评。
1: 可以说喜丰北的这个纵决赛的规格之高啊，选手整体实力之强，让人刮目相看。这也是一场极具专业质感的秦腔盛会，希望大家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
0: 谢谢，谢谢张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公布我们第二组四位选手的成绩了。首先，让我们有请五号选手向前一步。五号选手的得分是怎么样呢？让我们共同期待。五号选手的最终得分695.73分，恭喜。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六号选手的得分是什么样的呢？他的最终得分是696.44分，分数很不错呀，恭喜恭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七号选手的最终得分。最终的得分，七号选手691.94分，恭喜。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组的四位选手的最后一位八号选手得分。八号选手的最终得分691.50分。
2: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天水平凉调研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增强信心干劲，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国庆假期，许多建设者坚守岗位，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用实干为祖国献礼。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0: 今年1至8月，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天水市平凉市调研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等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增强信心干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吴晓军先后来到天水市甘谷县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水华天电子集团、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甘肃福宇塑业有限公司和平凉市华煤集团华田煤矿、甘肃亮煤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集中资源和力量发展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生物医药、现代煤化工等产业，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招大引强，促进产业全链条集群化发展。金秋时节，又大又红的花牛苹果挂满枝头。吴晓军来到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情况，勉励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强花牛苹果品种保护和培育，增强品牌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要把苹果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推动农门旅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吴晓军还来到秦安县兴国镇高坪村，听取科技新农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介绍，强调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群众收入水平。在庄浪县水洛镇中川村二郎山区域生态建设示范点，吴晓军详细了解国土绿化、水土流失治理及林长制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弘扬庄浪梯田精神，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严格林草资源管护，有序实施生态修复项目。要整合利用崆峒山、关山、庄浪梯田等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有效转化。在华亭市数字政府暨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崆峒区西郊街道崇文社区、崆峒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吴晓军听取数字政府平台运行、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应急指挥调度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七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建设和谐社区、幸福社区，用心用情做好居民服务、冬季供暖、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等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心理疏导、情绪疏解、纠纷调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吴晓军还叮嘱市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稳妥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各地众多一线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用实干担当为祖国献礼。
1: 国庆假期，甘肃省列重大项目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数百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金秋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桥梁拱内加工、路基土方填筑等关键工序，以实干冲刺项目建设节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格局。
3: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龙班值守，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全力抢抓施工进度，确保项目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力争早日建成通车，服务地方交通发展。
1: 同样繁忙的还有天龙铁路陇南西特大桥建设现场，建设者们绑架钢筋、倒运模板、浇筑混凝土，为桥梁竣工做最后冲刺。该桥全长3.48公里，采用双

0: 线接单线设计，依次跨越212国道、沟坝河、市政道路，并沿兰渝铁路既有线施工，技术复杂，安全风险高。
1: 家国同庆，使命在肩，为保障国庆期间施工生产平稳运行，我项目部全体参建人员发扬铁路建设开路先锋精神，抓进度、保安全、控质量，做好大桥完工前的最后冲刺。
0: 重点工程是地方发展的加速器。这个假期，兰河西城铁路甘南段建设同样按计划推进。在下河县境内，全长2779.8米嘎阴山下河特大桥跨王下高速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奠定基础。两条铁路预计分别于2027年、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甘南将迈入高铁时代，为当地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两天，平凉地区主网架优化升级重点工程330千伏含光变电站3号主变高压侧开关5次核闸冲击成功，两台主变冲击带电圆满完成，全面启动试运行。此次投运将优化平凉区域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供电能力，保障重大项目用电需求。在甘肃黄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工期、赶进度，稳步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2: 十一节日期间，我们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各作业面均配置专职安全员，确保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项目平稳推进，确保项目既定节点如期完成。
0: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时指出，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兰州大学对标贺信精神，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0: 作为湖焕雍县以西唯一一所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兰州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的重要指示，传承红色基因，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办学方向，不断优化专业布局，依托多学科交叉优势，深耕基础研究，攻坚前沿技术，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4: 总书记给吉林大学的贺信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对我们在基础学科领域，这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兰州大学物理学院也始终关注着在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材料和器件等方面的基础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打好基础学科的底子，最终是要把实验室里的研究落到实处。兰大在深耕基础理论的同时，瞄准民生与产业急需，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成能服务国家、惠及群众的硬核技术。
5: 我们就是要按照总书记要求，发挥综合优势，把国家战略需求落到实处。比如，我们正在推进的硼中子俘获致癌、质子致癌、回旋加速器三大核医疗装备，就是用核科学技术服务人民生命健康，让高端核医疗装备不再只靠进口。在核能安全、稀有同位素自主供给、反燃料后处理、放射性废物处置等领域，我们同样要明确自身在国家战略版图中的位置，联合龙头企业，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
0: 站在新起点，兰州大学将继续落实总书记嘱托，做强特色学科，沉淀科研实力，抓好人才培养，用持续的科研创新为国家战略实施西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甘肃台报道。
3: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乐享假日生活，感受美好时光。
0: 国庆假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特色文创市集“敦煌集”人气火爆，凭借独特的文化韵味和精致设计，收获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让厚重的丝路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带走。
6: 好像没有人能空手走出敦煌，所有的文创用品都真的很用心，而且很符合敦煌现在城市的文化，还有莫高窟的一些特点。
0: 秋日的陇原风景如画，天柱县风光旖旎，祁连山腹地层林尽染，山水相映。当地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风光与独特的藏乡风情，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感受山水之美。
7: 我是来自北京的游客，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高山林海，因为它空气清新，树很多，像一个天然的氧吧，被这儿的这个人文美食打动了，准备回去推荐给朋友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来。
0: 流光溢彩庆国庆，璀璨夜晚添氛围。夜幕降临，天水伏羲城步行街的西里夜镜光影秀迎来大批游客。光影秀围绕天河注水、一画开天等元素创作画面，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夜间文化体验。张掖举行悦动张掖、礼赞中华、沙漠星空惠民演唱会，以浩瀚大漠为幕，让演出既有旷野的自由洒脱，又有佳节的喜庆热烈。鼓浪县全方位激活县域文化消费活力，在西凉女国景区推出精彩的夜游活动和篝火晚会。静园水街依托400余年历史的清乐渠活水水系而建，来往游人络绎不绝，浓浓的国庆氛围和市井烟火气铺满整条街巷。
8: 这一次国庆我们全家来过来旅游，正好碰到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灯光秀，没想到天水有如此先进漂亮的这种光影秀，我们为天水点赞。
9: 我本来会觉得在沙漠里头办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有可能不是太聚气，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场很热情，很热情，觉得特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0: 甘肃台报道。
10: 金秋国庆，山河锦绣，兰州也迎来了国庆游客高峰。在中山桥，滔滔黄河水奔腾不息，各地游客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大家拍照打卡，欣赏美景，迎着徐徐和风，徜徉黄河之滨，同庆祖国华诞。
0: 跨越千里赴约兰州，不少游客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和壮阔黄河美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1: 这次国庆假期是跟朋友们一起约兰州来这边玩，从山东过来的，第一次来兰州，这边美食也很有名，风景也很好。
12: 是从那个四川成都这边过来的，我们主要是一家三口过来，慢慢的游玩一圈，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换一换环境，觉得挺好的。兰州下次可能还要再来。
0: 为了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尽兴，国庆期间兰州市策划推出105项、363场全域文旅活动，通过文博场馆有展览、街头广场有演出、景区景点有演绎、商圈街区有潮玩，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城市品牌。
13: 假期前两天，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共接待游客14.8万人次，其中金城关片区11.1万人次，中山桥片区8.2万人次。目前景区整体游览秩序平稳，游客整体反馈良好，我们也将持续收集游客建议，实施优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
0: 甘肃台报道。
14: 今年1至8月，全省国资国企破难题、增动能、提效能，纵深推进8项重点改革任务，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
3: 记者从省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国资国企统筹推进布局优化、科技创新、公司治理、市场化经营机制、一流企业创建、国企党建等8项重点改革任务，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增动能、以治理提效能，省属企业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今年1至8月，省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70.77亿元，同比增长33.12%，完成投资总额710.4亿元，同比增长19.45%，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省政府国资委深入实施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6+1行动，引导国有资本向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煤机、文旅、中医药、现代农业6大重点产业集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1至8月，省属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80.16亿元，同比增长6.64%。甘肃台报道。
14: 陇南是一片红色热土，在烽火岁月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立足厚重红色底蕴与良好生态禀赋，陇南推动文旅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兴旺、特色产业多元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3: 坐落于名山脚下的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决策地，三大主力红军先后途经此地。这段时间来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和红军街瞻仰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15: 我之前在电视里见过长征的画面，今天家人专门带我来哈达铺纪念馆来参观，这对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
16: 我们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路，用心保护好每一处红色旧址，讲好咱们本地的红色故事，同时用好红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让长征精神真正看得见、传得开、用得上。
3: 当地以红色文化铸魂、绿色生态赋能，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在国家5A级景区观鹅沟，当地通过软硬件全方位改造提升，持续优化游玩体验，扩容服务承载力，游客承载上限从单日2.1万人提升至3万人，全县新增酒店民宿床位超过4000张，总量达到2.2万张。
17: 6年前嘛，我来过这儿，又新加了嘛，说到他来服务态度呢也很好，
18: 服务也很
17: 周到，也贴心。
19: 之前村里人都往外跑，现在像我这样回来干民宿的，在全村100个上，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3: 传承长征红色奋斗精神，做强山地特色富民产业，河套是城县覆盖面最广、带动性最强的富民产业。当地在全县搭建多级集采集配体系，布设多处集配中心和村级收购点位，组建专业采摘队伍，全方位保障核桃集中采收、统一外销。
20: 近些年也实施了核桃的高阶换优工作，从高�阶换优之前的每亩地的1300斤左右，提升到现有高阶换优后的2000斤左右，产量也是大幅提升，也给农户带来了实打实的一些收益。
3: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陇南市构建大景区加全域乡村游发展格局，串起红色旧址、山水景区、田园村落，打通从观景消费到农产品外销的产业链条，让游客走进陇南、体验陇南、带走陇南，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1: 近年来，兰州石化公司以西二部党委推动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以党建强生产、促创新、提效益，让党旗始终在生产一线高高飘扬。
22: 党组织怎么建，劲儿又往哪儿使？兰州石化以西二部党委把这道题答在了装置现场。在控制室的监控大屏上，装置运行参数实时跳动，乙烯装置高温高压、低温深冷，连续生产一刻不能停。
23: 构建了3532党建工作体系，我们大抓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班子呢也当好领头雁，组建了党员技术攻坚突击队，持续开展班组、党小组、工会小组的三组共建，推行党员结对帮带和比学赶超机制，让我们的党员在关键岗位上能够挑大梁、攻难关，切实把党建活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2: 体系落在岗位上是一个个看得见的动作，班子成员兼任区域行政负责人和党建负责人，党员责任区划到每一台机泵、每一片管廊，党员守在最前面。碳二加氢催化剂长期依赖进口，一旦断粮，整套装置都得受影响。膨胀机、压缩机转子、裂解炉烧嘴曾被国外技术垄断，长期受制于人。 为跨过这些坎儿，党员骨干带头上，扎进资料室，守在装置旁。
1: 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公关团队，党小组成员都是技术骨干。我们通过这个公关团队，就解决了咱们国产化的技术，还有国产化的设备的应用，真正实现了这个工业应用。
22: 硬骨头啃下来，新突破跟着来。裂解炉、开庭炉五步法创新建立，冒金属、超高压电燃料打破国外垄断，技术改造完成30余项，8种技种实现国产化替代，生产成本降低30%，累计创效超过3200万元。十四五以来，乙烯二步乙烯年产量达50.37万吨，装置长周期运行能力翻了一番，累计营收超7.7亿元。眼下，兰州石化百万吨乙烯改造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从我国第一套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到新一代乙烯工程蓄势待发，60多年炉火不熄，初心如磐。在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征程上，党旗始终是最亮的底色，最强的引领。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国网甘肃电力在张掖山丹正负1100千伏集权线完成全国首次特高压直流单片绝缘子带电更换，仅用时90分钟，全程不停电交缺，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保障江电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
0: 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15期间，我省计划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35万人次以上，服务创业者超25万人次，聚焦人工智能、康养等领域，创新培训模式，构建3级培训格局，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近日，兰州新区低空人才实训基地正式运营，基地配备无人机、飞行模拟系统等，业务涵盖中小学研学、高校实训、CAAC 执照培训、政企培训等领域，打造区域低空经济产业人才培育新平台。近日，问道揽秋乐享健身2026年崆峒杯陕甘宁青青少年篮球邀请赛在平凉市开幕，比赛为期3天，来自陕甘宁青4省区的82支队伍、838名运动员齐聚崆峒山下，以球会友献礼国庆。
2: 近日，最美胡杨、金色金塔、酒泉金塔胡杨记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启幕，活动共吸引全国360家企业参加，同步发布甘味金塔特色产品，开展新能源加、数字经济、现代化工等领域产业推介和专题对接座谈，助推当地产业融合、经贸合作双向赋能。
2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1: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能。”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5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 DDD 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3/3。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了

0: 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1: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1: 当时在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2: 行动，排序，排序。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3: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听，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

0: 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以原子弹的配套开始近战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7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假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图景。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 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就抱着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前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

0: 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1: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儿，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1: 不恋权，不爱钱，不鞠躬，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的，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跻身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小袜子洗完。
1: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人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5: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1: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0: 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1: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那就把计划改一改。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1: 这倒是一个崭新的建议。我想一想。И зачем нам в Гуйчжоу? Центр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Хунане, в Цзянси,
0: Фуцзяне。去贵州干什么？中国革命的中心是湖南、江西、福建。
2: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斗争不利，红军可以退去四川，那连四川都可以去，贵州可就近得多了。我看，去贵州是条出路。来，我们可以先进入贵州，稍事休整，再找机会北上湘西。
3: 我同意。
0: 加强的意见呢？我同意进贵州。博古同志呢？
4: 我保留意见。
0: 兰兰，你是军事上的负责人，要果断呢。
3: 根据组织意见，多数通过，我同意进军贵州。

0: 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这太阳终于出来了。贵州这个地方居大不易啊，
1: 可是总比被动挨打强啊。但是这下一步可要往哪儿走啊？老毛最近都忙什么呢？
0: 拖着个病身子天天搞调研。老毛这口劲头真让人佩服。
1: 我看还得他主事，李德是不行的，博古已经乱了分寸，恩来，哎呀，太难了。
0: 我们要对中国革命负责，绝不能听天由命。
1: 老毛，
2: 文天，嘉祥啊，还没吃饭呢，
1: 吃。哎呀，
3: 现在啊，这干部战士的面貌有所恢复，革命的队伍就应该这样，打不垮，拖不烂。
4: 老毛，你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啊！
3: 队伍被搞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疾首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老毛，我们会支持你的。
5: 首长，饭好了。
6: 红烛给我，米饭拿回去。
5: 打开了几个土围子，干部战士们都有米饭吃。
6: 给我。
5: 哎，
7: 细粮啊，我是真吃不惯呀、啊。那，帮我把它消灭掉
1: 啊。你留着吃。看这是什么？病号都有优待。
8: 都有份儿。
3: 老毛，怎么样，转兵打进贵州感受如何呀？
6: 地方虽然穷了点，但是肚子能填饱。山路不好走，敌人一时半会儿追不上。
0: 现在敌人都在北边修筑工事，谁也没有料到我们向西拐了个弯儿。
6: 所以说呀，早这么打早就好了。还是你们英明啊！
1: 英明，英明的另有人在啊！老庞，下一步该怎么走？你有什么想法？
6: 既然已经甩开敌人了，那就干脆继续大踏步前进。你看咱们这几次反围剿，步子越大，空间就越大，取得的胜利就越大。越桂去不了，湘西不能去，那就在贵州开辟战场。
2: 这个不仅是老彭的想法，也是广大官兵的心声啊。
0: 我不大懂军事，但是我跟你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红军的作战方针也要有所调整。
6: 现在全军上下都盼着打场大胜仗。
9: 上次会议决定，我们先入贵州，稍事休息，找机会再北上湘西。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现在是不是可以往湘西去了。
3: 据我观察呀，这后面的追兵是越来越少，那他们去哪儿了呢？很有可能到前面等着我们呢。所以啊，这个湘西还是不能去。那我们要去哪儿呢？我的意见呀，是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地区，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步的目的地是遵义。
10: 这是全新的前进方向，我从来没有想过。
11: 我同意去遵义，因为己方敌人势力相比较，只有黔军是最弱的，这样有利于我们红军大部队突围转移。
1: 要不要问一下李德同志的意见？
10: 他感染痢疾发烧了，躺着呢。
12: 嘉祥，你说说你的看法。
1: 我觉得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
10: 行，
8: 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前往贵州的

0: 赤匪没有继续向湘西进发，而是转道进入了贵州，目前已经渡过了乌江，抵近了遵义城。
1: 王家烈的双枪兵一触即溃，
2: 这和之前的战法很不一样。湘西的防线白白浪费了。
3: 湘西的防线没有浪费，可以防止。

0: 共军回头也可以抵御贺龙。至于贵州，让他们去闹，敌令薛岳入黔追击。
1: 这次不用何健的湘军了，
0: 他能守住湘西防线就不错了，入黔作战还要靠我们的中央军。
1: 是。
2: 报告。
3: 进。
2: 电报。
4: 赤匪攻占遵义城，
5: 王家连无能，贵州糜烂。

0: 电联川滇两军入前作战，命令中央军加速前进。看样子，我要亲赴贵州督战。
1: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敌人力量强大，苏区物质条件差，各地支援战争工作没有做好，各根据地相互配合不够紧密，国统区斗争未能积极配合，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况，造成了失利的结局。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 不容否认，但是在军事上，我们犯了巨大的错误，而我作为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老毛。
2: 你来说两句。
3: 我认为啊，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总结的那些原因啊，是不能够成立的。因而啊，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替自己犯的错误作辩了。我以为你们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 在整个的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4: 同意，同意，
5: 很有道理。
3: 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可唯独是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胜利？ 当然，有很多的客观原因，但是其中的主观原因，博古同志还是分析的少了一些。前四次反围剿，各个根据地也是被敌人分割的，而根据地的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是有限的。可为什么我们却取得了胜利呢？其实啊，根据地的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5: 后方之前的工作开展的是很出色的，根据地内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10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的扩大，而前线的红军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的需要。 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力理由。所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路线的失败，是指挥的失败。
3: 毛泽东，毛泽东，你只知道攻击我们。
5: 李德同志，你只会纸上谈。
6: 你不考虑我们的士兵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管他们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
7: 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这么一画，限定时间赶到战场，这样怎么能打胜仗？这完全就是瞎指挥。你这是报复，报复我曾经批评过你，今天你就趁机找我算账。
6: 李德同志啊，有话要好好说，啊，
7: 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
6: 我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我们在军事指挥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指挥者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不了解红军实际，甚至是不了解战场上的实际，仅凭着一张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乱指挥的结果。 而这种主观主义错误，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某些客观原因。
8: 我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指挥第五次反围剿
0: 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非常欣赏，可以说是言之成理，顺理成章。最关键的是，他指出了问题症结之所在。有什么钱打什么仗，没有钱打什么洋仗。
1: 我对毛泽东指出李德同志是瞎指挥，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李德同志。
2: 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都不过问的问题，他都要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这是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大家的意见我同意，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其实过去。 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谁提出来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呢！
4: 我再说几句，我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却无能为力。
2: 由于博古李德同志错误的领导，
4: 湘江一战。
5: 造成了这么多红军将士的牺牲，
6: 湘江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可是到目前为止，
5: 博古李德同志，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继续这么领导下去，我们不会再跟着你们走了。哎，怎么又端回来了？首长都不吃，一屋子烟味儿，呛得厉害，说是给咱们这些小鬼打牙祭。
7: 好多大肥肉闻着都香。哎，不能动啊，给他们留着，快，再去找几盒烟。绝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可以形成决议了。
8: 伯父，这个决议还是由你来执笔起草吧。
9: 我看，还是老毛你来吧。
10: 我人微言轻，还是你来搞。
11: 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是我想问，今后我们要往何处去？
12: 战斗继续战斗，胜利或者牺牲。
13: 副长，红军现在具体还有多少人？3万多人，还有一些是从江西跟过来的民夫。
14: 8万主力，尚遭遇惨败，
13: 只剩下3万了。
12: 同志们，老总。 我来讲两句。好，3万红军，多吗？不多。少吗？也不少。南昌起义的时候啊，2万多人的部队，打成8万。这老总不还领导了湘南暴动吗？秋收起义的时候，兵力5000，却只有1000人上了井冈山，不还是开辟了新天地？这闹革命啊，不是数人头。 而是在绝境中不失勇气，只要我们心怀梦想，就一定会向着光荣，不断的前行。西征以来，我们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湘江之战的损失尤为严重，这一点我们都很痛惜。但是，我们离开了被包围的中央苏区，打开了西进的大门，在大西南纵横驰骋，初步摆脱了不利的局面。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胜利。
13: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却是伟大的转折。
12: 说得好，
13: 我们不要幻想反动派会放过我们，也不要回忆10万红军的过去。要想走出一条新路来，必须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守住的钢枪、革命的勇气和战斗的决心。现在，红军的伤亡虽然很大，但是我们这些老骨头都还健在，建制也基本完整。 红四团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红一团是秋收起义的部队，还有平江起义团、百色起义团、宁都起义的部队，还有罗炳辉、罗胖子、镐兵豹拖出来的队伍，这不都在吗？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一次又一次起义中保留下来的火种，是百炼精兵，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有了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 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好。
0: 这前进的道路是漫长的，从我们投身到革命的第一天，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遭遇过挫折，遭遇过无数的挫折，可是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领导都还健在，都汇集在遵义，都坐在这儿，所以啊，咱们只要团结起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况且，咱们红军的队伍可不止咱们一支，张国焘的部队，
2: 贺龙的队伍呢，四面出击，分散敌人的兵力。
0: 他们不怕损失，不顾危险，为的就是支持我们中央红军。这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是革命军队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下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中国的革命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国谷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

0: 走，走！老大，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吧？从北大到一大，我们从青年才俊变成了革命领袖，不容易啊！
1: 你在荒郊野外建立革命根据地，真是天降大任呐！走，来，
0: 司令。
2: 国涛，嗯，
0: 国涛，
2: 恩来，身体还好吗？
3: 还好，这一路上，恩来都生着病，
0: 各保重身体啊。8年前，我们可是在南昌奋战过，现在，我们又站在一起了。
1: 国涛，
0: 国谷，
4: 见面了，见面。
1: 国涛兄。
0: 文天，好久不见。
1: 是啊，
0: 又见面了。
1: 国涛，
0: 你们都认识啊？
1: 是啊，
0: 我跟秋白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这几位可都是我的老朋友啊。知道你们条件艰苦，不知道已经艰苦成这样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厚礼。
1: 都准备点什么呀？
0: 你猜猜啊？<笑>吃的用的。
5: 牦牛肉、毛毡毯、毛袜子，我能准备的全给你们准备齐了。
1: 知道你们远征万里不容易，特地给你们备了几百位伙夫，给大伙做饭。
6: 国涛想的非常周全，这重要帮助太大了。
1: 我得全盘考虑。
0: 给你们备了马，咱们几个上马，好好叙叙旧。
1: 走。
6: 走。
5: 国涛，
6: 同志们，走。你说他们有多少人马？
7: 说是有3万，我看也就2万。
6: 你没搞错吧？没错，比咱们四方面军少多了。
1: 我们有8万人强，
6: 从实力对比上，可是他们的好几倍呀。他们可真够窝囊的，打了败仗。 丢了中央苏区，队伍几乎拖垮了。人机马兽是老东西，这上面有军事的责任，也有政治的责任，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也是有人要站出来负这个责任的。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7: 他们要开会，咱们就去开会啊。有些话呢，势必是要讲出来；有些话。
8: 也不能操之过急。总而言之，讲话还是要看手里的实力的。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与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转向甘肃，北上争取这一地域。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 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要迅速前进。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二，高度机动，不能被敌人牵制；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我们要特别坚定地统一指挥。
7: 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合，消灭敌人更有把握。如果我们把战略目标定在南边，打成都，这些敌人不在话下。往东打，胡宗南部至少有20个团的兵力在牵制我们。我们本来就在移动当中，如果一旦遇到强敌，还有重大减员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去甘肃的这个决定，大家还是要慎重考虑啊。

0: 不过，我们现在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也需要依靠进攻，所以啊，我们还是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进入松潘。今天决定，明天急需执行。我们应该力争迅速突破，经松潘，到达决定地区，继续北上抗日。
1: 可是四方面军原来做的打算是南下，要是北上，可要跟广大的干部战士做好解释工作啊。
2: 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当充分的相信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我们这支队伍是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是靠得住的。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是能够坚决的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的。
0: 两个方面军的主力会合，十几万大军。统一指挥的问题，还是要尽快解决啊。
3: 我看，统一指挥的问题啊，还是责成常委和军委解决。
0: 张国焘同志、陈昌浩同志，还有徐向前同志，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4: 同意。我再重申一下。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把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5: 现在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北上的，请举手。
6: 张国焘有些变了。
5: 要我说呀，他一点都没有变。
6: 联合国会议上。
7: 大家一致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有不同的想法，只是并没有把它说通。你担心的是什么？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 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薄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9: 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0: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呐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
8: 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1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 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

0: 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轩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轩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

0: 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

0: 门，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

0: 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5: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把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1: 好，现在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北上的请举手。张国焘有些变了。
2: 要我说呀，他一点都没有变。
1: 联合国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有不同的想法，只是并没有把他说通。
2: 你担心的是什么？
1: 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实力远在中央红军之上，依着张国焘的性格。
2: 他的性格咱们两个都是了解的，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军内我们应该给他们安排更高的职位，这样也有利于两军的团结。
1: 希望张国焘心里有度量，有大局，有真正的党性。
2: 但是啊，我们也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数年不见人生几度秋凉啊。
1: 徐向前提出从四方面军调三个团过来，他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话虽不多很有主见，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
2: 像这样的好同志其实还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同志啊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只要我们能够搞好团结，未来就有希望，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我不知道又在苏区的同志怎么样了，希望他们可以坚持住，希望重逢的日子。

0: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之后，大量苏区军民惨遭国民党屠杀，何叔衡在撤退中负伤跳崖自尽，瞿秋白、方志敏等被俘，陈毅率领少数战士在粤赣边界坚持战斗。
1: 龟儿子，堵得咱够严的，连个口子都不留。我带人打一下，你找机会冲出去。
2: 使不得，使不得。咱们就这么几个人，枪声一响，肯定全是别人。
1: 那怎么办？
2: 躺倒睡觉，天黑之后钻过去。
1: 真逼得去！去年打仗还不是这样呢。
2: 去年有去年的打法，今年有今年的对策。只要咱红军在老区，北军呐水不安生。
1: 您的腿还行吗？
2: 越来越糟了，腰也断了。
1: 睡觉。

0: 怎么了？
1: 好像有东西在咬我。
0: 刀。又长蛆了。
1: 把我捉出来。
0: 涂老弟，涂老弟，快。
2: 哎呀。这肉都烂了。
1: 那就把烂肉全挖出来。

0: 犹豫什么呀？搞革命不能犹豫。哇！继续，继续。
1: 现在啊，外边封锁了茧，这洋药啊进不来，这土药啊，不知道能不能对症啊。
0: 有什么药，都用上。

0: 冯先生，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带来了，
1: 谢谢了。蓝色沉稳，黑色动车，这蓝黑色的钢笔水呀、啊、用起来正好。
0: 实话实说，我和属下对您的遭遇都很同情。
1: 革命者不需要同情，从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天起，我就抱定了牺牲的心。

0: 这又何必呢？先生在江西的威望很高，上面啊都不敢轻易的动你，不妨找个机会出去，继续做您的事。
1: 怎么出去啊？
0: 南昌行营的朋友告诉我，只要您发一份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获得自由。我是绝对不会发这个声明的。假的。
1: 发一份假声明，出去以后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发一份声明，不就澄清了吗？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很多同志流血牺牲。假如这个所谓的声明见报，会让很多同志意志消沉，丧失希望，这将给革命带来新的损失。
0: 哎，先生啊，你总是想着别人。 唯独没有您自己呀，
1: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模样。

0: 宋市长前来看望瞿秋白先生，我出来。
1: 秋白先生，我是宋希濂，毕业于黄埔一期，曾听过您的课。
2: 我记得你，你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1: 逐一之争，总要选择一条道路。我追随校长的决心不改。
2: 只能退出你们的党。
0: 打下松毛岭，叩开苏区东路大门，你是立功的。由于事不明，闽西百姓为何抵抗得如此强烈啊？你自然不会懂。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深。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2: 您再想一想。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请回去转告派你来的人，瞿秋白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思想也有所愚钝。但是秋白心中革命之理想，绝对不会改变。

0: 你醒了。来。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睡这一觉啊，我这腿都好多了。哎呀，
2: 这都睡了一天一夜了，你终于醒了。
1: 有一天一夜了。哎，
0: 可不止呢，这日头都爬上半天了。
1: 不行，赶紧转移。哎哎哎，
2: 等伤口好再走吧。
1: 不行。哎，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这么久，转移。

0: 方先生，有人过来看你。
1: 不会吧，我在江西的朋友都被你们杀得差不多了。
0: 先生，你还是出来看看吧。

0: 这名先生受苦了，啊！来呀，扶正。是。你误入歧途，罪孽深重，令人痛惜呀。不过，只要你能幡然悔悟，改过自新，政府还是会给你一条出路的。 我是识才的，你的才干世人皆知啊。若是能出来工作，那贡献极大呀。即使不想付出，躬耕于故乡也是美事一桩啊。啊，
1: 快下命令吧。
0: 怎么？
1: 子弹押上膛，送我上路。顾先生，国民党救不了中国。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后来人继承我们的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0: 是。先生，您看都何用吗？
1: 何用？何用？替我谢谢你们，宋师长。转告宋师长，他有些话就不必说出来了。这是我给宋师长刻的章，麻烦您转交给他。
0: 是。

0: 走。赤匪巢穴攻占之后，虽经反复梳理，依然有人反抗。近日来，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1: 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还是有人不甘心，不服输，可发一探啊！
2: 瞿秋白、方志敏，都有文字流出。
0: 我方甚至方志敏策反了几个看守，准备越狱。逃是逃不掉的，但是留着也没什么用。杀一儆百吧，送他们去另外一个世界，追寻理想。
2: 都是才子，有些可惜呀。
0: 可惜的是，他们都投了共产党。处置吧。

0: 秋白先生，您要是回心转意，我马上请师生。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做主了。告别了。 这世界的一切，
1: 此地甚好。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精诚的寄托吧。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惧，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要把我们个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

0: 怎么了？想家了？
1: 家没了。老表跟我讲，全家都被白狗子杀。

0: 牺牲太大了，这南国的土地都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
1: 首长，我是不会丧气的，我要跟着你为全家抛出血汗。
0: 小贺，你觉悟还是蛮高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看现在有些人跑了，有些人躲了，还有些人叛变了，更有些人出卖了同志。但是我要跟你说呀，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放弃理想，越不能放弃信念，越要坚持斗争。只要我们坚持住，南国的土地就会红旗不倒，我们就能迎来胜利的那一天。
1: 胜利我就不想了，只要我能多拼几个就够本事。
0: 小孩儿，你看这漫山的青草，无论风霜雪雨，都在顽强的生长。这叫什么？
1: 这叫什么？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我们能熬过这最艰难的日子，就一定能等到春暖花开的那天。
2: 嗯。首长，首长，首长，有20个白狗子围上来了，
3: 准备战斗，
2: 快走。

0: 陈昌浩提出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让中央给军委独断决策的大权，这是党指挥枪啊，还是枪指挥党啊？
1: 张国焘不是要往西走，就是要南下。形成的决议不执行，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他的野心越来越暴露了。
0: 已经让他做了军委副主席，他还要争，还要伸手要权，他的党性何在？
1: 主席，你怎么看？
2: 我们要坚持原则，也要讲究策略。为了红军的团结，为了北上抗日的大局，看来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路是很难一起走下去了。
0: 让他做军委主席吗？军委主席是朱总司令，这个位置能让给他吗？广大官兵能答应吗？
2: 张国焘现在兵强马壮，他已经把这个当做争权夺利的资本了。
0: 实在不行，

0: 我这个职务让给他得了。
1: 不行，这个绝对不行。我们的红军听党指挥，如果把党权交出去，他很有可能堂而皇之的改变党的方针和政策。所以，党权绝对不能让。
0: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团结高于一切。我愿意把我总政委的职务交出来。如果革命需要的话，我愿意让出党授予我的一切权利。我们千辛万苦走到了今天，好不容易摆脱了敌人，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1: 道路始终是漫长的，中国的革命任重而道远的。我们要把稳前进的方向，党指挥枪的原则绝不能变。
0: 这个决议草案还是个初稿，进行讨论，大家都各自说说自己的意见吧。

0: 我认为啊，西北是统治阶级力量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也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为靠近了苏联，所以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可以得到帮助。问题是啊，这里人口稀少，物质缺乏，气候差，但这些呢均可以克服。因此，我们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在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 一次方门军的主力汇合之后，我们的力量增强了。建立川陕甘肃区是有把握的，我们要增强自信心，排除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
2: 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956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及具体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

0: 借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2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氏同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义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里，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里。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部。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3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抱负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例

0: 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忆道：“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一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两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他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ie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Cie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

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题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0余名留学生再没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等，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

0: 员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复活。
1: 1955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
0: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0: 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革命，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0: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2: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咱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0: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2: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命。
0: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3: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
4: 另外有很多各地的学术人。
0: 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

0: 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武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武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1: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龙，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五个。
2: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提十几个呀、啊，把我所有那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卓世军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武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3: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来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 问这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词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他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4: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5: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6: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5: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7: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0: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

0: Внутри шара установят измерительный прибор, который по радио будут передавать мест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Земле.
1: 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两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十分鼓舞。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

迹。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走到刘大屋里去。
1: 是。
2: 走。

哥，这总裁，快！

0: 走。
1: 啊，又回到小楼了。
2: 我现在明白了，这里的机关都是由刘大及其手下一手控制的，所以他的房间才会直通小楼。一旦有人闯入，他就会立即启动机关，陷闯入者于死地。
1: 我说前天咱们来搜查小楼，怎么没有碰上机关？原来是有人控制。可是阁老，有两个问题。
2: 哦，
1: 第一，刘大来这里干什么？第二，既然机关是由他来控制，他怎么又会死在自己控制的机关之下呢？
2: 问得好，看来你很有长进呢。
1: 跟阁老这么多天，怎么也得学两招啊。

0: 李大将军，您倒是给咱指条明路，怎么才能逃出翠屏山？
1: 想逃出去啊？
0: 那当然。
1: 你手里有刀，就自己抹脖子吧。
0: 你这什么意思？
1: 你说话能不能动动脑子？那些杀手就埋伏在河岸的周围，想逃走如同死路一条，还不如自杀的痛快。
0: 好了好了，别斗嘴了，我服了还不行？你说该怎么办？
1: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
0: 求求你想想办法吧，我真的有急事。
1: 什么急事？
0: 你能帮我吗？

0: 那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事情。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凡事得留个心眼。
1: 我这样的人怎么了？
0: 怎么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清楚啊？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潜入刘家庄，用诡计诱使刘员外杀害亲生儿子，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提防？
1: 你和狄仁杰一样，就会凭自己的错误判断品评别人。
0: 哦，那我倒要听一听你对自己正确的判断。
1: 我
0: 怎么是说不出还是没得可说？
1: 我到刘家庄是替太子殿下办事，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什么？
1: 看在你还算是个好人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我叫小红，是太子殿下的贴身侍婢。

0: 后面跟上。
1: 是是。
2: 阁老，好深的洞穴啊。
0: 是啊。
2: 原来是这样。
3: 当然。
2: 要把这件事情赶快告诉狄大人，否则就来不及了。
3: 狄大人，狄大人能帮这个忙吗？
2: 你还不了解狄大人，为了太子的事，他连命都豁得出去。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看来我们是误会你了。
3: 这也不能怪你们，其实我还是挺佩服狄大人的，竟能破了我的密封计，真是不得了啊。
2: 我们现在要尽快离开。
3: 你不是说杀手埋伏在四周，走不了了吗？
2: 那也要想想办法。阁老，您慢点。慢点。

0: 看来这就是他们的老巢。来呀，立刻搜索。
1: 是。
0: 冯太，啊，你现在明白刘大为什么要到小楼之中去了吗？
2: 请阁老明示。
0: 我想应该是这样，当他们得知刘大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就起了灭口之心，可是庄中戒备森严，他们无法下手。况且刘大武艺高强，杀他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

0: 你来了，上面命令让你通过小楼下的密道逃出刘家庄。
1: 太好了，这就走吧。
0: 马上。

0: 我去启动开关。多谢。
1: 错了，错了，赶快停下。
0: 就这样，一条走狗的性命结束了。阁老，他们为了杀一个刘大而暴露了庄中所有

0: 机关消息，也暴露了老巢的所在，这值得吗？
1: 哼，如果我们撬开了刘大的嘴，那暴露的就不光是机关和老巢，而是整个计划，你说值得不值得？
0: 有道理。
1: 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我们的每一步行动他似乎都事先知道，因此提前做了部署。
0: 阁老，您说的这个对手是谁？刘查理？
1: 他在这出戏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非常小的角色，而我们的对手是一个狡诈异常的高手，他令我感到困惑，令我感到不知所措。难道他真的没有破绽？我不相信，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破绽，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2: 大人，在屋里发现了几样东西，您过来看看。
1: 哦，走。

0: 可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呢？
1: 装下蹲，用尾管呼吸，千万不要露出头来。运气好的话，中午之前能飘出翠屏山。走。
0: 一定要严加查看。
2: 是。
3: 老爷，
0: 怎么了，狄春？
3: 太子失踪了。
0: 什么？知道太子来到湖州呢？谁说出去的？是他。

0: 葛老，
1: 啊，
0: 您找我？
1: 是啊，也没什么事，想找你随便聊聊。你是哪一年的进士啊？
0: 回阁老，卑职是天寿元年殿试第一名。
1: 哦，是状元。
0: 哎，状元有什么用啊？只因朝中无人，做了近十年县令，说来惭愧。
1: 嗯，是啊，这也难怪，所以你就投靠了梅花那位
0: 啊？什么？
1: 不是吗？你就是那位
0: 啊？阁老，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手总是预先知道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昨晚我夜审刘大，凌晨的时候刘大就被害身亡，也是昨晚太子来到湖州，深夜返回便失踪在官道之上。对手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采取行动呢？这些可都是最高机密，连我的贴身卫士都不知道，知情的人只有两个，狄春和你。
0: 阁老，阁老，卑职我……
1: 你不用给我解

0: 我知道你并不是食物那位，而是他们发展的外围，对吧？昨夜你把太子来湖州和我夜审刘大的事告知了你的上峰，而后你得到了上面的指令，要除掉刘大。可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怎么是刘大的对手呢？于是你便得到了许可，利用密道之中的机关杀死刘大。
1: 是的，是的。
0: 因此那个搬动机关置刘大于死地的人并不是从密道之中进来的，那个人就是你。
2: 是你？想不到太爷也是我们的人。
3: 快走吧，我去启动开关。
2: 多谢。
0: 堂堂的状元竟然会沦落为一条走狗。曾泰，曾泰，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阁老，卑职自从左臂上印了这朵梅花，心中便时时感到羞耻，但已上贼船无可奈何呀。他们答应我事成后调我到大周充任司马。阁老，卑职陷害太子，愧对大唐，修建朝中列功，更是辜负了阁老对我的教诲。事已至此，卑职别无他求，只求速死。
0: 我无权将你处死，你执行的是内卫条例，我虽身为宰相，却无权过问内卫之事。曾泰，现在你出卖了太子，令他落入内卫之手，你知道这就相当于毁掉了大唐的天下。
1: 我
0: 一旦皇帝得知废黜太子，就会立武三思为嗣，到那个时候李姓复唐无望，你就是大唐朝最大的罪人。
1: 卑职该死，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呀。
0: 曾泰，有句话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做一辈子内卫？
1: 卑职是欲罢不能啊。
0: 我明白你的苦衷，你起来吧，坐下慢慢的说。啊，
1: 是。

0: 而今皇帝年逾古稀，你想到过没有，一旦他老人家御龙宾天，你们这些梅花内卫该怎么办？我实话告诉你吧，朝中大臣对你们这些人深恶痛绝，恨不得食肉寝皮。一旦你们失去了皇帝的荫庇，下场只有粉身碎骨。
1: 这
0: 我明白，你做内卫并不是真心的，只不过是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可是曾泰，你走错了路啊。
1: 阁老，请你给卑职指一条明路，卑职就是以死谢罪，也绝无怨言。
0: 你的上峰是谁？
1: 辉阁老，我是一年半以前又迁到湖州当县令。

0: 任务就是配合食物那位监控湖州，一旦有需要，会有人向我传达指令，所以我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核心机密。
1: 嗯，这一点我想到了。
0: 哦，阁老，我今天中午接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撤出翠屏山，回到湖州县中。
1: 哦。
2: 在那边，走。
3: 一定要救出太子，否则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0: 阁老，您说我该做什么？
3: 从现在开始，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照常与他们联络。你的任务就是摸清他们在湖州的落脚点。
0: 阁老请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3: 嗯，进来。
4: 啊，请进吧。老爷，您看这是谁？
3: 是你。什么？他还活着？这是真的？
5: 嗯，千真万确。
3: 太好了，英玉啊，你做得好啊，真不枉太子对你的一番信任。
5: 我叫小红。
3: 啊，对，曾太，
0: 在，
3: 我们马上行动，天黑之前赶回湖州县城。
0: 是。

0: 陛下，一切都查清了，太子李显与越王逆子李圭、旧部刘察礼、吴孝杰等人一直暗中来往，策划谋逆之事。
1: 确实吗？
0: 千真万确。今夜子时，他们要在县城中的御碑巷会面，请陛下统帅羽林卫御驾亲王，抓捕逆贼。
1: 这个逆子，我岂能容他？
0: 哦，对了，陛下，狄仁杰似乎也牵涉到逆案当中。
1: 哦，
0: 据外围内卫线报，太子来到湖州第一件事就是到刘家庄去见狄仁杰。

0: 太怎么还不回来？
1: 大人，太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我想现在还不至于。
3: 曾县令，
4: 阁老在吧？
3: 就在正堂。
2: 宁玉，你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我救出太子，你们马上返回京城。
1: 是。
4: 阁老，阁老，哎，
2: 怎么样？
4: 我刚刚和他们取得联系，得知他们今夜将在湖州城中的御碑巷会合。啊，上峰的指令是，不管夜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2: 好，立刻集合卫队，包围御碑巷。
4: 是。

0: 该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1: 嗯，
0: 好，只要你肯合作，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皇上什么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说错了话，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明白吗？
1: 明白。
0: 嗯，
2: 殿下，李圭，殿下，我
1: 委屈你了。
2: 殿下，是我太任性了，没想到刘查理竟然出卖我。你真的把太子请来了？
0: 我说过的话就一定算数，希望你也能够惜言如金。
2: 我会的。
0: 这就好，
1: 你们到门外伺候吧。

0: 那本《蓝山记》现在何处？啊，我把书交给了刘查理的儿子刘传林。
1: 啊，刘传林？
0: 殿下，刘传林和刘查理不同，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到湖州以后，与这位刘公子交情甚好。有一天，他深夜里来见我，让我赶快逃走，说是那位来到刘家庄。

0: 别怪我。
1: 殿下，到底怎么了？
2: 李贵，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
0: 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1: 什么？
2: 来了！
3: 通缉堂主，救出太子！殿下，
0: 哥了！
3: 殿下，您可来了！您还好吧，殿下？
0: 我没事。忘了给您介绍，这位就是越王的次子李圭。
4: 殿下，
1: 大人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4: 我得到了消息，便迅速率卫队赶到，还好啊，算是及时，太子无恙，真是万幸啊！
5: 阁老，不对呀、
4: 怎么了？
5: 您看这屋里的杀手都死了，到底是谁杀的？

0: 殿下，劫持您的人是这个紫袍人吗？就是他。那这屋里的人是不是他杀的？
1: 外面一乱，屋子里的灯就灭了，我只听见几声惨叫，而后就没了声音，再之后您就带人冲了进来。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您真的看清了，劫持您的人是他？
1: 他脸上罩着黑布，我从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0: 他是死在别处的。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
2: 刘查理前天夜里就已经死了。
0: 您怎么知道？
2: 我亲眼看见他倒在血泊之中，胸口还插着一柄钢刀。
0: 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破绽，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2: 大人，在屋里发现了几样东西，您过来看看。
3: 哦，走。

0: 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呢？
1: 不好，我们中计了。曾泰，马上保护太子殿下离开这里。
2: 是。
3: 众军听着，将小院团团包围。
2: 大人，皇帝驾到。
1: 啊？什么？
2: 云飞将小院团团包围，皇帝就在院外。
1: 皇帝怎么会在这里？
3: 院内的逆党听着，圣上在此，紧速出来投降，否则羽林卫攻进院内，玉石俱焚。
1: 完了，一切都完了。
4: 好毒的计策呀！
1: 殿下，我们上当了。
2: 哥，我们现在怎么办？
4: 如果让皇帝看到太子与李圭在一起，那太子殿下就是百口莫辩了。
5: 狄大人，你不用说了，祸是因我而起，我一人承担，你一定要保住太子殿下。
4: 好，我答应你，一定竭尽全力。

0: 干什么？
1: 生亦何患，死亦何苦？太子殿下，我去了。
0: 啊，李贵。

0: 再往前走放箭了。哎，
1: 让他过来。
0: 是，上前参加。
2: 恭迎皇帝圣驾，臣狄仁杰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怀英，你在这里做什么？不会也参与了太子的逆谋吧？
2: 臣不敢，陛下，臣听说太子与越王逆党李圭、刘察礼等人在此逆谋造反，特地率兵前来擒拿的。
1: 擒拿？
2: 是。
1: 哼，我看不是吧。狄仁杰，在朕面前就不必耍这套把戏了。刚刚那位密奏你参与谋反，朕还不信，现在亲眼看到，你还敢巧言诡辩？
2: 陛下，那位之言也未必可信吧。
1: 你放肆！狄仁杰，事到如今你还在巧言令色，明明是你与太子秘密勾结，以越王逆党李圭和刘察礼在此策划谋反，事到临头竟百般推脱，说什么前来擒拿，真是可笑之极，你以为朕可欺不成？
2: 陛下，说臣参与谋反只有何凭证？
1: 就凭你从这扇门走出来就是大逆之罪，还要什么凭证吗？狄仁杰呀，狄仁杰，朕待你有如父亲，唯你为江南道处置大事，想不到你竟然与逆党勾结，密谋反叛，真是狼子野心，罪不容诛。来人呐，将这反贼拿下。
3: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能不能容臣也讲几句？
1: 放开他！你还有何话说？
2: 陛下要治臣之罪，也应该先到小院中去看一看，看臣到底是如何参与谋反。
1: 好啊，朕正要进去看看。
4: 圣驾！
5: 陛下，臣李显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哦，太子也在这里，看来朕真的来对了。好了，起来吧。
5: 谢陛下，
4: 谢陛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回陛下，臣听说太子与叛党李圭、刘察、李谋反，就率钦差卫队前来。这些黑衣人都是太子手下的逆党，被钦差卫队诛杀在此。
0: 哦，
1: 陛下醒醒，牵牛卫乃是皇帝的亲军，臣不至于笨到带着牵牛卫前来谋逆吧？哦，这位曾泰大人，湖州县令，也是一名内卫，陛下请问问他，臣是不是参与谋反的？
0: 你是内卫？
2: 回陛下，微臣是一年半前奉卫府之令又迁湖州县令的，任务是配合十五内卫监控湖州。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今晚微臣得知有逆党在御碑巷会面，狄大人闻之后立刻率兵前来擒拿。
0: 如此说来，你们还真是前来擒拿逆党的？
3: 是。
0: 华英，你为何不早说呀？
1: 是臣言语不详，望陛下恕罪。
0: 进去看看吧。
1: 是。
0: 这两个人是谁？
1: 回陛下，这位就是越王的次子李圭，这个便是越王的卫队长刘察礼。
0: 这两个逆贼。李贤，你秘密前来湖州营业与逆魁聚首，你到底是居心何在？
4: 陛下，陛下，荣禀。
0: 你不用说了，你的血管里流的是李家的血液，我这个外姓恐怕早就成了你的眼中钉了吧。
4: 臣不敢。我
0: 你身为太子私离京城，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废了你啊？更不要说你竟然勾结逆党密谋反叛。李贤，我看你是想学一学张怀太子。怀英，
1: 臣
0: 还记得张怀太子是怎么死的吗？
1: 是，臣记得，是陛下赐死的。
4: 啊！
0: 哼！来人，
5: 在，
0: 请太子移驾。
5: 是，太子，请吧。
0: 这个逆子，真是罪不容诛。
1: 两个人都死了，真是可惜呀，否则说不定能从他们口中套出点什么东西。
0: 嗯，这两个人不是你们杀的吗？
1: 哦，不，这恐怕是太子要杀人灭口。臣等进屋时，屋内就是现在这样。
0: 你的意思是说，太子杀了这些人？太子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
1: 这臣不曾亲眼得见，臣进门时屋里灯是黑的，待到灯亮时，只见太子一人坐在桌旁，屋里的其他人都已经被杀死了。
0: 我了解李显，说他心怀愿望，甚至暗中谋反，这我都相信，但他自幼柔弱，若说他亲手杀了这么多人，绝不可能。
1: 可臣进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人不是太子杀的，那这屋中定有旁人，可所有的卫队都看到了，屋中只有太子一人。
0: 好了，人是谁杀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侦破了太子逆党，这才是大事一件。
1: 是。
0: 这些年我一直怀疑李贤心怀怨恨，意图谋反，今天果然证实了我的疑虑呀。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挟持太子，他就是想让皇帝亲眼看到太子与逆党在一起，从而达到灾害太子的最终目的。
1: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太子呢？难道是皇帝的意思？
0: 绝不会，皇帝虽然有所怀疑，但是绝对不会授意内卫构陷太子，这当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事态万分紧急，我已经来不及仔细询问情况，但是我想这中间一定会有隐情。现在李圭自刎，太子羁押，恐怕很难再搞清楚了。
2: 你们说了半天，太子呢？太子怎么办？
0: 现在形势是万分凶险，如果我们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太子的清白，那不光太子的性命难保，恐怕李唐的天下也要就此终结。
2: 大人，求求您了，一定要救救太子啊。
1: 是啊，
0: 今天在现场我之所以出卖太子，原因有两个。第一，皇上生性多疑，如果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太子身上，他反倒会不相信，这样就为我们日后营救太子埋下了一个伏笔。第二，如果我强项替太子辩解，那么后果就是不但太子难逃干系，连我也会被抓进大牢，这样外面就没有替太子申冤辩解的人了，这样也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现在我们留下了，太子就还有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就不相信这当中就没有破绽。
3: 大人说的对极了。
1: 李将军，
4: 元芳，
1: 大人，
4: 我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回来的正是时候。
5: 我跟踪那两个黑衣人来到湖州城中，发现他们走进了一座朱漆大门的院落。天黑后，我趁夜色进入院中，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皇帝竟然在那里，正和一个紫袍人说着什么，我便伏在了屋顶上。就这样，听到皇上与紫袍人的对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大人已回到湖州，想到再去刘家庄通知大人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我就决定单独行动，夜闯御碑巷，伺机救出太子。

0: 李贵，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
1: 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是，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2: 什么？
3: 当时你在场，也就是说屋中的情形你都看到了。
1: 是的。
3: 太子说院内杀声一起，屋里的灯就黑了。
1: 不错，太子并没有说谎。

0: 本来我想，既然大人来了，太子也就安全了。可谁想到，太子还是没有逃脱被陷害的厄运。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踪紫袍人到了城西头的月兰老店。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哦，
1: 当时越王非常恐惧，自知仓促起兵定然败事，于是便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宝和假账物资，藏于湖州的翠屏山中。
2: 翠屏山，就是刘家庄后的翠屏山，
1: 应该是的。越王将藏宝图一分为三，分别藏在了

0: 本来我想冲进屋里将其抓获，可是又怕打草惊蛇，于是先回到这里向大人禀报。
1: 元芳，
0: 哎哎，大人，您这是干什么？
1: 元芳，这一拜你一定要收，这是替大唐天下、替太宗皇帝、替先帝感谢你，万狂澜于危急之中救唐氏于覆巢之下。
0: 哎哎，好了好了，大人。可我还是不明白，我是怎么力挽狂澜的？
2: 我们也不明白，
1: 这个紫袍人为什么要灾害太子？就是为了蓝山记中的藏宝图。
0: 藏宝图？
1: 正是，这三本蓝山记中有一份藏宝图，这份图牵涉到一笔巨大的财富，是越王留下的。
0: 哦，我说那个紫袍人怎么从书中取出了图纸啊？
1: 正是，他从吴孝杰手里拿到了第一本蓝山记，在刘查理那里得到了第二本，而第三本呢，在李圭手中。这个李圭是个赴唐的狂热分子，他既不是吴孝杰，也不是刘查理，他不怕威胁，不吃利诱，简直就是个铜豌豆。但是只有一个人能令他开口，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太子。
1: 正是，只有见到太子，他才会说出书的下落。于是紫袍人便策划了这个阴谋，劫持太子，诱李圭说出书的下落，而后将太子、李圭和刘查理的尸体通通让皇帝发现，这样他既向皇帝交了差，自己又得到了书中的藏宝图。
3: 您是说他要私吞宝藏？
1: 是啊，这正是他灾害太子的原因。对他来说，太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财宝，而皇帝关心的只是太子对他是否忠心。紫袍人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才设下了这个精巧的圈套。皇帝得到了太子谋反的真凭实据，而他得到财宝，这就叫各得其所。
3: 难道皇帝不知财宝之事？
1: 当然不知，这种事怎么能让皇帝知道呢？
3: 可我们都知道，一旦大人进宫说出蓝山记之中的藏宝图之事，那他不就完了吗？
1: 你还是太年轻了，皇上现在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蓝山记，什么藏宝图，说了只能令他觉得你是在为太子开脱罪责，那么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逆党同谋的罪名。今天你们都看到了，我不是险些就做了刀下之鬼吗？
3: 是啊，
1: 皇帝本来城府极深，可今天身为天子，当着所有的卫士，竟然说出了张怀太子那样的话，可以想见他心中的愤怒已经无法言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替太子说情，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而紫袍人非常了解皇上，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大胆地隐瞒了宝藏之事，只待皇帝一离开湖州，他便立刻开始行动，取出宝藏，改头换面，逍遥法外。
0: 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策。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4: 此事办得不错，朕有封赏。
5: 谢陛下隆恩，臣有一事想祈求陛下。
4: 你说吧。
5: 此案从两年前始到今日结束，整整两年时间，臣从未回家看过，因此想在皇上驾前告假，回乡探望。
4: 此乃人之常情，有何不可？准你两月假期，明日即可启程。
5: 谢陛下。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

0: 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果真是你。
1: 不错，在下内卫府正五品牵牛备身许世德。
2: 你就是这件事情的元凶首恶。徐大人，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中吧？
1: 是的，真想不到会功亏一篑。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儿来？
2: 因为最后的一本蓝山记就在这儿。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
1: 谁？
2: 李圭在出事之前

0: 你没死？
1: 是的，我没死。
2: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怎么，你还不明白？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两年前，李圭潜入京城去找太子，想让太子起兵，但是太子严辞拒绝了他，他一怒之下离开了太子宫，恰恰被你率领的内卫发现，你就上报了皇帝，皇帝命令你严加监视，于是你便跟踪李圭到了湖州刘家庄。

0: 怎么这灯都灭了？你是谁？你是哪位？
1: 刘查理贪生怕死，供出了李圭和吴孝杰的关系。

0: 以及越王藏留宝藏之事。从那一刻起，你便起了贪心，于是一个嫁祸太子攫取宝藏的阴谋诞生了。你先是逼着刘查理交出了他自己手中的那本蓝山记，而后你又命令他引诱李圭交书。不想李圭却没有中计，无奈之下你只得下令扣押李圭。但是你们的密谋被公子刘传林听到了。
1: 殿下，殿下，
2: 传林，
1: 殿下，大事不好了，我爹投靠了朝廷的哪位庄子已经被他们团团围住，马上就要来抓你了。
2: 什么？传林，有件事情我要交给你。
1: 殿下，你说吧。
2: 哎呀，传林，这件东西关乎李唐国运，你一定要收好。
0: 你们扣押了李圭，搜遍了整个的房子也没有找到那本蓝山记，于是你又命令刘查理严刑拷问李圭，而你呢，则回京向皇帝密报。
3: 陛下，臣手下的内卫亲眼看到越王逆子李圭走出了太子宫，而后赶奔湖州而去，因此据臣判断，太子与越王救逆一定有着极大的关联。
4: 有证据吗？
3: 如果要得到真凭实据，恐怕就要详加查查。
4: 你需要什么？
3: 首先，臣要能够卧底在太子身边，其次要内卫全部监控湖州县。
4: 准奏。
3: 谢陛下。
0: 于是你便以校书郎的身份混入太子崇文馆，刻意与吴孝杰接近。徐世德，你何尝是要查太子之事？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越王的藏宝图。
3: 不错，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所谓太子，不过是我蒙骗皇上的障眼法。
0: 然而你没有料到的是，吴孝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年多下来竟没有露半点口风，而恰在此时皇帝催问你太子之事查得怎样，你无法交代，于是便设下了一个骗局。
1: 就是，没错，就是这个。丁九，你让他跑，走。
5: 殿下，
1: 你这是干什么？
5: 这几天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对。
1: 什么意思？
5: 似乎有人盯上我了。
1: 哦。是那位吗？
5: 也许吧，所以我想把这本蓝山记暂时寄存在太子这里。
1: 不可不可，小姐，你听我一言，立刻将此书焚毁，免生后患，也断了李圭的念头。

0: 你用诈术使吴小姐感到威胁就在身边，惊恐之下，她便想到了托朋友将蓝山记带到湖州刘家庄。由于白天怕被人跟踪，她便与那位朋友约到深夜，在长安城中的西江池见面。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你的手下刘大。
1: 李全，
2: 东西带来了吗？
1: 你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1: 你的声音不对啊。啊，你不是李全。说，
0: 然而你最了解吴孝杰的为人，你知道他绝对不会带真书去见李全，于是你让刘大只是刺伤了吴孝杰。
3: 孝杰兄，
0: 果然如你所料，吴孝杰

0: 重伤之下爬回了崇文馆，临终前将那本藏有宝图的蓝山记托付给你，
1: 有件事
0: 让你送到湖州刘家庄。
1: 什么事？
2: 在这个书库的南墙下有个暗格，里面有本书叫蓝山记。

0: 这样，你的手中就已经有了两本蓝山记，所缺的就是李圭手中的那一本。你在临行前故布迷局，做成了你与吴孝杰互杀身亡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让宗政府介入进来，彻底查出吴孝杰的身份，从而将矛头指向太子。
1: 不错。
0: 你到湖州之前，内卫已经将这里全部监控，你则是肆无忌惮的行事，直到我来到湖州巡查，逐步解开了谜团。至于刘传林为什么没有死，其实很简单，是盈玉救了他。
1: 盈玉？
0: 是的，盈玉使用密封剂故意让刘查理看到，其实只是想让刘查理将自己的儿子赶出庄去，好让刘传林不要再纠缠于他。可是没有想到刘查理生性阴质歹毒，竟起了杀人之心。
2: 传林，明天一早你陪为父去登翠屏山吧。
1: 好。
3: 老爷和公子呢？怎么没有看到他们？
4: 啊，一早就出庄了。
3: 出庄了？做什么去了？
4: 听家人说，老爷让公子啊陪他去爬翠屏山。
3: 爬翠屏山？爬翠屏山。
0: 英玉察觉到刘查理要对公子下毒手，于是他命卫士们尾随而去，赶到翠屏山。可是他们已经来晚了，惨剧已经发生，然而刘传林却并没有死。悬崖边横生出来的枝杈减缓了他下坠的力道，

0: 丝毫无误。
1: 六叉里虽然阴质很毒，但是传林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他赶到崖下悲痛欲绝，却忘了看一眼刘公子是否真的已死。而此事与构陷太子无关，只是中间横生出来的一个枝节，因此刘大并不知情。他看到传林血肉模糊，二人便都以为公子已死，于是便招人将尸体抬回庄内，用棺椁盛殓起来，放在了灵堂之上，于是便有了灵堂第一次闹鬼。
2: 怎么了？
3: 夫人，棺材里有声音呢。
2: 什么？
1: 当时盈玉觉得非常奇怪，出于对刘传林的愧意，他深夜率人来到灵堂，用药迷翻了守灵人，打开棺盖，发现刘传林竟然还有呼吸，而且双手在昏迷中不停地摆动，这也就是棺椁之中发出声响的原因。于是盈玉便将传林偷偷救了出来，换上了另外一具尸体。第二天，曾泰便得到了捕快的唐报，说县衙停尸间发生了盗尸案。
4: 阁老，您可回来了。
1: 曾县令，有事吗？
4: 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县衙捕快来报，说停尸间丢了一具尸体。

0: 其实那就是盈玉的手下趁黑夜来到了县衙的停尸间，他们盗走了一具尸体，替换了刘公子，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
1: 原来是这样，
0: 而你的失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你自以为除了太子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书的下落，可是你错了，刘传林并没有死，这使你功亏一篑。其实就整件事情而言，太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1: 哼，一点不错，反正皇帝也不信任他，早就想废了他，我不过是顺水推舟，替皇帝完成这个心愿罢了。本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诱使李圭说出蓝山记的下落，而后命内卫写成供词，让李圭签字画押，只要供词到了皇帝的手里，那太子就完蛋了。于是我得到越王的财宝，而皇帝得到太子谋反的证据，这就叫各得其所。可没有想到的是，太子竟然自投罗网来到了湖州。
0: 那是我写信请他来的。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发现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太子，但是我没有想到消息暴露，令太子落入你手，而你正苦于无法让李圭开口，太子落网肯定是让你喜出望外，于是你便做下了这样一个精巧的圈套，绑架太子殿下，诱使李圭说出蓝山记的下落，而后你故意把你们的落脚点告诉了曾泰，将我也牵连了进去。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我们进入小院之后，你便趁乱脱身，而此时皇上早已接到了你的通报，率羽林卫赶到，正好看到了所谓谋逆的那一幕。真是好毒的计策呀，但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就在你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我却在这儿等着你。
1: 哼，那又怎么样，皇帝已经回京，听不到您这番言语了，而且您分析的再精到，推断的再准确，也救不了太子殿下的命了。
0: 你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这一番言语上奏皇帝？
1: 看来大人还是不太了解皇帝，他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一心只想废了太子，立武三思为嗣。如果你不知好歹把这番话上奏，立刻就会落个太子同党的罪名。所以我奉劝大人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人，您不妨好好想一想，您现在抓了我又有什么用呢？您虽身为宰相，却无权处置内卫，所以您只能放了我。
0: 我可以杀了你，在这儿杀了你，没有任何人知道。
1: 人做事一定要有目的，您现在杀了我又有什么用呢？既救不了太子的性命，又不能挽回局面。卑职有个好的提议，现在越王的藏宝图就在我的手上，这笔财宝咱们二一天作五，今天在场的诸位人人有份，卑职得到这笔钱以后，也不会再替皇上卖那个不值钱的命。您呢，替我做个假案，就说卑职在回乡途

0: 途中饮酒过度溺水身亡，这样我改头换面隐匿民间，您还做您的宰相，我做我的富翁，从此再不见面。
1: 真是个好计策。
2: 陛下，陛下，
1: 许世德说得好，说得好啊。若不是狄怀英力请我留下来看一出好戏，我怎能知道内卫中竟有你这样的败类？你为保私囊，巧言令色，构陷太子，拿着朕对你的信任当作阴谋的筹码，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赏赐啊？啊！
2: 陛下，陛下，为这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求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
1: 将这条狗拖到庄外，五马分尸，尸体扔进山中喂狼。
3: 是、啊、
2: 陛下饶命、哦、饶命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饶命啊
4: 陛下。这就是那本蓝山记。
1: 怀英，
4: 臣在。
1: 你们刚刚说的话朕都听到了，你竟私自写信给太子，这是重罪。你是朝中老臣，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4: 臣甘愿领罪，请陛下重处。
1: 好了，看在你破案有功的份上，此事就不再追究了。用许世德的话说，咱们君臣二一天作五，我不赏也不罚，就这样吧。
4: 那太子呢？
1: 嗯，李显确实被冤枉了，但他私自离京又是大过一件，由你口头宣旨罚他不依素食，闭门思过，无旨意不得外出。
4: 是。
1: 关于这件事你们要守口如瓶，一旦传扬出去，今晚在场的人都难脱干系。
5: 是。

0: 这回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1: 大人，太子真的是你写信请来的？怎么，是不是卑职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笨？
0: 元芳啊，如果我不这么说，太子的罪过就大了。擅离京城，私会外臣，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他废了。
2: 阁老，在许世德身上只搜出了一份藏宝图，还有另外两份呢。
0: 这又将是一个永远的谜团。

0: 队长，那边有灯火。
1: 上阳宫又闹鬼了，
0: 我们过去看看吧。
1: 不要命了？那是上阳宫内的绝对禁地宝成殿，任何人私自踏入宝成殿，即时一步杀无赦。向东巡行。
2: 是。

父亲、母亲、两位兄长、姐姐，你们不要客气，吃啊。

0: 皇上醒了，皇上终于醒了。
1: 朕在哪儿？陛下是在寝宫中。
0: 朕这是怎么了？陛下，又做噩梦了吧？
1: 春香，你是说朕在做梦？
0: 是啊，刚才陛下一直大叫有鬼，奴婢的这才斗胆将您唤醒。
1: 又是一个噩梦，奇怪呀，为什么这个梦如此的清晰？为什么？

0: 怪哉。狄春呐，你去看看李将军睡了没有？
1: 卑职还不曾睡。
0: 嗯？呵呵，是你呀。
1: 卑职冒昧，不请自来。
0: 哎，来得正好，我正要叫狄春去叫你呢。你看看，这洛阳的雷电之月到了啊！
1: 这雷雨时下时停，真是闹人啊。
0: 元芳，这是剑南到益州，陇右到善州，还有河东到蒲州。
2: 剑字如剑，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文书法故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朕的脉象有何不妥呀？
1: 并无怪异，只是皇上身体虚弱，心胆疲累，应当好好调养。
0: 你要说实话才好
1: 啊。陛下三脉虽弱，却未显疾象，只是龙体羸弱，心神不定而已。
0: 那为何朕噩梦连连？
1: 这俗话说梦游心起，也许……
0: 什么梦游心起，明明是你无能为朕诊疾，却以此言来搪塞于朕。
1: 啊，微臣万死不敢搪塞陛下。

0: 陈大将军，
1: 陈大将军，
0: 你竟敢带此逆物进宫，阴谋惊吓于朕，真是罪不容诛！
2: 陛下，此物并非是陈大将军宫来。
0: 来，来人，来人呐！
1: 来人，
0: 将
3: 将
0: 此逆贼拖出宫去，乱刀分尸！
3: 陛下，臣冤枉！陛下，臣冤枉啊！

0: 太平公主殿下吧？
1: 正是，听说皇上身体不愈，殿下特来问安。
0: 哦，那快进去吧。
2: 冤枉啊！臣冤枉啊！冤枉啊！哎呀，公主殿下，救命啊！公主殿下，救命啊！
3: 是谁在呼救？
4: 回公主的话是太医风春来。
2: 公主殿下，救命啊！救命啊！
3: 你们要把太医拉到哪儿去啊？
5: 皇上有旨，将太医乱刀分尸。
3: 哦，却是为何？
5: 卑职不知，只是奉命行事。
3: 这样吧，先把风春来羁押在此，我立刻进宫面圣。
5: 这，公主，这是皇上的严旨啊。
3: 哼，是吗？那好啊，你们现在就把风春来拖出去分尸。
2: 这公主，
3: 放教连。起轿。
6: 是。
5: 公主息怒，卑职遵命就是。
3: 这才是了，尔等在此候命。
7: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8: 风春来还没杀吧？
5: 怎么了？
8: 皇上不行了，快请温太医回去看看。
3: 皇上，你怎么一下子就发病了呢？
2: 不知道啊，公主殿下，刚刚还好好的，这……
3: 皇上，你快醒！怎么回事啊？
8: 不要杀！
3: 太医带来了一只翠蝉，皇上一见之下便……
2: 哎呀，公主殿下，这翠蝉不是我带进宫来的呀！
3: 好了，娘，
8: 鬼，
3: 娘，
8: 鬼，
3: 太医还不上前替皇帝诊病，快！
8: 啊！是鬼！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娘，
8: 杀了你！
3: 娘，您怎么了？娘，
8: 你是李贤
3: 啊？
8: 我，你要陷害我，你这个逆子！我掐死
2: 你！来人呐！
3: 娘，
2: 公主怎么办呢？
3: 皇上，我怎么知道？你是太医，赶紧想办法救皇帝呀！娘，
2: 要想让皇帝安静下来，必须用针。
3: 那你还等什么？
2: 公主殿下，众位，恕春来不敬，要用此针，就入皇帝头顶的百会穴之中，一旦皇帝苏醒过来，怪罪下来，请众位一力承担。
3: 救驾失当，如有罪责，我一人担当。
2: 是。
3: 皇上，
9: 娘，
3: 皇上。
10: 滴血雄鹰。
11: 是啊。剑南、陇右、河东三道远隔千里，竟然同时发生如此恶性的凶杀案，死了七八十条人命，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凶手。

0: 除了一只滴血雄鹰之外，各地官府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没有得到丝毫有力的证据。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
1: 公文中说，所有凶案的死者都是没有身份户籍的流人。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流人聚到了一起？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惨遭毒手？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0: 效了，赶快用雪蝉粉化水为皇帝服下。
1: 是。太医，怎么样啊？
0: 殿下，这一针只是暂时抑制发病，恐怕要找一个根治之法，否则皇帝难过今晚。
1: 啊，把所有的太医都招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0: 太医院中恐怕无人能医此疾呀。
1: 那怎么办？
0: 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有办法。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慢条斯理的，说是谁？
0: 狄国老。
1: 狄仁杰？
0: 正是。
1: 狄公会治病？

0: 我来，您看怎么办呢？
1: 不要着急，别急。

0: 三脉迟扣色结，此乃气血不畅，胸中凝阻，以致道生混乱。
1: 那该怎么办呢？
0: 以针灸打开皇帝的胸色，再以良药导引，此即可全。
1: 郭老师说皇帝有救。
0: 当然，此乃惊恐忧思所致，不是什么大病。
1: 这就好了，那请国老赶紧给皇帝医治吧。
0: 嗯，取针来。
2: 是。

0: 怎么吐血了？啊，公主稍安，这才是皇帝的病根，一口黑血吐出，皇帝这才算是有救了。哦，
1: 看来皇帝亦无大碍，我想再过一会儿，他就会醒来的。

0: 是我亲手赐给张怀太子李贤的。啊，
1: 陛下，恕臣不敬。
0: 扶我起来。
1: 是。

0: 坐吧。
1: 谢陛下。太平公主一直在陛下身边伺候，刚刚是微臣叫她到偏殿去略事休息。
0: 难为她了。怀英啊，
1: 是，
0: 这次又是你救了朕的命。
1: 臣不敢贪功，太医封春来绝功甚伟，要不是他在陛下百会穴上下的一针，恐怕臣也无能为力。
0: 是朕冤枉他了。封春来现在何处啊？
1: 哦，他在太医院下方为陛下煎药。
0: 哦，
1: 陛下，臣听内侍说，这只翠蝉是封春来带入宫中的。
0: 李贤已经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封春来还没有进太医院中，他怎么会有此物呢？
1: 是啊，此事确实有些奇怪。那么此物到底是怎么进入宫中的呢？
0: 是鬼，是鬼呀。
1: 鬼？
0: 李贤的鬼魂，他不肯放过我。几个月以来，朕几乎时时都被恶鬼所缠，恐怕这就是民间的信。

0: 好，朕将不久于人世了。
1: 臣还记得太宗朝时宫中也传闻闹鬼，于是就有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二宫守门之事。臣记得敬德公曾经说过一句话，创立江山，杀人无数，岂有鬼哉。太宗皇帝对此话是大加赞赏，这是何等的豪气呀。而今陛下身为君上，堂堂天子，竟会相信这等鬼怪邪说，这恐怕会令天下齿寒呢。
0: 要不是阴鬼作祟，这只翠蝉怎么会出现在朕的面前？而且昨天晚上朕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应该说不像是梦。
1: 哦，
0: 好像是真实的事情。可是朕醒来却在自己的榻上。
1: 什么梦？
0: 朕看见蟒氏站在朕的面前。
1: 陛下是说王皇后？
0: 是啊，她没有双臂，站在朕的面前一句话都没有。
1: 常言道梦由心生，陛下恐怕是忧思过度故生异梦吧。陛下，可恕臣直言否？
2: 现在并无外人在场，你我就如朋友一般，单讲无妨。
1: 是，当年的事情，臣也听说过一些。陛下精于权谋，当年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之所以获罪，恐怕与陛下的谋略是分不开的吧？
2: 嗯。
1: 微臣失言。
2: 啊，你说吧。
1: 陛下虽然是一代明君，但毕竟是女人，就心性而言，于世上女人恐怕也别无二致。当年杀死王萧二人的手法可以说是残酷之极，臣听说陛下下令将二人手足斩下，手接在足上，而足又接在手上，然后将二人放入酒缸之内慢慢泡制而死。如此死法可谓是极尽凄惨之能事，二人身死魂灭不足为怪，然陛下心中难道真的能够平静如常吗？当时二人的死状陛下是亲眼看到的，真可谓是触目惊心的。就像臣在断案当中也见过一些死状很惨的人，作为死者身既已死，一切便都消失了，但是对于看到死者的生人来说却会产生一种想法，此人死得这样惨，会不会阴魂不散前来寻仇？这样白天既有所思，夜间便有所梦，醒来回味便证实了先前的想法，认为是鬼魂托梦作祟。臣在断案中也时常利用人们这种心理，所谓审阴司审鬼魂，其实都是无稽之谈，不过是一种心理战术罢了。陛下当年噩梦频频，我看不过如此，再加上陛下的女人心性更容易相信鬼怪之事，这也就是陛下心中不能平静啊。
2: 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但是翠蝉之事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当年朕亲自赐给张怀太子李贤的，后来他死后朕又亲自收回锁在了上阳宫内，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朕的面前？

0: 这确实是奇事一件，但是并不能说明一定是鬼魂作祟。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人做的？
1: 人？谁？
0: 微臣不敢妄加推论，只是凭多年断案的经验，觉得此事定有宁人从中为怪，利用陛下畏惧鬼神的女人心性，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你不信鬼神，朕不怪你，但你说有宁人作怪，也不过是凭空臆断吧。刚刚你说女人心性，我还会有什么女人心性啊？从进宫那天起，我就不再是女人，一生都在政治漩涡中挣扎，见到的听到的都是死亡、背叛和杀戮，我没有退路，只能一步步地向前走，最后我走到了尽头，即位登基，做了皇帝。从此再也没有人在我之上。其实在我向着目标前进的路上，已经失去了很多，但那时我至少还有目标，那是我奋不顾身也要达到的。当真正达到了，我觉得兴奋激动，毕竟我是第一位女君主，我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傲视一切，天下在我脚下，群臣在我脚下。可现在我感到茫然，我在万人之上做了皇帝，让我得到了什么呢？
0: 陛下，您得到了天下。
1: 错了，我得到的是敌人。我的儿子成了我的敌人，我的兄弟姐妹成了我的敌人，我过去的朋友成了我的敌人，我不得不把他们从我的视线中一一清除出去。最后一无所有。
0: 如果说陛下杀燕王李忠是因他乃萧妃之后为陛下所不能容，那么微臣到现在也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杀孝敬皇帝李弘和张怀太子李贤，这两位可都是陛下的亲生儿子。
1: 杀李弘是因为他私自为李忠收尸，我怀疑他心怀叵测。
0: 就因为这个？
1: 杀李贤的原因就更简单了，因为他误信人言，认为我不是他的生身之母，心生忧惧，写下了一首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哼，好一个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呀，我的好儿子。
2: 李贤接旨。
3: 臣李贤接旨。
2: 这是皇帝让我交给你的。

张怀太子是这样死的。

0: 是啊。
1: 孝敬皇帝和张怀太子都是仁孝温和、利益良善的谦谦君子，如此无辜被杀，实在是令人心痛。
0: 元贵呀，怀英，
1: 在了。
0: 如果我死之后，你会怎么评价我？但说无妨。
1: 功过参半。
0: 满朝之中，也只有你敢这样说了。
1: 对面无君臣，微臣只当是朋友交谈。
0: 你知道我会怎么评价自己吗？如果要为自己立碑，我会立一座无字之碑。我要做一场大法事，超度那些亡魂。

0: 大人，皇帝的病怎么样了？
1: 皇帝无病。
0: 无病？
1: 是啊。
0: 那为何银夜召大人进宫啊？
1: 皇帝早年杀伐过重，以致被噩梦缠身，这本不是什么重病。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已故章怀太子的遗物青玉翠蝉，昨天晚上竟无缘无故地出现在皇帝面前，这才致令他惊惧过度，心智失常，引发了昏乱之症。
0: 章怀太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他的遗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宫中啊？
1: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0: 难道是……
1: 你想说什么？
0: 大人，章怀太子死得不明不白，我想会不会是他的阴魂不散啊？
1: 哦，怎么你也这么说？
0: 还有谁这么说？
1: 皇帝，他还提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他说了很多，这些话本不该从一个君主的口中说出来。今天皇帝好像变了个人，变成了一个女人。
0: 皇帝变成了女人？
1: 啊，这有什么奇怪？她本来就是个女人嘛。
0: 啊，恐怕天下没有人敢把她当作女人来看。大人，可否恕元芳直言？
1: 但说无妨。
0: 皇帝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不计其数，会不会是那些厉鬼前来索命啊？
1: 皇帝杀戮过重，这是不假，然而鬼怪之说乃是妄传，人死魂消，岂有鬼哉？哎，元芳，没想到你这么个武艺高强、浑身是胆的大英雄，也会如此的迷信啊！
0: 大人教训的是，
1: 人呐，只要正身正行，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何必有那么多欺人之思呢？所谓鬼怪之说，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你说呢？
0: 大人。
2: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0: 啊。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看你这鬼样子，来的这位客人不但跟我很熟，跟你也很熟，会是谁呢？
1: 啊，曾太，
2: 您真棒，
0: 快请他进来。
2: 哎，曾大人，您请进吧。
3: 恩师在上，受学生一拜。
0: 快起来，快起来啊！
3: 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4: 曾兄自湖州案后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荣任正五品泾县县令，真是可喜可贺，我和大人都替你高兴了。
3: 还不全仰赖恩师多方举荐，曾太才有今日啊。
0: 哎，我这也是效仿春秋齐奚之故事，内举不避亲嘛啊。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4: 请。
0: 坐啊。
3: 早就听闻恩师随皇帝驾临神都，几次前来探望，都恰逢恩师半驾出巡，无法得见。
0: 是啊，我听府内家人说起了，
3: 这一次终于见到您老人家了。可是学生却不是专程探望，而是有事前来。
0: 哦，什么事啊？
3: 哎，学生治下的永昌县出了一桩奇案。
5: 落年。
6: 太子殿下，
3: 梁王可好？啊，
6: 臣殿下记挂，三思一切安好。
3: 梁王进宫也是来问安的吧？
6: 哦，是啊。

0: 听说昨夜皇帝龙体为何，三思心中忐忑，特来呈进问安。
1: 梁王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
0: 太子殿下不也一样吗？太子殿下请。
1: 请。

0: 如此看来，真是贤哥的阴魂不散，前来作祟搅闹。娘，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哼，娘俩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0: 您虽然贵为天子，拜神呵护，可这幽冥之事却是难讲得很，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
1: 我已经传下旨意，命国师王之源带朕大作水陆道场，超度亡魂了。
0: 王之源道行很深，堪当此任。
2: 陛下，太子殿下和梁王殿下听说圣宫维和，前来问安。
1: 这两个人好灵通的消息啊。
0: 哼，这就叫做各怀鬼胎。
1: 哼，叫他们进来。
3: 案发地点是永昌县通往东都的官道上，两名死者不但头颅被凶手割下，而且还失去了左臂，真是令人感到诧异。
4: 哦，还发现了什么？
3: 在一名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文牒，此人叫简小郎，是河南县简家庄人士。
4: 我记得河南县是在正圣元年，也就是7年前，分为了洛阳县和永昌县的嘛。
3: 正是，您说的一点不错。
4: 那这个简家庄到底是在洛阳县的治下，还是在你永昌县的治下？
3: 恩师可能不知道吧。去年10月份，永昌县和洛阳县合二为一，统称永昌县。
4: 哦。啊，我想起来了，当时我正出任处置使，在剑南道巡查。这么说，这简家庄就是在你的治下喽？
3: 正是。
4: 还有什么发现？
3: 哦，在官道上发现了死者生前乘坐的马车，在车厢内壁上有一只用鲜血画的雄鹰。
4: 什么？滴血雄鹰？
3: 是啊，恩师，怎么您也知道？
4: 益州、善州、蒲州接连发生凶案，死者多达70余人，现场没有任何线索，只有一只用鲜血画成的滴血雄鹰。
3: 啊？
4: 想不到凶案竟然发生到天子脚下的洛阳。
3: 哎，皇帝现在神都，可境内却发生这样的凶案，一旦上达天听，学生真是吃罪不起啊！这才想请恩师出面推断勘察，以期尽早结案。
4: 哎，永昌县虽然近在咫尺，然而我此次是以内史身份半驾神都，又没有使职差遣，循例是不能够干涉外官之事的。再者，你的上官是洛州刺史，我就是真想干预，也只能是向刺史询问情况而已，绝不能公亲查案，否则必遭御史弹劾。
5: 这，大人，滴血雄鹰一案本已牵扯剑南、河东、陇右3道，现在竟蔓延至天子脚下，又将河南道牵扯在内，一件凶案竟然牵扯了4道、10州、20多个县。这不能不令人称奇啊。
4: 也罢，那我就先以私人身份勘察现场，而后再做驱除。
3: 多谢恩师。
4: 哎，
5: 曾兄啊，大人只要是遇到奇案，便如是老饕闻到了美味食物，那是绝不肯放过的。
4: 知我者李元芳也。我们换上便服，

0: 立即出发。
1: 听说圣上龙体为何，臣等这才进宫问安。
2: 你们看到了，朕的身体无恙，只是最近操劳国事，有些疲乏，故此想休息一下。
1: 看到圣公安康，臣就放心了。陛下勤政爱民，乃万世明君，天下皆仰皇帝圣言。但盼陛下在操劳国事之时，也可注意龙体，以免群臣不安呐。
3: 太子所言极是，这正是臣等的肺腑之言呢。
2: 知道了，朝中之事，太子要多费些心力，遇事要多与狄仁杰这些老臣商量，他们历经两朝，处事谨慎有方，梁王也应倾力相助，切不可同床异梦，各怀心腹。
4: 臣遵旨。
2: 好了，朕有些累了，你们去吧。
1: 是
3: 是。
2: 我还没死呢，这两个人就已经打算以后的事情了。

0: 分尸有什么发现吗？
1: 那个死者简小狼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0: 哦，在那边。学生知道恩师的断案习惯，因此命衙役保护现场，未敢擅动。
2: 走，过去看看。
0: 是。
3: 不可能，天下绝不会有这么大的马匹。
0: 我请来了断案大师。
4: 断案大师，
5: 曾太，
0: 学生在。
5: 你说从死者身上搜出了身份文牒？
0: 正是。
5: 给我看看。
1: 简小狼，河南县简家庄人士，隋大业七年生人。
5: 隋大业七年生人，怪哉。
0: 恩师，您发现了什么？
5: 怎么，你们就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依身份文牒上所说，死者简小狼应该生于前隋大业七年，而今已经是长安二年，算起来他应该将近百岁了。你们仔细看看，按照本朝律法，年过九旬的长者应该赐勋官加俸禄，难道县里就没有记载吗？
6: 永昌县的治下共有六位九旬以上的老翁，都有记在册，可是没有一个叫简小狼。
5: 你们再看看死者身上的皮肤，细腻润滑，富有弹性，这哪里像一个百岁老人的皮肤？我看连四十岁都不到。
0: 难道这文牒？
5: 哎，先不要妄下结论。走，随我到官道上去看看。

0: 宗泰，
1: 在。
0: 你是何时接到报案的？
1: 大约是晨牌时分。接到报案后，学生便派人将官道封锁了。
0: 也就是说，案发时间一定是在今日的凌晨寅时到卯时之间了。
1: 哦，何以如此肯定呢？
0: 你来看，这就是死者所乘的两轮马车留下的车辙。
1: 是的，
0: 从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看，只有死者所乘的马车留下的痕迹最为清晰，这就证明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
1: 为什么？
0: 如果案发后有其他的车辆经过，那么死者的车辙就一定会被其他车辙覆盖，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是死者马车的车辙覆盖了其他的车辙。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这条官道直通神都，非常繁忙。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
1: 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路上就没有车辆。
0: 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
1: 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辰时开启。
0: 那么中间这两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
1: 学生愚钝，恩师英明。
0: 因此案发时间就一定是在这两个时辰之内。
1: 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
0: 什么？
1: 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即使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
0: 问得好，依你之见呢？
1: 还请恩师开导。
0: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往往看起来复杂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你来看看路上这三排马蹄印啊，你看这两排是死者的两匹驾辕马留下的，而旁边这一排就是凶手留下的马蹄印。我可以想象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今日寅末时分，死者乘车前往神都，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凶手飞马赶到车侧，先杀了车夫，杀人的手法非常简练，一击之下人头落地。我想他使用的一定是一柄长大的兵器。而这个时候，死者在车内听到了车外的声音，撩开车帘看到了车夫的尸体，大惊之下跳车逃生。死者跳车之后落在了地上，然后他翻身而起，直接向草丛跑去。这个时候凶手策马追赶，在石碑之前将他杀。

0: 您对这牌蹄印有什么看法？
1: 我刚刚看过了，这就是凶手所乘坐骑留下的蹄印。
0: 是马？
1: 当然是马，如果不是马，还有什么能够充当坐骑呢？
0: 大人，恕卑职直言，凶手所乘的绝不是马。
2: 你说什么？
0: 卑职虽然算不上相马的大行家，但也略知一二。天下的马匹分为多种，以西域马、蒙古马为上品，这两种马是天下马匹最大的马种。西域马体态雄健，威武高大，一般在军中做仪仗之用。蒙古马体型稍小，但体力充沛，短途冲刺能力好，在军中一般做骑兵之用。可这一排蹄印太可怕了，马蹄大如海碗，竟比西域马的马蹄大出两倍还多。刚刚我丈量了马蹄印间的距离，大人您看，此物步伐如此巨大，是战马的一倍半还要多，这是不可能的。
3: 你的意思是？
0: 据我所知，当今天下没有一种马可以迈出如此巨大的步伐。
2: 那不是马是什么？
0: 我不知道，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是妖怪。
1: 一只出现在天下四到十州的滴血雄鹰，一个生于前隋大业七年的百岁之人，一匹蹄大如碗、不服其长的妖兽，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玄机？暴风雨就要来了，
2: 恩师，您看这个案子。
1: 曾太，上午你曾说起派县尉到简家庄查访死者简小郎的家人，
2: 是，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我看这样，你马上命人将此蹄印踏下。元芳，你拿着踏好的蹄印到殿中省，请人去看看。
0: 是。

0: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啊，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
1: 还有什么？
0: 没有了。
1: 没看见有一首诗吗？
0: 没有什么诗啊。

0: 为什么要我们来这里？
1: 说是有紧急任务。
2: 今天我听这儿的村民说，这个大院可是个凶宅，经常闹鬼。这里的主人几十年前在一夜之间突然暴毙，30余口全都被砍下了脑袋。
3: 别这么自己吓唬自己。
2: 真的，我还听说啊，只要住过这个院子的人都没得好死，不然这里怎么荒废了呢？
4: 哎，孙殿臣回神都报信儿，算时间也该回来了，
1: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
2: 弟兄们，我看事情有点不妙，我们还是撤吧。

小可方根生，路过此地，赶上暴雨，想问主家借宿一宿，不知方便否？

0: 王爷，
1: 大人，
2: 元芳，你们回来了。
1: 大人，这位就是殿中省掌管闲旧的飞龙使何云大人。
0: 卑职飞龙使何云参见过劳。
3: 大人免礼，如此深夜把你请来，本阁心内不安呐。快快请坐。
0: 谢过劳，
1: 请。
3: 好，请坐。
0: 是。
1: 本来卑职不敢劳动何大人的大驾，但是何大人坚持一定要见到大人才能道出事情的原委。
4: 哦，
0: 国老，今天下午李将军拿着榻下的提议前来找我，也将他的看法告诉了卑职。卑职即刻查看马经进行比对，认为此提议可以肯定是马无疑，并不是什么妖兽。然而卑职同时也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4: 什么事？
0: 此马所带蹄铁是隋朝所制。
4: 什么？
0: 是的，这个拓印上的蹄铁花色，本朝早在太宗皇帝时就明令兵部驾部官马方和闲旧禁绝使用。
4: 禁绝使用？
0: 是的，因为这种蹄铁花色乃是前隋

0: 当地萧伯钧的专用梯田，凡打造使用此种花色者，在本朝罪同反叛，按大逆律论处。
1: 你是说这个蹄印的花色乃是前隋萧伯钧专用的？
0: 正是，当年太宗圣谕下达后，凡缴获前隋军马匹，均被换上本朝所制的护军蹄铁。
1: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种蹄铁散落民间呢？
0: 此花色乃是前隋禁卫军专用，民间是不可能打造的。再说蹄铁并非耐用品，需时时更换，从隋末到现在已经80多年，一块蹄铁是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
2: 何大人的意思是，这块蹄铁真是隋末所制？
0: 正是，此乃江都工械坊专为萧伯钧打造的。这种蹄花模子早已失传，而且打造此物乃是大逆之罪，是要以酒足的。卑职想来，也不可能是金人仿制的。
1: 那么这蹄铁是隋末的，那这匹马？
0: 卑职正要对国老说说此马，若说蹄铁之事是万分蹊跷的话，那么此马更是让人不可捉摸。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恕卑职出言无状，这匹马绝对不可能是金人所有。
1: 什么意思？
0: 此马应该在后汉末年便已绝迹。
1: 后汉末年绝迹？
0: 是的，李将军今天拿来。
3: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4: 什么？
3: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4: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3: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4: 其实我很害怕。
3: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4: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3: 你的家人呢？
4: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3: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4: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3: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4: 我送您去吧。
3: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君君。
3: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5: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9: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

0: 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 庄子的思想就教给我们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
2: 在中国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庄子这样被贴上如此多的标签，消极、避世、无情。真实的庄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庄子呢，他实际上是冷眼热肠，他是想改变这个社会。
2: 冷眼是对乱世的洞察，热肠是对苍生的悲悯。身处战国乱世，庄子诸多预言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哲学思考？
1: 我们人应该更多的把人生的价值定位放在对自己内心世界充盈、内心世界丰富这个方向上去。
2: 本期思路大讲堂为庄子辩护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庄子，战国时期的哲学大家，同时呢，他也是先秦哲学家里面争议最大、被误解最多的一位。消极颓废、虚无避世、无情无义，这是常常被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事实上，他是人类文明里最早系统性提出万物平等的哲学家，主张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于乱世中充满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他提倡高尚的道德修养，摒弃一己之私，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庄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争议来自哪里呢？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他要做一件特别的事，为庄子辩护。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韩庚年，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甘肃省首届飞天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兰州城市学院校长，兼任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丝绸之路主编，光明日报光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约专家，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民俗学史、西北简帛文献与文化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韩庚年，有请。韩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您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庄子的思想，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最喜欢庄子这位圣贤呢？
2: 是的，孔子呢，他是儒家的代表，儒家呢强调要奋发有为，但是在一些所谓的乱世啊，不适合奋发有为的这些时候，或者说人的一生来说，他总会有风和日丽，也会有暴风暴雨。那在这些时候呢，庄子的思想就教给我们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特别喜欢庄子。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韩高年。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啊，是为庄子辩护。庄子名周，他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事迹呢，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韩非列传》，另外呢，还有《庄子》这部书。
1: 春秋战国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代。在此之前，老子的追随者创立道家，他们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

0: 误解。庄子当中记载啊，当时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曹商呢经常看不起庄子，那么有学问，但是呢过着这个贫困的生活，饿得面黄肌瘦，穿着那个褴褛的衣衫，物质条件极其低下。那有一次呢，曹商啊出使秦国回来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的赏赐，这一下更了不得了。他就找到庄周呢，当面挖苦庄周。庄周就说啊，我听说秦王最近得了痔疮，你出使秦国啊，是不是因为给秦王舔痔疮，给人家治好了痔疮，所以得到了好多的赏赐？曹商听了以后呢，触了眉头，悻悻而退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庄子啊，在当时因为学问渊博，有治国之才，所以楚威王听说了他的才干呢，派了两位大臣去找庄子。庄子那个时候呢，正好在蒲水边上垂钓，他看到两位使者带着非常丰厚的聘礼来聘请他，有所谓千金之聘，不可谓不丰厚。庄子呢就对楚威王派来的这两位使者说，我啊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你看那个乌龟啊，在泥里面爬来爬去，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惬意，但是当它一旦被作为至宝供奉到朝堂上的时候，它就没有生命了。我呢宁愿像在泥地里面拖着尾巴快乐地跑来跑去的那个小乌龟，也不愿意做丢掉了性命被供奉到朝堂上的那只乌龟。所以楚威王的这个丰厚的聘礼还有高官厚禄，对他来说呢如过眼云烟。庄子啊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很多人误解，在后世啊也有人误解他。误解庄子比较严重的就是东晋的王坦之。王坦之呢写了一篇文章叫《废庄论》啊，他认为庄子的书，庄子这个人的思想啊，对当时和后世的人坏处多多，没有一点好处。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
1: 庄子生前被嘲笑，死后被批，消极、虚无、避世、无情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庄子不是一部颓废虚空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52篇，今本存33篇，其中内篇7篇，包括《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的，通常被认为是庄子思想最核心的部分。
0: 庄子他的思想呢主要反映在庄子这部书当中，其中逍遥游这一篇啊是庄子内篇当中的第一篇。逍遥游啊这两个词用到一个人评价他的生活态度上的时候呢，都是一种贬义词，在古汉语的语境当中也是这样。所谓逍遥就是自由自在的，整天无所事事，所谓游就是走来走去。那逍遥游呢，过去因为讲到这种生活的状态，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无所事事。那么逍遥游到底是不是无所事事呢？庄子啊没有用抽象的道理去说理啊，去辩解，而是在当中呢讲了一些寓言故事。逍遥游当中啊有一个鲲鹏之喻，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啊。讲整个这个鲲鹏之喻啊，就是说这个鲲这个鱼呢特别特别的大，它又能变化，它变成大鹏鸟呢，它振翅高飞90000里。那么这个现象呢就被一个是条，一个是学究看见了，然后就笑话这个大鹏鸟还有鲲这个大鱼，说哎呀你们这些做法算不了什么，说你看我多好呀，你太费劲了啊，飞那么高还要做那么多的准备，太费力了，枪鱼

邦实则不治，而控于地而已矣。意思是说，那个小的麻雀啊，这些小鸟啊，它们每次呢飞得不过树刃之高，就飞到那个树上去啊，有时候因为用力不够，气力不够，还飞不上去，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放过自己啊，就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一种逍遥的境界。那么这个寓言故事呢告诉我们，其实人活着呢，精神的厚度啊决定了生命的厚度。内心充盈的人呢，在精神上他是自由的。所谓逍遥游呢，并不是无所事事，指的是人要超越物质外在的功名利禄这些东西的束缚啊，达到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无挂无碍的境界。所以逍遥游呢，我们说它是在庄子思想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篇，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人要通过心宅坐忘啊，通过内道德的内省，达到对外在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这种超越，达到一种无己无功无名这样的一种境界，就是超越这些东西。另外呢，庄子的《齐物论》这一篇呢，也是那七篇当中经常遭受人们误解的一篇。所谓物，就是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所谓论，就是抽象的道理啊，人的思想等等。那么在这方面呢，庄子认为啊，要人要主观和客观啊，要心物相融啊，万物一体。庄子认为呢，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和万物之间其他的物种也是平等的。那么这个部分当中呢，庄子也是用非常生动的寓言故事来体现物我为一、万物平等这样一种思想。最典型的就是庄周梦蝶啊，庄周梦蝶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说庄子啊有一次他出去旅行，走到路边上特别累的时候呢，他就睡在草地上想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呢，庄子就一下睡着了，睡着呢也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梦见自己呢变成了翩翩飞舞的蝴蝶。他醒来以后呢，一下子觉得特别的惊讶，自己忘了到底他自己是庄周呢还是蝴蝶，也不知道蝴蝶做梦梦见了庄周，还是庄周做梦梦见了蝴蝶。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呢他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告诉我们，人在对待万事万物的时候，对待客观世界的时候，如何自处，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怎么来处理。那么这个寓言故事的核心就是人要破除人类中心论啊，我们立足今天的社会，我们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从思想上讲就是人类中心论啊，人把自己当作是三才之一啊，天地之间人为尊人为大，那么这样呢做了很多破坏自然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从我们一些后果来看，人类中心论是有它的缺陷的。庄子当中呢还有一篇是养生主，养生主这一篇文献呢也是历来受到好多人的误解。它的最核心的目的讲的不是养生的事情，而是通过养生这件事啊，讲人活着人的价值到底在于外在的形体呢，还是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拓展。养生主当中有一个寓言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就是庖丁解牛。这篇文章呢大家在高中阶段语文课本上就学过这个文章。养生主啊讲了有一个庖丁，也就是一个厨子啊，一个屠夫啊，他给文惠君解牛啊，他要文惠君要吃牛肉，他替文惠君呢去宰牛。宰牛的过程当中呢，文惠君就非常好奇，站在边上观看。这位庖丁啊，他的技艺手法非常的娴熟，他不像那种水平低的那种屠夫一样，

0: 他的屠刀所到之处，那一个整个的牛啊，很快就肉和骨啊就被解开了。解开了之后呢，那个牛呢似乎还活着。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文慧君非常的惊讶，就请教这位庖丁。庖丁讲呢说，这个他呢是掌握了牛的生理结构。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元都以为精啊。我们在武侠小说当中讲某一个侠客，他的武功臻于化境，说他打通了任督二脉，这个督就指的是经络，牛的经络。正因为庖丁他非常熟悉牛的解剖结构，他的骨骼啊，他的经络呀，他都特别熟悉，所以呢他在解牛的时候呢就能够游刃有余。那这个故事听上去还有点残忍，但实际上他讲的就是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呢，人要顺应自然，这是第一层意思。人比方说要想长寿，每天呢必须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要按时作息，你不能作死啊，半夜熬夜熬到深夜，早上呢不起床，暴饮暴食，而且在穿衣这些方面呢也不遵守外界环境的变化，气温的变化，那如果这样的话，人的身体就会，生命就会难得其天年。庄子讲的养生层面呢要顺应自然，那么从治国层面、理政层面来讲呢，也要抓住任督二脉，也就是要抓住这个内在的治国的规律啊，顺势而为啊，顺应自然啊。老子和庄子他们都讲的是叫无为而治啊。庄子的思想呢，他继承了老子的思想。那么老子呢，在政治思想上讲的是清静无为啊，近乎一种就是小国寡民的这种状态，就是为政者呢，不要刻意的去改变民风民俗，出台一些政策呢，也要顺势而为。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看我们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还是有历史经验可以遵循的。还有呢，就是庄子当中啊有一篇《人间世》啊，从题目看就指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啊。人间世，世指的是这个世界空间。那么这篇文献呢，对后人来说也有很多的曲解之处啊。有人认为呢，庄子在《人间世》当中啊，描绘了、批判了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认为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好时代，而是一个坏时代。具体呢，他在里面写了很多表现。你比方说，他说：“当今之时，谨勉行焉。”说在生活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啊，如果不被刑法所掳，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还有前面我们讲到庄子在其他的一些篇章当中也提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人呢，就因为他批判当时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认为《人间世》这篇呢体现出来的庄子的形象呢是一个愤青的形象。实际上呢，我们说庄子他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有他自己的考量，就是在乱世里面一个人怎么样来自处。当时的乱世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自己有利的一点事情，但实际上背后呢充满了陷阱，处处都是危机。所以他过得如履薄冰啊，非常的非常的焦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应该以一种隐士或者游于世的一种态度来和这个世界相处，就是在乱世里面的知识分子，具体来讲就应该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而不是出去做官。庄子自称是学问很渊博，有经世之才，但是呢生活过得很贫困。实际上他不是说得不到功名利禄，而是说呢他不愿意在乱世里面出去做官。
1: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庄子是与众不同的奇葩，他的许多观点独树一帜，思想深邃缥缈，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哲学写成神话寓言和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

0: 鲲鹏展翅，庄周梦蝶，庖丁解牛等文风开阔恣肆，见棱见角，妙不可言。而这样的故事在庄子里还有很多。
1: 还有呢，庄子那篇当中有一篇《德充符》，《德充符》这篇当中呢，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当中呢写了很多就形体肢体有残疾而且是面貌特别丑陋的有些怪人啊，这些人啊零零总总看起来就像是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妖怪一样，但是他在这个德充符这篇当中呢对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人呢却认为他们内心精神世界是特别充盈的，他们内心没有焦虑啊，他们的表情啊，他们的生活的状况啊都非常的好。他认为这样的人呢不但不丑反而是美的。那么在这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寓言故事，就是哀台他的故事。这个人看上去也是相貌很丑陋，他的谈吐举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好多男子看见哀台他跟他交谈一会儿，这些男人呢也非常喜欢跟他相处。还有呢有些女孩子，没有结婚的女孩子看见这个哀台他都是愿意嫁给他啊，回去对自己的父母说啊，我嫁丈夫呢宁肯嫁一个哀台他那样的人做他的妾，也不愿意嫁给那些外表光鲜华丽内在非常贫乏的那些人。那么后来呢这个鲁哀公听说这件事情，就特别想见哀台他这个人。那哀台他见了鲁哀公之后啊，鲁哀公也喜欢上了他，就准备把自己的国君的位置让给哀台他。他听了以后呢扭头就走啊，脸上呢露出了气愤之色啊，是不想接受他这些东西。那这个鲁哀公呢就感到很奇怪，就说人的欲求啊，做国君呢这是最快乐的事情是吧，这个地位这么高，整天锦衣玉食，一呼百应，权力又大，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为什么哀台他要辞掉这些东西呢？他没有办法，百思不得其解，他就去求教孔子。孔子呢对鲁哀公就说啊，说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啊，说他到楚国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场景，有一只母猪啊，刚刚产下了十几个猪崽，后来呢猪妈妈去世了，他们一下子就一哄而散，都特别害怕的跑掉了。孔子就讲呢，你看这为什么这个看见他母亲死了以后呢他们都惊惧而散，主要原因呢不是说吃奶吸引了他们，是因为那个死去的是他们的妈妈，对他们来讲这个形体就没有内在的情感的意义了。那么这个哀台他呢他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呢外表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他的精神世界特别丰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跟这样的人相处呢思想上可以受到启迪，还有可以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你跟他待在一起呢气场很和，因为他的内心是充盈的，是丰富的，是和谐的，没有焦虑的，你跟他在一起呢会自然而然地受到他的这种感染。庄子当中呢还有大宗师，那么大宗师这一篇呢从题目来说呢指的就是宗大道为师。宗大道，庄子的道是什么呢？从个人层面来说就是要清净无为，从治国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无为而治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小国寡民的那种理想。那么因此呢有的后世的一些学者啊就误解庄子，认为庄子的思想呢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实际上是特别大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呢庄子啊他是一个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你比方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养生主，它是和医学有关。还有呢庄子在天下篇当中提到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而不竭，这个是讲了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规律。那么另外呢庄子的逍遥游当中讲到了大鹏展翅高飞九万里，实际上应该是最早的人类飞上高空这样的

0: 梦想的文学化、哲学化的表述。我们今天呢，航天技术的发展，航空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乘坐飞机出行。我们飞机离地面有10000英尺高的时候呢，我们俯视地面，似乎脑海当中呢就会浮现出庄子《逍遥游》的一些表述。所以我们说啊，庄子呢，他的思想并没有影响科技的发展，相反呢，庄子呢，他反对人的异化，主张呢，人应该全面发展，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物质世界，物质技术高度发达、高度丰富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人应该更多的把人生的价值定位放在对自己内心世界充盈、内心世界丰富这个方向上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避免人被物所异化。另外呢，庄子的启示呢还告诉我们，人应该破除自我中心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人对自然的破坏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国家呢在18大以来我们保护环境、绿色发展五大发展理念里面提倡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的要和谐相处啊，不能竭泽而渔啊，不能烧山伐木啊，不能无尽的去向自然索取，也要给后世子孙留一点资源。那么还有呢，庄子的启示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面对困境、面对焦虑的时候呢，我们要向内心啊，向内求，通过内省啊，通过刚才讲的逍遥游式的这种心宅坐忘，做到精神世界的充盈、精神世界的丰富。总而言之呢，庄子这个思想家，过去虽然人们对他有特别多的误解，但是立足今天的社会，立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活的种种困境，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它仍然有很多地方呢，值得我们去借鉴，值得我们去深思。好，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谢谢。
1: 韩老师，谢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观众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的，有请这位同学。
2: 韩教授您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说卷不动了，想躺平，然后有人说庄子刚好就是这种躺平文化的祖师爷，您觉得庄子和我们所说的躺平是一回事情吗？
0: 那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庄子呢，他实际上是冷眼热肠，就是他看到这个社会啊有诸多的不如意、诸多的不理想的地方，他是想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呢他自己以个人的能力又无法改变现实，所以呢他就对这个现实啊持批判的态度。他的逍遥游并不是完全躺平，他不出去做官，不去把功名利禄作为一种追求的人生目标，他实际上是追求内心的一种丰富充盈，一种超越，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躺平完全是两个概念。
1: 那能理解为他是最早说我们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与自己和解的那个祖师爷吗？
0: 是的，是的，理解非常的准确。
2: 好，谢谢老师。
1: 好的，感谢这位同学，同时也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韩高年老师，感谢他带来的精彩演讲。

0: 专利之海。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

或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能。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5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1: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1: 当时在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2: 钱总，排序，排序。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3: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

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以原子弹的配套开始近战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誓言，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誓言，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7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假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图景。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

0: 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抱着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

0: 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那儿，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鞠躬，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的，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
1: 我那个皮包
0: 啊，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跻身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心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5: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页，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

0: 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遍现，马加尔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我们要把稳前进的方向，党指挥枪的原则绝不能变。这个决议草案还是个初稿，进攻讨论，大家都各自说说自己的意见吧。

0: 我认为啊，西北是统治阶级力量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也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为靠近了苏联，所以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可以得到帮助。问题是啊，这里人口稀少，物质缺乏，气候差，但这些呢均可以克服。因此，我们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在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 一次方面军的主力汇合之后，我们的力量增强了。建立川陕甘肃区是有。

0: 我们要增强自信心，排除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一次方面军存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啊！
1: 会师的时间不长，遇到的问题啊。

0: 情绪疲劳的现象和松懈的纪律。政治部如果对此掉以轻心，那是很难整顿的，
1: 必须抓紧整顿，不要向相关的领导和负责人去解释这些问题。政治局对一方面军的了解更清楚一些，同四方面军会师，难免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不融洽的地方，但是四方面军的同事和干部是党的柱石，
2: 我觉得可以调到中央去工作吗？
3: 大家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下面的干部有的凭本身经验评价一方面军，但我可以保证他们没有反党思想，只是对一方面军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部队纪律松，可这完全是对兄弟部队的帮助和爱护。
0: 我来说说吧，目前敌我的力量变化，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利用这个力量消灭敌人，建立苏区。关于路线问题，我们的整个路线都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就是集中力量取得作战胜利，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高度的统一。
4: 喝点水。老赖，你这身体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没关系，我想坐在这儿听听大家的想法。
1: 我来说说吧，第五次反围剿是红军主力和敌人主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呢，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会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了呢？
5: 不，我们坚决不能这么说。
1: 我们现在恰恰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新苏维埃运动不可避免的就要到来了。
4: 郭涛同志的言辞很讲辩证法嘛，
1: 这是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四方面军八万将士愈战愈勇，遵循正确道理的结果。
6: 中央啊，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评价非常高，提议张国焘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担任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同志担任歼敌总指挥，在候补几位同志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再补选两位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
2: 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再多提拔几个人呢？
4: 啊，四方面军啊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呢只提了这几个人，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是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的，但现在是特殊情况才这样做的。我认为啊，其他的干部可以被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去工作了。
2: 原来想提出九位同志都进政治局，也是便于工农干部提拔和学习领导工作嘛。
7: 政治局一共八个人，想一下子进来九个，
4: 我觉得郭涛同志的话讲的是很好的，今后可以多吸收一些同志到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来，这优秀的同志就是要为革命多出力嘛。
8: 第一次方面军基层指战员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个别指挥员有点矛盾冲突在所难免，至于分粮食耗房子产生的矛盾以前也有过，出了问题我是专门批评一方面军的同志，都是党员要讲党性的。
9: 张国焘的手伸得有点长了，恩来把总政委的位子让给他，陈昌浩进了军委，徐向前做了歼敌总指挥，就已经很可以了。
4: 张国焘现在是人多枪多，又熟悉四川，

0: 这个阶段作战，还少不了依靠他，给他些位子也是必要的。但是，党的原则问题不能让，要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变。
1: 可是有人铁了心要变一变呢。
0: 既要坚持原则，也要保持团结。如果遇到了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广大的党员和指战友，相信人心。
2: 看来这个问题在你心里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0: 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底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我们一定要北上，开辟新的根据地。 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能跟群众相结合。有了这样一个长远的目标，一切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
3: 中央为什么要这样抹杀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会不会被中央让步？
2: 出什么事儿了？
0: 中央听不进国涛的意见。
4: 我们提你进政治局的事情，他们连谈都不谈。我的资历怎么能进政治局呢？让我领兵打仗就可以了。我听说这两天你去看朱恩来了，还带了几斤牛肉。
0: 他是我的老师，
4: 他跟你说什么了？
2: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4: 挺好，我是说，我觉得你这么做挺好的。我希望你去看看，而且你还能关照一下叶剑英、彭德怀和林彪。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再给你牵起的黄牛还有银元。
5: 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北上。 首先，先夺取包总，进而进攻下河、洮河流域，两路军分开走，行军、筹粮都方便一些。不像上次在黑水芦花，三路军都挤在了一起，筹粮也不方便，走也走不动，耽误了大事。
6: 是，
0: 老总，我承，你们在左路军遇到的敌人多，行事要仔细一些啊。
6: 老毛。
0: 你们右路军当前阵地也不少啊，这担子一般重嘛。
4: 对，放心吧。哦，对了，你们要特别注意和四方面军同志的团结。沙窝会议，张国焘可并不甘心呐。嗯，
7: 张国焘现在是总政委，有最终决定权。
4: 不管他有多少部队，最终还是要听党的指挥呀。啊，你说的对，你们两个人。 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总参谋长，哎，两个总字儿，即便他是总政委，也得尊重你们的意见吧。更何况有党中央坐镇右路军，你们尽可以放心。等打下包座，再会师的时候，经过并肩作战的锤炼，希望两军可以团结如一人。
8: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把红一、红四方面军。 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右。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右，与右路军会合。
9: 这怎么一点咸味都没有？这羊肉，当然好了。那么一清，哎呀，哎呀，这什么饭呀？一点盐味都没有，让人怎么吃啊？哎，这不一直都缺盐吗？
10: 连长，那边人没有。
9: 同志啊，这还是没盐啊！
11: 哎呀，再忍忍吧。
12: 小刘、小许，
13: 那边羊棒搞得少，给他们送几块过去。
12: 他们青稞多，也没想着给咱们送啊。
13: 都是党的队伍，分什么你我呀？盐巴不光能吃，还能洗伤口，有大。

0: 大勇者，快去吧！
1: 好啊，虽然咱们不分你我，可他们要分啊！我的，背地里还想……
0: 下一个，哎，好，我吃点啊，吃点。你身上穿的坎肩，是不是会师的时候四方面均送的？闲言闲语不要乱传。
1: 来，领导，
0: 咱们是中央苏区来的队伍，思想上一定要过硬，知道吗？
1: 是，
0: 快去。
2: 这是我们首长，让我送给你们的盐吧。首长让我给你们的。都是一家人，客气。我们应该以下河、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在这一片区域啊，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
3: 是和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所以啊，我们要集中最优势的兵力，发动下洮战役，夺取这一片广大的区域。
4: 太好了，
5: 集中最大力量夺取下洮战役的胜利。
4: 好啊，
3: 指挥啊，主要靠你和向前。打好了，又是一场大胜仗。
6: 我们要将我们的战术意图通知左路军，
3: 让他们一定尽快向我们靠拢。
4: 所以啊，在发动下洮战役之前，首先要拿下战略要地，包座，等到左路军到达，一起北上，再执行下洮战役的计划。
7: 一方面军的同志牺牲太大，出了草地之后马上休整吧。包座之战，我率领四方面军的战士来打。
8: 向前同志很有大局观啊！
4: 我看这样，我们进行个分工。 这包座之仗啊，交给孝贤同志了。林彪，等到向前拿下包座之后，你们来夺取下一个战略要地——额界，直接打开北上的战略通道。
9: 好啊，
10: 接力北上，急需有志，
9: 这个办法好。
10: 给左路军发电报，敦促张珠加快北上会师。

0: 赤匪闯过了大草地，这怎么可能？千真万确，他们正在向北推进，七线头部队已抵近包座。
1: 速调四十九师开往包座，挡住赤匪。
0: 武城人的四十九师是先从越军划拨过来的，战斗力实在有限。
1: 赤匪剩下的战斗力也没多少，叫他去拼一阵，拼掉一个算一个。
0: 如果挡不住呢？
1: 东侧。 是我松潘防守大军，北面有天险辣子口，让赤匪闯闯看。杂牌军消耗掉不是坏事，我们手握数万精锐，随时可以将赤匪拦腰斩。包座来了，来到的援军有几千人。
2: 我们的兵力有优势，不用犹豫了，三箭齐发，夺取上中下包座，
3: 让中央看看四方面军的战斗力。
2: 是让敌人看看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力，
3: 都是一回事。左路军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一定非常振奋，会师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2: 毛主席建议打下包座后，派一支部队携带给养，接应左路军北上。
3: 好，我们要以优异的战绩迎接张主席。
4: 我先去一线指挥了。好，好，我知道了，先这样。
5: 曾志伟，
3: 刘陆军打了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师，夺取包座，这样是咱们的部队打的，缴获了很多战利品。
5: 糊涂啊！这许向先、陈昌浩这两个大糊涂蛋，这才几天呀，就跟着毛泽东跑了。 拿着自己的本钱去跟人家拼命啊，
6: 简直是猪油蒙了心。

0: 总是好事嘛，也算是打出了咱们四方面军的威名啊。这个胜利叫什么？你告诉我，这个胜利叫什么？不就是证明了毛泽东他们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吗？看个电报先，让我们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一副命令的口吻，为什么不是他们右路军向我们左路军靠拢啊？
1: 那该如何回电？

0: 我们已经在那里看过了，他们觉得那是可以过的。
1: 我是总政委，我说了算。

0: 几天过去了，来回打电报催，可张国焘带着左路军在阿坝地区进进退退，就是不肯北上。大家说怎么办？
1: 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虽然打掉了胡宗南一个师，可是他还有好几个师。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北面是胡宗南的重兵，南边是薛岳的追兵。咱们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冲出去，那这里就是另一个湘江啊。
2: 包括同志，你觉着呢？
3: 是要冲出去啊，但是张国焘这边怎么办？我们是等还是不等？张国焘这个人啊，私心太重，目光短浅，贪恋阿坝的粮食。我感觉啊，他还是没有抛下南下的幻想。
2: 张国焘啊，已经不止一次说准备南下了。可四川呢，是天府之国，就是敌人的心头肉，怎么可能让我们轻易打进去呢？川军的战斗力虽然不高，但如果我们打到他的家门口，他不跟我们拼命才怪。
4: Можно я скажу？
5: 我可以发言吗？
6: 当然可以。
5: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4: Товарищи, мы пришли сюда с юга очень тяжелым путем, и нам нельзя назад. Поэтому я поддерживаю поход на север, только на север. Неважно какой ценой, но только на север.
5: 同志们，我们从南面过来的，路上很凶险，不能走回头路。我支持北上，坚决北上，不顾一切代价北上。
2: 李德同志，你的想法跟大家一致啊。
7: 这段日子，蔡总和我说，你们的指挥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是非常高明的。
8: 报告，周恩来同志，

0: 不行了，对不住了，同志们，我要拜托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战士们，一定要把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
1: 你会挺过来的，恩来，我们需要你。
0: 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完全同意。要找合适的同志来接受我的工作。
2: 来，继续投壶呢。
1: 来，
2: 这些都来，咱俩姐妹。
1: 让他睡吧。

0: 我们必须去叫傅连长，让他火速赶过来。
1: 傅连长和程都在左路军，相隔几百里到不了。
0: 这个张国焘脱了拉的，当不了大事。
2: 今儿国焘，
0: 我们的队伍不能没有恩来。
3: 报告，我是王斌，来给周副主席看病。
2: 哎呦，
0: 你总算来了。
2: 王队，
0: 这位是我们右路军最好的医生。
2: 恩来现在的病很重。

0: 我们要把他治愈了。
1: 我没有傅连这样的水平高，但是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为副主席治疗。来吧。
2: 体温太高，先加温。夏代，快去找些冰块来。
3: 是，
2: 立即进入。我先进一切的办法把他来救回来。
1: 毛主席，病人需要在安静环境下治疗。
2: 我们要相信医生同志。
1: 老毛，
2: 我们先出去吧。
1: 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们汇报。
3: 是。

0: 总政委，右路军又发来电报，催促我们北上。犯了这么多错误，就剩下这点实力，还摆出一副中央的臭架子。
1: 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0: 周副主席开始对烧了，太好了！怎么治疗的？
1: 一边用冰块降温，一边用一种药，我也叫不出名字，把脓给排了出来。
0: 这下王大夫立大功了。
2: 来，安兰现在能吃东西了吗？
1: 喝了一口粥，神志也清醒了些。
2: 走，看看安兰去。走。
3: 怎么样，左路军什么时候到啊？经部队已经准备好了。
4: 左路军前方守卫上涨很快，部队强度了几次都没有过来。
3: 大草地我们闯过，能过来呀？这么磨磨蹭蹭的，这不是贻误战机吗？
5: 老黄，咱们再等一等。
3: 等不了，我告诉你啊，黑水芦花缺粮，毛尔盖缺粮，再不抓紧北上进甘肃，那红军就要困死在这个地方了。
5: 张主席来电，说他们现在所处的阿坝。
3: 比通南巴还要好，牛羊粮食都很多，可以坚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4: 阿坝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怎么可能比这个农业区还好啊？你信吗？鬼才信！你怎么讲话的？我就这么讲话。
3: 老彭啊，北上十分艰险。 南下是一条通途，
6: 北上是党中央决定的，政治局开过会的，你敢不服从吗？
4: 张主席来了电报，我们执行张主席的命令。

0: 陈昌浩便挂了，他突然改变了支持北上的态度。北上抗日的事情一个字不提，一个劲儿的在说南下的好处。
1: 什么都没说，就是在看电报。
0: 张国焘不断来电，反对北上，要求南下，还把左路军、右路军的电台都抓在手里，早有野心。
2: 现在问题是，林彪带着他的部队已经走了2天多了，陈昌浩兵也多，枪也多，万一激化矛盾，他们突然给咱们来硬的，怎么办呢？

中央制定的北上路线必须要执行。我看这样，36计，走为上计。别人不走，我们先走。

0: 后半夜行动，不要声张，更不要跟兄弟部队闹矛盾。
1: 这是个好办法，就这么定了。
0: 好，
1: 我去通知中央机关。36级走位上，灭火。
2: 报告，
3: 进来，给右路军发电报。
2: 是。

0: 这是彻头彻底的逃跑主义，不开会讨论，不和我们打一声招呼，偷偷摸摸的开拔，向北逃跑。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反对张主席南下的政策路线，监视北上的错误主张，这是严重的右倾，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还有那个叶剑英，人跑了不算，还把地图给带跑了，小人，可恨！
1: 喂，说，
0: 前方来电，中央红军向我们放了警戒哨，请示打不打？向前，你下命令还是我下命令？
2: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0: 我是政治委员，我有最后决定权。
3: 叫他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开！
2: 他们把红军联合大学带跑了，原四方面军的学员也跟着走了。
0: 你带上人，全副武装，把他们给我追回来！快！
2: 是。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看发现你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他们反对张主席南下的正确路线，坚持北上的错误主张，这是严重的右倾，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还有那个叶剑英，人跑了不算，还把地图给带跑了，小人，可恨。
1: 喂，
2: 说，前方来电，中央红军向我们放了警戒哨，请示打不打？
0: 向前，你下命令还是我下命令？
3: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0: 我是政治委员，我有最后决定权。
4: 叫他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哎呀！
0: 他们把红军联合大学带跑了，原四方面军的学员也跟着走了。
5: 你带上人，全副武装，把他们给我追回来，快！

0: 首先啊，这个决定是对的。我这个身子啊，拖累大家了。
1: 别这么说，咱挺过这一关呀，你能为中国革命多干好几十年呢。你们先行军，等住下之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决定。 陈哥，你们先走，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的，走。

0: 放下。彼得同志，把他放开。
1: 他话里是你的，那不是弟弟。
0: 把枪放下。同志们，有谁想南下回去的？我没意见。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再重逢。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有谁想北上的，就跟着党中央继续走；有谁想跟着张国焘的，就回去。我们一定还能再见。
2: 方面军的向后转，前方走。
3: 人心向北，看到了吗？人心向北。
2: 跟跟
4: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0: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赶路，赶紧赶路，前面的路还很长。
5: 夫妻，老三把你们等来了。
0: 啊，乐府驾祥佛骨，看恩来，都到了吗？
6: 都到了。已经都安排好了，只是恩来又烧起来了。
7: 我们打了点野味，已经炖上了，给周部主席补补身体。各位首长一起吃。
0: 我们就算了，把那些留给恩来还有其他省里，我们就继续吃青稞炒面。现在连青稞也顶不了多久了，
8: 早些北上就不至于这么狼狈了。
0: 所以啊，要迅速打开一个北上的通道，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9: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做斗争，促其北上。

0: 一合劈开两座峰，地势真叫险呐！是啊，要以最快的速度打开拉萨口，不能让中央红军困死在这片绝地。
1: 对，
0: 还是一营打先锋。
2: 我的五条都不在话下，莫要讲究辣子口，保证完成任务。
3: 三营，做第二梯队。
0: 那二营呢？
3: 二营负责警戒。
0: 团长，杨主任，二营请求担任突击任务。
3: 张团长，我现在不是团长，是红四团二营营长张仁堂。你们是红四方面军划过来的，二九四团是英雄团，现在英雄团缩编成一个营了。我们更应该保护好你们。
0: 还是营长，团长，
3: 我们的战士来自于余额外的方式，都是山口，那这种仗我们在行。红四团是南昌起义团，也是开路先锋团。 一路上披荆斩棘，百战百胜。
0: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
3: 团长，
0: 副总监，有你们出。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地图。驾驾驾！报告，大字口上尉周巡。
1: 搞什么名堂？王开祥、杨成武立下过军令状，
2: 我去看看。

0: 打不行了，伤得太重了，伤得太大，也来拿，必须拿下，还不走呢？
1: 叶政委，叶政委，你看这水枪，
2: 不是大不大，
3: 明进攻失利，
2: 三营接手进攻，伤亡很大呀。
0: 我能在这么蛮干了，听信进攻，收整一天，你们两个把荆州直升都调上来，再搞起枪手榴弹。
4: 是，
5: 叶政委，
4: 二营能攻拿下拉子口？
5: 是，马准司团，
4: 张支团长。
6: 人主同志一直在请战，但是我们为了团结，就把他留在了后方。
4: 各位团长，拿不下拉子口，张仁初愿替头来见。王氏同志们过来，可我们过来不是来求保护的。张仁初代表二营全体官兵请战，就算全部牺牲，也要拿下天险拉子口，保卫党中央，胜利北上。

0: 故事，吉林新闻。
1: 羊肉多少斤？
2: 什么西瓜？林都人。
1: 晚点我过来，你们都吃点啊。小明，哎，
3: 刘环，想吃辣椒油，晚上到我那拿去啊！
1: 我找你啊，
3: 香得很。
4: 再走那又大又甜的枣。
3: 怎么了？怎么买这么多鸡？这是要过年啊？
1: 给周副主席的，他恢复身体需要营养吗？
3: 我早就预备好了，两公两母都已经下锅炖上了。哎，
1: 你的是你的，我的算我的。
3: 行行行，
1: 走了，
3: 走。老板，哎，您看看我这个眼镜腿能不能修啊？
5: 能修啊，你别着急，在我这修的眼镜都排着队呢，你还得再等等。
3: 这些都是等着修的。
5: 对，
3: 那我改天再来吧。谢谢啊。老张，眼镜呢？
6: 拿去修了。
3: 咱们眼镜能看得见吗？
6: 看不见的不是我的。
3: 我说这眼镜店怎么排队？行，你们慢慢研究吧。
7: 老板，老板，请坐，请坐，请坐。等等，
3: 怎么回事？
7: 报告，他吃的东西太多了，吃撑了都。就最近我们连一级检阅很多人了。
3: 赶快找医生。
7: 是，
3: 王医生刚歇两天，你又
7: 没事吧？
3: 同志，哎，咱这武装站再紧一块儿，
7: 是，
3: 有粮有肉，咱慢慢吃。
7: 是是，
3: 快去吧。
7: 好，是，走。
6: 你这最后的橘子了，啊？
3: 老彭啊，说，哎，
6: 老陈，
3: 够休闲的。
6: 是，
3: 你说你这鞋都烂成那样了，叫花子都不穿，扔了吧。
6: 哪有你说这么邪？我钉个掌还能穿啊？
3: 缴获了一大批军鞋啊，我让人给你送两双过去。还有皮鞋呢？
6: 还有皮鞋呢？刚缓过劲儿，别太浪费，以后路还长呢。

0: 快点儿，快点儿！
1: 主席跟我着急了，你懂吗？
2: 走，等着，等着啊！
1: 快！
3: 老猫，我给你送鸡汤来了，
4: 来
3: 来来，赶紧去！
4: 我正要找你了，先坐，先坐。
5: 看来我们有家了
4: 啊！来，
5: 你看，在这儿，韩据陕北者，
6: 为西北红军，
5: 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旗下尚有14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如赤卫队等甚多。
7: 现在的陕北和民国20年的江西很相像，
8: 太好了。我们在陕北有红军，有苏区了。这白区的报纸啊，也算是立了大功了。
5: 我们现在啊，要尽快了解陕北的情况，和那边的同志呢取得联系，尽快向陕北进军。
8: 这个刘志丹啊，是黄埔的同学，我记得他。
5: 我们啊，行军千万里，终于在陕北找到了战略支点。没想到啊，早在黄埔就已经埋线千里了。这个蒋介石肯定想象不到啊。他为自己培养了吴宗南、宋希濂，可为我们呢，也培养了林彪、刘志丹，还有陈赓、左权、张宗逊、宋时轮等等等等。这笔生意老蒋可赔了。
8: 报考黄埔的大多是有志青年，有些跟着蒋介石呢走上了邪路，令人痛心。其中的一部分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幡然醒悟，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赶紧喝来。
3: 好，报告。
5: 好，好，程武啊，快来快来。哎，
9: 毛主席，周副主席，这个就是红四团2营的张仁初。
5: 仁初同志，
9: 主席好。
5: 你能拿下天险辣子口，功劳很大呀。
9: 哪里哪里，都是党中央啊战略方针制定的好，团长和政委指挥的好，我张仁初啊算不得什么。
5: 你能把党中央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很难得呀。
9: 主席，我是党员，当然得听党中央的话。
8: 两京会师以来啊，闹了一些矛盾。现在张国焘南下，我们北上，你有没有别的想法？
9: 别的想法？什么想法？绝对没有。我张仁初和2九4团，不。我张仁初和2营全体官兵坚决跟着党中央走，北上抗日。
5: 你也觉得北上抗日很重要？
9: 主席，您讲过，聂政委也讲过，说咱们万里远征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北上抗日。老蒋坏，日本鬼子更坏，他们要让我们亡国，要让我们亡族灭种，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就得坚决跟他们斗争到底。
5: 好啊，在抗日的大局面前，一切的争论都可以暂时停下来。来，我们离陕北还有700多里地，要迅速北上，那里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9: 好啊。
10: 中央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
11: 对，中央是右倾军委主义，反对毛泽东上国逃跑路线，
12: 拥护南下进攻路线，
11: 拥护南下进攻路线。

0: 总司令，你讲讲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是北上，还是南下？
1: 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如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候，
0: 应该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啊。抗日救国没有错，但北上是之后的事情，我们要先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批判逃保主义的错误。总司令啊，我听说一些消息，老毛对你也曾经。
1: 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的时候就在一起。

0: 革命大业，敞开心胸，坦诚相见。我是完全相信毛泽东同志的。
1: 都说朱毛，
0: 我怎么能反对毛泽东呢？
2: 毛主北上，那就是逃跑。
3: 对，是逃跑。
0: 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我完全相信毛泽东。你们即便是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之间的关系。
2: 老友情，
4: 反对老友情，
5: 反对老友情，
4: 反对老友情。
6: 干什么？不是在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总司令？
2: 你把党的会议说成了审案子。也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
7: 对呀，
6: 你走啊，
7: 你现在走啊，
2: 你们去收拾。
6: 一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坐下。
0: 同志们，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工作，如果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只好跟着你们走了。
8: 你又赞成北上，又说要跟我们南下，
9: 你就是两面派、骑枪派，你不配当我们总司令。
10: 不配，
9: 两面派，
2: 你根本不配当我们总司令。
0: 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我这个总司令，我永远承认你们是红军，是同志。
11: 同志们，都坐下。同志们，毛泽东的错误犯得很严重，周恩来、张闻天、我谷犯的错误也不轻，他们要葬送中国革命，他们要葬送中国红军，这件事情我们绝不答应。
12: 对，我们绝不答应，绝不答应。
11: 四方面军是一支革命的队伍，英雄的队伍，更是一支有觉悟的队伍。我们要和错误路线斗争到底。一方面军的同志们上当受骗了，总司令也被骗了，但是他还是我们的总司令，对不对？同志们，我一直在跟你们讲，共产党人要有胸怀。我愿意帮助朱总司令，你们更应该帮助一方面军的同志们，让他们走回正道。那些经过了斗争和教育仍不愿意转变的分子，他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我是总政委，我言出必行。

0: 老总啊，嗯，你是真能忍呐、啊！
1: 忍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心中有大局，就不怕这把刀。
2: 丧气啊，真丧气！张国焘太猖狂了，你是没有看到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有多狼狈。
3: 此一时彼一时，他现在手头上有80000人枪，自以为壮得很，可是他哪里知道，走正确道路才有发展，捞旁门是要受惩罚的。
4: 总司令，他们也太欺负人了，大不了咱们拉上自己的队伍跟他们干一仗吧。
3: 不要乱说话，你晓得什么呀？
5: 现在有人巴不得我们火拼，这样就被他们抓住了理儿。现在谁先动手，谁就被动。
0: 是，这个道理我明白。
3: 哎呀，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虎常，一定要忍，慢慢的去做工作。等四方面军的同志觉悟，没有旁的法子。
2: 这些我都看到了，四方面军干部也不都糊涂。
6: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

0: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1: 就是，万一要骗人，那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七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六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0: 他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杯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2: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4: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
5: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4: 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5: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那我也试试。
5: 怎么样？
4: 香甜可口。

0: 好喝，
1: 还没有怪味儿，
2: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2: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6: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8: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

0: 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锅里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

0: 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谢谢啊！
4: 喝今年新茶，
3: 哎，
4: 好喝吧？
3: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奇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3: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现在就打。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

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90年前铸造的伟大长征精神，留下了闪亮的湖湘印记。血染湘江的壮怀激烈，通道转兵的绝境逢生，转战千里的艰苦卓绝，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远征中，湖南成为惨烈战斗的发生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根据地。三湘儿女激情澎湃的赤诚担当，为伟大长征精神的延续和拓展注入了重要力量。
1: 我现在是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波阳镇的上乡村，当地呢刚刚下过了一场雨，能看到地上的水迹还是没有干的。那为了庆祝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呢，当地的侗族老乡们也是正在排演节目。刚刚在和他们的交流当中呢，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唱的这首歌呢，里面有一句独特的歌词，是这么说的：红军在鼓楼里开了会，向咱侗家商量大事儿，转个弯就找到了新路。那歌词里的这个会呢，就是指红军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的一场紧急会议，通道会议。
2: 1934年12月11日就截获了国民党兵力部署的电文，然后破译之后，12月12日就中央领导人就不能再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贵州只有3000多人，只有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团，所以说相对于兵力比较薄弱，所以红军只有转兵新贵州才能取得生机和希望。
1: 嗯，当时听说那个电文它上面还标的是万万火急啊。
2: 对，因为电文分为平、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所以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
1: 嗯，咱们的胡老师也是在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红军遗迹收集的这个工作，他在11年间呢和他的父亲也是走过了200多个侗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开始这项工作的呢？
2: 受父亲的影响，然后从大学毕业之后啊，就马上进入了通道转兵纪念馆，从事红色文化研究与调查工作。期间我们走过侗寨的走过全县的200多个侗寨，然后也大量挖掘了一些有意义的历史革命文物，包括印象特别深刻，无论是告民众书，还是红军秤，还是一担皮箩，这些故事啊，都很让我们受震撼。当时我就立志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出去。就是上乡村最深刻的就是一杆红军秤的故事。一个红军战士为红军首长去买补品，在侗寨的市场就发现一个侗族老婆婆啊，就在卖鸡，然后就问那个老婆婆：“老婆婆，你的鸡卖不卖？”然后老婆婆因为是纯侗族嘛，她可能就不太懂汉话，她就理解为你的身体好不好，就是在我们侗话好不好，就是来果来。然后老婆婆当时就用侗语回了她一句：“来嘞，微信要来嘞，就是好嘞，我身体蛮好嘞。”然后红军战士就以为卖嘞，我正想卖嘞，就是理解为这个意思。从买鸡途中啊，还有个小插曲，到处在找那个秤砣，16两秤的秤砣，然后找不到。红军战士啊，灵机一动，把别在腰间的手雷挂在秤杆上当秤砣。

0: 使用。红军秤是一个引子，教导这个我们村里面一定要做人讲良心，做事讲诚信，讲公平。
1: 一杆红军秤称出的是军民之间的信任，而在通道的另一端，小水村的山崖上，八位红军战士则是用生命称出了信仰的重量。
2: 话说到1934年9月14号，红六军团呢从遂宁县的黄上坪啊进入我们的通道小水地域，就与国民党呢湘军无时无力激战3个多小时。红军呢在这个围墙激战的过程中呢，为了掩护我们的大部队突围，派了52团红52团的这个36位战士呢来小水大坡街占领这个有利地形，来回击敌营，在弹尽粮竭的情况下，然后子弹打光了啊，也不愿意当俘虏，好，这个红军呢就跳下50多米的悬崖啊，当时就牺牲了，跳崖牺牲了5位，后来还有2位已经是重伤走不动了啊。国民党清理战场的时候，就问那个红军，这个是重伤的乡民问他，你红军部队到哪里去了？他不肯讲，所以呢，他就觉得投降，被国民党呢枪杀牺牲。所以我们这个小水大坡街这个地方啊，每年接待很多游客，来的部队的，还学校的，每个团体的都来过。但是我们这个小凯将军亲笔题写的《红军及其勇士》，刚劲有力啊，他就是红六军团的军团将。
0: 小水村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我们也是把小水村作为一个现场教学点使用。我们也经常去一些侗寨，特别是有红色文化底蕴比较深的村寨，进入去现场教学。您看，这里就是我们在给学生讲红色文化故事的宣教活动。
3: 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谢谢，好，谢谢。
4: 这个地图是您手绘的吗？
5: 啊、
4: 刚听那个
5: 啊，手绘的。
4: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我们今
5: 天这个大概要6-7天吧。
4: 6-7天，
5: 嗯，
4: 我们应该绘制了不止这样一份地图吧？
5: 哎，很多，觉得我很有必要把这些东西，通过我写生的踏勘和实际的调查了解，然后坐下来把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如果说我能把这些东西做好了，告诉了世人，世人便知道了通道，这个地方，这就是我在我的一生的工作中、奋斗中，尽了自己最微薄之力。
1: 90多年前。红军在通道这片深山洞乡实事求是，就地转兵，找准新路，走出了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一步。90多年后，当地群众在通道大山里又走出一条富民兴村的新路子。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双江镇芋头洞寨。这里呢，不仅是红军长征西进的重要途径地，更是我们怀化的中药材宝地。那么通道也被誉为中国钩藤之乡。那就在昨天呢，通道还召开了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各个地方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和种植大户们齐聚一堂，大家一起聊思路、谈前景、出对策。那这会儿呢，我们看到芋头洞寨的90后致富带头人杨傲把村民们都聚集了起来，他们在聊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7: 那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进来收购啊？村里面有那么多人。
8: 实际上我们县里头了1个多亿建了一个湘桂前中药材交易集散中心，就是我们以后所有卖的东西啊，直接可以拿到那里去卖，你也可以多问几家。
6: 杨傲你好，
9: 你好，
6: 我刚刚看你们聊得火热啊，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年我们通道的这个钩藤产业吗？
9: 通道的话，我们开始是零零散散，老百姓我这点重点那点重点，但是通过这2年的发展，我们目前已经有6大经营主体，还有大规模基地已经有几十个了。
10: 很多人就奇怪，哎，钩藤为什么叫钩藤？实际上看的形状就像一个钩一样的，像

0: 鼻沟一样的。沟藤它主要的那个含量成分啊，它就在介于沟和杆之间，所以我们一般就简称这种叫平沟，就是切合两边，就是把所有成分最高的留在这里。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在费人力捡沟藤这个环节。
1: 嗯，
0: 我们想通过我们在外面学的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就我们自己研发，把这个人工成本降下来，这个才是关键。
1: 嗯、
0: 这个设备它不只说你懂一点机械学，它现在甚至还到算力学，
1: 嗯、
0: 甚至 AI 识别高清摄像，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从读一次大学就从零开始，所以我们这做的初衷就是第一让老百姓实实在的有收益和效益，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我们产业做大做强。
1: 那我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芋头洞寨也是当年红军经过的地方嘛。
0: 对对，从小呢我就在这里听过红军的故事啊什么的，像红军的那种25000里的长征的路啊，这种精神还很鼓舞的，就是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走完。我们呢，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现在生活物资啊什么这些都不比以前差了。以前我的长征路呢可能就是针对我们本村的，把村民的生活提高一点，但是现在我做了沟藤这个产业，我希望我们通道县几万参与这个沟藤的，他们不只是种得好也卖得好，让他们也征收，这个就是我下一步的长征路。
2: 90多年前，通道转兵为红军转出了生机，一杆红军秤撑出了军民同心的滚烫初心。今天三乡儿女以同样的求实与闯劲，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戟争先，续写属于这片红土地的崭新篇章。感谢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湖南篇，明天我们将走进贵州，去狗坝走走那条真理小道，去听听遵义会议之后那些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琴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2: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3: 你就是个骗子。
1: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天水平凉调研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增强信心干劲，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国庆假期，许多建设者坚守岗位，

0: 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用实干为祖国献礼。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0: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天水市、平凉市调研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等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增强信心干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吴晓军先后来到天水市甘谷县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水华天电子集团、甘肃星火智能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甘肃福宇塑业有限公司和平凉市华煤集团华田煤矿、甘肃亮煤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集中资源和力量发展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生物医药、现代煤化工等产业，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招大引强，促进产业全链条集群化发展。金秋时节，又大又红的花牛苹果挂满枝头。吴晓军来到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情况，勉励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强花牛苹果品种保护和培育，增强品牌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要把苹果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吴晓军还来到秦安县兴国镇高坪村，听取科技新农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介绍，强调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群众收入水平。在庄浪县水洛镇中川村二郎山区域生态建设示范点，吴晓军详细了解国土绿化、水土流失治理及林长制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弘扬庄浪梯田精神，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严格林草资源管护，有序实施生态修复项目。要整合利用崆峒山、关山、庄浪梯田等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有效转化。在华亭市数字政府暨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崆峒区西郊街道崇文社区、崆峒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吴晓军听取数字政府平台运行、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应急指挥调度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建设和谐社区、幸福社区，用心用情做好居民服务、冬季供暖、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等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心理疏导、情绪疏解、纠纷调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吴晓军还叮嘱市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稳妥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各地众多一线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用实干担当为祖国献礼。
2: 国庆假期，甘肃省列重大项目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0: 数百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金秋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桥梁拱内加工、路基土方填筑等关键工序，以实干冲刺项目建设节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格局。
1: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轮班值守，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全力抢抓施工进度，确保项目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力争早日建成通车，服务地方交通发展。
0: 同样繁忙的还有天龙铁路陇南西特大桥建设现场，建设者们绑架钢筋、倒运模板、浇筑混凝土，为桥梁竣工做最后冲刺。该桥全长3.48公里，采用双线接单线设计，依次跨越212国道、沟坝河、市政道路，并沿兰渝铁路既有线施工，技术复杂，安全风险高。
2: 家国同庆，使命在肩。为保障国庆期间施工生产平稳运行，我项目部全体参建人员发扬铁路建设开路先锋精神，抓进度、保安全、控质量，做好大桥完工前的最后冲刺。
0: 重点工程是地方发展的加速器。这个假期，兰河西城铁路甘南段建设同样按计划推进。在下河县境内，全长2779.8米嘎英山下河特大桥跨王下高速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奠定基础。两条铁路预计分别于2027年、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甘南将迈入高铁时代，为当地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两天，平凉地区主网架优化升级重点工程330千伏含光变电站3号主变高压侧开关5次核闸冲击成功，2台主变冲击带电圆满完成，全面启动试运行。此次投运将优化平凉区域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供电能力，保障重大项目用电需求。在甘肃黄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工期、赶进度，稳步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3: 十一节日期间，我们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各作业面均配置专职安全员，确保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项目平稳推进，确保项目既定节点如期完成。
0: 甘肃台报道。
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时指出，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兰州大学对标贺信精神，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0: 作为湖焕雍县以西唯一一所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兰州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的重要指示，传承红色基因，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办学方向，不断优化专业布局，依托多学科交叉优势，深耕基础研究，攻坚前沿技术，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5: 总书记给吉林大学的贺信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对我们在基础学科领域，这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兰州大学物理学院也始终关注着在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材料和器件等方面的基础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打好基础学科的底子，最终是要把实验室里的研究落到实处。兰大在深耕基础理论的同时，瞄准民生与产业急需，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成能服务国家、惠及群众的硬核技术。
6: 我们就是要按照总书记要求，发挥综合优势，把国家战略需求落到实处。比如，我们正在推进的硼中子俘获致癌、质子致癌、回旋加速器3大核医疗装备，就是用核科学技术服务人民生命健康，让高端核医疗装备不再只靠进口。在核能安全、稀有同位素自主供给、反燃料后处理、放射性废物处置等领域，我们同样要明确自身在国家战略版图中的位置，联合龙头企业，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
0: 站在新起点，兰州大学将继续落实总书记嘱托，做强特色学科，沉淀科研实力，抓好人才培养，用持续的科研创新为国家战略

0: 实施西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乐享假日生活，感受美好时光。
0: 国庆假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特色文创市集“敦煌集”人气火爆，凭借独特的文化韵味和精致设计，收获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让厚重的丝路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带走。
2: 好像没有人能空手走出敦煌，所有的文创用品都真的很用心，而且很符合敦煌现在城市的文化，还有莫高窟的一些特点。
0: 秋日的陇原风景如画，天柱县风光旖旎，祁连山腹地层林尽染，山水相映。当地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风光与独特的藏乡风情，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感受山水之美。
3: 我是来自北京的游客，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高山林海，因为它空气清新，树很多，像一个天然的氧吧，被这儿的这个人文美食打动了，准备回去推荐给朋友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来。
0: 流光溢彩庆国庆，璀璨夜晚添氛围。夜幕降临，天水伏羲城步行街的西里夜镜光影秀迎来大批游客。光影秀围绕天河注水、一画开天等元素创作画面，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夜间文化体验。张掖举行《跃动张掖，礼赞中华，沙漠星空》惠民演唱会，以浩瀚大漠为幕，让演出既有旷野的自由洒脱，又有佳节的喜庆热烈。鼓浪县全方位激活县域文化消费活力，在西凉雨国景区推出精彩的夜游活动和篝火晚会。靖远水街依托400余年历史的清乐渠活水水系而建，来往游人络绎不绝，浓浓的国庆氛围和市井烟火气铺满整条街巷。
4: 这一次国庆我们全家来过来旅游，正好碰到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灯光秀，没想到天水有如此先进漂亮的这种光影秀，我们为天水点赞。
5: 我本来会觉得在沙漠里头办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有可能不是太聚气，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场很热情，很热情，觉得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0: 甘肃台报道。
6: 金秋国庆，山河锦绣，兰州也迎来了国庆游客高峰。在中山桥，滔滔黄河水奔腾不息，各地游客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大家拍照打卡，欣赏美景，迎着徐徐和风，徜徉黄河之滨，同庆祖国华诞。
0: 跨越千里赴约兰州，不少游客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和壮阔黄河美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7: 这次国庆假期是跟朋友们一起约兰州来这边玩，从山东过来的，第一次来兰州，这边美食也很有名，风景也很好。
8: 是从那个四川成都这边过来的，我们主要是一家三口过来，慢慢的游玩一圈，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换一换环境，觉得挺好的。兰州下次可能还要再来。
0: 为了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尽兴，国庆期间，兰州市策划推出105项、363场全域文旅活动，通过文博场馆有展览，街头广场有演出，景区景点有演绎，商圈街区有潮玩，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城市品牌。
9: 假期前两天，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共接待游客14.8万人次，其中金城关片区11.1万人次，中山桥片区8.2万人次。目前景区整体游览秩序平稳，游客整体反馈良好，我们也将持续收集游客建议，实施优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
0: 甘肃台报道。
10: 今年1至8月，全省国资国企破难题、增动能、提效能，纵深推进8项重点改革任务，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
11: 记者从省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国资国企统筹推进布局优化、科技创新、公司治理、市场化经营机制、一流企业创建、国企党建等8项重点改革任务，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增动能、以治理提效能，省属企业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今年1至8月，省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70.77亿元，同比增长33.12%，完成投资总额710.4亿元，同比增长19.45%，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0: 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省政府国资委深入实施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六加一行动，引导国有资本向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煤机、文旅、中医药、现代农业六大重点产业集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一至八月，省属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80.16亿元，同比增长6.64%。甘肃台报道。
1: 陇南是一片红色热土，在烽火岁月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立足厚重红色底蕴与良好生态禀赋，陇南推动文旅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兴旺、特色产业多元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0: 坐落于名山脚下的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决策地，三大主力红军先后途经此地。这段时间来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和红军街瞻仰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2: 我之前在电视里见过长征的画面，今天家人专门带我来哈达铺纪念馆来参观，这对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
3: 我们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路，用心保护好每一处红色旧址，讲好咱们本地的红色故事，同时用好红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让长征精神真正看得见、传得开、用得上。
0: 当地以红色文化铸魂、绿色生态赋能，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在国家五 A 级景区关鹅沟，当地通过软硬件全方位改造提升，持续优化游玩体验，扩容服务承载力，游客承载上限从单日2.1万人提升至3万人，全线新增酒店民宿床位超过4000张，总量达到2.2万张。
4: 6年前嘛，我来过这儿，有新家了嘛，说到他的服务态度呢也很好，
5: 服务也很
4: 哦，周到也贴心。
6: 之前村里人都往外跑，现在像我这样回来盖民宿的，在全村200以上，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0: 传承长征红色奋斗精神，做强山地特色富民产业，河套是呈现覆盖面最广、带动性最强的富民产业。当地在全县搭建多级集采集配体系，布设多处集配中心和村级收购点位，组建专业采摘队伍，全方位保障核桃集中采收、统一外销。
7: 近些年也实施了核桃的高阶换优工作，从高阶换优之前的每亩地的1300斤左右，提升到现有高阶换优后的2000斤左右，产量也是大幅提升，也给农户带来了实打实的一些收益。
0: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陇南市构建大景区加全域乡村游发展格局，串起红色旧址、山水景区、田园村落，打通从观景消费到农产品外销的产业链条，让游客走进陇南、体验陇南、带走陇南，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8: 近年来，兰州石化公司以西二部党委推动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以党建强生产、促创新、提效益，让党旗始终在生产一线高高飘扬。
9: 党组织怎么建，劲儿又往哪儿使？兰州石化以西二部党委把这道题答在了装置现场。在控制室的监控大屏上，装置运行参数实时跳动，乙烯装置高温高压、低温深冷，连续生产一刻不能停。
10: 构建了3532党建工作体系，我们大抓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班子呢也当好领头雁，组建了党员技术攻坚突击队，持续开展班组、党小组、工会小组的三组攻坚，推行党员结对帮带和比学赶超机制，让我们的党员在关键岗位上能够挑大梁、攻难关，切实把党建活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9: 体系落在岗位上是一个个看得见的动作，班子成员兼任区域行政负责人和党建负责人，党员责任区划到每一台机泵、每一片管廊，党员守在最前面。碳二加氢催化剂长期依赖进口，一旦断粮，整套装置都得受影响。膨胀机、压缩机转子、裂解炉烧嘴曾被国外技术垄断，长期受制于人。为跨过这些坎儿，党员

0: 原骨干带头上，扎进资料室，守在装置旁。
1: 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公关团队，党小组成员都是技术骨干。我们通过这个公关团队，就解决了咱们国产化的技术，还有国产化的设备的应用，真正实现了这个工业应用。
0: 硬骨头啃下来，新突破跟着来。裂解炉、开庭炉五步法创新建立，冒金属、超高压电缆料打破国外垄断，技术改造完成30余项，8种技种实现国产化替代，生产成本降低30%，累计创效超过3200万元。十四五以来，乙烯、二步乙烯年产量达50.37万吨，装置长周期运行能力翻了一番，累计营收超7.7亿元。眼下，兰州石化百万吨乙烯改造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从我国第一套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到新一代乙烯工程蓄势待发，60多年炉火不熄，初心如磐。在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征程上，党旗始终是最亮的底色，最强的引领。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国网甘肃电力在张掖山丹正负1100千伏集权线完成全国首次特高压直流单片绝缘子带电更换，仅用时90分钟，全程不停电交缺，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保障江电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
3: 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15五期间，我省计划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35万人次以上，服务创业者超25万人次，聚焦人工智能、康养等领域，创新培训模式，构建3级培训格局，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近日，兰州新区低空人才实训基地正式运营，基地配备无人机、飞行模拟系统等，业务涵盖中小学研学、高校实训、CAAC 执照培训、政企培训等领域，打造区域低空经济产业人才培育新平台。近日，问道揽秋乐享健身2026年空铜杯陕甘宁青青少年篮球邀请赛在平凉市开幕，比赛为期3天，来自陕甘宁青4省区的82支队伍、838名运动员齐聚空铜山下，以球会友，献礼国庆。
2: 近日，最美胡杨金色金塔酒泉金塔胡杨记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启幕，活动共吸引全国360家企业参加，同步发布甘味金塔特色产品，开展新能源加、数字经济、现代化工等领域产业推介和专题对接座谈，助推当地产业融合、经贸合作双向赋能。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庄子的思想就教给我们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
5: 在中国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庄子这样被贴上如此多的标签，消极、避世、无情。真实的庄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庄子呢，他实际上是冷眼热肠，他是想改变这个社会。
5: 冷眼是对乱世的洞察，热肠是对苍生的悲悯。身处战国乱世，庄子诸多预言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哲学思考？
4: 我们人应该更

0: 多的把人生的价值定位放在对自己内心世界充盈、内心世界丰富这个方向上去。
1: 本期思路大讲堂为庄子辩护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庄子，战国时期的哲学大家，同时呢，他也是先秦哲学家里面争议最大、被误解最多的一位。消极颓废、虚无避世、无情无义，这是常常被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事实上，他是人类文明里最早系统性提出万物平等的哲学家，主张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于乱世中充满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他提倡高尚的道德修养，摒弃一己之私，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庄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争议来自哪里呢？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他要做一件特别的事，为庄子辩护。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韩高年，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甘肃省首届飞天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兰州城市学院校长，兼任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丝绸之路主编，光明日报光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约专家，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民俗学史、西北简帛文献与文化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韩高年，有请。韩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您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庄子的思想，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最喜欢庄子这位圣贤呢？
2: 是的，孔子呢，他是儒家的代表，儒家呢强调要奋发有为，但是在一些所谓的乱世啊，不适合奋发有为的这些时候，或者说人的一生来说，他总会有风和日丽，也会有暴风暴雨。那在这些时候呢，庄子的思想就教给我们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特别喜欢庄子。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韩高年。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啊，是为庄子辩护。庄子名周，他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事迹呢，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韩非列传》，另外呢，还有《庄子》这部书。
1: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代。在此之前，老子的追随者创立道家，他们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和变化。庄周自成一派，成为道家的重要代表。他思想中的智慧与机锋，他用意象构建的哲学世界，让中国人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去猜测领悟，由此也产生了众多误解。
0: 在他在世的时候，虽然有满腹经纶，有深厚的学问，但是呢，总是被人误解。庄子当中记载啊，当时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曹商呢经常看不起庄子，那么有学问，但是呢过着这个贫困的生活，饿得面黄肌瘦，穿着那个褴褛的衣衫，物质条件极其低下。那有一次呢，曹商啊出使秦国回来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的赏赐，这一下更了不得了。他就找到庄周呢，当面挖苦庄周。庄周就说啊，我听说秦王最近得了痔疮，你出使秦国啊，是不是因为给秦王舔痔疮，给人家治好了痔疮？

0: 所以得到了好多的赏赐。那曹商听了以后呢，触了眉头，悻悻而退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庄子啊，在当时因为学问渊博，有治国之才，所以楚威王听说了他的才干呢，派了两位大臣去找庄子。庄子那个时候呢，正好在濮水边上垂钓。他看到两位使者带着非常丰厚的聘礼来聘请他，有所谓千金之聘，不可谓不丰厚。庄子呢，就对楚威王派来的这两位使者说：“我啊，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你看那个乌龟啊，在泥里面爬来爬去，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惬意。但是当它一旦被作为至宝供奉到朝堂上的时候，它就没有生命了。我呢，宁愿像在泥地里面拖着尾巴快乐地跑来跑去的那个小乌龟，也不愿意做丢掉了性命被供奉到朝堂上的那只乌龟。”所以楚威王的这个丰厚的聘礼还有高官厚禄，对他来说呢，如过眼云烟。庄子啊，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很多人误解，在后世啊，也有人误解他。误解庄子比较严重的，就是东晋的王坦之。王坦之呢，写了一篇文章叫《废庄论》啊，他认为庄子的书，庄子这个人的思想啊，对当时和后世的人坏处多多，没有一点好处。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
1: 庄子生前被嘲笑，死后被批，消极、虚无、避世、无情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庄子不是一部颓废虚空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52篇，今本存33篇，其中内篇7篇，包括《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的，通常被认为是庄子思想最核心的部分。
0: 庄子他的思想呢，主要反映在庄子这部书当中，其中逍遥游这一篇啊，是庄子那篇当中的第一篇。逍遥游啊，这两个词用到一个人评价他的生活态度上的时候呢，都是一种贬义词，在古汉语的语境当中也是这样。所谓逍遥就是自由自在的，整天无所事事，所谓游就是走来走去。那逍遥游呢，过去因为讲到这种生活的状态，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无所事事。那么逍遥游到底是不是无所事事呢？庄子啊，没有用抽象的道理去说理啊，去辩解，而是在当中呢讲了一些寓言故事。逍遥游当中啊，有一个鲲鹏之喻，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啊，讲整个这个鲲鹏之喻啊，就是说这个鲲这个鱼呢，特别特别的大，它又能变化，它变成大鹏鸟呢，它振翅高飞90000里。那么这个现象呢，就被一个是条，一个是学究看见了，然后就笑话这个大鹏鸟还有鲲这个大鱼，说哎呀，你们这些做法算不了什么，说你看我多好呀，你太费劲了啊，飞那么高还要做那么多的准备，太费力了，枪于方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意思是说那个小的麻雀啊，这些小鸟啊，它们每次呢飞得不过树刃之高，只飞到那个树上去啊，有时候因为用力不够，气力不够，还飞不上去，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放过自己啊，就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一种逍遥的境界。那么这个寓言故事呢，告诉我们，其实人活着呢，精神的厚度啊，决定了生命的厚度。内心充盈的人呢，在精神上他是自由的。所谓逍遥游呢，并不是无所事事，指的是人要超越物质外在的功名。

经历路这些东西的束缚啊，达到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无挂无碍的境界。所以逍遥游呢，我们说它是在庄子思想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篇，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人要通过心宅坐忘啊，通过内道德的内省，达到对外在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这种超越，达到一种无己无功无名这样的一种境界，就是超越这些东西。另外呢，庄子的《齐物论》这一篇呢，也是那七篇当中经常遭受人们误解的一篇。所谓物，就是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所谓论，就是抽象的道理啊，人的思想等等。那么在这方面呢，庄子认为啊，要人要主观和客观要心物相融啊，万物一体。庄子认为呢，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和万物之间其他的物种也是平等的。那么这个部分当中呢，庄子也是用非常生动的寓言故事来体现物我唯一、万物平等这样一种思想。最典型的就是庄周梦蝶啊，庄周梦蝶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说庄子啊，有一次他出去旅行，走到路边上特别累的时候呢，他就睡在草地上想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呢，庄子就一下睡着了，睡着呢也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梦见自己呢变成了翩翩飞舞的蝴蝶。他醒来以后呢，一下子觉得特别的惊讶，自己忘了到底他自己是庄周呢还是蝴蝶，也不知道蝴蝶做梦梦见了庄周，还是庄周做梦梦见了蝴蝶。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呢，他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告诉我们，人在对待万事万物的时候，对待客观世界的时候，如何自处，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怎么来处理。那么这个寓言故事的核心就是人要破除人类中心论啊，我们立足今天的社会，我们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从思想上讲就是人类中心论啊，人把自己当作是三才之一啊，天地之间人为尊人为大，那么这样呢做了很多破坏自然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从我们一些后果来看，人类中心论是有它的缺陷的。庄子当中呢还有一篇是养生主，养生主这一篇文献呢也是历来受到好多人的误解。它的最核心的目的讲的不是养生的事情，而是通过养生这件事啊，讲人活着人的价值到底在于外在的形体呢，还是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拓展。养生主当中有一个寓言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就是庖丁解牛。这篇文章呢，大家在高中阶段语文课本上就学过这个文章。养生主啊，讲了有一个庖丁，也就是一个厨子啊，一个屠夫啊，他给文惠君解牛啊，他要文惠君要吃牛肉，他替文惠君呢去宰牛。宰牛的过程当中呢，文惠君就非常好奇，站在边上观看。这位庖丁啊，他的技艺手法非常的娴熟，他不像那种水平低的那种屠夫一样，他的屠刀所到之处，那一个整个的牛啊，很快就肉和骨啊就被解开了。解开了之后呢，那个牛呢似乎还活着。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文惠君非常的惊讶，就请教这位庖丁。庖丁讲呢，说这个他呢是掌握了牛的生理结构。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元都以为精啊。我们在武侠小说当中讲某一个侠客，他的武功精于化境，说他打通了任督二脉，这个督就指的是经络，牛的经络。
正因为庖丁

0: 他非常熟悉牛的解剖结构，他的骨骼啊，他的经络呀，他都特别熟悉，所以呢他在解牛的时候呢就能够游刃有余。那这个故事听上去还有点残忍，但实际上他讲的就是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呢，人要顺应自然，这是第一层意思。人比方说要想长寿，每天呢必须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要按时作息，你不能作死啊，半夜熬夜熬到深夜，早上呢不起床，暴饮暴食，而且在穿衣这些方面呢也不遵守外界环境的变化，气温的变化，那如果这样的话，人的身体就会，生命就会难得其天年。庄子讲的养生层面呢要顺应自然，那么从治国层面理政层面来讲呢，也要抓住任督二脉，也就是要抓住这个内在的治国的规律啊，顺势而为啊，顺应自然啊。老子和庄子他们都讲的是叫无为而治啊。庄子的思想呢，他继承了老子的思想。那么老子呢，在政治思想上讲的是清静无为啊，近乎一种就是小国寡民的这种状态，就是为政者呢，不要刻意的去改变民风民俗，出台一些政策呢，也要顺势而为。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看我们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还是有历史经验可以遵循的。还有呢就是庄子当中啊有一篇人间事啊，从题目看就指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啊。人间事，事指的是这个世界空间。那么这篇文献呢对后人来说也有很多的曲解之处啊。有人认为呢，庄子在人间事当中啊描绘了，批判了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认为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好时代，而是一个坏时代。具体呢他在里面写了很多表现，你比方说他说当今之时谨勉行焉，说在生活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啊，如果不被刑法所掳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还有前面我们讲到庄子在其他的一些篇章当中也提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人呢就因为他批判当时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认为人间是这篇呢体现出来的庄子的形象呢是一个愤青的形象。实际上呢我们说庄子他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有他自己的考量，就是在乱世里面一个人怎么样来自处。当时的乱世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自己有利的一点事情，但实际上背后呢充满了陷阱，处处都是危机，所以他过得如履薄冰啊，非常的非常的焦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应该以一种隐士或者游于世的一种态度来和这个世界相处，就是在乱世里面的知识分子具体来讲就应该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而不是出去做官。庄子自称是学问很渊博，有经世之才，但是呢生活过得很贫困。实际上他不是说得不到功名利禄，而是说呢他不愿意在乱世里面出去做官。
1: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庄子是与众不同的奇葩，他的许多观点独树一帜，思想深邃缥缈，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哲学写成神话寓言和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鲲鹏展翅、庄周梦蝶、庖丁解牛等文风开阔恣肆，见棱见角，妙不可言。而这样的故事在庄子里还有很多。
0: 还有呢，庄子那篇当中有一篇《德充符》，《德充符》这篇当中呢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当中呢写了很多就形体肢体有残疾而且是面貌特别丑陋的有些怪人啊，这些人啊零零总总看起来就像是《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妖怪一样。但是他在这个《德充符》这篇当中呢对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人呢却认为他们内心精神世界

也是特别充盈的，他们内心没有焦虑啊，他们的表情啊，他们的生活的状况啊都非常的好。他认为这样的人呢，不但不丑，反而是美的。那么在这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寓言故事，就是哀台他的故事。这个人看上去也是相貌很丑陋，他的谈吐举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好多男子看见哀台他，跟他交谈一会儿，这些男人呢也非常喜欢跟他相处。还有呢，有些女孩子，没有结婚的女孩子，看见这个哀台他，都是愿意嫁给他啊，回去对自己的父母说啊，我嫁丈夫呢，宁肯嫁一个哀台他那样的人做他的妾，也不愿意嫁给那些外表光鲜华丽，内在非常贫乏的那些人。那么后来呢，这个鲁哀公听说这件事情，就特别想见哀台他这个人。那哀台他见了鲁哀公之后啊，鲁哀公也喜欢上了他，就准备把自己的国君的位置让给哀台他。他听了以后呢，扭头就走啊，脸上呢露出了气愤之色啊，是不想接受他这些东西。那这个鲁哀公呢就感到很奇怪，就说人的欲求啊，做国君呢这是最快乐的事情，是吧？这个地位这么高，整天锦衣玉食，一呼百应，权力又大，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为什么哀台他要辞掉这些东西呢？他没有办法，百思不得其解，他就去求教孔子。孔子呢对鲁哀公就说啊，说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啊，说他到楚国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场景，有一只母猪啊，刚刚产下了十几个猪崽，后来呢猪妈妈去世了，他们一下子就一哄而散，都特别害怕的跑掉了。孔子就讲呢，你看这为什么这个看见他母亲死了以后呢，他们都惊惧而散，主要原因呢不是说吃奶吸引了他们，是因为那个死去的是他们的妈妈，对他们来讲这个形体就没有内在的情感的意义了。那么这个哀台他呢，他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呢外表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他的精神世界特别丰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跟这样的人相处呢，思想上可以受到启迪，还有可以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你跟他待在一起呢，气场很和，因为他的内心是充盈的，是丰富的，是和谐的，没有焦虑的。你跟他在一起呢，会自然而然地受到他的这种感染。庄子当中呢还有大宗师，那么大宗师这一篇呢，从题目来说呢，指的就是宗大道为师。宗大道，庄子的道是什么呢？从个人层面来说，就是要清净无为；从治国、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无为而治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小国寡民的那种理想。那么因此呢，有的后世的一些学者啊，就误解庄子，认为庄子的思想呢，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实际上是特别大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呢，庄子啊，他是一个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你比方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养生主，他是和医学有关。还有呢，庄子在天下篇当中提到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而不竭，这个是讲了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规律。那么另外呢，庄子的逍遥游当中讲到了大鹏展翅高飞九万里，实际上应该是最早的人类飞上高空这样的梦想的文学化哲学化的表述。我们今天呢，航天技术的发展，航空技术的发展，是我们能够乘坐飞机出行。我们飞机离地面有10000英尺高的时候呢，我们俯视地面，似乎脑海当中呢就会浮现出庄子逍遥游的一些表述。所以我们说啊，庄子呢他的思想并没有影响科技的发展，相反呢，庄子呢他反对人的异化，主张呢人应该全面发展，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物质世界，物质技术高度发达高度丰富的这样一个
社会。

0: 我们人应该更多的把人生的价值定位放在对自己内心世界充盈、内心世界丰富这个方向上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避免人被物所异化。另外呢，庄子的启示呢还告诉我们，人应该破除自我中心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啊，人对自然的破坏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国家呢，在十八大以来啊，我们保护环境、绿色发展五大发展理念里面提倡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的要和谐相处啊，不能竭泽而渔啊，不能烧山伐木啊，不能无尽的去向自然索取，也要给后世子孙留一点资源。那么还有呢，庄子的启示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面对困境、面对焦虑的时候呢，我们要向内心啊，向内求，通过内省啊，通过刚才讲的逍遥游式的这种心宅坐忘，做到精神世界的充盈、精神世界的丰富。总而言之呢，庄子这个思想家，过去虽然人们对他有特别多的误解，但是立足今天的社会，立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活的种种困境，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他仍然有很多地方呢值得我们去借鉴，值得我们去深思。好，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谢谢。
1: 韩老师，谢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观众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好的，
1: 有请这位同学。
3: 韩教授您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说卷不动了，想躺平，然后有人说庄子刚好就是这种躺平文化的祖师爷，您觉得庄子和我们所说的躺平是一回事情吗？
0: 那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庄子呢，他实际上是冷眼热肠，就是他看到这个社会啊有诸多的不如意、诸多的不理想的地方，他是想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呢他自己以个人的能力又无法改变现实，所以呢他就对这个现实啊持批判的态度。他的逍遥游并不是完全躺平，他不出去做官，不去把功名利禄作为一种追求的人生目标，他实际上是追求内心的一种丰富充盈，一种超越，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躺平完全是两个概念。
1: 那能理解为他是最早说我们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与自己和解的那个祖师爷吗？
0: 是的是的，理解非常的正确。
3: 好，谢谢老师。
1: 好的，感谢这位同学，同时也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韩高年老师，感谢他带来的精彩演讲。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处处相同，都是源自明。

0: 清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
0: 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洪金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2: 是的。
0: 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他是谁？
2: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
0: 解放后逃往香港。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2: 哦，你怎么知道？哼，
0: 分析的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2: 正是。
0: 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

0: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戊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何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鬼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
0: 你看到的这张1000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元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1: 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
1: 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公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
1: 哦，
0: 陈公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